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的气氛。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天。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俾母亲。伴住清亮嘅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红运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自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佳缘，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

0: 办音乐会嘅仲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嘅外国专家代表、受到基层党员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正式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精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离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0: 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2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企盼。党的十八大闭幕无奈，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扶贫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将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民令移动，五级书记揸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择武，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择武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药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单止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刚：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罗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你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几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

0: 变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令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几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1000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药材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2: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

0: 更加直观、深入咁了解新时代国防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动。记者在当日举行的介绍会上了解到，从散列中子源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已有1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广东落地。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鹏城广州实验室为引领，24家省实验室、2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为支撑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在企业创新方面，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7.4 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5.6 万家，均居全国前列。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展新表示，
2: 15家香港因子的独角兽企业在广东设立企业总部，在港上市的广东企业超过260家，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两年入围全球百强，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1: 当前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联通港澳的协同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推动力、支撑力。
0: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与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月至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万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5.8%、5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1: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建习计划昨日在澳门举行启动礼，首批入选计划的澳门青年将于7月前往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的优质企业展开为期12周的建习，参与企业涵盖医药、汽车、现代金融、智能制造等多元产业，除岗位实训外，还将安排企业参访、粤澳青年交流等活动。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令到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旦，
4: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令到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慰问，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怡，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万

0: 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话，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日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巴西保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26度；深圳多云，33-27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27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2-26度；东莞中雨转多云，31-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25度。
0: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组成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嘉欣，代表编辑跟曾徐旭奇耀，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英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当前一场重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行动正在南越大地上悄然铺开。不久前，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深圳举办，这个并非是一次常规性的行业展会，而是面向产业实体与未来的郑重布局。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海量应用场景，广东正让 AI 走出实验室，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普惠工具。大会现场设置了多个对接洽谈区，将人工智能的供需双方汇聚了起身，大家面对面交流，有需求的现场建群讲价谈合作，暂时没有需求的就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为未来合作做准备。可以说这场首次举行的大会，其意义已经远超活动本身，它标志着广东系统性地将 AI 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注入到实体经济的筋脉，为全国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的广东方案。智能经济的价值要靠应用来检验， AI 是不是好用不能够只看技术指标，更要走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街头、医院诊室，去观察 AI 为真实世界带来的改变。近期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出台，以 AI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聚焦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等七大方向，63个细分领域，打造6000个以上高质量应用场景，全方位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咁多家企业都表示呢，广东多地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及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有力嘅政策引导，构建起技术、产业与资本高效互动共。

同繁荣嘅生态，极大推动咗 AI 嘅发展。广州提出到2030年建设10个 AI 行业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形成100个具备市场竞争力嘅垂直细分大模型，形成1000个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示范。2026年嘅年度目标系形成450个应用场景，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咁呢啲任务咧都被分解到海珠、天河、黄埔等6个重点区。其中仅海珠区同天河区就各自领走咗唔少于10个垂类大模型嘅培育任务。今年5月，惠州发布咗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东江实验室提出部署具身智能机器人，探索喺极端环境下完成精密维护。惠州市龙头集团则系试图构建 AI 渔业系统，破解凭经验投喂嘅痛点。惠州海吉星物流园更加计划构建无人车智慧配送网络，预计物流成本下降25%到30%。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市亦都推出咗相关嘅场景需求。仔细咁审视广东多地已经发布出嚟嘅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不难发现佢哋并非系随机排列嘅，而系同广东深厚嘅产业基础紧密咬合、深度咬合。在制造业领域，东莞发布的128个场景需求，覆盖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等10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全东莞市所有支柱产业。而深圳推出的城市加 AI 场景清单，既包括面向高端制造的数字孪生工厂和智能质检，也都涵盖智慧交通、智能医疗等民生服务，覆盖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链条。在新兴产业领域，广东更是前瞻布局。惠州清单当中的西湖智行环线将实现全程无人接管，脑机接口驱动的智能假肢应用都已经指向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赛道。广东发布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也都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纳入其中。广东的 AI 应用依托于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与超过2000万经营主体的庞大底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其他领域，广东正努力将 AI 嵌入到他们的每一处毛细血管。这种地毡式的渗透令到算法在产线上持续迭代，令到模型在车间里头不断优化，令到数字技术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也都由此锻造出广东 AI 产业最独特的竞争力。在佛山南海，一家纺织企业引入探物智能的布面瑕疵检测方案之后，布匹损耗率下降了超过80%。另外一家制造企业则是将自然 AI 算法植入到检测设备，实现了0.03毫米级缺陷识别。在东莞虎门，一款专为轻工纺织行业打造的智能检测设备，仅需0.5秒就可以检出花布瑕疵，精准对接当地超3000家制衣厂的质检需求。在深圳，一家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的 AI 智慧工厂里面，8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平均每28.5秒就有一台手机下线。在广东， AI 的应用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从企业的前沿科技探索稳步迈向赋能全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工具。场景有了，令到好技术找到真需求，广东的答案亦都好清晰，就是搭建平台、优化机制，令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近期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之富，这个平台搭载 AI 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与项目对接的一站式服务。截至到目前，平台已经汇聚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项资源及362个合作案例，前期合作意向已经突破100个。不同于以往的要企业费时费力地寻找项目与资源的信息系统，月智富是通过企业画像和智能算法推荐，将最合适的资源精准地推送给最需要的企业，真正令到服务找人成为现实。今年6月，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上线试运行，这个全国首个省级统筹、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 AI 体系，将会成为连接政府需求和社会技术供给的核心智能枢纽。据了解，湾擎中枢构建起了3553服务体系，即是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等5大功能模块，
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

0: 知识中枢、资讯池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突勤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沙箱。目前这个中枢已经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十几款主流大模型，在粤政二 PC 端和移动端接入超过20款成熟智能体应用，沉淀覆盖国家、省市、区县级的标准化知识点517万条，政策预料库知识点超过3.7亿条。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湾擎中枢不单能够牵引百亿级 AI 产业投资，更能够破解政务 AI 建设中的痛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除了省级平台，广东多地也积极搭建 AI 场景对接平台。今年5月，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揭牌，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务。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和多家企业达成应用场景开发合作意向，并且同步打造不同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同月，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作为惠州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深圳南山区无力型 AI 生态社区，专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成立近两年来已经集聚200几家人工智能企业。如今，从省级平台到社区空间，从线上智能匹配到线下面对面交流，广东正在构建一个永不落幕的供需对接体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广东省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与分析。张教授您好。当前广东正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七大方向，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那在您看来，广东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3: 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是广东抢抓发展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其深层考量在于围绕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治理提效系统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产业链完备，集群优势显著，人工智能正深入潜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和发展。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小鹏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智能工厂、工业视觉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了示范的案例，为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的、可复制的路径。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突破，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智能体、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提供验证与迭代空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广东统筹推进大脑的智能决策、小脑的运动控制与本体协同研发，建设具身智能训练。

0: 令厂支撑机器人在制造、服务、康养等场景中开展技术验证、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三是以智能治理回应社会需求，依托粤省市、粤商通等数字政府基础，广东正加快建设政务人工智能公共底座，拓展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政策精准推送、辅助诊疗、智慧养老、应急管理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智办升级，让企业办事效率更高，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的运行更加的安全。
1: 那在202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这些措施的落地成效如何？
0: 2024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出台以来，广东围绕产业规模壮大、算力底座夯实、融合应用拓展，持续发力，落地成效显著。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了由广州、深圳为主引擎，珠三角协同联动，粤东西北特色发展的格局，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断的完善。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约占全国1/4，核心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达到147家，人工智能已成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的增长极。二是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广东依托广州、深圳国家级超算中心，联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鹏程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目前，全省数据中心占用机架达到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智算规模超过72 flops，也就是70亿亿次浮点运算，整体算力供给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应用门槛，加速 AI 在产业链各环节扩散。三是融合应用加快推进，广东紧扣制造业当家，推动 AI 深度融入电子信息、家电、新能源、轻工等优势产业。2026年，广东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298家，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等多个重点领域。2026年1到4月，广东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和50.8%。人工智能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生产应用，持续赋能广东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好的。那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厚实家底，服务业呢，是广东发展的强劲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是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那么张教授，您觉得人工

0: 智能加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加服务业，能够为广东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怎样的动能？
1: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本质上是推动广东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协同优势升级。广东制造业基础厚实，服务业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制造升级、服务提质和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一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传统制造业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由单点自动化向系统智能化升级。截至2025年底，广东已推动超过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二是驱动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人工智能正加快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金融、法律、会展、文旅等各个服务业领域渗透，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和升级。例如智能供应链、跨境贸易智能体、智慧会展、数字文旅等应用场景正在推动服务流程重构、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升级，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能够贯通制造、服务与消费端数据，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金融支持和品牌营销等环节高效衔接，带动制造企业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广东已涌现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生产平台、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柔性化定制、服务延伸制造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务协作走向价值空窗。
0: 那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啊，人才是关键支撑。华南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创新探索与可推广经验？
1: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大学，在 AI 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项目牵引、湾区协同、国际合作的华工方案。一是强化学科交叉，依托工科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方向融合。学校层面设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在制度上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例如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布局智能感知、大数据与数字孪生、 AI 加融合技术三大方向，培养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共建国产可信算力产业应用创新实验室，围绕中西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边端云、协同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17家企事业单位实施工学交替培养，并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300个，校办实习实践基地800余个。三是突出 项目

0: 牵引，依托百步提创新学院建设 AI 先进技术拔尖班，采用一加三培养模式，也就是学生在大学一年学年结束后，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那么强化导师制和科研导向。吴先明智能工程学院通过机器人挑战赛等品牌赛事，贯通课程学习、项目训练、竞赛实践与科研创新，设置加强湾区协同，依托大数据与计算智能，粤港澳联合创新平台，联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协同创新，承担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为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和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1: 嗯，好的，张教授。那说到湾区协同，当前香港、澳门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协同港澳，实现3地资源互补、机制对接与平台共建，从而形成合力，加速人工智能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普惠应用？
0: 粤港澳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应该以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把香港的技术研究和国际化资源、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特色场景、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体系和应用市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创新协同、算力支撑、规则互认的一体化格局。从以下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支持3地联合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和开源社区，推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联合开展 AI 人才培养，建立资格互认和职称评价对接机制，促进科研数据、算法规模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通，探索港数越算、澳数越存等合作新模式，形成香港基础研究、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澳门特色应用的协同格局。二是共建算力基础设施共同体，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底座，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建成可承载12万标准计价、支撑18万匹自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建成13条四北际的全光运力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算力集群，未来可探索前端研发在港澳，后台算力在粤北，应用验证在湾区的协同布局，建立跨境算力调度、数据安全合规流通和模型训练服务机制，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便捷调用广东算力资源。三是共建数据与规则联通机制，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平台，先行先试数据海关与白名单制度，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对科研、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粤港澳 AI 监管规则互认与标准对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探索建立3地互认的 AI 安全评测与合规体系，为 AI 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和普惠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1: 嗯，好的。那张教授，15/5时期，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0: 面向15/5，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关键要从技术应用推广转向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区域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一是以人工智能牵引

0: 产业跃升，加快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并进的格局，在十五期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AI 加产业集群。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通，围绕数据确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跨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型评测、场景准入等环节，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算法算力更高效进入产业一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促进粤港澳三地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三是以区域协同拓展应用空间，强化港澳科研资源、珠三角产业能力与粤东、粤西、粤北应用场景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的协同、跨行业的联动，构成以重大平台为牵引、以中心城市为带动、以全域场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放智慧农业、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等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与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首批人工智能安全官证书颁发。智能汽车链蕴含着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呢？小分子解码大生命，远视带你走近分子医学。
6: 田湾核电外送工程累计向长三角送电超5000亿千瓦时。
1: 科创空间聚焦2026高考季 AI 志愿填报进入 Agent 时代。
6: 港澳全真带领2026年上半年香港引资逾530亿港元。调查显示，香港逾20%中小学积极探索 AI 应用。澳门合作查验口岸全面实现自助通道拆链通关。
1: 智能超链接14/5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筑用地面积下降19.36%，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
6: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倪星陪伴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
6: 记者从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获悉人工智能安全官人员能力认证，首批学员完成考核并获颁证书， 该认证紧扣国家网络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需求，聚焦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全周期风险管理、技术防护、法律合规及

0: 可信伦理等核心领域，旨在培养懂技术、通治理、知合规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在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系统安全防护与智能运营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首批获得认证的人员来自金融、通讯、互联网等重点行业，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领域的管理人员、技术专家与合规负责人等多类岗位。这一次认证为人工智能安全领域从业人员提供了能力评价标准，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安全、合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1: 再来关注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着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单只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0: 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打破产业各环节分散发展的固有格局，集中展现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的成熟生态与硬核实力。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供应链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2: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3: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2: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4: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4: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3: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

0: 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1: 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里头一场关于分子医学的科普报告，点燃了近300位观众的热情。近日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谭卫宏以小分子大生命走进分子科学为题，带领大家用分子的眼光看医学。谭卫宏从分子医学的底层逻辑出发，用通俗化、具象化的视角解码怎样通过分子层面的精准识别与调控，实现对疾病早期诊断、靶向治疗的根本性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谭卫宏长期深耕化学生物学与生物医学交叉领域，推动核酸色体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报告当中，他结合自身学术生涯，勉励青少年坚持梦想、勇于创新。在对话交流环节，现场青少年踊跃提问，整场活动在思想碰撞当中圆满落幕。
2: 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田湾核电站外送工程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清洁电能突破500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准煤超1.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0亿吨，为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同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田湾核电站是目前全球在运及在建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作为外送核心主干网架，田湾核电外送输电工程全长785公里，共建成8条500000伏送出线路，年送电量超510亿千瓦时，约占江苏年用电量的6%，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带动脉。为确保这条核电动脉安全稳定运行，国网联云港供电公司创新构建智慧巡检体系，综合运用北斗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AI 指挥联动等技术，实现安全风险实时监测、智能研判和快速处置。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
1: 间。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近日高考分数啱啱公布，元宝就宣布元宝高考通已经回答咗近8000万个高考志愿相关问题，成为今年众多家长考生信赖嘅 AI 高考志愿咨询工具。元宝高考通由元宝与 QQ 浏览器联合推出，作为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深度整合 QQ 浏览器8年高考服务积累与掌上高考官方权威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市近3000所院校及1600多个专业的历年录取信息。
2: 考生可通过多轮对话随时追问、动态调。

0: 整 ，agent 自动完成从查院校、聊专业到一键生成志愿方案全流程，为广大考生同埋家长提供免费专业嘅高考志愿咨询服务，令每一分都算数。今日嘅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元宝高考通产品负责人李瑞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元宝高考通的产品负责人李瑞章，然后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在高考上面的一些想法。
2: 介绍一下咱们整个这个产品的设计的一个初心。
1: 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我们做了好多年了，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们在 QQ 浏览器里面做，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发现说，广大考生在每年六月底七月初这个时候，其实面对非常大的这个咨询的压力，就他们有很多信息获取这个困难，所以我们当时就很早就开始做高考服务相关的这个搜索的服务，我们提供了这个历年的数据帮助大家查询。但后面呢，经过这个 AI 的一些发展之后，我们发现说这个以前这个其他还有一个困难是说，我搜什么学校或者搜什么专业，其实考生家长还是不知道的，因为它整个填报规则和一些技巧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在后面其实就开始引用 AI 的技术，然后特别在今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 agent 这种方式，能够把很多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报考的经验，还有这个咨询师们他们的整个经验，能够融合到 AI 里面去，能够让考生家长能够用更轻松的方式，我可能只用告诉您说，告诉系统说我的分数，然后我的意向，然后我就能够去让 AI 完整的去基于我的个性化的情况去输出一个这样的方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断的去普惠，不断把我们这个使用的门槛降低，能够帮助广大的这个普通的考生和家长们，他们可能没有条件去请高报师的，他们也能够享受到最好的这个服务和这个数据，能够不浪费他们整个十几年这个寒窗苦读里面考的这个每一分，能够出如愿去上到一个好的大学，这是我们整个设计的初衷。
2: 在算法上，然后有没有做哪些优化，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设置和安排在里面？
1: 哦，对，这个肯定还是有的，因为 AI 其实过去以来最大的这个问题和风险还是在于说它容易产生幻觉。这个幻觉其实是每一个我们做这个 AI 产品的团队都需要去克服的这个点，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是还是把 AI 比喻成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老师或者一个人，那么他其实可能需要比较好用的工具，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把我们过去八年在做高考服务里面积累起来的这个数据和服务能力全部封装成了 AI 方便调用的这个 skills。 我们今年其实在后台其实我们有十一个不同的这个 skills， 然后他能够查分数，能够查学校，能够查专业，能够去填报，能够做学校对比。那么把这样的一些 skills 给到 AI 之后， AI 就能够去更轻松的去调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数据，能够去给到用户更准确的这个回答。所以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设计，去尽可能去让 AI 去规避他的这个胡言乱语或者他自己这个幻觉这个问题，能够给到大家最关注的最核心的这个准确的数据，全部的数据，这个是我们整个设计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考虑。
2: 针对有志走科创路线的学生， AI 呢也会这种筛选出他的一些专业院士班啊，或者是未来这个强基啊，那我们的系统是如何来定向的把这种推荐机制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底层逻辑又是怎样的，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1: OK， 其实我们在系统设计的时候，我们考虑了非常多个性化的这个需求，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他可能有科创的计划，或者他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更希望说比如稳定，他可能想要去考公，有些孩子他可能比如想要出国深造去读研，那我们其实是把很多这样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把它融合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那能够去基于不同孩子他的个性化需求去给到对应的推荐。那这个里面推荐逻辑其实是会包括这个每个学校和专业他未来这个就业趋向的一些分布，我们这些统计数据我们都会拿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匹配到孩子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需求。
2: 当下人工智能这微电子特别热门的专业，大家都会扎堆的去报。
1: 对，
2: 那大量的考生他也其实也分不清专业的差异。那元宝高考通的 AI 是如何拆解课程科研平台，然后给考生这种专业分区的进行去推荐呢？
1: 每个专业其实很多专业看着名字很像，但是它其实里头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推出了功能叫 AI 看专业，那这里面其实它能够完整的去告诉大家说这个专业，比如它是一个新专业，它是设立背景是什么啊？这个专业它可能是一个沿袭了比较久的一个比较有历史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些其实我们会提供一个基础信息。那以及说我们很多专业其实我们会有过去很多它的就业数据，那这个专业它对口的专业，对口它未来的职业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包括它可能未来更有可能需要什么城市去发展，那整个其实我们都会在这里面去提供。那以及我们今天还创立的一个环节是说，在 AI 时代下面这个专业可能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对，这个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帮助大家

0: 就缓解 AI 的这个焦虑，就是说，不同专业其实它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一定会跟 AI 去结合。那这里面我们又注重哪些方向的这个课程的学习？要注意哪些能力的培养？我们都会在这个模块里面去提供给用户。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说，比如说法律专业，对吧？大家会觉得律师这个行业以后，这个有了 AI 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这里也会去提到说，律师这个行业，它可能 AI 会去冲击到一些，比如说会减少一些助理啊，或者一些文档处理的那些工作。但是它反向来说，它其实也是大大提升了整个律师他处理案件或者这种信息的一些效率。那么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除了本身的这个法律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要学好以外，也要结合这些 AI 的一些技术，能够去把这份充分用好，能够去帮助大家未来在就业的时候，能够提前是更快的能进入这个行业，能够去更多的去完成一些这样的服务。
1: 现在其实很多考生他只看分数，但是他不太看专业，他只按照这个分数来。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个元宝高考通可以给考生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0: 对，明白。就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这个报考的策略，一个是院校优先，一个是专业优先。那么在院校优先里面呢，我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去帮助考生去在他的分数里面去选到一个学校等级或排名更好的这个院校。那么在专业优先里面，我们会更优先的去选择这个比较好就业的，或者是未来发展比较好的一些专业，那么去里面去挑选哪些学校，它这个专业它是能报上的，那有可能它会更倾向于选择更好的这个专业，而不是选择更好的院校。所以我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给到用户提示，说你可以去对比，也可以去做不同策略的选择。
1: 外省想考广东的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那元宝高考通针对广东的院校，比如像集成电路、AI、光电这些王牌的专业，有没有哪些专属于本地化的专属数据，或者是一些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些推荐的一些逻辑在里面。
0: 本地化推荐逻辑，我们觉得报考院校它的地域其实很重要的，它更多是决定了说未来你的实习机会，你的整个学校的氛围，然后包括你可能就业。那么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在院校里面，我们其实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析是 AI 看大学，这里面我们会去分析说这个学校它在不同的地域，这个地域的就业环境怎么样？有哪些是这个地区的优势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对应的专业会是哪些？那通过这样的信息去帮助大家在选学校的时候有更好的这个匹配。比如说深圳这边，肯定我们像集成电路、汽车，然后 IT 这是很好的一些产业。那么对应的深圳的很多学校，包括深大，包括那个航空大深圳校区，其实这些学校落户深圳，它的很多优势专业也是跟深圳当地的这个产业去结合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也会在这个学校这个信息里面去给到用户充分的一个提示。
1: 其实各大互联网平台都在发展这个高考 AI 的这个辅助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从整个行业来看，您会觉得未来它发展的一个趋势会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又会给真正的这个使用用户带来哪些使用上的变化？
0: 我觉得这个过去2年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都非常快，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核心其实中国的发展速度也非常的快。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很高兴能看到说，除了腾讯以外，腾讯我们推出了元宝高考通，那么也有很多行业的这个其他的我们的友商也推出了类似的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竞争的一个态势，就我觉得给大家更多的选择，然后更多的参考，是有助于去打破很多的信息的这个壁垒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友好的这个竞争态势。那未来的发展里面，我觉得 AI 其实还是一个主旋律。那围绕着 AI 怎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用户，能够去把他的整个志愿的这个方案能够做得更扎实，这个是我们可能接下来要持续去迭代和优化的地方。
1: 未来会不会让 AI 实现这种高中的这种科创实践，再到大学科研的培养，最后到产业就业全链路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 AI 其实在发展下面，我们会让整个 AI 会越来越懂每个用户，它会为每个用户记录它的历史记录、它的偏好、它的上下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在高中的时候就能服务高中用户，帮助他去完成选科。对，那这个他可以把他的整个档案一直保留到他的大学选专业，再到他未来就业。那整个过程中，其实 AI 可以持续的陪伴他，这个会变成他更好的一个 AI 助手。
1: 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
0: 感谢收听。
2: 两日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热榜上，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

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都亦在度谂，嗰啲热手以外嘅考生，高考历来系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嘅，亦有一定系马失前蹄遗憾失意嘅。高考出分之后嘅众生相，我哋往往可以睇到前者而忽略咗后者，所以今日我特别想对呢啲热手以外嘅高考考生讲几句。无论点样，你都完成咗人生一次重大嘅考试，唔管结果如何，其实我哋太多人嘅人生经历都。

识接落嚟，报个合理嘅志愿，揾到适合自己嘅发展路径，呢、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啦。前路仲长，唔好轻易同自己同埋未来切喊。好啦，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
5: 点解会停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

0: 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
1: 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2: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3: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4: 港澳全新。
5: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
6: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舉辦年度國際及內地企業來港發展歡迎會，現場發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資工作成果。據介紹，今年1月至今，投資推廣署總共協助413家海外和內地企業在香港開設或者拓展業務，預計這些企業帶來超過530億港元的外來直接投資，同比增長 36%，並為香港創造超8600個新職位。從企業來源地來看，內地企業佔比60%，是香港招商投資的最大來源，其餘主要來源地包括有歐洲和亞洲等地區，所涉及的行業覆蓋香港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包括創新科技、金融服務、商務及專業服務和黃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
5: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歡迎會並致辭，他表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香港的實力和機遇既反映在各項國際排名節節上升中，亦反映在招商引資的成績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悉，本次活动吸引逾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6: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教育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過20%的香港中小學正積極探索人工智能 AI 在教育及行政工作中的應用。該項研究由香港教育大學人工智能及數碼能力教育中心總監江少祥牽頭，於2026年5月到6月期間展開，旨在了解在職教師在教學及學校行政當中應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現狀。研究團隊總共收集來自香港82間中學、65間小學、16間特殊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總共1892份問卷，其中1162份聚焦教學應用，730份涉及行政工作。此外，研究還邀請到了41間學校總共46位校長或者資深教師參與8場焦點小組討論，獲取多個實際應用案例。
5: 调查结果显示，逾20%的中小学正积极尝试将 AI 融入教学及行政流程，但教师对新程式人工智能的认识仍有待深化，尤其是如何结合教育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有效使用相关工具。研究指出，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应重点培养教师的后设认知能力，包括理解 AI 本质、思考如何运用 AI 提升人类智能，以及发展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意思维，从而在科技快速迭代的环境中彰显人的价值。在学校行政层面，教师普遍对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减省行政工作耗时持正面态度，但调查同时发现，学校在运用聊天机器人等 AI 工具处理行政事务的时候，为教师提供的资源、实质支援及培训仍需加强。
6: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的消息，近日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将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届时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总共20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将全面实现侧面通关。这个是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了解到的。据介绍，去年11月横琴口岸率先应用智能通关，经升级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侧面来取代传统侧正的通关模式，开启澳琴跨境智慧通关新格局。经过超过半年的运作，智能通关系统稳定，通关畅顺。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以及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同商定，在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

0: 大厅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服务。上述两口岸已经在四月份顺利完成智能通关系统压力新的测试，并且于五月份分别开始试运行。智能通关运用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以刷面取代交验实体证件，简化操作步骤，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年满14岁而且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完成智能通关登记之后，可以使用横琴口岸、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刷面通关。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是的，日前深圳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发展研究中心启动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举行。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研究中心主任李树英表示，中心将会坚持全球视野交叉融合、问题导向，围绕全球教育治理与领导力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与教育智慧、全球教育政策与创新这四个方向开展研究，努力建设集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于一体的高端学术平台，为教育强国建设和湾区教育协同发展贡献深大智慧。在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全球教育变革、中国教育创新的路径与挑战展开交流。
3: 专家分别围绕教育创新与领导力、教育改进型组织、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等主题作了精彩的分享。企业代表和中小学代表亦积极自由发言，分享对教育创新和领导力发展的洞见。与会嘉宾认为，深圳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回应了全球教育变革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亦契合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和深圳创新城市建设的现实需求。未来，中心将深化与港澳高校、中小学、国际学术组织和科创企业合作，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教育创新研究平台与高端智库。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学校礼堂举行，典礼同步在体育馆设置观礼分会场，并通过线上平台全程直播。校长、党委副书记李和章、第一副校长谢以盖、伊曼琴科、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超峰出席典礼。人工智能研究院脑认知与心理安全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莱拉·纳马佐娃·巴拉诺娃院士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将永远不要对自己选择的职业感到失望，也都永远不要停止学习作为核心祝愿赠予毕业生，强调终身学习是增强智慧、磨砺心智，并使人比人工智能更加高效的唯一途径。纳马佐娃·巴拉诺娃院士援引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奠基人、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布尔坚科院士的“人应当为了工作而生活，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而生活”的箴言，善惜热爱的工作既是职业成长的机遇，更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他充分肯定毕业生已经具备优质的教育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鼓励大家确立清晰目标，制定职业发展规划，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行。同时他指出，幸福生活并非只有工作，稳固的家庭是幸福的另一重要支柱，祝愿毕业生早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3: 近日金展珠宝广场四楼星光熠熠，即等你来一起闪耀直播精英启航计划星耀水背技能竞赛决赛在这里火热举行。作为水背2026年黄金珠宝产业电商直播季的重磅活动，本次竞赛旨在系统性检阅学员直播实战能力，为品牌选拔优秀人才。该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直播间的最后一公里，学员带着实战经验上岗，入职即能上手。企业通过定制化培养，缩短人才适配周期，降低招聘培训成本，有效缓解直播电商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系统化的人才输送机制为水背黄金珠宝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持续动能，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 据统计，本批次61名学员经培训与竞赛历练后，通过招聘会及企业筛选，进入企业十分或达成就业意向的比例超80%，实现了

0: 入学即入职、结业即就业的培训目标。深圳卢区翠竹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水贝黄金珠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链赋能产业链实践，以更精准的政策供给、更高效的资源链接、更开放的协同生态，加速构建政企校社四位一体的人才共育体系，依托水贝夜后等载体，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既为品牌企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主播与运营人才，亦为广大青年搭建从技能习得到职业成就的成长阶梯，令每一位有志于黄金珠宝直播行业的奋斗者，都能在水贝这片热岛上绽放光彩。
1: 最近关注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开通在即，很多人都迫不及待想一睹新线芳容。近日深圳地铁邀请市民、车迷代表等一行现场试乘打卡新线，抢先体验揭秘车站特色设计，近距离感受开通筹备进展。13号线二期北延段将公共交通空间转化为可阅读、可停留、可感受的城市文化现场，通过一系列车站文化艺术作品，将生态、科技、童真、商业、运动、梦想等城市气质融入日常通勤，令市民在穿行地下空间的时候，亦都能够与深圳的成长脉搏相遇。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的凤凰城站的涅槃重生，就以地铁立柱为载体，幻化出凤凰升腾的东方意象，而月亮路站的星月辉映就紧扣着科技、创新、探索与未来等关键词，以彩色马赛克包裹立柱，构成星辉与月芒交相呼应的抽象景象。作品将产业活力与创新光辉转化为空间语言，寓意市民生活梦想在科技与未来当中绽放。咁未来市民乘坐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的时候，既能够抵达到目的地，亦都能够一站一景当中读懂深圳的开放、创新、活力与温度，感受这座城市不断向前、不断生长的精神力量。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是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日自然资源部介绍说，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筑用地面积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通俗的来讲，就好比是做面点，到底做出同等分量的糕点要一大块的这个砧板，如今只是用一小块的台面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制作。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加省、更加悭，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就更加高。
0: 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江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令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眼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

0: 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 41%， 运营减碳率约 42%。
1: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0: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截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2: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0: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截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截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3: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贷，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截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4: 那冇耐前呢，两部门印发嘅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咁15/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仲有边啲新方向？继续嚟听报道。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4/5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

0: 网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1: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1: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 到呢度，今日嘅花草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花草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了。
2: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觉得优秀的歌手或者是歌曲去点赞转发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有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住咁多位嘅，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哈，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了。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咁首先要进入到嘅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嚟听到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魏嘉莹演唱嘅《心愿便利贴》。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华家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的一号新歌作品《心愿便利贴》也是通过这个热门的综艺节目哈，再次成为大家爱听的单曲了。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魏佳莹携手袁若兰的演唱。那魏佳莹温柔的翻唱搭配原唱袁若兰惊喜的合唱，也是解锁了全新的治愈质感了，瞬间拉回青涩的青春盛夏。
1: 嗯，没错，大家好熟悉的这首歌哈，整首歌的歌声是非常之纯粹的，咁诠释咗平凡爱意里面嘅温柔同埋浪漫啦。咁轻快嘅节奏啦，觉得好治愈又好解压。温柔嘅合唱亦部分咧，亦都系层层递进，所以话每一句都系唱出我哋当时嘅呢种青春回响啊！
0: 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我相信刚刚大家在听这个心愿便利贴，一定有朋友是嘴角上扬的哈。
1: 嗯，
0: 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了，发表一下你听歌的感受和你推荐的独家音乐故事。
1: 没错，期待大家的留言哈。跟住落嚟嘅时间，继续系新歌推荐嘅环节。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麦兆兜演唱嘅《爱上你》。我很快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又是一首老歌新唱哈，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呢是由音乐组合水木年华来演唱，收录于他们的音乐专辑《7080》当中。那是凭借着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
1: 嗯，咁女声嘅演唱可以话系完全唔一样嘅感觉啊吓。
0: 嗯，
1: 呢次麦小兜系以佢好干净嘅声音去重新诠释呢首歌，咁新版喺保留原曲呢种质朴情感嘅基础上边，再加上更加轻盈同埋明快嘅女性视角，令到嗰句爱上你我很快乐系多咗一份唔加修饰嘅真诚同埋心动嘅感觉，
0: 很甜的感觉哈，和水木年华演唱的那种校园啊阳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希望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大家都嘴角上扬了。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你最爱哪一首，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非常期待哈。跟着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到的是这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1: 最好听。

0: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又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也是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了。
1: 咁其实2026年版本嘅呢个天使啦，系用钢琴嚟缓缓开场嘅，铺陈出嚟好孤单嘅轮廓。咁中间啦，吉他再入嚟，带嚟好贴近我哋生活嘅一种温度。咁最终嘅时候啦，弦乐嘅部分又堆叠而上，将我哋嘅情绪可以话系推向咗一个高点啊。
0: 是的，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

0: 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相信有好多歌啦，都可以令大家笑起身嘅吓。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啦，系今个星期嘅4号音乐作品，嚟自黄子婷演唱嘅《深港河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与时代温情是揉进了旋律当中，也是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音乐作品了。
1: 可以听出来他把声其实是非常之顺口温柔，而且是很有力量，那么唱腔也都是比较沉稳，是将这种乡土的温情和城市的粉骏格局完美地融合，叙事感十足。
0: 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了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跟住落嚟要分享到嘅呢首新歌系呢个星期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金润吉演唱嘅《满心悔疚》。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陪伴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哈，以极具爆发力的唱功，也是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演绎了。
1: 咁成首歌嘅曲风咧系心情婉转嘅，咁舒缓嘅伴奏，亦都系可以最大程度咁凸显佢呢把人声嘅感染力啊。咁金润吉嘅声线咧，可以话系极具辨识度啦，佢嘅嗓音亦都系非常之醇厚，可以话系自带咗一种故事嘅感觉啊。
0: 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分享。
1: 跟着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啦，背后也都是很有故事的，等等再同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就是来自

0: 秦昊的《泥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2: 最好听。

0: 刚刚陪伴大家一起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送出的六号新歌作品了，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那这首歌它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哈，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这个千手女俑真是非常之得意哈。咁秦昊啦，系以佢干净温润嘅声线啦，好有感染力嘅演唱啦，系字字温柔入心，将这种跨越山海和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是

0: 缓缓咁诉说俾我哋知，可以话系氛围咁拉满啊！
1: 听完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音乐作品之后，哈，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了。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都与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
0: 嗯，跟住落嚟要分享到嘅呢首歌啦，系嚟自陈立农演唱嘅《Kiss Me》。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的了。
0: 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刚刚首先听到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哈 Kiss Me， 那这首歌是以甜蜜告白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心动瞬间。歌曲通过轻快的节奏和温暖的歌词

0: 词，传递出一种浪漫而真挚的情感。
1: 嗯，咁陈立农喺演唱当中啦，亦都系融入咗自己对于爱情嘅独特理解，将呢种日常生活当中嘅甜蜜瞬间升华为一种音乐嘅叙事，鼓励我哋可以勇敢咁表达自己嘅爱意啊！
0: 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跟住落嚟嘅时间要分享到嘅呢首歌系嚟自陈零九演唱嘅《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音乐人陈零九透露哈，歌曲《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改编的灵感呢，是源于对吴克群作品的喜爱了。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当中，其实大家会听到这首歌的影子呢，就是《为你写诗》这首歌，以及自己养猫十年的情感投射。他也是将原曲当中对恋人的深情转化为对于爱猫橘子的陪伴的依赖了。
1: 咁呢首歌系源自于呢个吴克群嘅代表作《为你写诗》啦。咁佢喺保留原曲嘅浪漫内涵嘅基础上边，再融入翻微电音节奏同埋猫咪嘅声音采样，将以前嘅呢种苦情歌转化为云养猫嘅现场，可以话系展现出咗佢嘅音乐创作想象力。

0: 当然我们也期待啊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
1: 跟住落嚟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那么喜欢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先动了。
1: 嗯，冇错嘅。咁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流畅同埋入耳，歌词当中咧更系充满咗温度同埋细节，令将呢种遇见心上人嗰种忐忑嘅紧张嘅心动嘅心情啦，系淋漓尽致咁描绘咗出嚟啊！
0: 继续来分享好歌，在今天的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那马上要送出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了傅如乔演唱的《看这边》哈，在这曲歌曲当中呢，他也是释放出更多内心当中的青春能量了，用歌声描绘出了欢聚时刻和快乐景象。
1: 嗯，没错。咁最尾要分享到嘅呢首歌系嚟自花儿乐队嘅《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咁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大湾区之星嘅微信公众号啊。
0: 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了，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30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喺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5: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喺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5: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心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来听报道。
6: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俾母亲。伴住清亮嘅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鸿运旋律激荡赤子情怀。

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佳缘，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受到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

0: 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北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北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与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正式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北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国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离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2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无奈，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将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民令移动，五级书记揸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几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 一场起吞山河的世纪脫贫攻坚战全面展开。

0: 经过百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集武，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集武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药有所服，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单止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刚，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物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你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几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令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日前

0: 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展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十五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惠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药材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从主要分行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六月份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2%，较上月上升1.3%，重回扩张区间。从企业类型睇，制造业大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1.9%，景气水平明显回升。综合嚟睇，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显示二季度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 52.4，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0: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今次推出的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优化的电子业务系统已于29号启用， 访港游艇船东或船长可自主注册个人账户，一站。

0: 1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1: 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昨日在珠海举行，大会上全国首个城市级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发布。根据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珠海将谋定建设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发展定位，系统推进自航、自源、自联、自控、自产、一心六大重点领域建设，加快构建物理、数字、生态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令到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旦：
4: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
6: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尔：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9号在安理会巴尔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否认，不可替代。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凝聚共识，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试图改变巴勒斯坦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反对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支持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傅聪话：中方呼吁各方以巴勒斯坦人民幸福为重，以中东和平稳定为念，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愿继续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0: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号至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作为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城市，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至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至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至26度；深圳多云，33至27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至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

0: 多云，33至27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2至26度；东莞中雨转多云，31至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至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3至27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至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光、嘉欣，特别编辑黄津、嘉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当前一场重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行动正在南越大地上悄然铺开。没多前，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深圳举办，这个并非是一次常规性的行业展会，而是面向产业实体与未来的郑重布局。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海量应用场景，广东正用 AI 走出实验室，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普惠工具。大会现场设置了多个对接洽谈区，将人工智能的供需双方汇聚了起身，大家面对面交流，有需求的现场建群讲价谈合作，暂时没需求的就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为未来合作做准备。可以说这场首次举行的大会，其意义已经远超活动本身，它标志着广东系统性地将 AI 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注入到实体经济的筋脉，为全国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的广东方案。智能经济的价值要靠应用来检验， AI 是不是好用不能够只看技术指标，更要走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街头、医院诊室，去观察 AI 为真实世界带来的改变。近期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出台，以 AI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聚焦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等七大方向，63个细分领域打造6000个以上高质量应用场景，全方位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咁多家企业都表示呢，广东多地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及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有力的政策引导，构建起技术、产业与资本高效互动、共同繁荣的生态，极大推动了 AI 的发展。广州提出到2030年建设10个 AI 行业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形成100个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垂直细分大模型，形成1000个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示范。2026年的年度目标是形成450个应用场景，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这些任务都被分解到海珠、天河、黄埔等6个重点区，其中仅海珠区和天河区就各自领走了不少于10个垂类大模型的培育任务。今年5月，惠州发布了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东江实验室提出部署巨身智能机器人，探索在极端环境下完成精密维护。惠州市龙头集团则是试图构建 AI 渔业系统，破解凭经验投喂的痛点。惠州海吉星物流园更加计划构建无人车智慧配送网络，预计物流成本下降25%-30%。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市亦都推出了相关的场景需求。仔细地审视广东多地已经发布出来的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不难发现他们并非是随机排列的，而是与广东深厚的产业基础紧密咬合、深度咬合。在制造业领域，东莞发布的128个场景需求覆盖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等10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全东莞市所有支柱产业。而深圳推出的城市加 AI 场景清单，既包括面向高端制造的数字孪生工厂和智能质检，也都涵盖智慧交通、智能医疗等民生服务，覆盖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链条。 在新兴产业里

0: 域咧，广东更系前瞻布局，惠州清丹当中嘅西湖自行环线将实现全程无人接管，脑机接口驱动嘅智能假肢应用都已经指向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赛道。广东发布嘅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亦都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纳入其中。广东嘅 AI 应用依托于全省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与超过2000万经营主体嘅庞大底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其他领域，广东正努力将 AI 嵌入到佢哋嘅每一处毛细血管。咁呢种地毡式嘅渗透啊，令到算法喺产线上持续迭代，令到模型喺车间里头不断优化，令到数字技术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亦都由此锻造出广东 AI 产业最独特嘅竞争力。在佛山南海，一家纺织企业引入探物智能的布面瑕疵检测方案之后，布匹损耗率下降了超过 80%。另外一家制造企业则是将自然 AI 算法植入到检测设备，实现了 0.03 毫米级缺陷识别。在东莞虎门，一款专为轻工纺织行业打造的智能检测设备，仅需 0.5 秒就可以检出花布瑕疵，精准对接当地超3000家制衣厂的质检需求。在深圳，一家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的 AI 智慧工厂里面，8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平均每28.5秒就有一台手机下线。在广东， AI 的应用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从企业的前沿科技探索稳步迈向赋能全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工具。场景有了，令到好技术找到真需求，广东的答案亦都好清晰，就是搭建平台，优化机制，令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近期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之呼，这个平台搭载 AI 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与项目对接的一站式服务。截至到目前，平台已经汇聚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项资源及362个合作案例，前期合作意向已经突破100个。不同于以往的要企业费时费力咁寻找项目与资源的信息系统，月智库呢系通过企业画像同智能算法推荐，将最合适的资源精准咁推送俾最需要的企业，真正令到服务找人成为现实。今年6月，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上线试运行，这个全国首个省级统筹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 AI 体系，将会成为连接政府需求和社会技术供给的核心智能枢纽。据了解，湾擎中枢构建起了3553服务体系，即是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等五大功能模块，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知识中枢、资讯池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突勤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沙箱。目前这个中枢已经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10多款主流大模型，在月政二 PC 端和移动端接入超过20款成熟智能体应用，沉淀覆盖国家、省市、区县级的标准化知识点517万条，政策预料库知识点超过3.7亿条。咁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湾擎中枢唔单止能够牵引百亿级 AI 产业投资，更能够破解政务 AI 建设中嘅痛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咁除咗省级平台呢，广东多地亦都积极搭建 AI 场景对接平台。今年5月，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揭牌，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务。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同多家企业达成应用场景开发合作意向，并且同步打造不同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咁同月呢，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作为惠州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深圳南山区，无力型 AI 生态社区专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成立近2年来已经集聚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如今从省级平台到社区空间，从线上智能匹配到线下面对面交流，广东正在构建一个永不落幕的供需对接体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广东省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与分析。张教授您好，当前广东正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七大方向，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那在您看来，广东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2: 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是广东抢抓发展机遇、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其深层考量在于围绕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治理提效系统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产业链完备，集群优势显著，人工智能正深入潜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和发展。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小鹏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智能工厂、工业视觉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了示范的案例，为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的、可复制的路径。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突破，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智能体、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提供验证与迭代空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广东统筹推进大脑的智能决策、小脑的运动控制与本体协同研发，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场，支撑机器人在制造、服务、康养等场景中开展技术验证、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三是以智能治理回应社会需求，依托越省市、越商通等数字政府基础，广东正加快建设政务人工智能公共底座，拓展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政策精准推送、辅助诊疗、智慧养老、应急管理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自办升级，让企业办事效率更高，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的运行更加的安全。
1: 那在202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这些措施的落地成效如何？
2: 2024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出台以来，广东围绕产业规模壮大、算力底座夯实、融合应用拓展持续发力，落地成效显著。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了由 广州

0: 不，深圳为主引擎，珠三角协同联动，粤东西北特色发展的格局，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断的完善。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约占全国1/4，核心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47家，人工智能已成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的增长极。恶势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广东依托广州、深圳国家级超算中心，联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鹏程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目前，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到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过70 IFLOPS，也就是70亿亿次浮点运算，整体算力供给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应用门槛，加速 AI 在产业链各环节扩散。三市融合应用加快推进，广东紧扣制造业当家，推动 AI 深度融入电子信息、家电、新能源、轻工等优势产业。2026年，广东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298家，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等多个重点领域。2026年1到4月，广东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和50.8%。人工智能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生产应用，持续赋能广东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好的。那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厚实家底，服务业呢是广东发展的强劲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是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那么，张教授，您觉得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加服务业，能够为广东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怎样的动能？
0: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本质上是推动广东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协同优势升级。广东制造业基础厚实，服务业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制造升级、服务提质和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一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传统制造业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由单点自动化向系统智能化升级。截至2025年底，广东已推动超过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二是驱动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人工智能正加快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金融、法律、会展、文旅等各个服务业领域渗透，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数字化、

0: 高端化转型和升级，例如智能供应链、跨境贸易智能体、智慧会展、数字文旅等应用场景，正在推动服务流程重构、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升级，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能够贯通制造、服务与消费端数据，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金融支持和品牌营销等环节高效衔接，带动制造企业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广东已涌现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生产平台、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柔性化定制、服务延伸制造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务协作走向价值空窗。
1: 那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啊，人才是关键支撑。华南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创新探索与可推广经验？
0: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大学，在 AI 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项目牵引、湾区协同、国际合作的华工方案。一是强化学科交叉，依托工科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方向融合，学校层面设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在制度上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例如，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布局智能感知、大数据与数字孪生、AI 加融合技术三大方向，培养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共建国产可信算力产业应用创新实验室，围绕中西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边端云协同、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17家企事业单位实施工学交替培养，并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300个，校外实习实践基地800余个。三是突出项目牵引，依托百步梯创新学院建设 AI 先进技术拔尖班，采用1+3培养模式，也就是学生在大学一年学年结束后，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那么强化导师制和科研导向。吴先明智能工程学院通过机器人挑战赛等品牌赛事，贯通课程学习、项目训练、竞赛实践与科研创新，是不是加强湾区协同，依托大数据与计算智能、粤港澳联合创新平台，联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协同创新，承担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为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和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1: 好的，张教授。那说到湾区协同，当前香港、澳门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协同港澳，实现3地资源互补、机制对接与平台共建，从而形成合力，加速人工智能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普惠应用？
0: 粤港澳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应该以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把香港的技术研究和国际化资源、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特色场景、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体系和应用市场有效连接起来， 形成创新性。

0: 协同、算力支撑、规则互认的一体化格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支持3地联合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和开源社区，推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联合开展 AI 人才培养，建立资格互认和职称评价对接机制，促进科研数据、算法规模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通，探索港数越算、澳数越存等合作新模式，形成香港基础研究、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澳门特色应用的协同格局。二是共建算力基础设施共同体，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底座，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建成可承载12万标准计价、支撑18万匹自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建成13条市北际的全光运力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算力集群。未来可探索前端研发在港澳，后台算力在粤北，应用验证在湾区的协同布局，建立跨境算力调度、数据安全合规流通和模型训练服务机制，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便捷调用广东算力资源。三是共建数据与规则联通机制，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核桃等平台，先行先试数据海关与白名单制度，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对科研、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粤港澳 AI 监管规则互认与标准对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探索建立3地互认的 AI 安全评测与合规体系，为 AI 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和普惠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1: 好的，那张教授，15、57，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0: 面向15五，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关键要从技术应用推广转向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区域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一是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跃升，加快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并进的格局。在15期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AI 加产业集群。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通，围绕数据确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跨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型评测、场景准入等环节，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算法、算力更高效进入产业一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促进粤港澳3地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三是以区域协同拓展应用空间，强化港澳科研资源、珠三角产业能力与粤东、粤西、粤北应用场景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的协同、跨行业的联动，构成以重大平台为牵引、以中心城市为带动、以全域场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0: 开放、智慧农业、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等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与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东侧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内容啦。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咧，对于市场方面嘅一个嘅影响嘅。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咁啊，财智湾区方面咧，嚟关注香港打造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嘅话题。
6: 热点观察方面咧，就嚟聚焦开拓汽车后市场，激发产业增长新动能啊。
5: 等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噶，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做一呈现啦。咁下边咧，成日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好啦，咁啊，先系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啊。其实今日嚟讲咧，都维持一个震荡向上嘅表现吓。中午收盘，三大指数咧都系红盘报收，尤其见到咧就系创业板指同埋呢个深成指咧都有积极嘅表现啊。科创50指数咧更加继续系一个嘅领跑。咁啊，上证咧中午报收喺4082点，上升咗8个指数点，跌幅升幅0.2%嘅。咁另外咧，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6202点啊，上升390点啊，升幅2.47%。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345点，上升129点，升幅3.06%。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两市方面咧加埋超过咗20000亿嘅成交水平。咁个股方面咧就涨跌不一啦。咁其中咧就上升嘅个股家数咧超过咗2500家，下跌个股家数都系2500家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关注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就相关嘅 AI 硬件啊，继续系走强嘅，包括呢一个嘅 CPU 啊、F5G 啊、Mini LED 啊、3D 摄像头啊、屏下摄像玻璃基板等。等下，多个细分嘅领域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咁啊，除此之外咧，喺呢一个嘅机人方面咧，亦都系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咁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商业航天啊、航天装备类嘅个股啦，都系有较强嘅一个嘅表现吓。咁啊，似乎科技股咧全线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反弹嘅。咁啊，相对嚟讲，见到今日调整居前嘅咧，有消费板块啊，包括好似食品饮料啊，包括仲有一啲嘅医美啊，咁啊，仲有好似白酒啊等等咧，就包括一啲嘅医药股啊，咁啊，都系咧有相对一定嘅调整喺里边。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嚟自一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好似咧前期啊电力嘅需求上升，咁带动煤炭嘅上升，咁但系咧呢段时间连续出现一个嘅调整，都系创咗咧就阶段以嚟咧调整嘅一个嘅低位。今日煤炭股包括一啲嘅电力股啊，都系咧同样有一定嘅转弱。港口航运啦、农林牧渔啦、等等一啲化工股啊，都系咧变较为之弱势少少嘅吓。
6: 咁港股啦，今日三大主要指数见到收盘嚟睇咧，有一定嘅分化。开盘嘅时候，恒指同埋国企指数咧有小幅低开0.08%，咁科技指数咧系高开0.54%。咁见到收盘嚟睇咧，科技指数方面咧有升1.4%，国企指数咧跌1.29%，而恒指咧半日时咧报收22752点。跌1.19%吓，望翻半日市成交量咧，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398.96亿嘅。
5: 咁啊，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美股啊，继续刷写呢一个嘅高点嘅，咁啊，见到啦，呢一个嘅道指方面啦，去到25182点嘅位置吓，咁啊，创咗啦近段时间收盘嘅高点。

0: 点，咁啊升幅0.59%。咁纳指方面咧，报收喺25,820点啊，升2.07%。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40点，咁啊上升1.18%嘅。
1: 今日周三嚟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英国富时100啦跌0.23%，法国 K 城指数咧跌0.21%，而德国 DAX 指数跌0.18%。
0: 揸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9: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呢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7: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咧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啊，最终咧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啊。
9: 嗱，小鱼儿，你嘅理解系正确嘅，信息不对称唔系新闻嚟嘅，只要有两个人喺度咧，佢哋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嘅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7: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9: 那显然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轼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东西吃，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算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算呢？
7: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9: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7: 一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 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

0: 牧場就可以自己種草嚟保障飼料質量咯。
1: 嗯，係啦。嗱，小魚兒仲有第四類辦法嘅噃，就係賣家幫自己擔保啦。咁賣家咧將大筆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預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賣家始終保持誠信嘅時候，先可能通過長期經營嚟收回成本。咁呢種抵押嘅潛台詞咧就係，嗱，如果你哋發現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無歸。咁從呢個角度嚟睇咧，辦公室嘅專用裝修、廣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間互通私隱，呢個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0: 啊，我又諗起一個例子啊！啊，我明白啦，點解要斥巨資去請明星做廣告啦？佢哋論證咧，企業咁樣做係為咗預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擔保嘅作用。
1: 嗯，係啦。嗱，第五類辦法咧就請保險公司幫商人擔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讲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係話咧，喺市場競爭之下，商人只能夠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產品。咁咁樣做，結果咧係仍然留有發生安全事故嘅隱患。咁呢部分隱患咧係屬於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應該通過保險機制嚟承擔。更重要嘅係咧，喺呢個機制之內，保險公司同投保嘅企業形成咗利益共存嘅關係。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那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0: 嗯，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嚟又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6: Hello。
5: 咁今日睇到科技指数咧有一个比较好嘅回暖趋势吓，但反观翻啦，恒指方面咧都系依然有少少弱啦。咁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
6: 今日其實就琴日就都彈咗上去23,100嗰啲位置啦。但係跟住你見到咧，就去到嗰啲位置咧，就開始有啲低位即係有啲嘅獲利啦，咁樣就同埋你見到一啲嘅可能啲嗰啲金融股啊嗰啲咁樣活躍比較深少少，咁變咗就都。那個回翻落嚟諗下2,7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就即係都未話跌穿上星期有啲低位啦，咁就似乎都係即係大概上次我哋講嗰個比較大嘅支持位之後見到之後咧有個反彈嘅，咁啊彈完之後咧咁就有部分有喺可能係半年結之前咧有啲獲利嘅盤出現咁樣咯。
5: 咁睇返今日科技指数方面呢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而且唔少嘅权重类嘅科技股呢都係有一定嘅反弹下，会唔会即係释放出啲信号，就係科技股会有一个回暖嘅趋势呢？对于科技股係咪都可以做一啲布局呢？
6: 其实估值上面相当吸引嘅，咁就係譬如都见返佢哋嗰啲嘅估值啊，其實都係如果用翻早前嗰個嘅，即係近呢大概呢一年嗰個嘅佢比價嚟講，其實都係算低位啦。

0: 變咗都有啲咁嘅，定係買翻咁樣啦。咁因為即係雖然又係有部分嘅科技股，即係傳統科技股，可能嗰個嘅增長率可能相對就較低啦，或者比預期為低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以嗰個嘅當時啊，即係一年前可能嗰啲低位嚟講咧，其實講緊就係驚佢有嗰、那個增長可能會有倒退添啦。咁而家就其實你話佢嘅點樣增長又唔係話真係咁嘅情況啦。只不過你話可能慢係慢啲嘅，因為比較大嗰啲其實都已經有翻咁上下嘅份量啦。咁即係如果以個基礎嚟講，你要再有咁大嘅一個嘅增長，其實就有啲困難，變咗即係嗰個估值上面一定係會有打折扣。咁但係亦都未去到而家目前啲位，所以見到就頭先就話點解會部分嘅啲科技股其實見到會有一定嘅買盤喺度出現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可以值得留意嘅，因為即係始終都係上下低位置啦，同埋你見到外圍嘅科技股都相對較強咯，咁變咗即係投資者嘅氣氛上邊其實都會有少少嘅錢咧就轉翻落去嘅，又即係啲今日你見到可能比較捱沽啦、中特股啦，咁即係有啲資金都會落翻去呢一類。那個估值上面較吸引的股份裏面，
1: 咁今日咧見到半導體板塊咧唔少嘅個股，盤中都有5%以上嘅升幅嚇。咁對於芯片股咧，見到其實今年以嚟嘅趨勢都比較好嚇。咁隨住而家大家亦都見到唔少嘅芯片佢嘅呢個即係原材料價格有一定嘅上升啦。咁對於後續方面，芯片固然係咪都會有一個即係升勢嘅延續性，係咪都會有比較大嘅上升空間？
0: 咁其實就一定係㗎啦，咁就即係嗰個嘅芯片就易升難跌啦，咁變咗就即係我哋都提過，就都會係早前就係驚嗰個成本太高啦，咁嗰個嘅需求就話會低啲，但係其實你見翻即係呢兩日啦，咁嗰個即係外圍嘅情況都見到嗰個嘅需求就冇乜點停落嚟嘅，其實就咁同埋就見到嗰、那個即係甚至乎嗰種合作啊，或者個需求上邊啊，尤其是即係你話無論係記憶體又好啦，或者一啲嘅芯片類嘅情況都好啦，個應用上邊都係一個存在一個嘅需求喺度啦。咁所以即係你話見到幾隻嘅芯片股嘅限頭嘅，咁早前會行得比較快嘅嗰只回調完之後，今日又再突破咗喎，其實都。甚至乎即係全日都仲喺個高位裏邊嗰度就徘徊緊嘅，譬如ASM 啊呢啲咁，其實都喺高位度。咁其他嗰啲跟住氣候就係嗰啲另外兩隻就中芯啊，或者呢、這個華虹啊呢啲咁，其實都做得唔錯，其實都咁變咗，其實即係都跟到嗰個嘅走勢咯，就唔係好受個大市影響咯。咁周明顯就資金都仲係比較即係睇緊呢樣嘢。即始終個需求上邊喺整個個 AI 個嗰個概念上邊啦，咁啊佢係被需求嘅一方啦，咁變咗都係即都會係一個較為利好嘅一個情況咯。
1: 咁對於即係 AI 領域嘅一啲個股啦，或者板塊啦，其實咧係咪都會有一個即係投資嘅機會喺度？咁大家應該點樣樣做揀擇？例如係可以留意翻一啲數據處理方面啦，或者係機器人方面咧？
0: 係啊，其實就數據上面處理嗰啲可能會較佳啦。其實我見到或者即係一啲嘅。這個模式啦，即係佢一啲嘅，即係佢裏邊嗰個運作一啲嘅，即係唔同嘅一個咁樣嘅 AI 運作模式啦，咁嗰啲嘅一個嘅情況，嗰、那個程式啊，嗰啲可能會較好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成品嗰度，咁其實就好似頭先提到機器人嘅，咁都今日都有跟住升嘅，咁但係就即係同埋琴日都大成交啦，見到其實都。咁你話呢個情況就我諗係在於佢嗰個嘅估值上面相對較低啦，其實你喺嗰個嘅即係見到佢哋近呢半年嗰個走勢嚟講咧，係就都喺個低位裏邊嘅，咁所以就有個反彈咯。咁但係即係始終都要計翻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既然係啲原材料啊嗰啲嗰個嘅價格成本價格咁係上升咗

0: 嘅話咧，其實成品就比較難少少去處理，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即係需求方嚟嘅，係啊，即係佢對嗰啲芯片可能有需求咯。咁變咗你話個成品上邊嗰、那個利潤空間啊，或者甚至乎即係嗰個訂單上面會唔會即係令到個價格上邊難以去？即係可以揾一個有優惠嘅價錢去賣到，或者吸引到人去買咧，定係做一個好高嘅價錢？但係其實因為個成本都高咧，變咗佢個盈利都好低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投資者可能會比較擔心嘅地方。你都解釋咗點解近半年其實佢嗰個嘅走勢都相對較差，只不過有個反彈咁解嘅啫。所以如果你話投資要揀嘅話咧，一定係會揀嗰啲即係可能芯片啦、運算啦。或者一啲嘅可能就算话再落去就变咗系储能啦，或者电力啊嗰方面嘅嘢咯。
1: 咁讲起电力啦，见到而家全球嘅气温啦都有所上升吓，咁对于电力板块嚟讲，会唔会都可以多加去关注一下咧？
0: 咁就要睇嗰、那个可能你话环保能源会唔会好少少啦，因为即系。始終你話傳統火電嗰個嘅情況都會較為，即係大家都唔喺啲時候見到都唔係好敢話，即係大力去用啦咁樣。咁但係就你話見到即係電力設備咧，就會相對較好啲啦。咁啊，嗰個嘅走勢上面都會比其他嘅一個走勢嚟講咧，其實都較好。我覺得都可以去留意啲設備股啦。咁可能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就拍翻贏少少嗰個嘅整體狀況，就或者啲嘅啲基建類嘅嘢咧，可能都會較好少少咯。
1: 咁對於煤炭股方面啦，後續會唔會亦都會有一定嘅刺激咧？
0: 我諗難少少嘅，好似頭先咁都講啦。其實即係你話喺呢個情況嚟講，其實嗰個火電上邊啊，咁其實嗰個嘅個。鼓勵性一定會低啲嘅，其實就變咗就你話要行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咁容易嘅。咁你話即係去玩冬天凍，咁可能都仲會講翻係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你話即係喺發電嚟講，其實即係你話個發展上邊，即係我諗都唔會話擺太多時間喺火電上邊㗎啦。其實都咁啊，反而就係而家新嘅一啲嘅比較啲新嘅發明啊，咁嗰個嘅對電力嗰個嘅情況咧，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其實都你話就算你話行太陽能風電，其實都可能未必係即係目前大家都會去睇到嘅最有效益嘅一個情況啦。尤其是喺對電力嘅需求上邊，可能就變咗一啲即係可能嗰個發電量較高嘅一啲綠色能源咧，其實可能反而係即係而家目前市場比較關注嘅一啲嘅股份啦。
1: 咁睇翻啦，隨住而家醫保啦持續加大對呢個創新藥嘅支持力度嚇，咁疊加啦國產創新藥上市嘅審批亦都提速啦，出海嘅呢個步伐亦都加快嚇。見到今年以嚟咧，其實醫藥板塊表現都 OK 嘅。咁展望後市，大家係咪可以都喺醫藥板塊當中咧做一啲佈局咧？
0: 其實部分嘅生物科技股都有偶有反彈嘅，或者都會上升嘅咁。但係就目前嚟講就似乎就好難話有一個好靚好美好嘅一個咁嘅走勢啦，因為即係始終而家目前投資者嗰個眼光唔係放呢一度啦，咁啊變咗都係一個捱嘅狀態啦。就算有反彈啊咁嗰啲情況咧，都唔會話一個作行力好高咯。咁可能都需要等先啊。始終大家都仲係即係市場都係比較喜歡講幾樣嘢。AI 能源咁主要都係呢一類嘅嘢啦，咁變咗即係醫藥股裏邊嚟講咧，其實或者生物科技股嚟講咧，都相對比較會跑輸咗嘅嚇，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都除非係低位啦，咁否則嘅話咧就即係你話個投資個價值啊，或者嗰個直播率咧，相對都唔係咁高。
1: 咁睇返即係截至琴日啦，今年以嚟喺港交所上市嘅公司啦达到81家，其中呢亦都会集中喺一啲嘅 AI 呀、芯片半导体或者係医药生物等等嘅赛道。咁展望后市呢几大赛道係咪依然都係港股投资嘅主线呢？后市方面大家仲要留意边啲地方？
0: 其实係嘅，即係我諗目前最都係始終即係呢啲嘅估值啊，或者投資者嗰個嘅取態上面都會較容易接受啦。咁所以都見到呢段時間都係呢一類嘅上市位。

0: 安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下 A 股市场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
4: 望一望今日市场方面咧，系迎嚟一个嘅反弹啦。咁啊，见到呢一个嘅创业板啊，包括好似啊科创50指数啊，包括深成指啊，其实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呢一个表现吓。点样评价市场嘅呢一个走势啊？
5: 到我哋睇到今朝嘅收盘嘅时候咧，指数全红嘅。但系如果从表现嚟讲，就明显系两创啦，即系科创同埋创业板嘅走势系更好啊，都升咗3%+以上吓。咁而沪指嘅话都系一个即系话叫做微红嘅状态，即显示出嚟就系指数全红嘅情况下，个股嘅或者讲市场之间嘅表现差别好大吓，而且从个股嘅涨跌嘅比例嚟睇咧，基本上系一个五开，就话升嘅股票嘅数量咧稍微多一啲啲吓。咁但系咧，仲有一个值得我哋注意嘅就系市场今朝系一个缩量嘅，但系咧个股嘅即系个股行情咧显示得好活跃吓，因为咧跌停嘅数量啊都系一个好细嘅，即系话两位数，但系咧有超过100家嘅品种系涨停嘅吓，即系显示出嚟就系市场系缩量吓。咁缩量，然后咧系一个全红嘅状态吓，涨跌咧系五开。咁呢个时候好似有感觉啊，好似个指数几强，但系从整体嘅成交量嚟讲咧，好似五开又唔系好，又唔系话真系强到咁咩。但系个股又好弱活跃，咁亦显示出嚟而家嘅最近嘅走势，即系会令大家感觉个都有啲即系迷茫。你话佢好强嘅时候，佢又唔真系冇你咁强吓，即系话。往往是指数红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五开，甚至是什么跌多升少，只赚指数不赚钱。但是呢，如果你计涨停板的数量好像每日都有一堆，甚至经常都过百只，即是显示出来市场好像你说它没有机会啩，其实它是有机会。但是你说它很好呢，你又成日好像发觉你只是赚指数不赚钱。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市场在最近这个阶段其实进入了一种拉锯嘅阶段吓，板块嘅轮动啦，同埋呢个个股之间嘅轮动都系转得好快。咁呢个时候呢种极致嘅分化嘅背后咧，其实就系话市场有机会，但系嗰个操作难度喺度加大。咁所以对于近排嘅市况，就系投资者喺继续保持个乐观嘅情绪嘅同时，或者讲保持个信心嘅同时，对于操作上边嘅节奏感咧，同埋呢个风险嘅控制。我覺得就係一個，即係話佢其實喺度不斷咁去提高呢個要求，因為喺最近呢個階段，老實講，即係操作起身並唔係咁容易咯。
4: 嗯，的確嚇，咁啊呢段時間見到就科技賽道仍然都係熱鬧，不過咧就似乎呢一種嘅波動咧就開始加劇嘅。咁啊之前咧就集體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調整，咁啊令到咧就投資者都有少少嘅呢一個嘅心慌嘅。咁但係今日咧見到啊，其實咧都普遍咧有翻一定嘅唔錯嘅表現，尤其咧前期熱門嘅一啲嘅賽道啦，好似一啲嘅CPO 啊，包括一啲嘅 PCB 啊，或者係一啲好似前呢段時間玻璃基板啊等等呢啲嘅板塊咧，都係繼續咧有唔錯嘅呢一個嘅表現嘅。從操作上咧，點樣建議各位去進行一個參與咧？
5: 操作上嘅話，我覺得就係、是首先你而家仲即係我哋就從指數或者係市場之間嘅指數嚟講，你睇得到好明顯仲係兩雙創活躍啦嚇，但係內部其實佢都係不斷嘅喺度換嚇，咁所以你見到最近。比如话呢个 CPO 啊，比如话MLCC 啊，咁呢啲继续保持强势之和咧，我哋其实睇到市场就开始讲一啲更新嘅一啲，即系话新嘅技术啊，或者讲新嘅呢个技术嘅呢个探索啊，比如话最近讲嘅玻璃基板呢啲，咁即显示出嚟佢科技嘅主线内部都喺度轮动。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可能就系、是。可能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一些旧的热点呢往往是处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它更多是震荡就是保持着强势，但是呢很可能它你说它叫它指望它继续去不断的去刷新高啊，就好像四月份五月份那时候这样走得很轻快很趋势很强的那种气势那种上升就比较难，更多是一种震荡啊，就是你说它它又不跌啊，但是它又不是点升啦啊，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炒得比较时间比较长的那些板块的这个或者讲这个主题的个股在最近 你都要注意風險。

0: 控制，因為佢哋升多咗之後，接落嚟係一個咩時間？因為今日已經係6月30號啦，即係過埋今日嘅話，上半年就結束啦，咁就後邊就會照到呢個出中報嘅時候啦。咁你就要注意啦。對於科技主線嚟講，而家最大嘅問題就話大家可能除咗驚佢嘅估值高啦、有泡沫啦，或者講呢個交易即係話好逼劫即係個佔市場嘅比重好高之外，最重要一點就係你升多咗之後，接落嚟係要前邊你講話四月份、五月份嗰陣時係。你話業績佢要正危，其實佢需要嘅時間仲比較遲，因為你起碼要到去到七月份甚至八月份。但係到咗而家呢個時候，已經企喺七月嘅，即將進入七月嘅時候，咁你就會要注意，就係對於所有嘅板塊嚟講，你炒高咗之後，你都要面臨一個問題，就好快你就會有中報嘅業績嘅考驗。咁呢個時候中報業績唔得嘅話，你可能有問題。就算中報業績得，但係由於你升得好多之後，大家對你嘅期望值好高，拉到好高嘅時候，只要稍微達唔到大家預期，可能都係利空，都可以市場當你利空嚟處理。所以對於近排嘅市況，就係投資者要注意，就係業績印證嘅呢個風險，或者講呢個壓力係明顯比前期大咗好多。咁所以對於近排嘅市況嚟講嘅話，喺對於一啲即係話科技主線呢啲更多係講預期講情緒推動嘅呢個咁嘅時候咧，我覺得喺呢個時候你再去即係話做詳細個股去追漲嘅話，我覺得喺呢個時候你可能要承擔，相對嚟講開始會承擔越嚟越即係明顯增大嘅風險，可能呢個同收益未必係即係話配合得比較好嘅，所以近排操作上面，我覺得就對於追漲嘅策略，或者講買強勢個股去買強勢個股追漲嘅策略，喺呢個階段，我覺得可能佢面臨嘅風險會比較開始加大。咁所以對於操作上面嘅話，我覺得仲係第一，你就係、是、就算你判斷繼續睇好嚇，繼續睇好科技主線，都係一句話，只係買跌，唔好去追漲嚇。而且如果喺呢個時候面臨住中報呢個業績嘅考驗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將個倉位降低一啲嘅話，可能會俾你自己更多嘅呢個回旋嘅呢個餘地
1: 啦。咁除咗話呢一個嘅科技賽道而家最熱鬧嘅一啲嘅板塊之外咧，有冇一啲譬如好似產業鏈嘅上下游嘅一啲機會，大家都可以進行一個嘅參與，又或者咧就係即係而家暫時嚇呢一個嘅漲幅未有咁大嘅一啲嘅板塊，大家進行挖掘咧？譬如好似見到今日一啲嘅部分嘅新能源嘅板塊啦嚇，咁其實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包括電池等等嗰啲，會唔會都進一步受惠咧？
0: 呢、這個就係結合到即係結合個市場嘅需求嚟講嚇，比如話呢、這個即係一個市場嘅需求啦，同埋係咪可以即係話出海嚇呢、一樣嘅進入呢個全球嘅呢個產業鏈呢個大呢、這個大浪潮有關嚇。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喺而家呢個中呢、這個時候始終選股好重要一點就係關注呢個產業景氣度，因為產業景氣度好嘅話，意味住咩？呢個行業整體嘅景氣度比較好嘅話，你喺一個相對講機會比較多嘅板塊，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呢個行業，佢或者講呢個主題有 beta 嘅時候咧，咁你相對嚟講喺裏邊揀嘅話，你就算你運氣買唔到最強嗰、那個，或者講你唔敢買個龍頭嘅話，你出問題嘅大機率都唔會好差。但係如果佢整體行業嘅需求比較一般，即係或者講呢個行業景氣度仲係比較淡、比較冷嘅話咧，咁喺你裏邊可能你再努力揀，可能個機會都係一種我哋講嘅交易性嘅機會，或者講持續性好差嘅機會啊。咁所以我覺得最近對於即係所謂嘅產業景氣度比較好，但係可能未必係即係叫做納入喺呢個科技或者講選擇呢類主線類嘅呢啲品種。你或者講呢啲行業咧，我覺得其實都係可以去做一啲逢低嘅佈局，因為我哋講嘅除咗科技自己內部要輪動嘅時候咧，咁可能喺一啲高低次或者講再平衡嘅時候咧，科技喺度調整嘅時候咧，都會比一啲其他相對嚟講產業景氣度唔錯嘅呢啲板塊嘅個股會提供一個輪動嘅機會咯。
1: 咁仲有見到其實咧就係啲最更上游探索啦，都係一啲嘅資源類嘅，包括一啲嘅有色啊、稀土啊等等一啲嘅板塊，其實前段時間咧都有較佳嘅一個嘅表現嘅，又睇唔睇到佢哋後續嘅表現咧？
0: 資源類個股嘅話，其實我哋睇工業利潤表啊，或者講每個月公布嗰、那個即係呢個。工業產出值啊、增加值呢啲方面咧，其實你睇得到上游嘅原材料呢啲行業，佢嘅產業景氣度其實仲係唔錯嘅。喺工業呢個利潤增量裏

0: 實佢都佔咗一個相當唔錯嘅呢個表現。咁其實即係我哋講嘅行業景氣度仲係唔錯嘅。咁而且一啲對於小金屬嚟講，我哋基本上又可以即係叫做能夠喺呢個算力嘅呢個浪潮裏面帶嚟嘅呢個我哋所謂嘅國產替代啦，甚至雖然仲係可以作為一種國與國之間互相制約嘅工具咁嘅時候咧，即係等於有比較多嘅題材可以講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類咁嘅資源類嘅個股或者講上游類嘅個股咧，其實當你到咗一個市場情緒好 high 嘅時候咧，佢大家會將佢唔係光係當係一個資源股嚟炒，佢更重要就將佢視為係AI 算力嘅我哋講嘅上游一個環節啦嚇。咁呢個就即係將佢亦納入咗呢個 AI 算力呢一方面咁樣去睇係去考慮嘅時候咧，變成咗使佢哋嘅估值喺個估值嗰方面咧，又會釋放一定嘅彈性嚇。咁所以大家我覺得就話，當你如果預期就話而家呢個時候對於科技個主線係熱，但係仲未到話大家非常之 high 到，即係話好上頭嗰種咁嘅狀態嘅話，咁我覺得對於資源類個股嘅喺未來嘅時候，仲會有一定嘅重估嘅機會嘅。
1: 睇翻呢段時間啦，啲嘅消費嘅板塊咧，的確係較為之積弱嘅。咁即使有好似世界盃咁樣一啲嘅賽事啦，都未能夠有效提振嚇。短期嚟講，如果係即係關注嘅朋友嚟講，係咪都要有一忍受先咧？
0: 如果最近，就算有主題，但係都市場都係比較即係冇咩太大反應嘅話，即係意味住其實資金而家對佢哋嘅興趣都唔係好大嚇。咁呢個時候，我覺得對於大多數投資者，因為你基本上都唔係做嗰啲價值派或者講阻質交易嘅嚇，能夠捱得住，即係話就算你不停咁買，仲不斷咁套佢都能夠即係話，即係瞓得著、坐得住嘅話，咁我覺得對於多數買趨勢，即係中意係買趨勢順勢操作嘅投資者嚟講咧，如果你嘅睇啱嘅板塊或者講個股佢吸引唔到市場嘅資金嘅呢個關注度，如果冇資金嗰個流入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係你可以睇好，但係如果你要落注嘅話，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1: 同样地啦，见到呢段时间调整嘅咧，咁啊，仲有一啲嘅即系医药类嘅个股吓，咁啊，前期咧大家都讲紧，哇，今年第一季度啦，这个 BD 交易相当之畅旺啦吓，当时咧都有过一波嘅升势嘅，咁但系随后见到啊，似乎就被呢一个嘅科技股啊抢咗呢一个嘅眼球去吓，咁但系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板块嚟讲，后续有冇投资嘅价值？而家潜伏嘅话，适唔适合咧？
0: BD 交易嘅活躍咧，其實就代表住全世界嘅醫藥嘅呢個大廠咧，其實喺度重新咁評估緊中國嘅創新藥嘅呢個實力啦嚇。咁呢個從呢個創新藥嘅角度嚟講，全世界都要追求呢個創新藥嚇，去兌現呢個專利到期所帶嚟嘅呢個銷售嘅下滑嚇。咁而中國嘅實力喺度俾人睇高一線啦。咁呢個從呢個角度嚟講，我覺得對於中國嘅創新藥，佢仲係有一個從呢個 BD 交易嘅角度嚟講，仲係值得去關注，因為後邊仲會有可以預期有比較多嘅呢種國際間嘅合作嚇。咁但係始終呢個醫藥呢類個股嘅話，除咗創新藥講呢個研發管線呢啲嘢之外咧，好重要一點就係你 BD 交易係代表住大家對你嘅認可，但係最後邊你要交業績出嚟咧，如果唔係靠呢個 BD 交易帶嚟一次性收益嘅話咧，咁更多仲係睇你嘅銷售嚇，即係最後邊嘅創新藥，最後邊都係會落翻去到嗰、那個產品嘅呢個銷售上邊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對於創新藥或者講呢個主題嘅話，咁能夠最早出業績嘅，始終都係上游嗰啲 CRO 啊，即係呢啲做研發嘅呢啲咁嘅先至嘅呢啲咁嘅環節，就好似而家嘅半導體一樣嚇，即係呢個研發先行嘅時候咧，嗰啲相對應嘅環節係肯定受益，而且彈性比較早就顯現。咁如果對於而家同樣係對於呢個創新藥嚟講，我覺得可能而家大家睇好嘅時候咧，能夠比較早出現的，而且比較確定嘅咧，始終都係喺上游。而對於下游嘅藥廠嘅話，咁我覺得到最後邊都係睇銷售嚇。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近排係要去買呢個醫藥嘅創新類嘅呢個主題嘅話咧，咁可能多睇上游，而且因為佢醫藥嘅板塊個覆蓋面太大，係如果有時候你真係即係選股有啲困難嘅話咧，咁你可能要睇下係唔係有呢個創新型嘅 ETF 可以幫你可以一籃子配置咯。
1: 咁對於短期啦市場方面嘅一個嘅運行嘅走勢咧，點樣嚟睇待咧？即將就跨入到咧就7月份嘅交易啦。

0: 啊，呢一个七翻身会唔会有一定嘅市场预期喺里边咧？
1: 我觉得进入七月份嘅话，就系首先整体嚟讲，后边呢个业绩嘅压力，或者讲业绩嘅呢方面嘅权重，你要考虑得更高，因为好快要交功课吓，咁所以大家亦可以睇一下，即系上半年到底呢、这个结果，呢、这个企业嘅经营点样？呢个时候会有一个验证。而对于整体嘅指数，我觉得就系一个高位嘅震荡吓。咁、但系高位震荡嘅时候咧，市场唔寂寞吓。比如话板块之间嘅轮动咧，比如话科技主线内部嘅轮动咧，咁你会睇到有好多嘅机会可能会涌现出嚟吓。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呢种轮动嘅时候咧，节奏感好重要。如果节奏踩唔啱嘅话，咁样呢、这个时候就系唔好话赚钱吓、啊，你自己而且你可能你会蚀得好快吓、啊，因为你会两面都挨巴掌吓。咁、啊、所以对于近排嘅市况，只能够讲就系、是、都系即系炒股唔炒市，但系咧最近因为有呢个业绩中报嘅呢个压力嘅话咧，咁我觉得呢个操作上边呢个风险性呢个风控系要比以前呢个权重要提升吓。咁、啊、所以对于近排嘅市况，我觉得就可能喺仓位上边要适当咁留有余地，唔好去得太尽。
0: 咁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嘅一啲嘅板块啦，或者一啲方向咧，有边啲咧？
1: 科技主线仍然系热啦吓，咁、啊、但系中部就睇呢个业绩印证，咁而家其他一啲相对嚟讲，如果讲低估值啊呢啲，可能都系一种选股嘅参考。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系搵产业景气度比较好嗰啲咧，咁可能都系一啲即系话中游里边相对嚟讲需求能够保持，但系供给端可能会有一啲即系经历过又退出之後嘅，甚至可能仲受益於一啲地緣政治之後嘅呢種國際產能呢個衰退嘅。咁呢啲板塊，即係比如話，好似我哋嘅製造業啦，比如話我哋嘅化工啊，呢啲可以即係話既係一個有競爭力，而且有機會出海嘅呢啲咁嘅主題嘅話，我覺得可能喺中部嘅時候都有呢個因為業績這個去曝光而得到一個重估嘅機會。
0: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嚇，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自2023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本届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0: 今年呢，香港贸易发展局呢是首次呢是设立了专题展台，入驻呢供应链服务展区，并且呢现场呢举办内地企业出海对接系列活动。咁啊，与众多嘅展示产品同埋技术嘅展台唔同啦吓。咁啊，今次咧喺香港馆里边啦吓，最吸引人咧就系一个关键词出海。通过咧推广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嘅作用，全力嚟协助内地企业应对出海挑战，实现全球化布局。
6: 首次亮相链博会的香港馆有哪些特色？香港馆借着链博会平台向全球供应链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将会如何助力国家外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怡，我们一起来探讨。颖怡你好。
7: 各位好。
6: 那么立足全球经贸格局新定位，香港如何来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助力内地企业出海，来支撑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的深度布局呢？
7: 三个定位嘛，就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嘛。那么其实香港呢，可以就是搞一个出海专班这样子去统筹。那么呢，像用这个出海全球通呢作为这个落地载体，

0: 这样更能整合这个像政府部门啊、专业机构呀、资本市场呀，还有商贸网络这些等等的资源。那么覆盖呢，像前期规划、中期运营、长期统筹的这种全链条的一个供应链服务体系。那么针对贸易壁垒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首先的话呢，还是要搭建一站式的跨界的一个平台，这就可以汇聚你像这个法律呀、会计呀、税务啊，这都是香港传统的这个优势产业。这样子呢，去给他们提供标准化的一个出海咨询。那第二呢，也能构建像多层次的一个跨境金融的一个支撑体系。刚刚提到香港的话呢，是国内的离岸的人民币的一个枢纽。那么呢，其实它也是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那么也有，而且的话也有港股。那么IPO 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么依托着这些金融的优势吧。也能呢为企业提供跨境财团的一个贷款、发债、融资等等的一些服务。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打造这个全球化的市场的拓展渠道。那么像依托贸发局的一个海外办事处啊，以及招商团队，可以联动经销商、行业协会、采购商等等的一些资源，这样子呢就能解决了就是内地企业海外渠道的缺失问题。那么第四呢，还可以和这些品牌的一些国际化的这些品牌商提供呢这些增值服务。那么依托呢香港的国际化的营销啊、设计啊、传媒等产业，为内地的品牌呢提供海外定位、媒体传播以及高端会展等服务，又也可以联动高校搭建的这个跨境合作的一个机制。支持联合研发、技术落地，完成呢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技术出海的一个升级。那么如果呢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可以走这个长期协同的合作机制，像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啊、孩子中心啊，这些的话呢都是可以去做的。这样子呢，就是政府它提供这个落地的预审，然后人才的配套。那么呢，企业呢提供这个扎实的海外市场资讯，以及专业服务机构呢提供呢相应的全过程的专业的服务，这样子呢就能形成区别于普通物流中转的高增值服务闭环。
1: 最后呢，展望未来，香港如何来发挥国际贸易中心优势，助力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那么，像国家15规划呢，就明确提出过巩固香港它的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支持香港打造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中心。那么，香港呢，就能依托自身制度、金融、网络，然后专业服务叠加的一个优势，立足三重的一个角色，从内向外推动我们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样的一个目标。实现了国家的一个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呢也可以从几方面展开吧。对内的话呢，就能赋能实体经济，像聚焦一些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重点赛道，那么把这些前沿科技转化为全球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链向全球的价值链攀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呢，香港就能提供这个财资统筹呀、跨境融资的一个服务啊，那么以金融与供应链的服务呢，实现双向赋能，这样子也契合了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双循环的一个层面呢，香港呢更要充分发挥双向门户的一个功能，一方面呢作为内地企业的出海第一站，提供呢供应链服务。那么呢，也能支持这些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要作为外资引入中国的一个优质跳板。那么像海外的一些企业，可以依托香港的一些平台，统筹呢亚太的运营，那么分享呢内地市场的一个红利，助力呢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维度吧，香港呢，需要把它的服务体系 气候、湾区的先进制造。

0: 么深圳的话和广州的话呢，都有开展研发制造。那么香港呢，就可以为他们呢提供这个存储的供应链管理、同融资品牌运营的一个协同。那么呢，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共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供应链的集群，实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融合。那么在这个国际经贸上呢，也共同联动，去拓展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对冲、脱钩、断裂等等的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说从长远来看吧，香港呢以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持续放大国际贸易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复合优势，持续做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超级合伙人三重角色，全面呢融入发展大局，助力外贸。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双向的高水平开放，深化区域协同等方面呢，持续贡献着香港的独特力量。那么，我们这个链博会呢，是一个国际平台，香港呢也可以借助了这个平台释放信号。那么，也就是香港不仅是连接点，更是升级引擎和同行伙伴，要与内地企业携手，不只是走出去。还要呢，走进去，走上去。
1: 立足国家15规划部署，香港持续夯实国际贸易中心核心能级，对内赋能内地高端制造与科创产业全球化布局，对外联通全球多元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我们也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
4: 嘅。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8: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同埋发布嘅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今年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9: 今日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展平台近日发布，平台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8: 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的表现指数和预期指数都是重返到50以上，分别是51和 52.4， 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9: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和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月到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万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有分别增长65.8%、56.1%。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嚟关注下呢个汽车嘅话题吓。咁啊，近日啦，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嘅经典车，仲有咧维修啊，以及咧保险服务、汽车赛事、汽车租赁等领域提出咗17项嘅举措。咁啊，同时啦，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亦都印发咗啦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确定啦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总共有40个嘅。
9: 系啦，咁两项嘅政策咧前后衔接下，指向明确汽车消费咧唔可以咧只着眼于咧新车嘅成交，仲应该咧从车辆嘅全生命周期当中咧去寻找新嘅增量。随住咧汽车保有量扩大、车龄上升以及系新能源汽车加快普及下，车辆维修嘅保养、改装、保险租赁、二手车流通等等啦，正喺度成为扩大服务消费、完善汽车产业生态嘅重要支点啊！
8: 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关键呢，就在于消费者提供稳定、规范、高质量的市场供给。咁啊，消费者购车之后呢，关心的呢就是咪方便啦，同埋相关的一啲服务价格是咪透明啦，配件是咪可靠，保险是咪呢就适配等等。市场供给唯有呢嘅有效解决呢啲实际嘅问题啦，先至能够增强消费者嘅消费意愿，释放汽车后市场嘅潜力。
9: 系啦，咁其中咧，新能源汽车领域咧，尤其需要加快完善服务体系。同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嘅动力电池啊、电机啊、电控、高压系统同埋智能化嘅部件，对维修技术、诊断设备、人员资质同埋配件嘅管理啦，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措施咧亦都揸住咗行业发展嘅关键环节，提出深入推进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引导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鼓励以修代换。
8: 推进维修技术的信息公开，亦都旨在通过清晰的规则助力服务体系能力建设。车企需要将技术授权、人员培训、配件供应和质量责任有效衔接。维修企业应该要加快提升智能诊断和规范作业的能力。保险机构需要完善产品设计和定选机制，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够推动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实现技术更专业，覆盖范围更广。
9: 系啦，咁同时咧，汽车后市场嘅内涵亦正喺度向更加多元嘅消费场景延展下，例如房车、露营、连接文旅消费、汽车赛事、联动场地嘅运营、会展嘅活动咧，同埋城市嘅传播，传统经典车可延伸出啦展示、修复、收藏等等嘅业态，而汽车改装咧则承载住啦个性化消费嘅需求。不同地区可以立足制造的基础、文旅资源、交通条件和消费特点，将场景做实、将服务做细、将链条做长。
8: 汽车流通的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的探索亦都重在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各地可以围绕审批备案、通行管理、场地配套、保险服务和标准建设等的环节来进行疏通导点，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来降低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试点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服务能力、促进商旅文体建融合，以及带动就业和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上。从更长远角度来看，汽车产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制造能力，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了服务能力、生态组织能力和用户连接能力。一辆汽车交付之后，产业链进入到更长的价值创造周期，完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既能够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亦都能够促进零部件、维修、保险、租赁、二手车流通等环节协同升级，车企、经销商、维修的门店、保险机构以及零部件企业，应该要围绕用户需求来加强协同，在需求覆盖面、反馈效率和服务品质之间找到更优的平衡。
9: 系啦，咁以上就系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艺嘉允啦，代表节目编辑徐静，感谢大家收听，亦都欢迎大家在听日中午嘅12点、晏昼4点继续收听谈股论金。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咯。
8: 下期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1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生活。
1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

0: 港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八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1: 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繁影，再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咁古人究竟系用点样嘅智慧，先令到呢一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嘅呢？咁佢又俾我哋留低咗一段点样嘅历史？下面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刘根教授嘅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啦。
2: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列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国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

0: 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如果话隋唐大运河贯通咗南北，奠定咗格局，咁到咗明清时期，呢一条运河步入咗佢嘅繁盛时期。嗰阵时大运河究竟有几繁盛呢？南方嘅经济产品好似槽粮、布匹、柴叶、丝绸、瓷器等，都源源不断咁由大运河运往北京。 而咁多南来北往嘅船，总要有一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嘅地方。呢个地方就系位于北京通州嘅张家湾码头。
2: 张家湾码头因为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系名副其实嘅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嘅木材、石料，都系从南方顺住运河一路飘入北京嘅。嗰啲珍贵木材，仲有修建宫殿嘅砖块，都要先喺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运转到京城各处。
1: 大运河唔单止系货物嘅通道，更系文物嘅纽带。曹雪芹嘅童年同少年时期系喺南京度过嘅，后嚟举家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就系佢家族产业中当铺嘅所在地，亦都系佢人生落脚嘅重要据点。
2: 咁曹雪芹同佢笔下嘅《红楼梦》同大运河有住点样嘅关联呢？曾经嘅大运河又有住点样嘅一番繁华景象呢？下边我哋就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永一齐去探寻曹雪芹呢段与运河嘅不解之缘啦。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4: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3: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4: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5: 5个。
3: 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5: 当
3: 铺
5: 那个地方。
3: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10里，有一个巷叫什么？花枝巷，看到没有？
6: 花枝巷。
3: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巷，现实中这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巷上，有花枝巷，还有小花枝巷，能看到小花枝巷吗？城里面有，对。
4: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 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5: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3: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
6: 哦，看见了。
3: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1: 张家湾曾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咁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佢系喺边度登船嘅呢？跟随书本旅行团嚟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嚟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荣嘅讲述。
3: 这是一古城，
5: 张家湾城，
3: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5: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3: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的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也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6: 南门
3: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4: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3: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市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4: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2: 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的眼里面，大运河又是另外一番的模样。河面上边唔单止有南来北往嘅船影，仲有此起彼伏嘅歌声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1: 喺北京通州到天津嘅大运河上，呢啲号子曾伴住漕运船工嘅劳作，一代代传落嚟。咁呢啲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住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亦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咁跟住嚟就等我哋跟随记者回音，一起前往北京通州，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的讲述。
7: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8: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

0: 大海去装货。
1: 嗯，
0: 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1: 集散地啊，
0: 集散地。
2: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0: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李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啦啦，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0: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2: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哎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啊！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
1: 啊，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
2: 对，
1: 就是
2: 过
1: 这
2: 去
1: 样？
2: 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够呛，唱这个黄河号吧，嘿呦那样的。
1: 嗯，
2: 咱们这个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1: 水流会比较稳一
2: 哎，它
1: 些。
2: 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
1: 然后
2: 调，
1: 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船工
2: 对，
1: 号
2: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1: 啊，
2: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1: 走喽，
2: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1: 啊，
2: 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
1: 嗯，
2: 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4: 北京通运桥以其古朴而典雅嘅姿态矗立，桥面上边深深浅浅嘅车辙痕迹，好似默默低语嘅史书，讲述住大运河北端码头往昔商业嘅繁荣景象。
5: 从春秋。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四川泸州相传在这里，杜甫发出江山照眼灵气出的赞美，陆游留低此舟横跨西南边的感叹。
1: 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八仙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窗蕴含着怎样的祝福呢？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是什么样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泸州下集。
3: 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这份扼守咽喉的禀赋在硝烟之外同样造就了另一番景象。四方物资源源汇聚，又由此分运而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盐。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
5: 四川产盐的地方，一个是自贡，然后另外一个是富顺，他们的盐的话都是通过沱江这个水系运到我们的泸州之后呢，它就往两个方向运，一个呢就是

0: 所谓的川盐济楚啊，就是顺着长江这个水道啊运到武汉，另外一个呢就是川黔盐道这一路啊往贵州那个方向运。
1: 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几乎全赖外运，运盐船从泸州出发前往贵州，水路走到泸州与贵州接壤的叙永县便到了尽头。鼎盛时期，每天约有300艘盐船在这里靠岸，转走陆路把盐送往贵州。2025年4月，泸州市叙永县杨坪村护林员田凯华在巡查自家林场时，砍开一片杂草，一段被掩埋的石板路显露出来。
2: 然后又往前把那个杂草再往前清一下，它又呈现了一段出来，可能有1米多。
1: 经过县文保所工作人员20多天的勘察清理，一条古道显露出来。
3: 叙永县文管所副研究馆员黄英，
4: 测量一下这里的宽度。
5: 好的，
4: 宽度2米3。这是一条就是我们运盐出川的这个官道，就是从叙永出发，然后通过雪山关到这个贵州。
1: 在长条青石板上，曾经行走的印记诉说着过往，成人手掌大小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个个拇指大小一两指节深的圆形小坑，那是拐耙子窝。
4: 这上面的这些坑呢，主要是由当时的运盐工人的他们的工具，留下来的。这个呢是拐耙子，拐耙子呢，它上面有一个 L 型的托，然后呢，这个是木质的，下面呢有一个这个金属的铁钉。因为当时的运盐工人，他们要背80到100斤的盐，负重的重量比较重。他们在歇脚的时候呢，靠上去不用弯腰，然后起肩的时候呢也比较轻松。
1: 一个坑窝是一次喘息，一次起身，一程艰辛，无数背夫日复一日的倚靠与起身，最终在坚硬的青石上刻下了泸州商贸最有分量的证词。盐运有多远，泸州的商贸版图就有多大。盐道所致，不仅是食盐的流通，更让一个个集镇落地生根。位于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姚坝古镇，就是一座生长在古道上的驿站，一条呈 S 型的蜿蜒主街穿过全镇。这条始于宋、兴于明清的古街长约1000米，南北走向的古街向南连接着贵州，向北就是泸州古城的方向。古镇的建筑群沿着青石板的主街带状生长，这种串联式布局使得尽量多的铺面都位于这条交通动脉上，商人在此汇集，财富也从这里流淌。
3: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魏科，
6: 这个哈，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姚坝古镇的一个店面，这边开了一个窗户哈。
1: 这扇看似窗户的店面，最重要的是这9根木栅栏的间隔距离，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观望或者透风，而是为了交易安全。
6: 木栅栏这个间隔的距离刚好10厘米，它是根据我们成人手掌的这个宽度测算出来的。这里手伸进伸出的交易是非常方便，同时又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1: 这个用一只手掌测出的距离，堪称古代商铺绝妙的安保尺度，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防盗网。木栅栏守护的是让商业得以延续的秩序，而泸州因盐获得的财富凝固在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上。春秋祠位于泸州市叙永县，祠内供奉着关羽，因为关羽喜读春秋而得名。

0: 清光绪26年，在泸州经营盐业的盐商集资修建了这座会馆。
1: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荣光：
2: 这个八面窗户呢，是春秋瓷木刻的一个精华，它刻的是这个百鸟梅花窗，啊，有100多只不同姿态的仙鹤，这些动物都是吉祥的。
0: 仙鹤蕴含着健康长寿的祝福，螳螂承载着金玉满堂的寄托，蜻蜓寓意着轻盈灵动，喜鹊象征着喜事临门，倒挂的蝙蝠被赋予了福到了的美好祝愿。最让人称奇的是，这梅花枝干被雕刻成了龙头的样子，连不足1厘米的枝干结疤上竟然还刻有细如发丝的年轮。春秋瓷的富丽堂皇，正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几十年后，春秋瓷的屋檐下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1940年冬，因昆明屡遭空袭，西南联大决定设立叙永分校，樟木雕花的回廊下铺开了简单的铺位，百鸟朝凤的窗棂前点起了彻夜不息的桐油灯。春秋瓷内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至今静立，当年有700多位师生在此求学，他们的名字如星辰散落在这座百年的梁柱之间。春秋瓷见证过盐运的一掷千金，也容纳过战火中文化的辗转和坚守，它是财富的遗存，更是文脉的延续。在泸州市博物馆中，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这件青铜器瑞兽，模样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相似。让人们最好奇的是，这尊麒麟的两侧还驮着两个圆鼓鼓的小桶，其实这是一件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麒麟腹部中空，可制炭火，背上驮着的两个圆桶则注入热水，再将酒壶放入圆桶内，当炭火在腹中燃烧，热量透过内壁将热水保温，而酒壶中的美酒便可一直保持温热。一件日常器物被泸州人赋予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器物尚且如此，这里的山川风物又怎能不浸润出满纸的诗篇。历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揽胜山中，用各自的方式书写这座城。唐代杜甫在此写下忆过芦蓉摘荔枝，清风隐映石碑矣。北宋黄庭坚路过泸州惊叹江安石不足，江洋酒有余。最不吝笔墨盛赞泸州的当属明代文学家杨慎，他在泸州留下100首诗词，楼台甚气沉浮，原席龙鳞秋喜，便是其中的一缕墨痕。而他一生中的沉浮与旷达，最终都化入了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与长江一起，流进了中国人的记忆。诗篇赋予泸州的山川以神采，而龙则给这里的生活注入了灵气。在泸州，地名里带龙字的有3000多个，主妇拿手的乡土菜叫盘龙扇，逢年过节必有龙舞助兴，就连学校的课间操，孩子们也把舞龙当成锻炼。在泸州市泸县，至今完好保存着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龙桥群，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

0: 乡，
1: 泸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徐朝刚。
2: 泸州这个地方由于有长江这个交通要道，中原的文化很早就传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我们民间对泸文化的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一种文化形态，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泸文化的载体保存比较丰富。
0: 在九曲河上横卧着一座600多年的石桥，桥下江水日夜奔流，桥上四龙二麒麟一狮一象一字排开镇守两岸。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构建间不见一丁一卯，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相互垒砌，600年风雨不倒。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龙嘴里的那颗石珠。
2: 据传说，当洪水涨到桥面、涨到嘴巴的时候，冲击那个宝珠会呼呼地发出声音，周围的群众就知道洪水到桥面了，不能过河了，天然的一个报警器。
0: 泸州人的脚下，江水始终是最宽阔的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如今泸州港成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2000多年来，泸州的传奇是一曲人与江河共同谱写的壮歌，既有搏击风浪的坚韧，也有依水而存的智慧。从江洋古渡到西南要会，从盐船万艘到桥吊如林，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与长江的脉搏同步。江水至此，气象万千，文脉至此，生生不息。
3: 一件器物透露住四川泸州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而这片浸润住酒香的山川风物更是孕育出满纸的诗篇，江声冠月，诗酒长歌。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欣。江苏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拐长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6: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铸政员尔玉轩、天泉亭、寿绮亭等作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

0: 冲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橘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的，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急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还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中

0: 合的是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1: 客厅、四角亭、秀启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0: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1: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0: 我要解雇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1: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0: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1: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0: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高浮雕、深浮雕啊，透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起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圆圆造啊，夺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1: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0: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1: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 用八条一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

0: 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五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长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令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令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乔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2: 愿你保留人心如我，我也平静休息。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

0: 星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首批人工智能安全官证书颁发。智能汽车链蕴含着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呢？小分子解码大生命，远视带你走近分子医学。
1: 田湾核电外送工程累计向长三角送电超5000亿千瓦时。
0: 科创空间聚焦2026高考季 ，AI 志愿填报进入 Agent 时代。
1: 港澳全真大嚟，2026年上半年香港引资逾530亿港元。调查显示，香港逾20%中小学积极探索 AI 应用。澳门合作查验口岸全面实现自助通道拆链通关。
0: 智能超链接14/5，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筑用地面积下降19.36%。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
1: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魏星陪伴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
1: 记者从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获悉人工智能安全官人员能力认证，首批学员完成考核并获颁证书。该认证紧扣国家网络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需求，聚焦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全周期风险管理、技术防护、法律合规及可信伦理等核心领域，旨在培养懂技术、通治理、知合规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在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系统安全防护与智能运营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首批获得认证的人员来自金融、通讯、互联网等重点行业，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领域的管理人员、技术专家与合规负责人等多类岗位。这次认证为人工智能安全领域从业人员提供了能力评价标准，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安全、合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0: 再来关注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着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单只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1: 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打破产业各环节分散发展的固有格局，集中展现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的成熟生态与硬核实力。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供应链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3: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3: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 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

0: 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1: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里头一场关于分子医学的科普报告，点燃了近300位观众的热情。近日，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谭卫宏，以小分子大生命，走进分子科学为题，带领大家用分子的眼光看医学。谭卫宏从分子医学的底层逻辑出发，用通俗化、具象化的视角解码怎样通过分子层面的精准识别与调控，实现对疾病早期诊断、靶向治疗的根本性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谭卫宏长期深耕化学生物学与生物医学交叉领域，推动核酸色体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报告当中，他结合自身学术生涯，勉励青少年坚持梦想，勇于创新。在对话交流环节，现场青少年踊跃提问，整场活动在思想碰撞当中圆满落幕。
4: 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田湾核电站外送工程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清洁电能突破500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准煤超1.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0亿吨，为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同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田湾核电站是目前全球在运及在建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作为外送核心主干网架，田湾核电外送输电工程全长785公里，共建成8条500千伏送出线路，年送电量超510亿千瓦时，约占江苏年用电量的6%，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带动脉。为确保这条核电动脉安全稳定运行，国网联盟港供电公司创新构建智慧巡检体系，综合运用北斗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 AI 指挥联动等技术，实现安全风险实时监测、智能研判和快速处置。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 让澳门在市民

生活素質、營商環境、公共服務便捷性等都獲得重大改善。隨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入推進，澳門正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門大灣區人工智能學會致力於鼓勵高等院校和企業開展產學研合作，促成多個從事集成電腦設計、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產學研合作項目，期望澳門在適度產業多元發展的機會之下，加強科技研發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養工作，在國家發展的廣闊舞台上實現澳門更好的發展。更多關於澳門科創的精彩內容，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近日高考分数啱啱公布，元宝就宣布元宝高考通已经回答咗近8000万个高考志愿相关问题，成为今年众多家长考生信赖嘅 AI 高考志愿咨询工具。元宝高考通由元宝与 QQ 浏览器联合推出，作为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深度整合 QQ 浏览器8年高考服务积累与掌上高考官方权威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市近3000所院校及1600多个专业的历年录取信息。
1: 考生可通过多轮对话随时追问、动态调整 ，agent 自动完成从查院校、聊专业到一键生成志愿方案全流程，为广大考生同埋家长提供免费专业嘅高考志愿咨询服务，令每一分都算数。今日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元宝高考通产品负责人李瑞章。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元宝高考通的产品负责人李瑞章，然后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在高考上面的一些想法。
3: 介绍一下咱们整个这个产品的设计的一个初心。
2: 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我们做了好多年了，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们在 QQ 浏览器里面做，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发现说，广大考生在每年6月底7月初这个时候，其实面对非常大的这个咨询的压力，就他们有很多信息获取这个困难，所以我们当时就很早就开始做高考服务相关的这个搜索的服务，我们提供了这个历年的数据帮助大家查询。但后面呢，经过这个 AI 的一些发展之后，我们发现说这个以前这个其他还有一个困难是说，我搜什么学校或者搜什么专业，其实考生家长还是不知道的，因为它整个填报规则和一些技巧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在后面其实就开始引用 AI 的技术，然后特别在今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 agent 这种方式，能够把很多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报考的经验，还有这个咨询师们他们的整个经验，能够融合到 AI 里面去，能够让考生家长能够用更轻松的方式，我可能只用告诉您说，告诉系统说我的分数，然后我的意向，然后我就能够去让 AI 完整的去基于我的个性化的情况去输出一个这样的方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断的去普惠，不断把我们这个使用的门槛降低，能够帮助广大的这个普通的考生和家长们，他们可能没有条件去请高报师的，他们也能够享受到最好的这个服务和这个数据，能够不浪费他们整个十几年这个寒窗苦读里面考的这个每一分，能够出如愿去上到一个好的大学，这是我们整个设计的初衷。
3: 在算法上，然后有没有做哪些优化，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设置和安排在里面？
2: 对，这个肯定还是有的，因为 AI 其实过去以来最大的这个问题和风险还是在于说它容易产生幻觉。这个幻觉其实是每一个我们做这个 AI 产品的团队都需要去克服的这个点，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是还是把 AI 比喻成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老师或者一个人，那么他其实可能需要比较好用的工具，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把我们过去8年在做高考服务里面积累起来的这个数据和服务能力全部封装成了 AI 方便调用的这个 skills。 我们今年其实在后台其实我们有11个不同的这个 skills， 然后他能够查分数，能够查学校，能够查专业，能够去填报，能够做学校对比。那么把这样的一些 skills 给到 AI 之后， AI 就能够去更轻松的去调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数据，能够去给到用户更准确的这个回答。所以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设计，去尽可能去让 AI 去规避他的这个胡言乱语或者他自己这个幻觉这个问题，能够给到大家最关注的最核心的这个准确的数据，全部的数据，这个是我们整个设计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考虑。
3: 针对有志走科创路线的学生， AI 呢也会就是

0: 筛选出他的一些专业院士班啊，或者是未来这个强基啊。那我们的系统是如何来定向的把这种推荐机制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底层逻辑又是怎样的？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1: OK。其实我们在系统设计的时候，我们考虑了非常多个性化的这个需求。像刚您提到的这个，他可能有科创的计划，或者他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更希望说，比如稳定，他可能想要去考公；有些孩子他可能比如想要出国深造去读研。那我们其实是把很多这样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把它融合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那能够去基于不同孩子他的个性化需求去给到对应的推荐。那这个里面推荐逻辑其实是会包括这个每个学校和专业它未来这个就业趋向的一些分布，我们这些统计数据我们都会拿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匹配到孩子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需求。
0: 当下人工智能这微电子特别热门的专业，大家都会扎堆的去报。
1: 对。
0: 那大量的考生他也其实也分不清专业的差异。那人保高考通的 AI 是如何拆解课程科研平台，然后给考生这种专业分区的进行去推荐呢？
1: 每个专业其实很多专业看着名字很像，但它其实里头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推出了一个功能叫 AI 看专业。那这里面其实它能够完整的去告诉大家说，这个专业，比如它是一个新专业，它是设立背景是什么？这个专业它可能是一个沿袭了比较久的一个比较有历史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些其实我们会提供一个基础信息。那以及说我们很多专业其实我们会有过去很多它的就业数据。那这个专业它对口的专业，对口它未来的职业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包括它可能未来更有可能需要什么城市去发展？那整个其实我们都会在这里面去提供。那以及我们今天还创立的一个环节是说，在 AI 时代下面，这个专业可能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对，这个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帮助大家去缓解 AI 的这个焦虑，就是说不同的专业其实它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一定会跟 AI 去结合。那这里面我们又注重哪些方向的这个课程的学习，要注意哪些能力的培养，我们都会在这个模块里面去提供给用户。比如说，大家就会觉得说，比如说法律专业，对吧？大家会觉得律师这个行业以后，这个有了 AI 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这里也会去提到说，律师这个行业，它可能 AI 会去冲击到一些，比如说会减少一些助理啊，或者一些文档处理这么一些工作。但是它反向来说，它其实也是大大提升了整个律师他处理案件或者这种信息的一些效率。那么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除了本身的这个法律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要学好以外，也要结合这些 AI 的一些技术，能够去把这份充分用好，能够去帮助大家未来在就业的时候，能够提前是更快的能进入这个行业，能够去更多的去完成一些这样的服务。
0: 现在其实很多考生他只看分数，但是他不太看专业，他只按照这个分数来。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个元宝高考通可以给考生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1: 对，明白。就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这个报考的策略，一个是院校优先，一个是专业优先。那么在院校优先里面呢，我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去帮助考生去在他的分数里面去选到一个学校等级或排名更好的这个院校。那么在专业优先里面，我们会更优先的去选择这个比较好就业的，或者是未来发展比较好的一些专业，那么去里面去挑选哪些学校它这个专业它是能报上的。那有可能他会更倾向于选择更好的这个专业，而不是选择更好的院校。所以我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给到用户提示，说你可以去对比，也可以去做不同策略的选择。
0: 外省想考广东的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那元宝高考通针对广东的院校，比如像集成电路、AI、光电这些王牌的专业，有没有哪些专属于本地化的专属数据，或者是一些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些推荐的一些逻辑在里边？
1: 本地化推荐逻辑，我们觉得报考院校它的地域其实很重要的，它更多是决定了说未来你的实习机会、你的整个学校的氛围，然后包括你可能就业。那么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在院校里面，我们其实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析是 AI 看大学。这里面我们会去分析说这个学校它在不同的地域，这个地域的就业环境怎么样，有哪些是这个地区的优势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对应的专业会是哪些？那通过这样的信息去帮助大家在选学校的时候有更好的这个匹配。比如说深圳这边肯定我们像集成电路、汽车，然后 IT 这是很好的一些产业。那么对应的深圳的很多学校，包括深大，包括那个哈工大深圳校区，其实这些学校落户深圳，它的很多优势专业也是跟深圳当地的这个产业去结合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也会在这个学校这个信息里面去给到用户充分的一个提示。
0: 其实各大互联网平台都在发展这个高考 AI 的这个辅助这样的一个工具。
1: 对。
0: 那从整个行业来看，您会觉得未来它发展的一个趋势会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样。

0: 的一个发展趋势，又会给真正的这个使用用户带来哪些使用上的变化？
1: 我觉得这个过去两年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都非常快，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核心其实中国的发展速度也非常的快。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很高兴能看到说，除了腾讯以外，腾讯我们推出了元宝高考通，那么也有很多行业的这个其他的我们的友商也推出了类似的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竞争的一个态势，就我觉得给大家更多的选择，然后更多的参考，是有助于去打破很多的信息的这个壁垒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友好的这个竞争态势。那未来的发展里面，我觉得 AI 其实还是一个主旋律。那围绕着 AI 怎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用户，能够去把它的整个自愿的这个方案能够做得更扎实，这个是我们可能接下来要持续去迭代和优化的地方。
0: 未来会不会让 AI 实现这种高中的这种科创实践，再到大学科研的培养，最后到产业就业全链路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 AI 其实在发展上面，我们会让整个 AI 会越来越懂每个用户，它会为每个用户记录它的历史记录、它的偏好、它的上下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在高中的时候就能服务高中用户，帮助他去完成选科。对，那这个他可以把他的整个档案一直保留到他的大学选专业，再到他未来就业。那整个过程中，其实 AI 可以持续的陪伴他，这个会变成他更好的一个 AI 助手。
0: 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
1: 感谢收听。
2: 这两日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首页榜上，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都亦在想，那些热手以外的考生，高考历来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亦有一定是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对这些热手以外的高考考生讲几句。无论怎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的分数并不可以定义一个人的人生，人生才是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了。前路仲长，不要轻易和自己和未来切陷。好了，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咗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总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来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有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的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悉，本次活动吸引逾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1: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教育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20%的香港中小学正积极探索人工智能 AI 在教育及行政工作中的应用。该项研究由香港教育大学人工智能及数码能力教育中心总监江少祥牵头，于2026年5月到6月期间展开，旨在了解在职教师在教学及学校行政当中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状。研究团队总共收集来自香港82间中学、65间小学、16间特殊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总共1892份问卷，其中1100

0: 62份聚焦教学应用，730份涉及行政工作。此外，研究仲邀请到咗41间学校，总共46位校长或者资深教师参与8场焦点小组讨论，获取多个实际应用案例。
1: 调查结果显示，逾20%的中小学正积极尝试将 AI 融入教学及行政流程，但教师对新程式人工智能的认识仍有待深化，尤其是如何结合教育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有效使用相关工具。研究指出，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应重点培养教师的后设认知能力，包括理解 AI 本质、思考如何运用 AI 提升人类智能，以及发展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意思维，从而在科技快速迭代的环境中彰显人的价值。在学校行政层面，教师普遍对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减省行政工作耗时持正面态度，但调查同时发现，学校在运用聊天机器人等 AI 工具处理行政事务的时候，为教师提供的资源、实质支援及培训仍需加强。
0: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的消息，近日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将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届时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总共20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将全面实现侧面通关。这个是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了解到的。据介绍，去年11月横琴口岸率先应用智能通关，经升级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侧面来取代传统侧正的通关模式，开启澳琴跨境智慧通关新格局。经过超过半年的运作，智能通关系统稳定，通关畅顺。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以及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同商定，在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服务。上述两口岸已经在4月份顺利完成智能通关系统压力新的测试，并且于5月份分别开始试运行。智能通关运用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以侧面取代交验实体证件，简化操作步骤，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年满14岁而且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完成智能通关登记之后，可以使用横琴口岸、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侧面通关。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日前深圳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发展研究中心启动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举行。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研究中心主任李树英表示，中心将会坚持全球视野交叉融合、问题导向，围绕全球教育治理与领导力提升、发展创新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与教育智慧、全球教育政策与创新这4个方向开展研究，努力建设集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于一体的高端学术平台，为教育强国建设和湾区教育协同发展贡献深大智慧。在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全球教育变革、中国教育创新的路径与挑战展开交流。
1: 专家分别围绕教育创新与领导力、教育改进型组织、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等主题作了精彩的分享。企业代表和中小学代表亦积极自由发言，分享对教育创新和领导力发展的洞见。与会嘉宾认为，深圳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回应了全球教育变革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亦契合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和深圳创新城市建设的现实需求。未来中心将深化与港澳高校、中小学、国际学术组织和科创企业合作，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教育创新研究平台与高端智库。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学校礼堂举行，典礼同步在体育馆设置观礼分会场，并通过线上平台全程直播。校长、党委副书记李和章、第一副校长谢尔盖伊曼琴科、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超峰出席典礼。人工智能研究院脑认知与心理安全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莱拉纳马佐娃巴拉诺娃院士。

0: 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将永远不要对自己选择的职业感到失望，也都永远不要停止学习作为核心祝愿赠予毕业生，强调终身学习是增强智慧磨砺心智并使人比人工智能更加高效的唯一途径。纳瓦佐娃巴拉诺娃院士援引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奠基人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布尔坚科院士的人应当为了工作而生活，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而生活的箴言，善识热爱的工作既是职业成长的机遇，更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他充分肯定毕业生已经具备优质的教育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鼓励大家确立清晰目标，制定职业发展规划，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行。同时他指出，幸福生活并非只有工作，稳固的家庭是幸福的另一重要支柱，祝愿毕业生早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1: 近日金展珠宝广场四楼星光熠熠，即等你来益企闪耀直播精英启航计划星耀水贝技能竞赛决赛在这里火热举行。作为水贝2026年黄金珠宝产业电商直播季的重磅活动，本次竞赛旨在系统性检阅学员直播实战能力，为品牌选拔优秀人才。该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直播间的最后一公里，学员带着实战经验上岗，入职即能上手。企业通过定制化培养，缩短人才适配周期，降低招聘培训成本，有效缓解直播电商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系统化的人才输送机制为水贝黄金珠宝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持续动能，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据统计，本批次61名学员经培训与竞赛历练后，通过招聘会及企业商选进入企业十分或达成就业意向的比例超 80%， 实现了入学即入职、结业即就业的培训目标。深圳卢区翠竹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水贝黄金珠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链赋能产业链实践，以更精准的政策供给、更高效的资源链接、更开放的协同生态，加速构建政企校社四位一体的人才共育体系，依托水贝夜后等载体，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既为品牌企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主播与运营人才，亦为广大青年搭建从技能习得到职业成就的成长阶梯，令每一位有志于黄金珠宝直播行业的奋斗者都能在水贝这片热岛上绽放光彩。
0: 再来关注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开通在即，很多人都迫不及待想一睹新线芳容。近日深圳地铁邀请市民、车迷代表等一行现场试乘打卡新线，抢先体验揭秘车站特色设计，近距离感受开通筹备进展。13号线二期北延段将公共交通空间转化为可阅读、可停留、可感受的城市文化现场，通过一系列车站文化艺术作品，将生态、科技、童真、商业、运动、梦想等城市气质融入日常通勤，令市民在穿行地下空间的时候也都能够与深圳的成长脉搏相遇。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的凤凰城站的涅槃重生就以地铁立柱为载体，幻化出凤凰升腾的东方意象，而月亮路站的星月辉映就紧扣着科技、创新、探索与未来等关键词，以彩色马赛克包裹立柱，构成星辉与月芒交相呼应的抽象景象。作品将产业活力与创新光辉转化为空间语言，寓意市民生活梦想在科技与未来当中绽放。在未来市民乘坐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的时候，既能够抵达到目的地，亦都能够一站一景当中读懂深圳的开放、创新、活力与温度，感受这座城市不断向前、不断生长的精神力量。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是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日自然资源部介绍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筑用地面积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通俗一点来讲，就好比是做面点，到底做出同等分量的糕点要一大块的这个砧板，如今只是用一小块的台面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制作。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加省、更加悭，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就更加高。
2: 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令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眼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 41%， 运营减碳率约 42%。
4: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3: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捷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5: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3: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 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6: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贷，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征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1: 那冇耐前呢，两部门印发嘅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咁15/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仲有边啲新方向？继续嚟听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7: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7: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
8: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早前啦，杜心月啦就已经带过我哋去呢个云南啦吓，探访一下啦传说当中嘅桃花源啊吓！但系上次未讲完，

0: 嘅。咁今日咧继续下会将支麦咧交俾阿心月啦，同埋 Fion 啦吓，会同大家一齐去下啦呢个啊云南嘅秘境啊吓，去睇下啦陶渊明笔下嘅桃花源究竟系点样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一齐吓讲讲无目的海上游。嗱，早前咧就已经讲咗啦，即系无目的海上游咧就第一次签发咗相关嘅呢个出入境嘅证件啦。嗱，而家咧就已经成行咗咯，咁效果系点样样咧？其实同埋嚟紧之后系有冇其他推展嘅空间呢？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在会上介绍，一至五月旅游咨询租赁服务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据介绍，五月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这种变化亦都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亦都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而从服务消费的特点来看，是旅游消费的发展是比较快的，而且带动了交通出行消费的增长。同时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亦都在不断升，有不少地方组织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文旅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是不断显现。
2: 一月到五月咧，文体休闲服务类嘅零售额咧，同比增长系超过咗10%。咁啊，假日消费嘅带动效应非常明显噶。喺今年嘅五一期间，各地推出咗一系列嘅惠民措施，百姓喜闻乐见嘅服务供给咧，亦都系不断咁样增加，消费热度攀升。五一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系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
0: 咁喺会上亦都介绍啦，新兴领域嘅投资亦都系持续增加，文旅休闲服务消费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注入咗强劲嘅动能噶。嗱，一到五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旅游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嗱，无论系科技发展、企业生产、交通物流，定亦或系百姓出行、日常消费，创新嘅身影啦，可以话系无处不在，亦都对经济嘅发展支撑作用持续显现。而另外咧，免签政策亦都有效激发了入境游的潜力，好像五一期间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人次同比增长是达到14.7%的。那很快了，即是现在六月份就即将过完啦，即是很快呢就已经下半年了，就开启的啦。那下半年的表现又怎样呢？又可以留意一下之后的成绩单。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港铁方面，因为跟内地的铁路部门协调好了，那我们知道7月1日内地嘅铁路咧就会调整列车运行图啦，咁当然啦，高铁香港段都会同步调整嘅。咁高铁香港段咧就由今年嘅7月1日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同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啦由香港西九龙直达嘅站点系增加到113个。相关嘅车票咧已经喺6月17日开始发售噶啦，咁啊听日咧就系第一班车啦会开出啦，咁啊我哋见到啦听日嘅车次咧基本都已经售罄啦。
2: 咁啊见翻，因为今次呢个新嘅班次咧都系我哋嘅公众假期啦，咁啊，所以咧亦都可以去分流一啲即系假期嘅时候不上嘅客流，亦都便利翻香港人翻嚟我哋内地探亲、旅游同埋商务出行。咁其中咧，往返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张家界西站嘅 G6080 同埋 G6079 次列车，同埋由天津西站开到香港西九龙站嘅 G903 咧，系新增停靠喺广州北呢个站嘅。而往返香港西九龙站同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 G896 同埋 G895 咧，系加停咗义乌站嘅。咁啊，往返呢个香港西九龙去到福州站的 G924 同埋 G923 次列车咧，就系加咗呢个福清西站啦。
0: 咁啊，截至到啦6月17日啊开始抢飞第一日嘅晏昼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啦，听日由香港西九龙出发啦，直达广州北嘅车票咧，商务座卖晒要抢嘅，一等座咧剩翻15张。咁我头先再立过一下咧，就唔使谂啦吓，冇座嘅吓。咁啊，由广州北翻香港嘅车票当中咧，二等座咧，咁啊6月17日咧一开票咧就剩翻5张。其余都卖晒要抢飞嘅，而另外啦，同日啊，由听日啦，香港西九龙站去义乌嘅车票咧，连特等座都冇卖，直达福清嘅商务座剩翻1张，由福清翻香港咧就更加系卖晒啦。咁所以咧，其实亦都反映到啦，呢个票务方面嘅需求咧都几高吓，都好受大家嘅欢迎嘅。咁睇翻啦，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啦，

0: 其实2018年开始投入服务啦，2025年嘅载客量咧系再创新高，全年嘅旅客量咧超过3000万人次，可以话啦系持续推动香港同内地人员往来同埋经济文旅嘅融合嘅。咁啊嚟紧啊吓，亦都期待啦，即系新一年啊吓，广深港高铁嘅呢个客流量会再创新高。咁另外仲要关注下世界杯方面啊，晓露有冇睇世界杯咧？
1: 冇睇，一次都冇睇。唔系啊，基本上我咁多届嘅世界杯就得一届睇，仲系因为嗰一届系人哋喺度睇，我只不过去到嗰度食饭啊，瞄咗几眼。
0: 哦，明白啦，可能因为晓露对足球兴趣唔系好大啦，咁啊，但系
1: 睇唔到人啊，主要
0: 主要咧，即系而家又临近暑期啦，其实有唔少咧，即系学生嘅朋友啊，已经放紧假噶啦，咁啊，再加上啦，有唔少嘅出境游啦，咁因为有啲朋友佢可能真系希望话去远啲咁样，所以咧都迎嚟一啲预订嘅热潮嘅。咁啊，睇翻啦，在线旅游平台嘅数据就话啦，随住2026嘅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进行当中啦，暑期去南美、北美嘅出境游热度啦系显著增长噶。咁睇翻啲 OTA 嘅出游趋势报告就显示啦，目前暑期整体出游人次同旧年同期相比系上涨37%而产品丰富度咧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38%。而其中啦，北美目的地受到世界杯国际赛事嘅带动啦，观赛加旅行嘅一啲定制化小团咧系备受追捧嘅，包括啦北美嘅跟团游、睇波团啦、一啲名校游啦、博物馆游等等。产品咧报名热度都非常之高，出游人数同旧年同期相比增长135%
1: 咁值得关注嘅其实唔系呢啲个出境啦，包括入境都系非常之值得关注嘅。好似我哋广东嘅酒楼咁样吓，因为今次见翻呢一个美加墨世界杯啦，佢因为时差嘅原因啦，好多个比赛都会喺我哋北京时间嘅早上嘅，咁所以就会有好多嘅城市入边，即系话如果你系想去守一个完整嘅比赛咧。最好的方式就不是夜晚去酒吧看波，而是早上去茶楼看啊。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其实咧，我近排即系朝早啊，如果早起身咧去饮茶或者经过啲茶居嘅时候，都发现咧，佢哋都整咗好多部大电视，即系啲叔叔阿姨阿婆阿伯咁，加上一啲挨夜嘅后生仔一齐喺度望住个大屏幕喺嗰度食虾饺，我都觉得系几神奇嘅一点啊吓。咁啊睇翻啦，即系广州好多嘅一啲茶楼都有咁嘅变化。咁啊有数据就显示啦，由6月11号世界杯开赛之后咧，一路到6月15号啦，广东省内可以饮早茶嘅酒楼、可以睇波嘅酒楼呢一啲嘅搜索量咧，同比增长8%啦。其中咧，粤式早茶搜索量同比增长134%，早茶排行榜啦、顺德早茶呢啲热词咧，都同比分别增长254%同231%嘅。
1: 冇错啦。仲有咧，就系因为最近咧，亦都有好多国宝啦，又或者购物节啦咁样，睇翻亦都有好多呢啲夏日经济同埋体育消费。最得意嘅点咧，就系因为大家睇波嘅时候，可能要饮下啲畅饮嘅一啲即系饮料啦，或者话啲啤酒啦咁样，见翻啤酒方面嘅销售量都系同比增长咗199%。咁啊，仲有啲人最得意嘅就系佢会去买啲雪柜啊，或者冰吧啊咁样嘅。咁啊，包括投影机方面嘅呢个销量咧，都系增长超过咗100%嘅。咁仲有咧，就系有啲人就会觉得话，哎呀，体育运动咁啊，不如自己都运动一下啦。波鞋嘅呢个销量都系同比增长咗122%啊！好得意啊！
0: 冇错啦，所以话咧，其实一个赛事吓要带动嘅消费咧，可能都比我哋想象中要多元好多吓。估唔到有人会为咗世界杯而买雪柜，而且不在少数啊！希望大家饮得尽兴啊吓。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下深圳，由即日起一路到7月12号，荷和之美深圳之约2026深圳荷花赏就喺深圳嘅鸿湖公园上演啦。嗱，鸿湖公园咧有成30几年种荷花嘅底蕴啦，有成17万方嘅荷塘。过100万朵嘅荷花啦，系亭亭绽放嘅。咁今年嘅荷花赏咧，就汇集咗700几种唔同嘅荷花。
1: 冇错啦。今年嘅荷花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全新嘅升级嚟嘅。第一次引进咗美国、越南、泰国、新加坡等一啲亚太地区嘅珍稀荷花啦。咁啊，仲有啲好似叫做巨木巴、连城月韵啊、春风艳啊等等呢啲其他地方嘅好出名嘅荷花，都喺我哋呢一个鸿湖公园呢度齐聚一次吓，同埋咧，今次嘅荷花咧，亦都系特邀咗有个深圳、香港、泰国三地著名嘅花艺师，以竹编啦、金属啦等等嘅材质啦，再结合翻我哋嘅真实荷花啦，去做一个大型嘅荷花主题艺术装置，喺鸿湖公园各处展出嘅。 咁亦都係令到大家睇到傳統嘅呢個荷花嘅美。

0: 啦，亦都可以见翻现代嘅一啲艺术啊。
1: 嗯，冇错啦。咁其实今年咯，深圳荷花赏咧，亦都唔系净系睇花咁简单嘅，仲会有啦国潮演艺啦、荷风雅集等等嘅系列活动，令到咧赏荷系可听可品可玩，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感受啦东方荷美生活噶。咁啊，仲有一啲咧非遗嘅演唱啊，包括水上扁带啊、山花廊啊咁样样吓，仲有百人汉服主题巡游啊等等啦，等大家可以玩得尽兴一啲。咁啊，园区里边咧仲有吃喝玩乐啊、亲子休闲啊、科普体验等等嘅。甚至啦，有啊荷花整嘅荷花甜品啊、荷花冰饮啊、荷花小食啊咁，咁仲升级咗公园里边有咧，即系童趣天地啊吓，有唔少嘅设施啦。咁啊，大人啊、老人家上荷影相啊、打卡啊，同埋咧变装啊咁啊，小朋友咧亦都可以玩下啲咩小火车啊、卡丁车啊、上滑梯啊咁，都几啱嘅。咁啊，加上世界杯啦吓，所以亦都有咧足球主题嘅互动区喺现场啦，可以话咧都几多元嘅一个体验啊。
0: 系啊，全力。零段都可以喺度玩下，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咧，就去到我哋深圳嘅鸿湖公园啦。咁啊，继续再关注翻桂林方面嘅消息啦。中越人民交流季2026清凉暑期德天跨国官报节暨桂西南大德天暑期惠民信息发布会咧，近日就喺呢个德天步步呢个景区度举行啦。在发布会上面送了八色、河池、柳州、来宾等五地的22家的景区呢，共同发布了暑期惠民措施和他们特色的文旅产品，为这个暑期市场去预热。
1: 嗯，讲回这些优惠先啦。由即日起一路到8月31号，刚才提到的桂西南五个城市22个景区呢，就面向全国的大学生群体推出免首度门票的措施的。大家可以透过桂西南的官方购票小程序去到预约啦、买飞啦，咁你核验员个身份之后系直接唔使钱嘅吓。咁而另外啦，即系因为呢个跨国博报景区啦，大家都系觉得你去亲广西点都要去一次噶啦。所以今年咧，佢哋暑期咧亦都针对啦呢一班学生嘅游客啦，有七大嘅新玩法嘅，包括啦通灵大峡谷嘅通灵避暑季啦，龙宫仙境有个梦回龙宫清凉避暑季，花山岩画咧仲有花山新围十周年庆嘅系列活动啦，雨花石景区咧仲有博报咖啡嘅新品啊吓，哦通天河地下河。仲有咧暗河漂流季啊，咁啊等大家咧就既可以上景，亦都可以玩水，甚至可以啦喺呢一个溶洞里边饮咖啡啊。
0: 嗯，冇错啦。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去玩嘅话咧，提前睇下攻略下点样先至可以好快咁样将呢啲咁特色嘅呢个活动全部都玩齐，并且咧亦都系避开人潮啊。咁啊，以上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睇下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 嗯，冇错啦，会有啊杜心月啦，继续啊同埋 Fiona 一齐啦，带大家啦去下呢一个普者克啊，一齐去了解一下呢个云南嘅避暑胜地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Shopping 除了關閘就是氹仔，
4: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今日咧要介绍一条大湾区嘅朋友啦，觉得诶都几赞下嘅一条避暑嘅路线，就系、是、要去到云南啦。咁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位向导咧系心月噶 ，Hello，Hello，
10: 我系心月。
9: 咁我哋书接上一回啦吓，心月咧就同我哋讲咧，佢哋一个大家族啦吓，再加埋呢个细佬嘅同学仔一齐啦，有成十个人啊。就开启咗呢个云南嘅东南环线之旅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唔系自驾，佢哋出发嘅时候咧就一齐坐高铁啦，中途咧就系有租车有包车嘅，最后咧从昆明系飞翻大湾区，咁呢个旅途当中咧都去咗唔少地方噶吓，包括有文山啦、红河啦、玉溪等等嘅，咁我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咧就同我哋讲到啦，去到文山啦，譬如去到呢个普者克啦吓，同埋巴美。等等的地方都相当之好玩的，途中也都拍了不少的靓相，因为有旅拍的帮手。咁我来到这一站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红河的旅程，继续跟我们讲有哪些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发生呢。
10: 好啊，咁上次我哋係讲到去咗嗰个东风运嘅景区啦，咁、后面呢我哋係即係去建水定係去抚仙湖嘅途中呢，我哋就去咗太平湖森林公园，咁呢个地方呢都係我身边嘅朋友推荐俾我嘅，佢呢个地方呢係非常之靓，佢里面有非常多自然景观，我最喜欢嘅係一个叫山地石墨化公园。
9: 山地石墨化公园是怎样的景色呢？
10: 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仙人掌、很多的是那种石墨化的那种景观和植物。
9: 哦，这个东西真的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想云南不应该有很多仙人掌，仙人掌生活在这个沙漠地带嘛，是吗？
10: 是的，它那里应该就是在森林公园里面的其中一个板块，咁就专登打造的、应该是。
9: 哦，所以即是你觉得这个叫做是比较跳出你的预想的。
10: 是啊，而且很出片嘛、即是其他地方没有这种景跟住那里有。咁除了这种景呢，除了这个石墨化公园，它还有即是那些花海啊，仲有花海，这个花海就简直好像跟新疆那样咁靓、它真是山。跟住有花，好多种唔同嘅花。
9: 哦，即係百花盛开。而且好多花嘅品种都同我哋大湾区好唔一样啦。
10: 係啊，係啊。但係

0: 講嗰啲花嘅名咧又講唔出，
1: 我就係奇花異草啦，可以見到。係
0: 啊，係啊，係。跟住去嗰度咧，佢都有嗰啲觀光車就車你去唔同嘅站點，咁、嗯、當中你都可以租嗰啲四人嘅嗰啲
1: 自己踩嘅，
0: 係自己踩嘅。
1: 嗰啲係叫做人力單車喎，冇唔係電單車嚟嘅咪？
0: 電嘅係、嗯、一定要有駕駛證先可以租嘅。
1: 哦，要有小汽車駕駛證。
0: 係啊。
1: 哦，咁、啊、都好。如果係人力踩咧，我估都要踩好耐先可以行曬成個景區。
0: 係啊，係啊。
1: 嗯哼，咁你哋係選擇點樣嘅方式啦？你哋有冇踩？
0: 係踩單車。哦，電動車。
1: 踩電動車
0: 係咯。電動車唔係嗰啲四人嗰啲。
1: 嗯哼。
0: 因為嗰個四人嗰種車，佢超級火熱，
1: 哦、即係超級火，唔夠，即係供不應求，
0: 係唔夠車。跟住當時，因為我又當時仲未有駕駛證，係、
1: 哦、
0: 啦，咁就可能人數上就唔係好夠，即係可能即係唔係好啱租幾部車、嗯、就租咗電動車。
1: 嗯，所以如果係真係仲有車可以租得到嘅，你都幾推薦可以四人，即係起碼一家人可以喺埋一齊嘛。如果你電單車就得兩個人係咪？電單車可唔可以搭人？可以搭人，
0: 可以即係搭細路咯，
1: 就兩個人就分開咯，一家人就可能溝通起身或者影相咁方便。
0: 而且電動車咧就即係比較辛苦少少，上坡啊嗰啲，
1: 哦唔夠力，
0: 係啊係，咁、哦、應該嗰啲車就會舒服好多，而且嗰陣仲落雨。突然之間落暴雨就好麻煩，濕曬。跟住如果坐四人車又唔會，
1: 係咯，可以有瓦遮頭啦。咁呢一站你覺得安排幾長時間比較合適呢？
0: 嗯，我覺得半日都 OK 嘅。
1: 嗯，
0: 半日啦，係咯。其實我哋當時可能預嘅時間都稍微有少少緊張
1: 咗啲，
0: 係咯。即係如果長啲，可能仲玩得更好。
1: 嗯，門票方面，你覺得性價比高唔高呢？即係按照你咁緊嘅時間，就預咗可能兩三個鐘嘅時間。嗯，
0: 我覺得 OK 嘅，因為而且好似我哋學生有學生票啦。
1: 哦，係。誒，咁都幾值得大家推薦。雖然係臨時，即係睇到有呢個順路咁樣就去睇，其實最尾都覺得都係值得去逗留嘅呢個景點。
0: 係啦。跟住我哋即係去完呢度之後呢，好似係去咗建水古城啦。
1: 嗯哼，
0: 我唔記得係先去建水古城定係先去呢度，有啲唔係好記得。但係呢，我印象好深刻，因為我尋日我又買咗一箱嗰個提子。
1: 哦，
0: 我叫尼勒皇后。
1: OK， 即係就係當時你喺當地食到嘅特產。係
0: 啦。
1: OK，
0: 好好食，我從來都冇食過咁好食嘅提子。
1: Uh-huh. 即係好甜好脆定係咩特色？
0: 佢係冇核嘅，跟住有少少似巨峰嘅味道。
1: OK，
0: 但係咧佢嗰個口感比巨峰仲實少少。
1: 咁咪似陽光青提嗰種？
0: 唔係，又冇咁甜， oh. 即係佢嗰種係有少少，仲有少少酒味嘅，
1: uh-huh.
0: 有少少葡萄酒嘅味道。
1: OK，
0: 咁係紅色嘅。我當時係喺建水古城就玩完之後，就見到有一個即係老人家，佢係擔住嗰啲一篮即系一箩嗰啲，
1: 担住一箩出嚟卖，
0: 系啊，出嚟
1: 自己种噶，
0: 系啊。跟住我见其实当时冇人去买嘅，但系咧我就好中意食提子，我超级中意食，我就去问佢，就佢话5蚊一斤，
1: 哦，
0: 咁我话咁平，咁不如试下咯，哇，真系一试觉得太好食，就买咗好多，跟住一路上一直都喺度食嗰只提子，跟住翻到嚟之后就发现好贵。你就买咗好贵，
1: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喺当地啦食多啲吓，首先喺当地食多啲啊，如果有条件可以带多啲翻嚟。
0: 系啊，翻嚟40蚊一斤啊，喺嗰度5蚊一斤啊，
1: 系啊。哦，咁好彩你当其时都食咗唔少吓，都冇蚀嘅，都冇蚀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叫做当地一个美食嘅推荐啦。
0: 系。
1: 咁啊，上一集有讲到有呢个豆浆鸡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嘅特色小食？
0: 嗯，我仲記得係有個叫做破酥紅豆包，係我喺個民宿早餐食到嘅。我當時都唔知乜嘢嚟嘅，佢一個餐包中間嗰啲餡咧係一粒一粒一粒，即係好似嗰啲即係脆脆地一粒一粒嘅
1: 炸過㗎。
0: 係啊，跟住我又唔知，即係當時都唔覺得佢係紅豆，我就問嗰、那個即係。酒店嗰個工作人員，我話呢啲係咩包？佢話係破酥紅豆包，係佢哋嗰度特有嘅。
1: 哦，因為我哋即係紅豆沙食得多啦，
0: 咁、
1: 紅豆烚熟都食得多，但係你話將佢炸脆咗攞嚟做餡，好似真係好少。
0: 係啊，跟住當時走嗰陣都攞袋裝咗幾個走，
1: 切菜餐唔係唔可以打包咩？

0: 岳父仙湖嘅呢、這个诶、叫做洋芋饭同埋佢嘅石锅鱼。
1: 洋芋饭同埋石锅鱼，洋芋饭有咩特别啊？炒饭嚟噶？
0: 唔系，佢都系用石锅整嘅，好好食啊！又系
1: 石锅饭。
0: 即是用石锅整的、okay. 但它就是叫洋芋饭，很多地方都有，即是在当地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里我、okay. 又没见过。
1: 这里石锅饭比较多会是韩式的，即是它有一只石锅、它可以保温嘛，所以即就会有那些石锅拌饭比较多、但是本地很少这样整。
0: 是啊，但是其实我又觉得它好像又不是很难、啊即洋芋是不是真的薯仔呢？我不是很分得清，即是它那种叫洋芋、跟住加了、加了一些好像火腿丁那样的东西，那我就捞埋，但又很好吃、洋芋是炸过的、即好像薯条那样、薯条捞饭、
1: 真的假的？他们当地叫薯仔叫洋芋，
0: 不知道是不是呢，即是口食起身就觉得差不多的。那我后面回来有试过复刻这个
1: 呢、這个翻嚟真系好耐啊，翻嚟要重新复刻。
0: 但系咧，
1: 但
0: 系
1: 你石锅，你工具有冇先？
0: 有嘅、但系
1: 你咪攞个煲仔嚟当石锅，
0: 煲仔饭嗰啲
1: 有啲唔同嘅，都有啲唔同，因为个厚度啊，同埋材料有啲唔一样嘅、
0: 就跟住社交媒体啲人分享咁样做，唔同嘅。后边咧，我身边有人佢都系复刻咗，佢话咧一定要系当地嘅米。先做得出咁样嘅味道，
1: 即系最核心、最灵魂嘅嘢就系米。哎呀，唔该买啲米翻。
0: 系啊，
1: 系啦。咁我哋讲到咧，即系去到玉溪啦，有咁好食嘅美食啦。咁除咗美食，仲有冇边啲风景睇咧？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叹世界啊！我哋跟住阿心月咧去到云南一齐去打卡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今日咧，我哋继续跟住阿心月啦，去到云南去打打卡。我哋呢一站咧，就已经嚟到咗玉溪啦。啱先就话呢、這个玉溪嘅石锅饭好好味啦。翻嚟仲专登系复刻咗添啊。
10: 系啊。
9: 咁我除咗食嘅风光方面点样咧？啱先你都有提到话有唔同嘅一啲颜色呢，即係上一期节目当中有提到话呢个系绿色嘅，呢、這个粉色嘅，甚至乎啲花有五颜六色嘅。嚟到呢个玉溪佢系咩颜色嘅呢？
10: 咁一定系蓝色。哇，真系、即系形容佢景色都唔知用咩词形容，即系绝美呀、可以讲。
9: 即系好似宝石嗰种呀、系浅蓝定系深蓝呀、
10: 即系海水同埋天空嗰种蓝色。
9: 係、哦。OK。
10: 好靚啊！就我哋第一日去到咧呢個抚仙湖，我哋係先即係冇乜嘢做，就諗住去一間咖啡店打卡啦。因為好網上就話好靚啊嘛。
9: 係咪即係喺湖邊嘅咖啡店？你話冇咩做，係你哋已經喺湖邊。
10: 係，我哋就住喺民宿咯。
9: 哦，就湖邊嘅民宿。
10: 係落去下面就話，咦嗰度好似好多人喎、跟住網上話嗰度好靚，就去咗。哇！真係好靚啊！即係佢嗰種係臨湖嘅，跟住佢入面咧又有係人打造咗一啲唔同風格嘅造景，就
9: 例如咩風格呢？
10: 即係好似有歐式嗰啲啦，
9: 即係方便大家出片嘅，
10: 係啊，即係又有好似土耳其嗰種啦，跟住仲有。
9: 中东啊，
10: 系啦，就好多唔同
9: 好似片场咁，
10: 系好似片场咁，即系好似以前去嗰啲影棚咁样，系影咁
9: 影婚纱照啊，
10: 系啊，跟住嗰度都好多人影相，跟住仲有嗰度仲有一个好特别嘅系，佢有嗰种悬崖嘅抽签，
9: 哦，
10: 即系好多人
9: 真系喺悬崖边，咁事实上危唔危险咧？
10: 唔危险嘅，即系影出嚟就会有嗰种
9: 感觉，即系就住个角度影出嚟，好似喺悬崖荡秋千咁样。
10: 咁当时本来系想去话食个蛋糕饮杯嘢嘅，咁一坐低，我同妈咪话：，不如影翻辑旅拍啦。咁就有时喺即系佢嗰度系有食嘢啦，又有旅拍嘅。咁就话即系请个旅拍啦。咁但系当时都冇话化妆，因为好时间好紧啦，就嚟太阳落山，即系冇咁多时间就先是穿自己的衫影了那个咩好像欧洲咁啊，好像土耳其咁啊那些景
9: 啊。明明在云南应该有返啲云南风情啊。
10: 跟住就影了呢个之后呢就租了一条裙、租了一条那些摆好长的
9: 拖地那些。
10: 就影那个秋千，因为佢一
9: 荡
10: 起身佢那个裙就飞起身。咁、就好靚囉。
9: 哦，即原本呢一站就冇諗住安排有呢個旅拍、因為上一期你話你哋提前就已經book定有幾個地方係要影全家福啊，會有旅拍。但呢一站反為係臨時起意，但係個效果點呢？有冇達到你哋嘅預期？
10: 超預期啦，簡直。
9: 嗰條裙係咪母女都可以共著嘅？點啊？
10: 唔係，我哋真係租咗兩條咯。
9: 我租咗兩條。
10: 係啊，租咗兩條咯，即係都係影嗰個抽籤。
9: 但係價錢方面係覺得 OK 嘅，係咪
10: ？OK。

0: 可以接受嘅。
1: Uh-huh, 即係譬如租條裙要幾錢啊？20蚊。
0: 我哋係即係個旅泊包含嘅。
1: 哦，
0: 即係包
1: 啲相入邊可以。
0: 可以租衫，但係咧、我哋就可以租兩套咯。咁第一套我哋就即係諗都係著翻自己啲衫咧，就唔好搞到咁即係咁特別，即係想影翻啲比較自然啲嘅相。咁、就第二套，因為嗰、首先你唔租衫，你影出嚟唔靚噶嘛，所以就租咗一條。
1: 所以亦都可以通過心月嘅分享啦，見到而家文旅市場嘅一個主力嘅消費點咧，就係旅拍啦。
0: 係啊，
1: 大家見到靚景嘅時候，都會抑制唔住自己即激動嘅心情咧、希望喺度留翻一輯自己嘅靚相啊。
0: 係啊，而且咁、即係
1: 你哋喺度旅拍嘅時候，啲男士點啊？
0: 等啦，即係即係爹哋同埋細佬有時候就要。即係要求佢同我哋一齊影全家福，咁細女嘅時候就
1: 配合你哋，
0: 係啊，好唔配合噶。咁就即係等佢喺隔離叫啲嘢俾佢食啦。
1: 哦，即係填飽我哋個肚，等我哋冇聲出嚟啦，就可以慢慢影咁
0: 樣。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點解要請旅拍一個好關鍵嘅點，就係我帶嗰個單反相機，因為當時係太陽好猛嘅。我又唔係話好識調，就會即係影得唔係咁好，可能背光啊或者曝光啊，咁、就即係又要調啊，整到好耐，咁咪索性就請人嚟影，佢哋就比較識得搞呢啲好快，
1: 係即係可以慳翻啲時間啦，效率更高啦、而且自己即係亦都可以保持一個開心嘅心情，
0: 係啊，
1: 就負責擺 pose 就得，唔使諗話啊咁多任務啊要做啊，
0: 而且佢會指導你擺 pose 啫。邊個 pose 好啊？咁佢會指導你。
1: OK， 所以即係阿心月嘅推薦就話嚟到呢度咧，唔單止要嘆下咖啡，記住一定要影翻幾輯嘅大片啦、靚相啦。咁、我睇翻，呢個富仙湖有個名叫做果凍海啊嘛，高原嘅果凍海。啱先你話佢顏色係藍色啦，好靚啦，同埋水質都係清澈見底，好清係嘛？你見到都係，
0: 係啊，好藍。
1: 即係我想象佢個名果凍海就好似啫喱咁樣。
0: 係啊，
1: 真係好靚啊！咁如果今次你哋都係住喺呢個湖邊啦，跟住可能是行山咁样咯，亦都有唔少人是环湖骑行，即是有冇见到人即系踩单车啊咁样？
0: 有，我哋其实都是环湖的但系咧，我哋系即系开车咯，开车环湖都好靓。
1: 系，咁同埋咧，系咪即系食呢啲叫做湖鲜啊？我哋叫河鲜啊，呢啲都好多。同埋啱先你讲到话
0: 石锅鱼，
1: 石锅鱼系啦，哇，谂起都鲜啊！
0: 系啊，即系环湖嗰啲间间铺头都做嘅，即系间间铺头都系。會做呢啲河鮮，
1: 係，所以即係呢一程係咪最後一站啦？
0: 都唔係嘅，即係最後翻昆明都玩咗一日。
1: 哦 ，OK。
0: 但係虎鮮湖咧，我哋就多玩得幾耐，玩得幾好，因為第二日朝早就又去旅拍啦，約咗個旅拍。其實當時
1: 好多旅拍，
0: 係啊，當時係先。因為旅拍又會帶住我哋玩啊，話俾我哋知邊度靚。
1: 哦，係㗎，係
0: 啊，
1: 即係做埋導遊嗰份工。係
0: 啊，係啊，即係佢跟埋我哋車咁樣嘅。咁就先去咗一個公園嗰度影，跟住當時即係睇佢成片，話哇你影得咁好，嗰個攝影師影得好好。跟住後面咧，佢就推薦我哋去一個地方叫綠涌，一定要去呢度。我哋當時冇計劃去，但係攝影師推薦俾我哋，喺我哋當時個公園嘅對面有啲遠嘅。跟住我哋晏晝就去咗嗰度，哇！嗰度影出嚟啲相，即係簡直就係大片，好靚。
1: 即係佢個特色係點啊？綠涌呢個地方，
0: 綠涌呢個地方佢係有石、有水、有樹。
1: 咁點解即係你之前冇發現佢咧？佢係屬於比較低調啊、小眾啊，但其實。是好 hit 嘅，只不過你哋做攻略嗰時冇發現佢。
0: 都比較 hit， 但係又唔係話即係大火嗰種地方。咁又覺得佢遠啦，就話好似冇乜必要去啦。但係後面即係攝影師俾我哋睇咗佢喺嗰度影嗰啲相，就覺得係好好，所以就。即係點都要去一下。
1: 哇！攝影師都好識做 marketing 啊，又爭取多咗一單。
0: 係啊，係啊，
1: 又 sell 出去一單。
0: 其實佢都唔得閒嘅，真係
1: 佢檔期都好悶。
0: 係啊，
1: 但係即係最緊要你哋開心啦而且收穫者口碑，相信跟住來都有好多客繼續揾佢啦咁樣。咁都回顧翻今次嘅行程，俾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首先景色係真係靚嘅嚇。第二，對大灣區人嚟講係真係一個避暑嘅好選擇啦。咁第三又真係好出片，因為你係安排咗有 N 場嘅呢個旅拍。咁你自己再回顧翻總結嘅話，你覺得有邊啲嘅 tips 啊？我哋一定要記住嘅咧，我哋跟住落嚟要出發嘅話，有邊啲嘅準備一定唔好漏咧？
0: 咁我。

0: 我覺得首先是一定要提前預訂一些東西啦，比如話東風運啊，你一定要揀好一些可能比較好的酒店啊，同埋你選酒店嗰陣一定要即係喺網上做下攻略啦，近距離你去嘅景點近少少，咁同埋咧一定要去呢個東風運景區啦，一定要去富仙湖同埋綠涌，呢個係我覺得必打卡，仲有太平湖森林公园，系呢三个地方系最靓、最推荐嘅。
1: 系，而且当中有一啲系真系提前做攻略嘅时候就发现咗啦，就第一时间 book 咗啦。有啲系真系临时起意啊，或者系途中听到其他嘅人推荐，跟住你哋又天窗又去咗，又证实咗系值得一游嘅。咁我见你哋其实成个行程嘅安排都系好自由，即系比较随性嘅。其实有一啲会系留咗比较长嘅，譬如半天一天都冇咩特别行程嘅，就系当时决定我哋要去做乜嘢，再系去敲定嘅，系咪都系咁样一种形式？
0: 系啊，其实我哋都系自己开车啊嘛，可能朝早我玩完啦，我就出发，或者我譬如话我喺普济克。我可能未玩够，咁我就晏昼继续玩，我哋夜晚再去下一个点。咁如果系话冇嘢玩咯，我哋可以一早就出发去下一个点，所以就比较灵活啲咯。
1: 比较随性啲啦，而且都比较啱一家大细叫做零压力啊吓，纯放松嘅一次嘅行程啦。咁最后去到昆明，系从昆明就玩咗可能好短时间几个钟，就直接飞翻大湾区啦，系咪？
0: 都唔系喺昆明都玩咗一日，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所以就都玩咗几耐嘅。但系咧就好似话，我见网上有话斗南花市啊嗰啲比较远嘅地方就冇去咯。
1: 所以呢9日嘅行程咧，其实真系都几丰富，同埋玩到足啊吓。包括最后一日翻嚟嘅时候咧，都系晚上先翻归屋企嘅，即系叫做最后几个钟都充分利用啦。咁啊，阿心月亦都话呢条线路咧，推荐俾大家专门系避暑用噶吓。大家唔单止可以睇到好靓嘅风光啦，咁啊，亦都可以出到大片啊。当然啦，我觉得大家亦都可以参考翻呢一次嘅交通嘅组合啊，就系出发嘅时候可以拣选呢个高铁啦，再加埋租车又翻嚟，再搭配埋呢个飞机飞翻嚟，咁亦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适嘅一个体验嘅。咁啊，唔该晒心月连续两期嘅节目啦，带我哋去到云南啊，祖国咁大，我哋都应该多啲去睇睇啊吓。下期节目嘅时间我哋再倾过吓，拜拜，
0: 好，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早前咧我哋同大家啦，即系喺快讯啦，都同大家讲过呢个无目的海上游啦。咁喺上海咧就发咗相关嘅呢一个出入境嘅通行证吓，即系因为无目的海上游你又唔靠岸吓，又公海往返，相当于你净系出关，你唔喺其他地方入关吓，所以嗰个出入境咧就真系你净系出国门又入国门咁样样，你唔去其他地方的国门，都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来的。因为公海往返的属性，所以今次也是有一个新的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希望可以成为推动下未来邮轮旅游的一个新发展的新政策和新支点的。之前晓露都说啊，感觉都挺有趣啊，你直接申办一个这样的证件，
3: 啊
2: 也都不用拿护照嘛。
3: 是啊，拿身份证就 OK 了。同埋呢，其实也都又会诱发起我嗰、那个，我觉得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千古谜题嘅、就系究竟呢个算系一次往返定系两次往返？
2: 唔系嗱，一次往返就系一次往同一次返叫一次往返，系咪？咁啊，佢
3: 咁佢呢个
2: 呢个净系一次往返有效，咪先你有去无回噶咯？卖你一部船度打工咁样样，唔会系俾你翻嚟嘅咁样样啊！咁啊，早前其实6月5号嘅时候咧，就系全国第一张嘅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就喺上海签发嘅。咁啊，当时咧就预告过啦，呢、这个国产嘅大型游轮啦，爱达摩都号啦，咁喺上海起航啦，咁就率先下进行3日2夜嘅公海巡游。咁啊，一船人咧就攞住呢一个证就出境，又一船人咧喺公海上面漂咗2日，又翻嚟又再入境咁样样。啊，呢一个系一个都几独特嘅一个体验啦。咁但系未来咯，对于呢一种嘅商业嘅运行模式，系咪可以真系有机会成为一个常态化嘅产品呢？咁我记得咧，我哋喺前日嘅话题嗰度，咁啊咪讲话嗰啲文旅演出啊，又或者系咁样样，即系我晓露就会觉得话啊，我喺一个有体验嘅空间里边，先至获得咁样样嘅情绪价值。咁喺琴日嘅 topic 当中咧，我哋讲到话铁路同埋旅游嘅呢个结合，讲到旅游列车，咁啱啱亦都提到话啊，呢、這个铁路嘅旅游列车同埋邮轮相比，邮轮可能会闷噶、哦，咁好啦，无目的地海上游闷唔闷咧？你觉得？
3: 我觉得如果佢唔想自己唔闷嘅话咧，佢就要参考嗰个展演嘅嗰个区域，将自己
2: 搬上一部船度，
3: 将自己变成一个巨大嘅景区，跟住嗰个景区入边咧，就即系点讲咧？用翻我哋前日嗰个结论啦，就系、是、希望佢可以打造啲令到大家会有文化认同同埋情绪认同嘅嘢，即系佢唔系一个只系丰富就得啦，而系大家要去认可呢一种价值观嘅。因为其实我之前不断喺度谂呢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嘅人，佢想去买呢个飞，佢嘅目的系乜嘢？无目的地嘅目的系乜嘢？
2: 无目的地嘅目的咪就是、我理解船系一个目的地嘅，即系讲真，我喺之前去到做一啲涉及游轮嘅节目嘅时候咧，都经常会同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就系、是。你唔使你部船去边嘅，因为部船本身就系目的地，你系上船玩嘅。咁嗰啲岸上游嗰啲，讲真，你参唔参与到系冇乜所谓，因为其实你靠岸之后，你已经可以睇到海港嘅呢个风景啦，咁样样。而因为岸上游嘅时间并冇想象中咁多，咁同埋路线亦都相对有限，因为可能涉及到一啲出入境，你亦都好难自由行，因为你可能成船几千人咁样样，你好难会话哦，我靠岸可能2日嘅时间，你2日就真係每一個人都準時翻嚟嘅喎，咁所以其實唔少船公司咧都會有限制，即係你就要參加特定嘅某啲岸上游嘅團，大家團進團出一齊上船落船，咁確保大家嘅呢個安全啦，同埋亦都 make sure 佢哋自己嘅呢個船期係可以準時走，唔係話我為咗等邊個遲到咁樣係可控嘅呢件事。咁但係當你變成無目的地海上游嘅時候，我個人又覺得爭緊啲。因为如果你话我为咗体验呢一部船，咁我当然系希望佢带住我去唔同嘅地方啦。咁但系你带我去公海， 我望住啊海啊咁样，可能前两日都觉得几开心嘅，跟住到第三日啊海啊，第四日啊海啊，
3: 所以佢冇第四日嘅，佢就三日两夜。
2: 两夜，所以我觉得其实佢呢个产品亦都几精准的。系啊，嗰种即系你如，我觉得嗰个用户画像就系嗰种，哦，我要逃离一下生活嘅，我要去到公海
3: 嗰个周末嘅。
2: 系啦，我去到公海冇信号嘅，冇人搵到我嘅咁样，只要我唔俾钱买船上 WiFi， 就冇人可以搵到我嘅嗰种可以静一静
3: 嘅一个方式。有少少似我哋入山咯，
2: 系
3: 系啊，入山就系咁样一种感觉。
2: 去修行系嘛？你觉得？
3: 唔系，即系有阵时入山山入边真系冇信号嘅，就好似我有阵时去到。我所有嘅朋友圈嘅文案全部都已经编辑好啦，跟住最后屘要加一句，呢个系我十点发出嘅，我要睇下几点先真系可以俾你哋见到。跟住下边个评论区就会话，诶、哎，我系晏昼嘅，系咯，即系嗰种感觉就系、是，你好可能只系想去揾一段人哋揾唔到你嘅嗰个时间、
2: 空间，
3: 系啦，即系喺呢一个维度上边。呢、这、一個無目的地嘅海上遊，佢就唔單純係一個空間嘅嗰個叫做產品，佢亦都係一個時間上嘅產品。
2: 係，我覺得係一種體驗咯。即係你係要避世嘅，你要去揾嗰個避世嘅體驗，而你嗰個避世你係希望可控嘅，你唔係真係上山去避世嘅，係嘛？你唔係真係啊即係隱歸於山林嘅，唔係我隱歸於一個奢華遊輪當中。
3: 佢可能係啲伊人嘅避世方式係咪？係
2: 嘛？上去有得睇表演㗎，係啊，唔係對於我嚟講都唔係嘅，我挨嘅，我可以屈喺间房度，但我睇到海景，兼且有冷气，我可以开心啲咁样。即系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场景可能系咁啦。但系你话如果将佢变成一种常态化嘅产品，譬如话我个呢个邮轮公司可能个个周末都有嘅，或者隔一个周末就有啦咁。从佢卖仓位嘅呢个角度，佢系咪真系可以每隔一个周末可以凑齐五六千人上船先？
3: 我觉得呢个就要去睇佢嘅复购率啦，即系都系用翻之前去到嗰个景区嘅展演咁样睇啦。我真系见到有啲人佢话去过十几次嘅。
2: 因為佢真係好難睇得曬啊嘛！
3: 唔係佢唔單止係睇得曬睇唔曬嘅問題，即係喺嗰個景區入邊咧，佢雖然叫戲劇咁乜嘢啦，但係戲劇唔係最重要嘅嗰部分啦。即係有啲人佢好似過去就係揾一種心靈上邊嘅一個休息嗰種感覺，好似真係翻到去屋企，人哋話賓至如歸，賓至如歸。即係我覺得這個遊輪嘅產品可唔可以都俾一種咁樣嘅？情感認同到俾到我哋呢啲遊客，就係、是、我上到去呢部船就好似我翻屋企咁。如果我係將佢打造成為一個有少少類似翻屋企嘅呢種行程嘅話，你就唔會去諗我究竟翻幾多次，
2: 係
3: 咪？我每日都翻去都冇問題。
2: 所以我覺得呢個又係你點樣去到做一種世界觀嘅營造、我覺得其實關鍵係咁樣。

0: 啊，因為遊輪同埋我哋之前所討論嘅嗰個戲劇景區嚇，其實有啲類似，因為佢可能係一個獨立嘅空間，係咪？佢唔依附於其他嘅景區而存在嚇，好似你遊輪咁樣，你就係一個上咗船之後，你三日兩夜你都唔走得嘅一間酒店，係咪？你就喺嗰間巨型嘅酒店裏邊 hea 咁 OK， 你點樣去到構建一種大家都認同嘅呢個世界觀，可以一去再去，而係唔依附於船外嘅風景嘅？
1: 係
0: 啊，我覺得呢一個可能係大家需要即係譬如話你製造呢一種產品出嚟嘅時候，你要諗清楚喺呢一件事裏邊嘅背景、文化背景係咪可以支撐到呢一件事？因為佢畢竟同嗰個戲劇嘅演出或者戲劇嘅景區唔一樣，就係佢冇一個具體嘅地域喺度作為佢一個根基。
1: 佢可以有啊，佢喺上海噶嘛。
0: 佢目前冇講喺上海啫，係，但係佢作為一個遊輪，佢始終可能佢今個航季佢嘅冇講喺上海，可能下個航季佢冇講喺南沙。系咪？仲有个航季可能喺香港，咁然而大家都可能会有呢、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嘅产品嘅，咁点样样去到因应唔同嘅嘢？咁你就一定要话有啲嘢唔变至得噶，譬如话呢一部船本身，佢呢部船就构建咗某种属于呢一部船嘅世界观，
1: 系啦。
0: 咁你先可以话哦，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巡演咁样样，
1: 系啦。
0: 哦，你先至可以入去噶咁。咁但系可能目前为止睇到大家嘅嗰个 feedback， 暂时系未按照咁样样嘅产品嚟到构。
1: 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邮轮自己未将自己当作是一个展演的景区，他可能还是希望当作是一个主题乐园，因为我见回其实现在主题乐园虽然他也都有 NPC 有相关的 IP 这样，但是他未去到话我同人之间有嗰种令到你要翻屋企嘅嗰种紧密嘅叫做用户嘅黏度咯。
0: 系，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产品系创新嘅，但系喺大家都尝鲜完过后啊，系咪可以真系变成一种常态化嘅产品咧？会唔会有审美嘅疲劳咧？喺咩场景之下，或者透过咩唔同嘅世界观嘅营造又好啦，或者沉浸式嘅感受营造又好啦，去到贴合翻而家所谓嘅情绪消费，去到满足大家对于海上度假或者度一个周末啊，无论系避世啊咁样样，形成某一种嘅消费习惯，先至系未来嘅一种发展嘅重点啊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10: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香港之声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热点观察共同嚟关注，量子计算接连获得重要突破，三维度共振驱动产业化提速。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十五规划政策热词。

0: 今日了解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同埋智改数转网联。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我哋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近日，我国在量子计算赛道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根据上海市科委的消息，上海企业船上科技近日成功研制全球首款可以产生百万级原子光裂阵列的超表面芯片，并且同另外一家上海企业中汽无量合作，在中性原子实验平台上完成了系统级验证。这项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的硬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成为上海量子产业链实现科学需求牵引芯片研发、芯片突破推动系统升级的协同创新范本。超表面是一种由亚波长尺度的纳米柱阵列构成的平面光学器件。船上科技的这款芯片在自占大小的区域内集成数亿个纳米级光学单元，可以将单束激光直接转化为百万级的光裂阵列，显著降低了原子光裂系统的复杂度。咁值得提嘅系咧，呢、這个芯片具有标准化集成同埋批量复制迭代嘅产业化优势，为迈向百万比特级量子计算保齐咗关键前置硬件能力，仲可以赋能量子精密测量等嘅前沿应用领域。据报道，喺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授权指导之下，国通量子近日完成咗工程化开发嘅国产稀释制冷机 EZQF1500 首台设备正式下线。EZQF1500 是国内首台单核心制冷量1700微瓦稀释制冷机，除核心性能大幅提升外，这个设备还是采用自主可控的软硬件架构，脉冲管制冷机、控温仪等关键核心器件均是实现了国产化，为我国后续千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奠定基础。量子计算是量子科技的核心应用，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等特征，正从科研培育期迈入工程化加速阶段，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国家战略布局的关键赛道。中金公司研报表示，量子计算有望在特定问题上突破经典算力的边界，成为后摩尔时代的重要演进方向。量子计算在复杂优化、模拟和高维度手术任务当中，有望补足经典算力短板，实现更高维度的算力供应。东兴证券亦指出，当前量子计算行业处于 NISQ 嘈杂中型量子向容错量子计算过渡时期，政策、技术、需求三维度共振驱动产业化提速，长期具备重构算力体系和接近万亿级产业空间的潜力。该机构认为，行业拐点取决于两大信号。技术拐点关注比特规模扩容、量子纠错成熟、核心设备国产化落地；商业化拐点聚焦专用量子计算在金融、医药等场景的规模化付费。国金证券就表示，量子被纳入15/55规划，两会后中期指引更加清晰，超算中心、研究所、商业公司招标或者将会持续释放，产业规模有望快速扩张，睇好量子计算整机和稀释制冷机板块需求释放，建议重点关注量子计算机和稀释制冷机环节。根据梳理，目前 A 股市场有30多只涉及到量子计算概念的股票，合计总市值将近7700亿元。高电南瑞、罗伯特科体量居前，国通量子、腾景科技、西部超导、成都华微等6只股票市值都在200亿元以上。从资金角度来看，数据显示6月总共有7只量子计算概念股获得了融资净买入，罗伯特科获得杠杆资金加仓8.64亿元，中航光电获融资客抢筹1.93亿元，腾景科技、启明星神、普元精电融资净买额都超过了4000万元。未来增长潜力方面，根据3家及以上机构一致预测，共有9只量子计算概念股今年净利有望同比增长超过20%。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2: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3: 简老师好啊，最近刷到新闻，看一些财经资讯，铺天盖地都是新兴支柱产业这个词。咁而且咧，十五規劃綱要第五章第一節專門重點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等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潛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興支柱產業。嗱，我特別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係新興支柱產業呢？咁點解國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1: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啦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系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啦非常关键嘅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个概念啦。十五五規劃更是將它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任務，後續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又明確點名了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等多個核心賽道啊。
3: 哦，原來這個概念是國家重磅推出的，齋聽個名字覺得又新亦都能夠支撐起經濟的發展，咁系咪顧名思義，既要新穎啦，亦都要能夠帶動經濟發展先得呢？
1: 總結得非常到位嚇。新興支柱產業核心就係兼具支柱屬性加新興特徵。簡單嚟講啦，一方面可以穩穩托底支撐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另外一方面可以帶動整體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體量和質量雙向助力經濟發展，我們可以從量和質兩個維度通俗拆解一下。
3: 好啊好啊，其實我一直都分不清產業當中的體量和質量有什麼區別的。簡老師可不可以先講講它作為經濟支柱的量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呢是量的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呢，这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地贴合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求了，既可以催生全新的消费市场，还可以创造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同时还可以带动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补齐国内内需不足的短板。工业互联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3: 我明白了，相当于不止自己赚钱，还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1: 第二就是它的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只是单纯的造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設備製造、運營服務的完整產業鏈，還可以賦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觀光、電商行業，幫助各行各業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業模式。
3: 哇，原來低空經濟覆蓋面這麼廣，難怪國家這麼重視。 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1: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嗱，目前咧，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咧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咧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同埋工业咧协同发展啊！
3: 哦，咁我就明白晒啦，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咧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系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3: 嗯，的确吓，呢啲产业咧都系妥妥咁符合咧高科技赛道嘅。不过咧，我发现啦，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1: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咧就并行竞争。比如话啦，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咧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咧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3: 原来咧新兴产业咧都系喺摸索当中成长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1: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3: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啦，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1: 嗱，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嗱，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啊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啊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3: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咧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1: 嗱，佢嘅战略意义咧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咧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咧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3: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1: 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咧，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咧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咧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同埋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啊。
3: 就相当于咧，俾我哋嘅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系咪啊？
1: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3: 咁简老师仲有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嗱，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3: 哦，原来呢个咧系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嘅关键布局嚟嘅。咁既然咧意义咁重大啦，咁我哋具体要通过边啲嘅方式嚟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1: 嗱，整体思路咧系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吓。嗱，第一咧，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呢，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押，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咧，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啊、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啊！
3: 嗯，我完全理解啦。原来咧，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咧都拉满啦。
1: 冇错啦，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嗱，揸好呢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啦，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啦。
3: 嗯，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啦。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啊。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咧，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呢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8: 嗯。
1: 嗱，何同学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7: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1: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
8: 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吓。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吓，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嗱，一句话。

0: 嚟总结啦，字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啊！
1: 哇，原来呢六个字咧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字改数转网联呢？
0: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字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所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咧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啦。第二咧，佢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咧，佢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一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字改数转网联呢？
0: 你的观察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字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字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15规划要将字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字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字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1: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自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

0: 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1: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忙乱，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0: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古论今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v@cnr.cn。记住系 recep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才智湾区，
2: 才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才智湾区嘅板块吓，关注啦香港加速打造企业才智中心嘅话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咧正式公布《香港企业才智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喺香港设立企业才智中心，并且咧协助在港运营嘅企业才智中心扩大规模。
3: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1: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了，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会有哪些核心优势呢？而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这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的定位如何让实现联动发展呢？如何让通过这个中心的建设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呢？今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的。冯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
1: 首先想请冯教授同你讲讲，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个的计划，它的这个背景的思考是怎样，还有会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4: 通俗来讲呢，如果有一家公司是在多个国家来经营的话呢，諗你啲全球嘅資金點樣做調撥啊？你嗰啲匯率點樣去對沖啊？喺邊個國家喺邊個地區嚟融資？稅務點樣做安排？即係對於呢啲跨國公司嚟講咧，如果呢啲各個嘅地方都分散管理、效率低嘅話，呢啲成本係非常之高嘅。如果將啲職能可以集中喺一個地方做統籌嘅話，咁呢個資金中樞就係呢個企業嘅財資嘅中心啦。这个就是香港想做的事情。香港现在就是选在这个时候做推进呢，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香港金融业的体量和深度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有数据就是去到2024年底啦，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的规模已经是达到了 35.1 万亿港元， 2025年甚至又登顶这个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咁跨境財富規模係達到 2.95 萬億美元，係增長咗 10.7% 嘅資金、機構、人才高度聚集，土壤都成熟。第二點就係而家呢個全球嘅供應鏈嘅重構啊，同埋而家地緣格局嘅變化啊，好多喺中國內地嘅企業想都加快走向海外。咁樣呢個情況下呢，對於點樣嚟集中管理資金、跨境對沖風險，同埋優化啱啱講到嘅各種各樣喺每個嘅地區嘅稅務嘅安排嘅需求咧，都係明顯喺度嚟到上升嘅。呢個係一個需求方面嘅。第三點就係、香港其實早就喺2016年嘅時候就已經設立咗企業財資中心嗰啲稅務嘅優惠啦。經過十年嘅培育啦，其實已經有一批呢啲中外資同埋跨國集團喺香港設立咗財資嘅平台。呢次嘅行動計劃其實就喺而家呢個基礎上嘅系統再一步升級。都是香港主动去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建设，做大做强金融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具体来看，就是这次计划有两个很明确的目标。第一，就是吸引更加多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他们的财资的中心，都帮助已经在香港的财资中心进一步扩大规模。
1: 另外看看这个行动是提出了这个 4T 框架，其实就涵盖了就是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还有针对性推广，还有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都想请冯教授和我们来解读一下 4T 框架怎样来发挥它的作用。

0: 推动更多跨国企业落地或者系扩大喺香港嘅企业财资中心嘅业务咧？
1: 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啦。咁四 T 就系包含咗当然四项嘅内容啦。第一项就系、是、都系最受关注嘅就系革新呢个税制啦。而家咧香港嘅合资企业嘅财资中心嘅利得税率咧系 8.25%。这个其实只是香港的标准税率 16.5% 的 50% 啦。今次改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更加具竞争力的分级优惠，而且都新增了很多预先审核的机制，就是企业在投资之前呢是可以跟这个税务部门确认可不可以享受到待遇，从而增强了这个税务确定性啊，同埋提高这个合规的弹性。按照这个计划呢，其实今年就会开展这个公众的咨询啦，最快在明年的上半年可以跟立法会去提交修订的建议。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持续去扩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的网络。这件事是非常对于跨国企业非常之来重要的。香港目前已经同了57个经济体签订了协定。下一步就是重点去对接一带一路沿线，使得以香港为基地的企业呢在海外经营的时候呢就减少这个重复来纳税。如果这个协定的网络越来越广，企业的海外报告的税务成本就会可控了，这样对于这些跨国的经营就尤为之重要。第三个 T 呢，第三项呢就是针对性地招商。一方面呢，香港是想深耕这个内地的市场啦，服务内地企业可以出海啦。另一方面呢，香港都是想面向亚洲和全球的新经济企业可以精确地引进。最后一点就是培养人才啦。咁加強呢一個政企嘅溝通，聯動呢個本地嘅高校啊、金融機構啊，補齊呢個企業財資、跨境風險管理同埋國際稅務各種方面嘅人才嘅缺口。啊，其實喺香港高校咧，同埋業界咧，都會喺度合力咁培養呢啲又識金融、又識科技、又識國際規劃嘅複合型嘅人才，為之後呢個財資中心可以提供長期嘅支撐啦。所以可以讲是硬政策和软服务都是相互配合共同发力的。
0: 嗯，都想请教下冯教授，其实在你看来你觉得香港和全球其他的金融中心相比，在发展这个企业财资中心方面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1: 如果是我看来的话，香港有一样是很多城市很多国家地区都做不到的复制的优势，就是离岸人民币。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业务枢纽，处理了全球差不多80%的离岸人民币的支付。去到2025年8月底，这个数据就是香港的人民币的存款是超过了10,000亿元的。人民币的实时支付的结算体系在2024年的日均结算是可以达到3.1万亿元日均。同时呢，香港都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大概占30%左右。咁對於我哋內地企業想走出去嘅話，當然有大量嘅跨境付款啊、貿易結算啊、發債融資啊，以離岸人民幣喺香港操作會更加之方便、更加之便捷，成本都更加之低。香港都係全球最重要嘅離岸人民幣嘅債券嘅，即係嗰啲點心債嘅發行地啦，所以都為企業如果提供咗人民幣融資嘅重要渠道。如果係對比嚟講，新加坡嚟做對比的話，新加坡之前有一個財資中心的稅務優惠是延長到2031年的，其實都是有競爭的，都是算激烈。但如果是看離岸人民幣或者是更加貼近之內地市場這個重要這兩點上面，香港是不可替代的地位。除此之外呢，香港還有很多層疊的優勢，例如香港這個普通法是跟國際是接軌的，還有這個政策穩定是可預期的，咁資金啊、人才啊、信息啊、自由流動，咁香港啱都提到稅率係簡單，這個稅率係低，都採用咗好多呢個地域來源嚟做徵税嘅原則，而且香港冇增值税啊、冇資本利得税啊，對於資金嘅集中同埋跨境配置係非常之友好嘅。咁我哋都知道香港金融基礎設施係好完整嘅，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一應俱全，會計、法律、稅務好多專業服務都係高度嚟聚集嘅。所以那些複雜的跨境合規呢可以一站式辦理，再加上最重要的是背靠粵港澳大灣區8,000多萬人口的產業的腹地，那這些財資服務可以更加之緊貼實體經濟，這些優勢接加在一起呢，是使得香港成為跨國企業和內地出海集團設立區域的財資總部的首選地。

0: 企业财资中心方面的业务啦，其实佢涵盖包括好似有资金的归集啊、跨境融资啊、外汇的一个风控啊，仲有集团的税务统筹等等好多嘅一啲嘅功能吓。香港能够为呢啲嘅企业解决边啲实际当中嘅经营嘅痛点咧？
1: 如果是实际的经营痛点嘅话，我举个嘅例子啦。如果一个内地的新能源企业啦，咁佢产品系卖到去东南亚、中东、欧洲嘅，咁好多时候你卖过去之后，你海外嘅回款咧就会分散喺十几个国家嘅账户入边啦。咁有啲账户有资金嘅闲置啊，有啲项目有时候缺乏周转啊，呢啲都好经常会发生嘅。咁汇率波动嘅时候咧，就更加之容易造成咗呢个兑汇嘅损失啦。而且呢啲资金喺咁多个国家同地区之间嚟做调拨嘅时候，通过那些传统的代理行，很多时候都需要几日时间，手续成本都不低的。如果将这个财资中心设在香港的话，那这个情况可能会明显地改善。第一点就是，现在全球资金归集到同一个平台来做集中来调度的时候，刚刚讲到那些闲置资金的盘活，怎样通过内部的余权去做调剂，怎样整体去对外去借款都会来减少，资金的使用率就会大大来做提高，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借助香港这个成熟的外汇和利率的工具，在集团层面统一可以做对冲汇率利率风险，这是可以集体做的，避免刚分散到十几个国家分散去做操作。第三点就是，可以依托香港的税务的优惠和刚刚讲到的这么多个国家的协定的网络，合理地安排全球的税务，避免重复征税，这点都是很多企业非常关注的。第四点就是，香港的融资渠道都很多元化啦。咁投资者类型又丰富的话，企业可以统一嚟发债啊，去安排嗰啲银团嘅贷款啊。凭借香港嘅信用同埋呢个成熟嘅市场咧，企业系完全可以获得比海外任何一个国家都单独融资更加之低嘅成本噶。除此之外咧，资金集中之后咧，呢个集团总部可以对全球嘅现金流、风险敞口都可以实时咁掌控。决策又更加之快，更加之稳。其实归根到底咧，企业财资中心就系呢个跨国集团嘅资金嘅大楼，或者系讲佢哋嘅风控嘅中枢，使得全球经营管理更加之精细。
2: 财资湾区，
3: 财资湾区。
0: 好啦，最后今日嘅财资湾区嘅板块吓，关注啦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资中心嘅话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 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并且协助在港运营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
4: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0: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了，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会有哪些核心优势呢？而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这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的定位如何实现联动发展呢？如何通过这个中心的建设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呢？今期的财资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的。冯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香港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业务可以说是蓬勃发展的，最近都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现在又非常大力去布局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都想请教冯教授，这两大中心之间怎样来进行联动发展，形成产业协同的这种优势呢？
1: 如果是讲这两个中心的话，其实他们就不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相互成就的。因为都是依托了香港同一套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同一班的专业的人才。在财富管理这个中心那边的话，香港是之前可能都提过，聚集了大量的家族办公室和那些高净值客户的资产。 有個數據啦，就係根據德勤今年發布嘅研究，即係喺去到2025年底，香港嘅單一家族辦公室嘅數量已經超過咗3380间啦，係比2023年底嘅大概2700间係增加咗680间，兩年增長超過25%。如果在企業財資這一端的話，另外一個中心來看呢，對接的是實體企業的投融資需求，所以如果將兩端都打通之後呢，這個財富端會匯集的資本是可以完全通過財資中心精準地流向實體企業的，使資金可以從這個帳面沉澱轉為投入到實體。反過來說，我們剛剛都說到企業有時都有些沉澱的這個閒置資金，又可以交給香港的財富管理機構進行這個專業的配置，實現這個穩健的增值，形成雙向的循環。同時香港都是亞洲領先的基金管理樞紐，有很多這個開放式的基金型公司、有限合夥基金制，這些制度都是不斷地完善的，這些都為資本的匯聚和配置提供了很多元的載體。加之剛剛都提到的，香港是最近登頂了這個全球的財富管理第一，這個品牌效應呢本身就可以為這個財資中心的招商提供背書，吸引更加之多的企業啊。兩個中心相互咬合的話，剛剛說這兩個中心，香港的金融生態是會從相對單一的資產管理可以升級成為個人財富、企業財資和這個資本市場的多元的協同，更加具人性的高端的樞紐。如果我們可以展望未來的話，其實已經有不少的機構是預計未來幾年香港的私人財富管理規模是完全有機會翻倍的，這個財富端持續擴大的話，都會為更加之多企業的財資中心提供更加充沛的資金活水啦。
0: 我們都知道啦，其實香港亦都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啦，現在要打造這個企業的財資中心，怎樣可以更好地推動內地的企業走出去，國外的一些資本或者企業引進來呢？
1: 香港已經是搭建了一條雙向通道了，其實已經是在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這一端，香港是扮演了橋頭堡的角色的，企業可以將他們的區域財資總部設在香港，統一管理這個海外子公司的資金，在海外發債融資，運用外匯的工具做對沖風險，而且借助剛才提到的稅務的協定網絡，搭建這個合規的全球稅務的框架，這些都是對例如新能源、高端製造、生物醫藥、這些的產業去開拓一帶一路和東盟市場幫助十分直接。尤其最近東盟已經成為了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的時候，企業去開拓東盟市場的資金風控需求都大了很多，香港這個時候正好可以提供支持。國家層面都其實持續加力的，在2025年初的時候，其實中國人民銀行已經跟香港金管局推出了1000亿人民币的貿易融資的流動資金的安排了，這些資金是專門去支持企業用人民幣去開展這個跨境貿易的融資的。咁都喺2025年嘅6月咧，咁兩地又再次嚟落實呢個跨境支付通。我哋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嘅，係實現呢個內地嘅網上嘅支付系統同埋香港轉數快嘅互聯，可以提供呢個實時嘅跨境支付嘅服務嘅。除此之外咧，咁之前都講過嘅，例如呢個債券通啊、互換通啊、跨境理財通啊，呢啲一系列嘅互聯互通嘅機制咧，都係令到唔單止係企業啦，連居民在配置人民幣資產、管理利率風險、跨境理財方面都更加之便捷。我相信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這些機制之後會不斷地優化擴容，兩地的連通只會越來越順暢。再看回在從外資引進的這一端，香港當然是一個理想的中轉站。跨國企業如果是從東盟過來，從亞太財資中設在香港的話，依托香港的自由流动的资金体系，高效管理在内地和亚太资金的往来，如何去对接内地的产业链和这个庞大市场。同时呢，香港的法律、会计、监管，这些都是完全和国际去接轨的，所以外资是不需要重新去适应整套的规则。一进一出之间呢，香港真的完全将内地和全球真正连接起身了。
0: 另外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都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都想请教冯教授，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资中心将怎样进一步巩固提升？

0: 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咁对于香港自身嚟讲嘅话咧，呢次确实系金融业态嘅一次升级啦。喺如果系全球第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嘅基础上，如果可以再加上企业财资呢一个板块嘅话咧，咁香港就真正形成咗财富管理、企业财资、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多元协同嘅格局，唔再单一咁依赖某一种业务啦，同其他金融中心嘅差距进一步拉开。在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的話，我認為主要體現在幾條線上。第一就是服務金融強國的建設，通過財資中心的完善跨境金融服務體系，穩步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服務這個實體經濟，引導這個全球資本精準地流向這個內地的高端製造，剛剛提到的綠色產業、科技創新。第三點就是這些服務都同時都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同埋呢個一帶一路嘅建設，為呢個中資企業嘅海外嘅項目提供資金同埋風險管理嘅支持。第四點就係咧，呢個香港都賦能咗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咗呢個香港去統籌呢個財資，咁內地承接呢個產業嘅聯動格局啦，可以推動呢個區域資金嘅產業人才嘅深度融合。如果咁樣睇嘅話咧，喺呢個當前複雜嘅國際格局底下咧，香港是一个既获得国际的广泛认可，又同时与内地紧密相连的一个平台，这个作用是非常之特殊的。在国家构建这个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的话，我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内外循环的重要交汇点，价值只会进一步凸显。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啦，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将这个超级联系人和这个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会充分地做好。在做强自身的同时，当然尽力为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的开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持续地贡献。
0: 的确，从登顶全球跨境财富管理第一位，再到全力打造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香港的金融业正在不断延伸它的价值链，丰富新的内涵。相信依托现在推出的这个 4T 政策框架，还有完善的金融生态，联通内外的区位优势，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和财富管理业态将会深度地联动，深度对接金融强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重大的国家战略，亦都持续以一个金融创新的这个的姿态，在服务全球资本流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不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今日的财资湾区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教授的一个深度的解读。麻烦冯教授，我们下期再谈过，拜拜。
1: 好，下次再见，拜拜。
2: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啊，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嘅考量啊？
4: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系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嘅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系国家为呢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嘅重要推进举措啊！
0: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4: 那就要结合未来产业自身的特点来讲了。同成熟产业不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不一样，有些刚刚起步，有些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 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

0: 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1: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的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呢？
0: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新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1: 哦，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那简老师，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样？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0: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6G 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1: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不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但是技术新，风险都不小。我们具体要怎样才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这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0: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培育。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的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亦都要鼓励跨领域创新，俾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的空间。
1: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咁我仲留意到咧，规划纲要反复系提到咗应用场景吓，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嚟讲重要性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0: 场景是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的关键桥梁。我们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的应用体系。一是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的领域，给新技术提供测试和落地的空间。二是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是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1: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仲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0: 这个就要对应规划入面提到的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在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

0: 咧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唔搞短期嘅考核，营造出咧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嘅良好环境啊！
1: 嗱，技术、场景、资金、风险嘅保障全部安排到位，呢一套发展体系咧真系非常之完善啦！而家咧，我终于彻底明白啦，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唔单止咧系建设几个项目啊，而系咧一套完整嘅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0: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系我哋国家咧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嘅战略选择。佢既可以咧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咧喺15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噶。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啊！
1: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好啦，今日嘅谈古论今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咧，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7月2号至6号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呢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嗯，咁同埋咧，仲会有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参会代表啦，感受澳门文旅魅力啊。
5: 那既然说到这个香港和澳门哈，那大家呢可能对香港和澳门的美食啊会非常的有印象。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港澳美食让你印象深刻。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嚟关注一下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去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到香港澳门同胞能够更加直观深入地去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咁啊，跟住嚟同大家简单嚟介绍一下呢一次赴香港的海军舰艇编队各舰的简介。
1: 那首先呢，我们来简介一下南宁舰哈。南宁舰舷号呢是162，它呢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

0: 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这些多样化的任务。那么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等这些重大的任务。
1: 咁而衡阳舰啦，舷号568系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嘅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嘅警戒探测同埋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嘅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第四、五、十三、二十五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多项嘅重大演训任务。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呢在澳门圆满举行。澳门特区政府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8号呢安排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团在澳门开展技术考察，通过参访以及体验活动呢沉浸式的感受澳门的文化底蕴与旅游魅力。
1: 与会代表们第一站去到访澳门艺术博物馆，参观文创类的古代中国展览。这个展览精选来自内地十几家博物馆的文创品，以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和社会文化演进为脉络，令到代表们在可中可感的文化衍生品当中读懂底蕴深厚的中国故事，感受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
0: 澳门特区旅游局呢，还精心地为与会代表们安排了澳门著名食品杏仁饼以及龙须糖工作坊，现场呢展示讲解教授其制作的非遗技艺，让代表们亲身的体验部分工序。那么当代表们吃到自己制作的花生口味龙须糖的时候呢，也是连声赞叹。口感独特，真美味啊！澳门不仅美丽，而且呢好吃哈。
1: 代表团一行咧，仲参观咗大三巴牌坊以及澳门博物馆，喺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荟萃嘅独特魅力，并且到访澳门大赛车博物馆，了解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呢一项历史悠久嘅澳门年度国际体育盛事。
0: 那么在参观考察的过程当中呢，不少代表就表示说，澳门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文旅元素，并致力发展旅游业，积极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是进一步推动亚太旅游合作的理想平台。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喺6月29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揸总研制嘅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系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嘅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那么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啊，非常令人振奋。这次呢，跟随轻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也非常多。那么这些设备呢，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日成功发射，并于4月15日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3: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轻舟货运飞

0: 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1: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信息和数据。
0: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1: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1: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对来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1: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1: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咁除咗未来太空医院啦，呢一次嘅系列成果当中，仲包括一种台闪、一个陀螺仪同埋一款冰箱。佢哋点解要上太空？呢一次嘅太空之旅效果如何呢？未来又将会发挥点样嘅作用呢？喺边继续嚟听报道。
0: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乐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 98% 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3: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付出，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次针对齿勒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3: 我们在太空当中专门

0: 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培养小装置。那么做完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1: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一个陀螺仪，是指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2: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是精度比较高的，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小的体积里面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1: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0: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么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1: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0: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就是由我们自己在太空当中完成的迷你型的一个太空试验的一个环境，密封的一个试验环境。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征集了一些科学家想要在太空当中做实验，为未来这个在太空当中做准备的一些实验项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项目。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的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当前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嘅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之一啦。咁系点样令到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成头脑醒目呢？真正能够喺复杂嘅场景当中胜任工作。咁而喺浙江啦，杭州机器人学校正喺度用职业教育嘅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嘅。下面时间嚟听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嘅报道。
3: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

0: 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29.5 万台，占全球 54%， 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这个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0: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2: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3: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转换一下视角哈，来聊一聊粤剧。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粤剧呢，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呢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愈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吕派名家张艺清始终呢秉持着一戏一腔的艺术追求，深耕不辍，而接力棒呢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影派青年演员郑森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零五后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陈可欣分别承袭了徐派与吕派，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一起走进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他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月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傅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兴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祝英台他是一个副派，罗星侃两组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旅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枪肯定是以旅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兴已是粤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兴，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粤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南岱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11场不下来的，就是，然后累到我每次当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当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你知道吗？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3: 四季的明暗如四季所。
2: 毛老师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他给我教了一个手势，他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他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他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他就是拿着琴，他是不能看，他说不能看，就这个手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0: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郑森化。
1: 历经千帆，方知天地宽。
2: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1: 似牛龙腾空红龙。
0: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05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他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4: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
5: 去比赛，中国小梅花的那个奖。
4: 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5: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4: 十年招一次，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0: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他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4: 他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的。
5: 对，我想，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学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学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是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读西厢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对，就把她当成角色
2: 是
0: 去演。
2: 的。
1: 生活里，她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她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她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粤剧。未来，她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粤剧。
2: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对，
0: 积累起来，
2: 先做好自己。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跟住嘅时间咧，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孙建兴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而佢嘅女孙丽咧亦都系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以及系巾帼标兵嘅。跟住嘅时间咧，我哋通过节目嘅片段嚟走入到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嚟听下佢嘅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1: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2: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 火标是窑烧时

0: 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
1: 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件。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2: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都有微妙的差别。
1: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 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 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豪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1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豪盏。
0: 79年，那80年兔豪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那钱就用光了，大家是散伙了。
1: 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釉地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化验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
0: 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审美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1: 鹧鸪盏和窑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3: 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 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你就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2: 偶尔发牢骚。
1: 又没效益，我母亲给的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难点掉，
0: 因为金匮不够。
1: 兔豪系列、鹧鸪系列、窑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0: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 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走

0: 起来。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1: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它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挥舞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清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1: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1: 我是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0: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有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那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哎，那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0: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原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2: 好啦，以上就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30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喺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志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4: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
4: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主桥先导索顺利过江。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心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志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来听报道。
5: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俾母亲。伴住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

恩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红运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自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佳缘，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童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塞舌尔总统克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克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耕作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

0: 中蔡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哈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蔡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蔡协议的宝贵伙伴，为蔡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蔡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仲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精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离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2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企盼。党的十八大闭幕无奈，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将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民令移动，五级书记揸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择母，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0: 歷史性咁解決咗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住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嘅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脫貧暫舞唔係終點，而係新生活新奮鬥嘅起點。圍繞社會保障呢個治國安邦嘅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障同改善民生冇終點，只有連續不斷嘅新起點。從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到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再到住有所居、藥有所扶，習近平總書記念之在之，始終牽掛於心。他強調，現代化不單止要看紙面上的指標數據，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韓寶剛：
1: 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價值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物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 95% 以上，你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令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嘅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1000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

0: 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一百几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耕作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药材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扎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扎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外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2.5和50.2，比上月上升0.4个和0.5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高耗能行业 PMI 为47.1。与上月持平。此外，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1: 今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仲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0: 今日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52.4，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公布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这次推出的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

0: 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
1: 今日下午，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六次，将两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
0: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与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至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0,000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8%和5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1: 近日满载90,000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货运车辆从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顺利启运，经公路长途运输直达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完成出境监管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该通道由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联合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共同打造，这个是广东省内首次以跨境电商陆路转关方式经新疆塔城出口至俄罗斯。由此东莞、塔城、俄罗斯、喀山跨境电商出口通道正式打通，为企业拓展海外线上市场、稳定海外订单交付提供坚实物流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嚟，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令到中国人民取得咗辉煌成就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嘅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旦：
4: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尔：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他说，中方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延长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中方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持续延宕，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大量武器非法流入，加剧冲突对抗，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深表关切。 中方呼吁各方严格遵守

0: 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古特雷斯就全球反恐提出四项优先任务，首先是预防，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次是合作，通过深化国家间协作弥补关键短板，加强能力建设，并充分发挥彼此的专业优势。第三是通过使用新兴技术及早发现恐怖威胁，切断非法资产流动，深入了解恐怖主义激进化的演变途径。第四是反恐必须以法治与人权为基础。第四届联合国反恐周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除反恐高级别会议外，联合国大会仲将召开全体会议，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进行审议。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当前一场重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行动正在南越大地上悄然铺开。没多前，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深圳举办，这个并非是一次常规性的行业展会，而是面向产业实体与未来的郑重布局。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海量应用场景，广东正用 AI 走出实验室，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普惠工具。大会现场设置了多个对接洽谈区，将人工智能的供需双方汇聚了起身，大家面对面交流，有需求的现场建群讲价倾合作，暂时没需求的就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为未来合作做准备。可以说这场首次举行的大会，其意义已经远超活动本身，它标志着广东系统性地将 AI 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注入到实体经济的筋脉，为全国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的广东方案。智能经济的价值要靠应用来检验， AI 是不是好用不能够只看技术指标，更要走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街头、医院诊室，去观察 AI 为真实世界带来的改变。近期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出台，以 AI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聚焦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等七大方向，63个细分领域打造6000个以上高质量应用场景，全方位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咁多家企业都表示，广东多地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及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有力的政策引导，构建起技术、产业与资本高效互动、共同繁荣的生态，极大推动了 AI 的发展。广州提出到2030年建设10个 AI 行业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形成100个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垂直细分大模型，形成1000个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示范。2026年的年度目标是形成450个应用场景，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这些任务都被分解到海珠、天河、黄埔等6个重点区，其中仅海珠区和天河区就各自领走了不少于10个垂类大模型的培育任务。今年5月，惠州发布了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东江实验室提出部署巨身智能机器人，探索在极端环境下完成精密维护。惠州市龙头集团则是试图构建 AI 渔业系统，破解凭经验投喂的痛点。惠州海吉星物流园更加计划构建无人车智慧配送网络，预计物流成本下降25%到30%。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市亦都推出了相关的场景需求。

仔细咁审视广东多地已经发布出嚟嘅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不难发现佢哋并非系随机排列嘅，而系同广东深厚嘅产业基础紧密咬合、深度咬合。在制造业领域，东莞发布的128个场景需求，覆盖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等10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全东莞市所有支柱产业。而深圳推出的城市加 AI 场景清单，既包括面向高端制造的数字孪生工厂和智能质检，也都涵盖智慧交通、智能医疗等民生服务，覆盖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链条。在新兴产业领域，广东更是前瞻布局。惠州清单当中的西湖自行环线将实现全程无人接管，脑机接口驱动的智能假肢应用都已经指向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赛道。广东发布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也都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纳入其中。广东的 AI 应用依托于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与超过2000万经营主体的庞大底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其他领域，广东正努力将 AI 嵌入到他们的每一处毛细血管。这种地毡式的渗透令到算法在产线上持续迭代，令到模型在车间里头不断优化，令到数字技术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也都由此锻造出广东 AI 产业最独特的竞争力。在佛山南海，一家纺织企业引入探物智能的布面瑕疵检测方案之后，布匹损耗率下降了超过 80%。 另外一家制造企业则是将自然 AI 算法植入到检测设备，实现了 0.03 毫米级缺陷识别。在东莞虎门，一款专为轻工纺织行业打造的智能检测设备，仅需 0.5 秒就可以检出花布瑕疵，精准对接当地超3000家制衣厂的质检需求。在深圳，一家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的 AI 智慧工厂里面，8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平均每28.5秒就有一台手机下线。在广东， AI 的应用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从企业的前沿科技探索稳步迈向赋能全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工具。场景有了，令到好技术找到真需求，广东的答案亦都好清晰，就是搭建平台、优化机制，令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近期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之呼，这个平台搭载 AI 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与项目对接的一站式服务。截至到目前，平台已经汇聚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项资源及362个合作案例，前期合作意向已经突破100个。不同于以往的要企业费时费力地寻找项目与资源的信息系统，月智库是通过企业画像和智能算法推荐，将最合适的资源精准地推送给最需要的企业，真正令到服务找人成为现实。今年6月，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上线试运行，这个全国首个省级统筹、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 AI 体系，将会成为连接政府需求和社会技术供给的核心智能枢纽。据了解，湾擎中枢构建起了3553服务体系，即是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等五大功能模块，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知识中枢、资讯池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突勤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沙箱。目前这个中枢已经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十几款主流大模型，在月政二 PC 端和移动端接入超过20款成熟智能体应用，沉淀覆盖国家、省市、区县级的标准化知识点517万条，政策预料库知识点超过3.7亿条。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湾擎中枢不单能够牵引百亿级 AI 产业投资，更能够破解政务 AI 建设中的痛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除了省级平台，广东多地也都积极搭建 AI 场景对接平台。今年5月，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揭牌，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务。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同多家企业达成应用场景开发合作意向，并且同步打造不同场景的智能。

0: 能化应用。咁同月呢，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作为惠州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嘅重要平台。喺深圳南山区无力型 AI 生态社区，专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成立近两年嚟，已经集聚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如今啊，从省级平台到社区空间，从线上智能匹配到线下面对面交流，广东正喺度构建一个永不落幕嘅供需对接体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倪星。本期节目我哋关注嘅系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下面我哋就嚟连线广东省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先生，一齐嚟听听佢嘅观察与分析。张教授您好，当前广东正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七大方向，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那在您看来，广东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3: 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是广东抢抓发展机遇、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其深层考量在于围绕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治理提效系统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产业链完备，集群优势显著，人工智能正深入潜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和发展。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小鹏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智能工厂、工业视觉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了示范的案例，为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的、可复制的路径。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突破，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智能体、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提供验证与迭代空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广东统筹推进大脑的智能决策、小脑的运动控制与本体协同研发，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场，支撑机器人在制造、服务、康养等场景中开展技术验证、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三是以智能治理回应社会需求，依托粤省市、粤商通等数字政府基础，广东正加快建设政务人工智能公共底座，拓展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政策精准推送、辅助诊疗、智慧养老、应急管理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自办升级，让企业办事效率更高，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的运行更加的

0: 安全。
1: 那在202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这些措施的落地成效如何？
0: 2024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出台以来，广东围绕产业规模壮大、算力底座夯实、融合应用拓展，持续发力，落地成效显著。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了由广州、深圳为主引擎，珠三角协同联动，粤东西北特色发展的格局，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断的完善。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约占全国四分之一，核心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47家，人工智能已成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的增长极。二是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广东依托广州、深圳国家级超算中心，联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鹏程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目前，全省数据中心占用机架达到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过70 IFLOPS，也就是7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整体算力供给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应用门槛，加速 AI 在产业链各环节扩散。三是融合应用加快推进，广东紧扣制造业当家，推动 AI 深度融入电子信息、家电、新能源、轻工等优势产业。2026年，广东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298家，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等多个重点领域。2026年1到4月，广东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和50.8%。人工智能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生产应用，持续赋能广东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好的。那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厚实家底，服务业呢，是广东发展的强劲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是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那么，张教授，您觉得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加服务业，能够为广东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怎样的动能？
0: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本质上是推动广东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协同优势升级。广东制造业基础厚实，服务业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制造升级、服务提质和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一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传统制造业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由单点自动化向系统智能化升级。截至2025年底，

0: 广东已推动超过5万家或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二是驱动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人工智能正加快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金融、法律、会展、文旅等各个服务业领域渗透，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和升级。例如，智能供应链、跨境贸易智能体、智慧会展、数字文旅等应用场景正在推动服务流程重构、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升级，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能够贯通制造、服务与消费端数据，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金融支持和品牌营销等环节高效衔接，带动制造企业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广东已涌现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生产平台、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游戏化定制、服务延伸制造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务协作走向价值空窗。
1: 那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啊，人才是关键支撑。华南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创新探索与可推广经验？
0: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大学，在 AI 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项目牵引、湾区协同、国际合作的华工方案。一是强化学科交叉，依托工科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方向融合。学校层面设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在制度上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例如，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布局智能感知、大数据与数字孪生、AI 加融合技术三大方向，培养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共建国产可信算力产业应用创新实验室，围绕中西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边端云协同、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17家企事业单位实施工学交替培养，并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300个，校办实习实践基地800余个。三是突出项目牵引，依托百步梯创新学院建设 AI 先进技术拔尖班，采用一加三培养模式，也就是学生在大学一年学年结束后，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那么，强化导师制和科研导向。吴先明智能工程学院通过机器人挑战赛等品牌赛事，贯通课程学习、项目训练、竞赛实践与科研创新，设置加强湾区协同，依托大数据与计算智能，粤港澳联合创新平台联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协同创新，承担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为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和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1: 好的，张教授，那说到

0: 湾区协同，当前香港澳门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协同港澳实现3D 资源互补、机制对接与平台共建，从而形成合力，加速人工智能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普惠应用？
1: 粤港澳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应该以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把香港的技术研究和国际化资源、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特色场景、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体系和应用市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创新协同、算力支撑、规则互认的一体化格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支持 3D 联合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和开源社区，推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联合开展 AI 人才培养，建立资格互认和职称评价对接机制，促进科研数据、算法规模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通，探索港数越算、澳数越存等合作新模式，形成香港基础研究、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澳门特色应用的协同格局。二是共建算力基础设施共同体，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底座，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建成可承载12万标准计价、支撑18万批自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建成13条四北计的全光运力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算力集群，未来可探索前端研发在港澳、后台算力在粤北、应用验证在湾区的协同布局，建立跨境算力调度、数据安全合规流通和模型训练服务机制，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便捷调用广东算力资源。三是共建数据与规则联通机制，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平台，先行先试数据海关与白名单制度，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对科研、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粤港澳 AI 监管规则互认与标准对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探索建立 3D 互认的 AI 安全评测与合规体系，为 AI 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和普惠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0: 好的，那张教授，15/5时期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1: 面向15/5，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关键要从技术应用推广转向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区域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一是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跃升，加快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并进的格局，在15期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AI 加产业集群。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通，围绕数据确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跨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型评测、场景准入等环节，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算法、算力更高效进入产业一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促进粤港澳 3D 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

0: 三是以区域协同拓展应用空间，强化港澳科研资源、珠三角产业能力与粤东、粤西、粤北应用场景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的协同、跨行业的联动，构成以重大平台为牵引，以中心城市为带动，与全域场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放智慧农业、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等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与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0: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继续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咧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啊。
11: 你好啊。
10: 系啦，咁啊，即系讲翻啦，我哋嘅即系节目啦。你希望同我哋密切接触啦，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咁啊，有啲咩事咧，即系得闲冇事都可以同佢倾下偈啦，当佢个树窿咁样样啦，所有嘢都掉晒俾佢就 OK 噶啦吓。咁另外亦都欢迎你啦，透过云听客户端啊，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喺上面啦，搜寻栏输入搵食大湾区嘅字啦，记得啊喺专辑嗰栏里边就会见到我哋嘅节目专页噶啦。揿入去之后咧，就会见到我哋平时节目嘅精彩录音啦，仲有啲节目切条啦，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同埋干货嘅部分啦，干都不能再干噶啦，咁歌都冇卖嘅。
11: 好似辉哥嘴唇咁干。
10: 輝哥介紹咗只藥水膏，幾好用嘅，就係咁我哋帶貨咯，
11: 都可以噶，
10: 都 OK 噶，係啊，即係有邊啲咧咁樣樣，詳情咧可以喺我哋嘅呢個專輯裏邊可以揾到嘅，咁樣，
11: 因為呢個商機嚟㗎，
10: 啊算係，
11: 都係一個 marketing 嘅項目嚟㗎，以後
10: 冇錯啦，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我哋 marketing 啊，記得點翻個關注，咁你先可以及時收到咧所有嘅呢個推送嘅更新啦，咁嘅，咁啊今日嘅呢一個話題咧講緊通常喺職場當中嚇，偶然咧都會有啲金錢嘅付出嘅，係咁有啲係必不可少啦，但係有啲又毫無必要嘅。咁究竟我哋今日講嘅呢一樣嘢係必不可少啊，係毫無必要啊，定係俾人要挟咧？
11: 都
10: 係喎，係啊，值得細品一下。咁今日講咩話題咧？即係入到 showroom 裏邊睇下先。
12: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3: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1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6: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咁啊，因为近两年咧，即系办公室系真系兴起咗，即系奶茶社交啦，或者嗰啲 high tea 文化咧，好似近两年就真系开始出现嘅。我哋就算系一个相对比较传统嘅行业啦，唔系话嗰啲即系可能互联网行业啊，或者相对管理比较扁平啊，或者其实好讲求所谓嘅。

0: 咩福利待遇啊嗰啲咧，可能佢哋会更加以呢一种下午茶啊，或者有咁样样作为一个员工福利作为卖点嘅。咁、但系哪怕我哋唔讲求呢一啲，我哋就讲求社会价值啊，或者讲即系个人获得啊呢啲，而家都开始有一种咁嘅文化产生，就系、哪怕今日你唔嗌奶茶饮咁。其他同事都會問，我諗住嗌奶茶，要唔要啊？咁嚇搭個單啦、或者點樣？咁後屘就變成輪流請啦。
1: 哦，
0: 係啦，就會開始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咁、當然我哋覺得喂，大家朋友底 OK 嘅，幾好嘅，大家好同事 OK 嘅，亦都可以增進一下感情啦。但係咧，近呢兩年感覺好似某啲程度上請飲奶茶或者請 high tea 呢樣嘢，成為咗好多職場人無形中嘅壓力嘅。
1: Over 咗啦。
0: 如果從 Echo 姐你嘅狀況之下，目前你而家做嘅呢個行業會唔會其實更普遍？咩廣告行業啊、市場營銷啊，其實會唔會更加、會更加多嗬？
1: 會嘅，會嘅，會嘅。咁都要睇呢個公司文化係點樣咯。即係或者係要睇個人，特別係 marketing 嘅呢個部門係會特別呢啲叫做。叫咩呢？
0: 醫得嚟有啲假啊！
1: 係絕對唔會係呃人嘅，我哋呢啲都係醫大啲職業假笑類嘅醫人咯。
0: 係咯，
1: 所以係由呢一樣嘢係其中嘅我哋社交嘅一部分。
0: 社交嘅一部分，但係呢一樣嘢喺譬如話以你哋公司為例啦、或者你從事呢個 marketing 嘅咩咁多年嘅為例啦，你覺得呢件事重唔重要呢？
1: 睇下咩 timing 咯 ，timing 都好重要，好似拍拖咁噶嘛。
0: timing 啊
1: ，timing 都好重要。
0: 又讲 timing 又讲 feeling 咁样喎，咁
1: 系嘅。嗱，譬如话你一啲嘅新接嘅项目啦，即系有少少嘅庆功嘅意味噶啦，或者有啲新同事嘅入职啦，有啲咁嘅即系点讲咧，拉近关系嘅呢一种嘅感觉啦。
0: OK，
1: 系啦，即系要睇 timing 嘅。
0: 哇，好多講究啊！咁
1: 我哋公司就還好嘅、還好嘅，咁、但係都會有呢一啲嘅邀請啦、或者係譬如話輪流啊咁、樣咯。
0: 明白。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但係係不成文嘅規定輪流，定係
1: 我哋都係即興式嘅。
0: 即興嘅。
1: 係，即係唔會話好框框條條嘅一件事，都好叫咩？係好即興咯。
0: 但係某種程度上，哪怕係硬即興咧、到最後可能大家
1: 有負擔係嘛？
0: 係啊，即係。到埋 line 嘅時候，跟住啊邊個喂都幾 round 冇請過咯喎？點會唔會背後又會反為俾人話呢？
1: 我而家暫時未出現個情況，即係特別係多人嘅情況係會噶，肯定會噶。
0: 係啊，係 啊，即係大家可能心照不宣，喂，下一單到林 Sir 咯，咁但係林 Sir
1: 都唔主動嘅咁樣，
0: 係啊，次次又唔主動跳出嚟講咁樣啊，邊個講跟住又神隱咁樣，但係飲佢有份飲喎，
1: 係咯，
0: 係嘛，即係可能就會嚇。
1: 係啦，因為嗰張單已經發上群度噶嘛，可以點噶嘛。
0: 係咯，係咯，但係又唔主動賣咗佢喎，咁。
1: 係。
0: 哦，但系呢样嘢，但系从份工嚟讲，又唔系一个必须嘅事情啊嘛。
1: 但所以咪就要睇 timing 咯。
0: 好难啊！
1: 系啊系啊，
0: 真系好难啊！
1: 呢啲公司文化确实系要慢慢去揣摩嘅。
0: 确实要啊吓，唔止揣摩咁简单吓，要可能时间长一啲先。但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唔好话入职嘅好耐嘅同事啦，即系我哋咁样样吓，即系公司可能已经办公室有咁样样嘅一个文化，甚至已经有不成文嘅規定啦，但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紧啱啱入职嘅人被要求请饮奶茶正唔正常咧？啱啱入职，
1: 如果我系啱啱入职嘅嗰个同事咧，我会非常主动去请大家饮嘢嘅，
0: 系嘛？
1: 即系我就唔会等人哋提要求我先去请嘅。
0: 咪主要有样嘢，我觉得系如果我自己系觉得作为一个新入职嘅同事，新嚟新猪肉，向大家表达我嘅善意，又希望我主动希望同大家拉近距离，我主动提出去请 OK 嘅。但系被要求请。我就觉得唔妥啦，系啦，咁但系被要求请你又新入职又不好拒绝，系咪先？你又可能啱啱初嚟报到，你又唔知道嗰个 office 嘅文化系点样，系嘛？即系你又唔知道要求你嘅嗰个人系一个点样嘅人， 係好似真係有啲難啊，嗬。
1: 係
0: 係真係有啲難嚇。今日面對呢個難題嘅有加埋呢個工齡超過200年嘅職場精英，包括有邊啲咧？包括有咧呢個資深自媒體人阿福老師啦。
2: Hello，
0: 係又已經成為咗老細嘅輝哥。
3: 大家好。
0: 仲有咧資深 HR 方姐。
4: Hello， 大家好。
0: 同埋有教無類嘅林 Sir 嘅。
5: Hello，
0: 係啦，咁啊即係先問下大家。

0: 大家先吓，你哋有冇饮奶茶嘅或者 high tea 传统咧？先问辉哥先，因为之前咧，
1: 哇，仲要记住
0: 啊，好多集之前，
2: 死咗耳仔，
0: 好多集之前，辉哥会讲话咧，自己成为咗老细之后，
2: 啊、
0: 要俾到员工福利啊，或者安抚员工情绪嘅时候，好多好重要嘅方式、
2: 哦、
0: 就系、是、请饮奶茶。然之后咧，辉哥话咧，佢每次都会请雪王嘅，
3: 三围够平。
4: 雪王，
1: 雪王系咁都唔知啊？
0: 你好知啊？
1: 最平嗰个咧，四个字啊！
5: 这句才扎心啊！
1: 扎心啊！
5: 这句才扎心。
1: 有个雪人攞住个
0: 攞住个叉。
2: 哎呀，现在骂人不带脏字啦，真是
0: 真系好劲，不愧系姊妹大人啊！
1: 领教啦，
0: 领教啦，真系甘拜下风啊！
1: 如果系请呢个咧，我觉得都几好嘅，但系问题都系有一个雪字嘅、
0: 啊，哦，
1: 系两个字嗰、那个，
0: 但系就请得啲无奈咯，因为贵咗啦，
1: 系啊，
0: 系啊，
1: 一个三十加起啊，
0: 系啊，系啊，奈何要请阿雪啦咁样，
1: 冇错，啊系嘅，系会有呢、這个即系细公司嘛，咁你唔系请啊，无奈地一啲请啲雪。啊、或者你都可能有啲其他嘅下午茶搭配啊，
0: 系咯，有喜事发生嗰啲有，都好系，
2: 家有喜事啊，
1: 唔系你攞咩嚟安抚下啊兄弟们啊，
2: 系、嗯，
1: 俾唔俾啊嘛？
5: 阿福就冇收翻前嗰几期
1: 啊，
5: 辉哥就系唔想俾钱
1: 啊，
0: 就系因为
5: 呢句更扎先。
1: 系啊，
5: 喂，阿福呢一期咧过嚟揸啊辉哥或者煮揸啊辉哥。
1: 我哋可以试下讲啊，阿福老师。
0: 今日
5: 句句腰心腰肺，
0: 真系好腰啊！又又低
2: 老板有啲情绪，唔觉意投射咗喺你个身上，真系太难做。
5: 辉哥，喂，你唔系我员工嚟噶，清醒啲，醒翻，醒翻。
0: 哇！真系呢、這个即系老细嘅光环。
6: 一个代表劳方，个代表资方。
0: 系啊，真系啊！
5: 做咩？做咩？佢哋唔系阿福唔系阿辉哥嘅资劳方，阿辉哥亦都唔系阿福嘅资方
6: 隔空。
5: 所以阿辉哥要睇，喂，醒翻，醒翻！我问你好犀利噶，仔仔，
1: 可能做咗啲
6: 大家
1: 啲惊
6: 出一身冷汗，唉，好在啫，
0: 唉，真系好在啫，系。但系第日呢一招，阿辉哥可以可学，即系啱啱入职嘅同事被要求请饮奶
1: 茶，我哋冇嘅，
5: 拜日系嘛，本来系阿辉哥要请嘅，跟住阿辉哥，喂，有边个边个？你今日新嚟，你要请啊？
0: 我哋公司啲传统嚟噶，咁啊，边个入嚟嘅时候又系咁请嘅，边个入嚟咁请嘅，下个星期就请我第二个人啦。啊 ，OK，OK，OK， 但系。系话请饮奶茶呢一件事，辉哥你觉得啊吓，即系首先要问下你作为老细，你有冇观察到其实自己 office 里边啲员工，哪怕你唔叫大家，或者你唔主动请大家饮，大家都会叫嘅。
1: 佢哋自己会叫嘅，即系可能即系两个三个咁样啦，咁样会自己会叫嘅，即系嗰啲茶友嚟嘅。一系咧点奶茶，一系点咖啡，但系都唔系成日嘅，但系即系譬如一个星期咁啦，那么两三次咁样。咁但系一个月。我估计计埋埋都唔少嘅，
0: 都几襟计嘅，
1: 都几襟计嘅。
0: 系啊，
1: 佢哋点分配呢？其实一般系群收款嘅，但系咧啱啱你哋都讲过一个问题，就系也许咧，其实唔系有意嘅，即系可能某个人可能有一两次唔记得俾，但嗰条数咧就计唔清嘅。
0: 但系大家就要大家都唔计较嘅嗰种情况之下，即系呢件事先。可以長久㗎嘛，
1: 係
0: 啊，但係如果呢件事萬一唔長久，或者真係喺一紮人裏面有一兩個人係計較嘅，可能都會形成某種管理上嘅問題。
2: 唔係嗰個已經俾人踢出群㗎啦，好快就一 round 之後就俾人踢出群㗎。
0: 咁快呀？
2: 係啊，或者你自己另起爐做㗎。
0: 不過係做 marketing， 踢群踢人出群嘅時候，仲使唔使 polite 咁樣樣去啊？俾個
2: 我 OK 㗎 ，OK
0: 唔使 warning 嘅，
2: 我都唔使嘅。
0: 哦，直接 pat 就得㗎啦。
2: 係啊，
0: 係嘛？
2: 係加碼。照夹码嘛，
0: 咁咪仲好，反正群收款都唔喺嗰个群里面噶，之前 share 嗰啲数咪唔关事咯，
2: 啊
0: 都 OK 嘅、嗯，但系呢一个会唔会话从领导者嘅角度或者从老细嘅角度嚟讲，会对呢一种所谓嘅 high tea 文化产生某啲顾虑或者意见呢？
1: 唔会㗎，佢哋鍾意囉，即係但係呢我就要一定唔会话喂你边个身体身出咗请饮奶茶，其实嗰、那个呢种呢首先会造成个员工嘅一啲负担囉，我觉得一样嘢冇咁嘅必要囉，咁佢入嚟係咪你请咁请边个啊，一扎人。 公司譬如有十個八個咁樣嘅唔多㗎啦，十個八個人咁啱啱講嘅，

0: 你攞住支叉嗰個啲嘢都一嚿水啦。
1: 哦，咁啊係啊，
0: 咁樣
1: 最未出糧就要先
0: 支
1: 一嚿水，
0: 一嚿水係啊，咁樣其實對佢自己嘅心理嚟講又唔係唔好咯。
1: 嗯，確實係嚇，但係總括嚟講，輝哥嘅意思就係唔使佢請嘅乜都得，係咪咧？反正唔使我請，你哋自己中意啦，
0: 你自己中意啦，
1: 係啊，冇所謂啦。咁好啦，咁但係係咪話按照唔同嘅行業係會有啲唔同咧？譬如話好似頭先 Echo 姐講，喂佢哋做 marketing 嘅呢樣嘢係好常見㗎，或者係即係。即系E人嘅社交方式啦，或者大家都觉得系必须嘅，起码自己部门内部就经常会
2: okay, okay,
1: 会有啲咁样嘅事情啦。咁自媒体咧，福老师会唔会啊？即系你 team 都会吓、啊，叫个你唔知雪王啊，咁就
2: 唔知乜雪啊，
1: 系咯，咁啊无奈地饮下雪，咁会唔会就好
2: 或者好开心、好喜悦嗰啲咧？
1: 系啊，系啊。有冇噶？你哋有冇咁樣嘅？哦，勉強知啊，嚇都係啊。
2: 嗰啲都太
1: 唔好意思，嗰啲都係本地品牌嚟嘅，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即係姓 M 嘅 lady 嗰啲就算啦。嗰啲佢哋就熟悉啦。你睇下嗱，即刻就話熟悉啦，係啦，係啦，知啦 ，OK。
2: 嗰啲即刻 get 到啊！
1: 係啊，嗰個消費
2: 雪都唔太平，
1: 太平啦嗰啲，唔識嘅嗰啲係啊。所以咯，係啊，關於嗰個消費同埋嗰個消費能級啊，其實大家係咪？形成一個默契定係幾時請啊？嗰、那個時機點把握，同埋有冇咁嘅習慣咧？傅老師，
3: 我哋依家咧係自己唔會去買嘅，所以係要等老闆請嗰時，我哋先會點奶茶嘅。
1: 哦，
3: 我哋老闆咧就係逢年過節就會。即係喺我群度講話，今日係請飲奶茶咁，大家先會點嘅。我哋簽係咁嚇，其他組嘅話就其實就係拼單咯。其實而家拼單好方便啦，你將個放出嚟，跟住自己俾自己嘅錢，跟住拼單啊。
1: 但係就即係僅限於話我大家 A A 嘅，就唔會話今日係邊個請啊或者點。
3: 嗯，我哋可能未去到，
1: 未去到咁嘅程度。哦，
3: 即係同埋我哋冇咁多。需要飲呢啲，即係對於我嚟講係，我需要飲可樂嘅，
1: 係啊，你飲可樂啊？
3: 我睇落唔似飲可樂，
1: 你睇落絕對唔似飲可樂。
3: 點解你哋咁驚訝嗰個表情？
2: 我頂籠都係零度嘅啫，
1: 係咩？我覺得以阿福老師俾我嘅印象咧，佢應該係飲羽衣甘藍汁嘅，
2: 係嘅，
1: 即係佢唔會係飲可樂嘅人嘅，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3: 就飲可樂咯，因為不開心啊，做不開心，
1: 明白啦，用咁嘅方式嚟排解，
3: 就係咖啡加可樂
1: ，OK，
3: 都唔
1: 係
3: 好健康，
1: 但係起碼平過飲奶茶
3: 嘅，係啊，奶茶真係好貴啊，
1: 係咩？
3: 同埋好甜啊，
1: 哦，但係太平嗰啲你唔知道，
4: 我知道可樂唔係仲甜係嘛？
1: 係啊，
3: 可樂係純粹為咗
2: 開心
3: 可樂嘅甜，
4: 快樂肥仔
1: 係啊！
3: 我要有嗰個嘢，我先可以寫嘢。
1: 嗯，但係嗰、那個感覺就係話唔會，起碼你哋嘅企業文化當中唔會將呢樣嘢當成係某一種社交嘅方式，係咪？
3: 當成係一種工作可以繼續落去嘅一種方式。
1: 哦，
3: 唔係社交，我哋冇乜社交，我哋只要。keep 住份工就得噶啦，
1: 好辛酸、啊。
2: 佢好單純，亦都好單純啫。
1: 咪啱咯，大家為咗保住份工呢一個、同一個夢想下，不斷咁喺度努力緊當中。
3: 但係如果要即係我工作環境，如果有人話我一嚟就要
1: 請飲奶茶，
3: 係咯，我會好。尴尬。
1: 如果那个场景换一换咧，即系嗱，某一日如果你公司突然之间即系请咗一个新人啦，咁、Echo 第一日入职
2: 系一个 E 人嚟嘅，
1: 系 E 人嚟嘅。嗱 ，Echo 就话：，我今日请大家饮奶茶，或者甚至
2: 出嚟报道，请大家，
1: 或者甚至都唔使问大家落咩单添啦，可能已经买定上嚟，大家中意咩味自己攞啦。
2: 你真系了解我
1: 系嘛？
2: 我第一个星期就柠檬茶，第二个星期就糖水
1: 系嘛？
2: 系啊，我 Happy Friday。
3: 你真係好識得做人啊！
2: 好襟撈啊！我呢啲真係
1: 好得啊！你真係到第三個星期，大家就會問做咩做未嚟。
4: Echo 姐，你未點啊
1: ？Echo 姐啊，諗住今日飲咩啊？咁喂，我就會係咁嘅人啦。
2: 唔係因為我係帶太多嘅工作量俾大家啦。
1: 哦，
2: 所以你要輕輕都
4: 即係因為你要嗰啲人配合你做嘢。
1: 哦，唔係主要係平時其他人 hea 慣係嘛？
2: 咁都唔係嘅，即係大家個 team 咁樣做嘢，咁確實。我嚟咗之後，大家的工作量是有增加的。
1: 嗯，咁咪啱咯，揾多啲嘛。
2: 咁係揾多啲嘅同時，咁個餅係大咗啲，但係養嘅人都係一樣嘅。
1: 明白，明白。
2: 即係都唔會大家落喺頭上太多噶嘛。咁啊，只可以話大家
1: 識做
2: 啦，係啦，即係我識做啲咁樣，肯定大家都做得開心啲。咁同輝哥應該係同
0: 齡。係啊，都係俾唔到錢或者唔想俾錢。
2: 因為錢未輪到我分配，因為我唔知道可以分配幾多俾大家。咁但係其實項目就已經係咁多噶啦。
1: 因為我知道 Echo 姐嘅位置。

0: 輕輕有少少尷尬嘅，因為你唔係話即係成個 department 嘅 leader， 但係你又帶住一 team， 但係二次分配又唔關你事，明白，其實係真係難做嘅。但係我想問嘅嗰個問題就係、喂，如果即係某一日阿福老師咁樣嘅企業文化突然之間遇到一個 E 人入侵咗，
1: 你問翻佢，
0: 係啦，咁會點呢？會唔會反為觀感唔好？因為可能你嗰、那個即係請奶茶建基於嗰個點，希望為大家留低好嘅第一印象嘛 ，first image 好啲嘛。咁、但係事實上可能會有反效果嘅喎。唔知阿福會點諗？咪俾啲時間佢組織一下，我哋休息一陣，再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wake up.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就系讲嘅呢个话题吓，啱啱入职就俾人要求请饮奶茶呢件事正唔正常咧？咁首先我觉得系唔正常嘅，但我觉得主动请 OK 嘅。但系主动请嘅效果系咪真系达到咧？可能就要真系睇个企业文化啦。嗱，好似阿福老师佢哋公司咧系冇咁样文化嘅，佢哋最多都系拼单啊，有需要嘅朋友就自行 AA 咁样样嘅啫。咁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譬如话太平嘅。阿福唔会饮，系嘛？咁啊，
2: 呢个点啊？过唔去啦，
1: 过唔去，已经过唔去啦。但系万一有一日有一个 E 人进入咗
2: 嚟咗啦，
1: 系啦，即系打乱咗你哋公司日常嘅氛围同埋节奏，做坏事啦。简言之就系，哇，
2: 好心做坏事。
1: 第一个星期柠檬茶嘛，第二个星期咩
2: 糖
1: 水，系啦，第三个星期雪黄咁样样。系啊，跟住
2: 唔得啊，檔次唔夠，
1: 太平啦，嘛咁啊，咁就燒鵝奶咁樣，得唔得？呢個得唔得？嗱，你講起西華路，諗起呢啲咁樣好食咁樣，廣州人都知嘅啦。OK， 咁如果係咁樣樣，會唔會反為你哋覺得觀感唔好，或者其實會無形有壓力俾到你哋咧？其實
3: 好難講喎、
1: 啊，好難講啊！個難講係難講在，
3: 我覺得冇所謂啦，有得飲咪。
1: 咁咯，但系会唔会话即系因为嗰样嘢个品类唔系话你拣噶嘛？
3: 咁唔使我俾钱噶嘛，冇所谓噶。
1: 哦，即系有人请就 OK 嘅。
3: 咁佢如果卖晒大家啦，咁顺手咪去攞，谂起咪去攞咯。咁确实就系会对买嘅嗰个人印象会深啲，会知道系边个咁样咯。
1: 但系个印象系即系中性偏正。
3: 我系一个好中性嘅人，即系我只会将佢得哦，佢系一个卖奶茶嘅人。
1: O K，
3: 呢个系我，即可能我真的少那根筋。
1: 个 level 就贴咗喺度，就系佢系一个卖奶茶嘅人，或者佢系一个会主动卖奶茶嘅人。但系你唔会话喺个印象当中就会觉得啊，呢个人好好啊，
2: 即系会唔会贴啲好感啊，或者系啲反感咁样？
1: 就系第日卖奶茶都揾你，
3: 可能会觉得比较。即系冇乜距离感咯，就净系咁。
1: 啊，
4: 因为达到效果咯。
1: 咁好似又真系达到效果喎。
2: 咁你新嚟新猪肉，肯定就系咁样噶啦。
1: 啊、
2: 即系为咗快啲去融入呢个团体里边啊嘛。
1: 嗯，
2: 系咪？
1: 明白啦。但系林 Sir 咧，你觉得呢招有冇用咧？系咪真系 work 咧？
5: 咁梗系有用啦。
1: 哦，系。
5: 正所谓鸡髀打人牙较软啊嘛。
1: 哦。
5: 咁何况你杯奶茶贵过鸡髀咧？
3: 差唔多。
5: 系。所以即係我覺得 OK 嘅，如果你想融入呢一個集體嘅話，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如果係被要求嗰、那個，你話呢樣嘢正唔正常？我又覺得好似又唔係好正常，即係至少我喺我自己嘅職業生涯裏面，即係有人主動請飲茶，即係新入職好，或者係有咩開心事好，主動請飲茶咧，即係請嗰個飲奶茶或者係下午茶之類嗰啲咧。咁就係有嘅，即時常都有嘅。但係你話主動呢、這個
3: 要求
5: 新入職嗰個去做呢樣嘢咧，即係除非係講笑，
3: 除非嗰個人職位比較高。係
5: 啊，
1: 但係職位比較高應該自己請啊。
5: 係啊，職位高都好少，即係被要求嘅。
1: 係咯，
5: 係啊，即係呢間公司嘅企業文化似乎唔係太
1: 好似鬧人咁樣。
5: 係啊，得到我哋嘅認同咯，係啊，即係我自己係唔好認同，即係呢班係咩人咧？點解會？
1: 點解會咁？
5: 一個開口講話喂，阿 Echo 姐，喂，請杯奶茶飲下啦。即系一系咧就系好沙尘，一系就好乞衣嘅啫。阿乔姐喂，整杯奶茶饮下啫，阿乔姐咁即系咁咯，系啊。
1: 我可能系好乞衣嗰派。喂 ，Echo 姐头先
5: 整杯奶茶饮下先。
1: 系啊，
5: 喂，
1: 第一个星期
5: 好惊啊，好惊啊。系啊，成个星期未饮过水。即系我只系咁理解，系嘛？即系你好难理解一个人主动开口叫人请饮奶茶，
1: 真系好难想象。我都觉得，即系所以嗰个话题就变成咗话，咁样要求请饮奶茶正唔正常？我觉得实际系一定唔正常嘅，
5: 真系唔正常。
1: 呢件事绝对系唔正常嘅。咁但系，
5: 即系你又讲笑咁讲，喂，今日新入职喎，应该请饮奶茶啦。咁但系你唔请又冇嘢嗰种咧，就可能即系大家都理解得到。
1: 系。
5: 但
1: 系
5: 你话主动真系好严肃咁讲咧，又真系好少见，好少见。
1: 可能。仲要行到去人哋面前敲敲个台头，喂，我哋公司，
5: 唔系啊，佢喂，醒杯奶茶，
1: 你第一日入职啊，要请饮奶茶噶吓，唔好唔记得你。我睇咪，我如果我系嗰个新员工，我睇咪，喂，阿生。

0: 嗱，咁請一個星期，阿 Echo 姐可能都頂唔順嘅，就辭職嘅，咁、哦、又請多下一個，又請一個星期，咁啊日日有奶茶飲，喂，嗰個就係廢過，似啦似啦，
1: 係啊，越聽越似嗰個套路啲，
0: 好似呢個套路，
2: 係啊，咁啊請少好多日啦，
3: 誒又真係得，唔係每一個即係差唔多到試用期啊，或者 intern intern 都要就有啲過分啦，感覺
0: 啊嘛，你過唔到試用期啊，請少日奶茶，三個月都要請。
2: 目标，
0: 佢话个个都对你不满意，唔好意思啊，我哋
3: 因为冇请奶茶，所以大家
0: 淋住你，淋住你，
4: 系啊，转唔到正。
3: 方姐一讲呢句，大家就觉得炸线啦，转唔到正啦呢样嘢。但系呢样嘢系咪真系重要嘅咧？即、就、系、是、方姐，你公司有冇咁嘅文化？
4: 我哋公司觉得好似冇啊，但系即系好似头先阿福老师讲嘅，自己拼单系有嘅。
3: 系系系。
4: 咁即系话开到口要饮奶茶好少，我都有即系老细请奶茶嘅。
3: 嗯。
4: 通常有人入职咧，就会我哋会暗示老细，喂，有人入职啊。你請飲奶茶。
3: 我比較感興趣就係你點樣暗示，因為你頭先嗰句其實已經係明示。
4: 即係明示又明示啲，暗示又暗示啲啦，就話啊，今日下晝下午茶要唔要安排咧咁樣。
5: 你哋公司係有人入職就可以安排
4: 奶茶。都唔係嘅，其實即係呢啲係講笑啫，即係大部分係自己拼嘅。如果啱啱好即係有人，即係有人新入職。是又是我哋部門嘅，大家自己會商量一下咯。其實我哋真係唔會叫人哋啱啱入職就叫人哋係請下午茶嘅、嗯。我覺得更多係部門主管會請嗰個新員工會比較多食、嗯、飯啦、啊，即係無論係食個快餐又好，點樣都好，帶佢出去食個飯，因為佢唔熟悉呢個環境㗎嘛。
3: 係啊，咁你一般啱啱嚟到我哋公司，你都唔知咧。我哋公司樓下咧就有間都城㗎啦，
4: 會咁樣安排咯。即
3: 係你去食啦。
4: 一般嚟講，主管話。佢自己會帶去嘅呢個新入職嘅同事，去食個飯。有時候可能會帶埋組員其他組員啦、如果有時候佢自己唔得閒咧，就會安排喂你帶邊個同事，啱啱今日啱啱新入職，帶去熟悉下，帶佢出去食個飯啦。即係會咁樣安排為主咯。
3: 係。哦，咁講去到食飯嘅現場，我係新員工，我都驚要我自己埋單，或者可能識做自己就會埋單咯。
4: 一般嚟講，我哋即係呢一類型咧，都會請一啲真係好似類似快餐呢啲，大家心理壓力都唔係好大，好似咩都城啊，或者去周邊帶佢食個咩粉，即其實
3: 咩快活啊，咩家樂啊，
4: 主要係帶佢熟悉下周邊有咩食嘅地方。
3: O、okay、K，
4: 熟同埋熟悉下環境。
3: 嗯，
5: 呢、這個大家姐真係好好。
3: 係啊，真係好好。
4: 唔係因為我哋咧喺園區入邊嘅，有好多人即係唔會話。你平時唔會逛街逛到嗰度嘅，咁、就會帶去周邊，話俾你知呢個周邊有咩食咁樣咯。
3: 驚你唔熟家務啊！
5: 我哋 HR 冇做過嘅，
3: 一到啲人冇人冇物就唔知點算啦。
4: 因為新員工係真係好多時候都唔知道，中午坐喺度。喂，都唔知去边度食饭，又唔知有冇饭堂，
3: 又冇人邀请
5: 佢。你打开手机，或者
3: 叫外卖都唔知边度攞啊！
4: 第一日入职咧，比较拘谨嘅，你办完入职手续可能都中午噶啦。
3: 系啊，系啊，咁可能真系要问下 HR 啦。唉，方姐啊，有冇饭食啊？
0: 有奶茶
2: 有奶茶冇啦，
0: 有冇奶茶喂？食杯奶茶有嘛？
3: 弊啦，真系呢个梗又过唔去。校台整饮奶茶呢样嘢，
4: 同埋其实我哋公司其实唔系好兴饮奶茶，
3: 系系，
4: 即系好少、啊，
3: 即系可能同企业文化系相关嘅，系、咁即系可能呢件事只存在于 marketing 嗰边系咪？
5: 唔系噶，我可能系真系啦，即系有啲
3: 你哋同业嘅好似都会
5: 的，同业界嘅都会嘅。
2: 唔系我观察到点解方姐佢哋公司少饮奶茶咧？因为女性。同事少、
4: 其實 男同事 都會飲的
2: 相對少一點，
4: 但真的很多會剛才好像福老師說喜歡一些規律肥仔水、
3: 哦、
4: 很多台面會擺著一些、
2: 哦、但他不會 點奶茶的嘛，點奶茶一般是女性會、
4: 我們以前、都有下午茶的，現在這兩年呢、這個業績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戒了強行戒了、
3: 又不要這樣說，大家都是為了健康的
5: 健康第一，
3: 健康第一，奶茶真的有些甜的、對身體唔算話即係特別好啊咁樣啦嚇，即係下次可以訂啲草本嘅，係啦，嗰啲可能會相對好啲啊，即係
5: 果茶、
3: herbal 嘅，
5: 係
3: 咩羽衣甘藍汁，
5: 夜頭先入過啫
3: 嘛，唔係我覺得簡直係黑喺阿福咩嘅名
5: 頭上面，
3: 頭上面
5: 報佢身份證號碼，
3: 唔係真係㗎，我覺得佢就係會飲羽衣甘藍汁嗰種。
5: 啱啱佢講飲可樂，即係我接受唔到呢個，
3: 我接受唔到呢個，
5: 我都覺得唔係啲事實嚟。
3: 但係佢話因為咁樣樣先。 先寫到嘢咧，我信嘅。所以我覺得。

0: 佢一放工咧就净系饮呢咁蓝汁，一翻工
1: 咁你哋伴住阿辉哥饮乜嘢？
0: 阿辉哥饮乜嘢啊？唔知咧，
1: 老细喎、
0: 哦，老细啊，老细通常都饮茶饼，即系通常咪有张茶台。
2: 系好经典啊！呢、這
0: 个真系好经典啦、啊！有啲咩事就坐低一斟茶啦，搣搣搣两片系嘛？咩癫红啊、普洱啊、英雄九号啊啲咁嘅，
1: 嗰啲三平过奶茶，
3: 三普熟普啊，
1: 嗰啲未必平过奶茶。我同你讲，
0: 苦丁啊，之前饮过，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就系哦，系咪学识饮茶就似老细多啲咧？咁样啊，我觉得都可以试下，大家都系嘛，或者可能到我哋有幸成为老细嗰个年代，大家就兴饮奶茶啦，系咪？
3: 都唔系嘅，因为倾嘢呢个茶呢、這个茶桌一个文化嚟噶。
0: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喺倾嘅呢个过程当中，个节
3: 奏
0: 系
3: 好重要噶。你饮茶嘅时候
0: 系嘛，就把握嗰种讲嘢节奏，咁对方又唔好意思去厕所啊。
3: 我同你讲，你见客你就唔好饮奶茶啦。
1: 我谂起之前咧有个笑话，唔知你有冇睇过？就话佢叫个秘书新嚟嘅，就话你准备啲，即系人哋嚟开会嘅，叫佢准备啲准备啲饮品啦，意思是叫他斟茶，结果他买了 几杯雪喎，去斟茶，是真的呢件事，即是在个网上入边有传播，
3: 是段子定是真实的事情？
0: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会是真的，
1: 即是话而家讲紧即系呢而家啲零零后啊，
0: 整顿
1: 职场，即系唔一定，即系我哋观念入边，我哋可能帮佢准备啲。
0: 茶水啊
1: 佢整咗几杯雪王、啊、
0: 都几好啊，送得似
3: 啊，都几顶人喎、啊、咁样
0: 係啊，都几得意㗎，但我都可以即係啊整顿职场呢一件事，或者讲哦会唔会再年轻一啲嘅朋友就会觉得话被要求请饮奶茶系正常嘅，我而家都开始打个问号，可能喺佢哋嘅年代或者佢哋嘅嗰个年龄层里面会觉得系一件好平常嘅事。
3: 我觉得你可以开个题嘅，
0: 系啦，
3: 即系零零后整顿职场嘅事例
0: 系嘛？
3: 系啊，
0: 我职场暂时未有零零后。
3: 哇，真系有
0: 吓、啊，真系有啊，
3: 真系
0: 你已经有啦，
3: 有
0: 好
3: 真
0: 系，但系开个题
1: 都唔细啦，
3: 系真唔细啦，毕业啦。已經
2: 24歲了，
0: 是咯，是啊，但是啱啱入職的00後未到我們 department 嘛，即是所以、
3: 哦、你啲高學歷的就
0: 不要咁講，年輕的都有高學歷的、哦、我覺得主要是即是用人的需求方面啊咁樣都有的、啊、即是他們在那裡鍛鍊緊當中、嗯、希望即是鍛鍊完之後就會見到00後入嚟整頓一下我們是啦、啊、即是不同的企業文化確實是不一樣的，咁、啊啊啊啊啊、即是所以總括來講就是被啱啱入職的同事被要求請飲奶茶呢件事唔正常 ，OK？
3: 我哋依個兩百歲工齡嘅人覺得唔正常，
0: 統一覺得唔正常 ，OK？ 但係有個問題，萬一你係被要求嘅嗰、那個，又如何自處呢？我覺得是難的、哦、即是你怎麼應對，你又不知道要求你的那個是一個什麼人、
3: 嗯嗯嗯、
0: 你又不知道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可能他整蠱你呢，是不是先？
3: 如果比如我的话，我就硬食的了，这件事
0: 硬食啊，
3: 是我一定请的、
0: 你一定请的，不是啊，立下不叫你你都主动
3: 请的，不是，如果是摆在我这个人设、
0: 哦、
3: 我即是譬如说我是初出茅庐的，什么都不识的这样、嗯、那我如果人家说哦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行规、哦、要请饮的、哦、请奶茶的、哦哦、这样我都 OK
0: 结婚什么请饮
3: 奶茶或者请饮下午茶这样啦，
0: 是
3: 那我都很自觉会请的，
0: 自觉的，
3: 是即是你都提出了，
0: 主要我是觉得被要求这件事有点核突啫，
3: 即
0: 是我主动就
3: 看你的情景是怎样咯，
0: 所以我都在想啊，怎样去到应对、嗯、或者说怎样去到回复，是令到这件事相对变得得体，同埋起码过到自己的关，令我自己内心觉得没那么核突的呢、嗯、这件事。我们休息一阵再回来继续职场说话。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系啦，我竟然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讲嘅呢个话题系啊，啱啱入职就被同事要求请饮奶茶，正唔正常咧？咁学林 Sir 话斋，
6: 有
5: 奶茶嚟饮下啦。咁呢样嘢，喂，人哋真系开到口咁讲啦。咁诶，嗱，头先 Echo 姐就已经讲啦，会硬食噶、
6: 哦，肯定硬食噶。
5: 系啦，咁但系点样去诶？
6: 你仲想唔请啊？
5: 唔系，而系我想将呢件事变得主动，即系唔系话诶你话俾我知我被动地去请，而系嗰种话我希望营造嘅嗰种效果。哦，哪怕我 miss 咗呢部分，有人过嚟提醒我，我都可以以嗰种我其实系识做嘅嗰种心态，而唔系你要求我去做，系我愿意去做嘅。你哋 get 唔 get 到嗰个区别啊？即系。系咯，
6: 咁即系譬如话你系我要求我系新入职嘅，你要求我买奶茶咁样。
5: 喂 ，Echo 啊，
6: 系，
7: 喂，我哋公司咧，唔好话我唔提你啊，我哋公司系个咁嘅传统噶、全部咧啱啱新入职第一日咧就要请晒全公司饮奶茶。
6: 系，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点晒噶啦。
5: 咦 ，OK 喎、啊，未到啫，
6: 喺未到啊，太多杯啦嘛。
5: 系啊，我谂我可能会再扮傻啲咯。我点咗噶啦，不过个外卖话放咗喺个唔知咩柜嗰度，我又唔知点去攞咁样样，或者阿前辈啊，你带我去攞啦，得唔得咧？俾我带我熟下架步啦，呢、這个园区我唔系好熟悉啊，咁会唔会好啲咧？即系我自己谂唔到一个比较得体嘅
8: 拒绝方法，
5: 又唔叫拒绝，
6: 即系佢都系要硬食，但系佢要拿翻啖沙咁嘅意思。
5: 嗯，有啲类似，因为你唔硬食又好似好样衰，咁但系你真系听佢支笛咧，又感觉以后会更样衰，即系。

0: 好似嚟緊你就要對呢個人或者對呢啲要求就要言聽計從，咁我又覺得唔應該。點樣可以應對呢件事呢？林 Sir， 你覺得可以點應對呢？
1: 啊，好簡單啫，你話，嗱，我轉正嗰時請大家食飯咁咪得咯。
0: 哦，
1: 嗱，就唔單止請日奶茶啦，日飯都得咁。轉正咁轉正先講啦。
0: 哦，
1: 係啊，係啊。
0: 哦，得喎、啊。我都会臭仔咁啊，延迟满足。
1: 系啊，等我转正之后，请大家一起去 happy hour。
2: 哇，犀利！
1: 系啊，食饭唱 K 咁嘅情况，系啊，三个月之后俾个官你做啦，系咪先？
0: 可能真系有咧，
1: 咁咪啱咯，咁
0: 样就啱啦，
1: 一齐贺一贺佢咯，
0: 营造出新嘅传统，系嘛？啊 ，OK， 引领潮流，推陈出新，几好啊，
3: 高质量答案呢个系，
0: 真系好高质量，高质量，高质量，高质量。咁方姐咧，方姐你。觉得可以点样回复？
4: 我会拒绝咯，
0: 你
4: 但系即系我会打趣嘅方式，即系会俾佢知道咯。
0: 会打趣嘅方式嚟拒绝，
4: 即系我会问佢，即系讲笑咁讲，喂，系咪可以报销啊？
0: 哦，
4: 系啊
0: ，OK 呢、啊這个
3: 好均真喎、啊，呢、這个
0: 好均真喎、啊，咁啊系啊，我啱啱
4: 即系我会俾佢觉得我可以请，如果你报销我咪请咯，咁、即系我都有我经济压力咁样咯，
0: 哦，
4: 即系会咁，即系佢话哦冇噶，咁但系即系大家嚟到个个都点点，即系佢可能会解释啦，
0: 系咯，
4: 佢话咁啊，咁啊。咁好咯，即系会、都会
0: 表达出自己唔愿意，但系要硬食。
4: 会问会讲，系咪可以报销咁？即系你睇下你点样答我先咯。
0: 嗯，啊，又可以呢、這个感觉都 OK， 但系主要系要表明一种态度，就系话我唔系你要我去做，我就会去做嘅、我都有我自己嘅意见，或者我都有我自己嘅呢个谂法。当然硬食系嘛，就唯有硬食啦，可能咁啊。但系唔系我肯嘅呢件事。咁如果辉哥咧、你如果遇到咁样，你可以
4: 我报销。
0: 辉哥我系老细，
5: 咩角色啦、啊？睇下，即系、如果系一个。即系员工啊，最基层嘅员工，我觉得佢会要求俾人请奶茶呢种机率系极低嘅。
0: 嗯，
5: 即系你话作为一个主管咁嚟睇，咁咪好似阿 Echo 姐咁样，食硬食咗佢咯，系嘛？咁又唔需要话即系高情商啲，好、冇问题。咁啊，你觉得经济压力好？说谎，
0: 跟住员工就话未听过。
5: 好喺我哋
4: 饮啲咁平嘅，
0: 系咪太平？未听过、啊。
5: 一般唔会嘅，
0: 系
5: 你好，
0: 所以老细咪带你试下新嘢咯，
5: 带你试下啲新嘢，我哋成日饮嘅，好好饮嘅
0: ，OK 喎，
5: 系啊，我同你点定几杯先，拣都唔俾佢哋拣，系几多人啊嘛，
0: 边样平就边样，
5: 几多个人噶嘛，数人，
0: 真系又干脆又大方嘅真系，
5: 都唔使纠结系嘛，嗰、那个$8嗰杯，哎，好似有新品得噶$6。
0: 六蚊
5: 系啊，
0: 边样六蚊？
5: 二十个部门，二十个人啊！
4: 我仲有$5嘅优惠券，
0: 记得要买，记得要买会员、
5: 啊。系啊，系、啊、
0: 免外送费
5: 啊！系啊，
0: 啊系啊，呢样嘢系真系重要。即系，但系就要显得自己系即系系大方嘅、爽快嘅。
5: 系啊，呢个角色要爽快啲，即系第二时人哋听你知笛噶嘛，系、嘛？咁样建立一个好嘅印象。因为啱啱我讲嘅，如果系基层员工呢种。系呢种文化，我觉得真系好奇怪嘅，应该唔会出现嘅。即系讲真，如果系见到咁嘅公司，咁你第二日谂下，仲去唔去啊？
0: 系啊，真系要谂下，仲去唔去啊？即系哪怕优化完，你叫你翻转头，你都唔好翻。直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复活啦咁样，走有几快走有几快嘅，系咪先啊？真系阿福老师咧，你会点样回答咧？如果你嘅新公司，
6: 我会吓哦。你饮咩啊？咁咯，
4: 都系硬
6: 食，但系都系要睇，即系我自己部门应该系 OK 嘅。
0: 哦，系系，但系你话全公司咁就唔得啦。
3: 一般唔会全公司都系自己嘅部门嘅啫。
0: 系咯，好难讲嘅。如果你系老细系嘛，新嘅大股东咁样样吓，全公司3000人，
3: 应该都唔会啊。
0: 东主有喜，
4: 破产。3000人，一雪王都破产了。
0: 系啊，东主有喜咁样，干脆喺自己公司楼下开间雪王啦。大家饭卡位消费咁样。
6: 如果一日去就要咁样要求，我觉得应该就系呢个公司好中意点啦。即系我今日请完，应该之后都会有人请翻我啊，或者系点样嘅，咁我都可以拒绝，或者系唔使啦，咁样应该都得嘅。
0: 等价交换咁样咯，吓、觉得自己，所以呢、
6: 這个请唔起嘅话，我就会直接讲啊
0: 真系唔得
6: 啊，
0: 系咯、所以呢啲嘢，我觉得大家就唔需要话碍于某种
3: 面子
0: 啊，或者讲即系喺职场当中嘅某种压力，

0: 事实上你拒绝咗，你都仲系呢间公司嘅员工，
1: 哦，
0: 你也不会怎么样嘅，即系我个人系咁认为吓，所以你觉得 OK 嘅，咁咪请咯。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唔 OK 嘅，亦都大可不必啊，系可以嘅。咁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听下一班网民有咩意见先。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

0: 呢份报表啊！
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我哋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呢一 part 咧就要听下咧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啦吓，啱啱入职嘅时候啊就被同事要求请饮奶茶，正唔正常咧？
4: 系呢位 friend 就话啦，嗱搞好关系可以嘅，但要睇边个啦，即系个对象好重要吓、
3: 哦。
4: 如果系带你嘅师傅，我建议咧你都同人哋搞好呢个关系。如果系其他同事嘅话，除非。你
3: 有
4: 好多钱嘅，系
3: 啦，
4: 咁啊，我觉得其他时候咧就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啊吓。
3: 嗯，
4: 如果系对你有帮助嘅同事嘅话咧，咁亦都唔系话要请人饮奶茶，一定要有一个感恩嘅心，或者系工作上面啊咁样去感谢大家咁样、
3: 嗯。未必真系要物化咯，即系有啲嘢系啊，即系大家
4: 我哋讲心唔讲金。
3: 系，其实我觉得系各自嘅岗位唔一样啦、
4: 嗯，
3: 即系你喺处理一啲比较即係关系好嘅同事嘅即係业务嘅时候，係咪係咪就可以效率更加稍微高少少、
4: 嗯、
3: 令到大家做嘢嘅时候大家一齐顺畅啲。其实讲真，我觉得係咪请奶茶或者讲其实好多时候团队建设都系为咗起到一个所谓团队润滑剂嘅一个作用，令到大家做嘢嘅时候更加顺畅嘅啫，即係无非都系为咗咁。咁、
4: 嗯、
3: 你唔会话哦，我同某个同事搞好咗关系，哦我私底下就可以同佢成为朋友或者点样，其实并唔系有咁样嘅考虑咯。我觉得又諗多咗吓。北海佢就话啦，团队唔系靠融入，系靠接纳嘅。佢话对于新人嚟讲，同团队成员最保险嘅相处策略就系做事态度积极，做人低调得体。当你身上有同佢哋一样味道嘅时候，对方自然就会邀请你加入噶啦。呢、这个要求可能就系一个信号，你应该要揸住至啱咁。我觉得谂多咗咯。如果你请一个奶茶就系人哋主动邀请你加入或者埋堆嘅一个信号，我觉得亦都。未免太
4: 廉价了吧？一杯奶茶
3: 确实有啲平，毕竟六蚊可以解决。
4: 又嚟啦！
3: 真系我觉得，因为呢样嘢唔系话我叫你请咁样样就叫咩？咁做咩？你嗰个奶茶钱系算系咩透明状咯？你点去定位呢样嘢啫？系嘛？啊，狐狸君佢讲咩啊？
4: 佢话嗱，识搞关系嗰啲同事咧，性格肯定系自来熟嗰一种嘅。喺呢个快速融入嘅环境里边咧，确实系占有优势。以前公司系嚟咗一个人事大家姐，一睇咧就知道系好多嘢讲嘅。你都系带零食喺屋企咧，亦都做啲小食咧分俾大家食。咁啊，一齐都系聊家常咁样啦。平时有啲咩好食啊、好玩啊、八卦都系话俾，即系分享俾其他同事听嘅、
3: 嗯。
4: 而且最重要嘅系，经常咧都系。自黑自己啊，自己黑自己吓、
3: 嗯，
4: 面皮好厚，所以成个办公室咧都玩得很开吓、
3: 嗯。
4: 性格呢件事咧，有啲系后天养成嘅，有啲人都可以做到，好乐于去咁样做嘅，但系有啲人就好难啊，唔愿意去主动对外去拓展啦、啊，咁都系 OK 啊，系咪？只要唔好内耗就 OK 啦。善于发现自己嘅优势，用自己最舒服嘅方式啦去做啦，系非常之可取嘅。
3: 嗯，总括嚟讲就系你自己愿意。是 OK， 你亦都系咁样嘅人系可以，你亦都善于用咁样嘅方式去拉近关系，你用咁嘅招数一啲问题都冇，但系你要求人哋就唔对啦，系嘛啊咁啊，所以
4: 尴尬，唔知点解
3: 系真系好尴尬，系啊。跟住阿花姐佢就，我觉得我同佢观点啲类似，我话自己主动请咪得咯，但系人哋要求我请就有啲核突啦，建议先拒绝，下次主动请。佢话、另外咧就再提一嘴啦，呢一种咧请人饮嘢、请人食嘢嘅咧，一般有啲人系会做得好自然嘅、有啲人咧又会显得。好刻意、好笨拙，或者有啲假、就算请咗人哋，亦都未必话会鍾意你多啲。佢我原本有个同事，性格好乐观，人亦都好 warm 嘅。佢就係嗰种呢，请大家饮饮食食啊，单纯係觉得佢想同你分享。
4: 就係、是、我啦。
3: 係啦，分享佢嘅快乐啊。咁啊，其他人接受起身亦都冇乜负担，会好乐意接受佢嘅呢一份分享咁，亦都会被佢嘅热诚所感染到。咁但系有啲人就唔得嘅，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喂，我请你食嘢，你会觉得有心理负担，好似争佢人情咁嘅、
4: 嗯。
3: 所以我觉得有啲嘢又睇人嘅，咁佢嘅分析我觉得亦都到位啊。所以有啲嘢啱人哋做，未必啱你做、
4: 嗯。
3: 你做得到，人哋未必做到。人哋行通嗰条路，你去行，你唔系佢，可能你都行唔通嘅、
4: 嗯。
3: 所以你话想依靠咁样样嘅事情去到拉近关系，或者迅速融入团队，倒不如好好地即系锻炼自己嘅能力，喺团队里边有自己独特嘅作用，可能更加重要吓。

0: 咧就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即系听日同样时间揾食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再见咯，
1: 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姚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几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八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1: 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繁影，再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咁古人究竟系用点样嘅智慧，先令到呢一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嘅呢？咁佢又俾我哋留低咗一段点样嘅历史？下面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刘根教授嘅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啦。
2: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都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

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它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柴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柴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

0: 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如果话隋唐大运河贯通咗南北，奠定咗格局，咁到咗明清时期，呢一条运河步入咗佢嘅繁盛时期。嗰阵时大运河究竟有几繁盛呢？南方嘅经济产品好似槽粮、布匹、柴叶、丝绸、瓷器等，都源源不断咁由大运河运往北京。而咁多南来北往嘅船，总要有一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嘅地方。呢、这个地方就系位于北京通州嘅张家湾码头。
2: 张家湾码头因为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系名副其实嘅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嘅木材、石料，都系从南方顺住运河一路飘入北京嘅。嗰啲珍贵木材，仲有修建宫殿嘅砖块，都要先喺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运转到京城各处。
1: 大运河唔单止系货物嘅通道，更系文物嘅纽带。曹雪芹嘅童年同少年时期系喺南京度过嘅，后嚟举家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就系佢家族产业中当铺嘅所在地，亦都系佢人生落脚嘅重要据点。
2: 咁曹雪芹同佢笔下嘅《红楼梦》同大运河有住点样嘅关联呢？曾经嘅大运河又有住点样嘅一番繁华景象呢？下边我哋就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永一齐去探寻曹雪芹呢段与运河嘅不解之缘啦。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4: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3: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4: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5: 1、2、3、4、5个。
3: 哎，5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5: 当铺那个地方。
3: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巷叫什么？花枝巷，看到没有？
6: 花枝巷。
3: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巷，现实中这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巷上，有花枝巷，还有小花枝巷，能看到小花枝巷吗？城里面有。对。
4: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 《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画之下。

0: 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1: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2: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3: 张家湾曾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咁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佢系喺边度登船嘅呢？跟随书本旅行团嚟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嚟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荣嘅讲述。
2: 这是一古城，
1: 张家湾城，
2: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1: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2: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着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面一个轮，又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4: 南门，
5: 南门。
2: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0: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2: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市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0: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6: 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的眼里面，大运河又是另外一番的模样。河面上边唔单止有南来北往嘅船影，仲有此起彼伏嘅歌声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3: 喺北京通州到天津嘅大运河上，呢啲号子曾伴住漕运船工嘅劳作，一代代传落嚟。咁呢啲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住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亦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咁跟住嚟就等我哋跟随记者回音，一起前往北京通州，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的讲述。
7: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

0: 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1: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
2: 啊，
1: 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2: 集散地啊，
1: 集散地。
0: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1: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拉拉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2: 就不能停啊。
1: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0: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嘿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儿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啊！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哈，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
2: 这
1: 就是
2: 过
1: 这
2: 去
1: 样？
2: 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嘿呦那样。
1: 嗯，
2: 咱们这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1: 水
2: 态，
1: 流会比较稳一
2: 哎，
1: 些。
2: 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
1: 然
2: 调，
1: 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
2: 对，
1: 号
2: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1: 啊，
2: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就第一段三儿。

0: 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1: 走喽，
0: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1: 啊，
0: 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
1: 嗯，
0: 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2: 北京通运桥以其古朴而典雅的姿态矗立，桥面上边深深浅浅的车辙痕迹，好似默默低语的史书，讲述着大运河北端码头往昔商业的繁荣景象。
3: 从春秋时期的环沟到今日的大运河文化带，一条古老的水道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四川泸州相传在这里，杜甫发出江山照眼灵气出的赞美，陆游留低此舟横跨西南边的感叹。
1: 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

0: 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这份扼守咽喉的禀赋，在硝烟之外同样造就了另一番景象。四方物资源源汇聚，又由此分运而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盐。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
2: 四川产盐的地方，一个是自贡，然后另外一个是富顺，他们的盐的话都是通过沱江这个水系运到我们的泸州之后呢，它就往两个方向运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川盐济储啊，就是顺着长江这个水道啊运到武汉，另外一个呢就是川黔盐道这一路啊往贵州那个方向运。
0: 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几乎全赖外运。运盐船从泸州出发前往贵州，水路走到泸州与贵州接壤的叙永县，便到了尽头。鼎盛时期，每天约有300艘盐船在这里靠岸，转走陆路，把盐送往贵州。2025年4月，泸州市叙永县杨坪村护林员田凯华在巡查自家林场时，砍开一片杂草，一段被掩埋的石板路显露出来。
3: 然后又往前把那个杂草再往前清一下，它又呈现了一段出来，可能有1米多。
0: 经过县文保所工作人员20多天的勘查清理，一条古道显露出来。
1: 叙永县文管所副研究馆员黄英：
4: 测量一下这里的宽度。
5: 好的。
4: 宽度2米3。这是一条就是我们运盐出川的这个官道，就是从叙永出发，然后通过雪山关到这个贵州。
0: 在长条青石板上，曾经行走的印记诉说着过往，成人手掌大小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个个拇指大小、一两指节深的圆形小坑，那是拐耙子窝。
4: 这上面的这些坑呢，主要是由当时的运盐工人的他们的工具，留下来的。这个呢是拐耙子，拐耙子呢，它上面有一个 L 型的托，然后呢，这个是木质的，下面呢有一个这个金属的铁钉。因为当时的运盐工人，他们要背80到100斤的盐，负重的重量比较重。他们在歇脚的时候呢，靠上去不用弯腰，然后起肩的时候呢，也比较轻松。
0: 一个坑窝是一次喘息，一次起身，一程艰辛。无数背夫日复一日的倚靠与起身，最终在坚硬的青石上，刻下了泸州商贸最有分量的证词。盐运有多远，泸州的商贸版图就有多大。盐道所致，不仅是食盐的流通，更让一个个集镇落地生根。位于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姚坝古镇，就是一座生长在古道上的驿站。一条呈 S 型的蜿蜒主街穿过全镇，这条始于宋、兴于明清的古街长约1000米，南北走向的古街向南连接着贵州，向北就是泸州古城的方向。古镇的建筑群沿着青石板的主街带状生长，这种串联式布局使得尽量多的铺面都位于这条交通动脉上。商人在此汇集，财富也从这里流淌。
1: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魏科：
6: 这个哈，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姚坝古镇的一个店面，这边开了一个窗户哈。
0: 这扇看似窗户的店面，最重要的是这9根木栅栏的间隔距离。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观望或者透风，而是为了交易安全。

0: 木栅栏这个间隔的距离刚好10厘米，它是根据我们成人手掌的这个宽度测算出来的。
1: 这里手伸进伸出的交易是非常方便，同时又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2: 这个用一只手掌测出的距离，堪称古代商铺绝妙的安保尺度。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防盗网。木栅栏守护的是让商业得以延续的秩序，而泸州因盐获得的财富凝固在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上。春秋祠位于泸州市叙永县，祠内供奉着关羽，因为关羽喜读春秋而得名。清光绪26年，在泸州经营盐业的盐商集资修建了这座会馆。
3: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荣光：
4: 这个八面窗户呢，是春秋祠墨刻的一个精华，它刻的是这个百鸟梅花窗，有100多只不同姿态的仙鹤，这些动物都是吉祥的。
2: 仙鹤蕴含着健康长寿的祝福，螳螂承载着金玉满堂的寄托，蜻蜓寓意着轻盈灵动，喜鹊象征着喜事临门，倒挂的蝙蝠被赋予了福到了的美好祝愿。最让人称奇的是，这梅花枝干被雕刻成了龙头的样子，连不足1厘米的枝干结疤上竟然还刻有细如发丝的年轮。春秋祠的富丽堂皇，正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几十年后，春秋祠的屋檐下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1940年冬，因昆明屡遭空袭，西南联大决定设立叙永分校。樟木雕花的回廊下铺开了简单的铺位，百鸟朝凤的窗棂前点起了彻夜不息的桐油灯。春秋祠内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至今静立，当年有700多位师生在此求学，他们的名字如星辰散落在这座百年的梁柱之间。春秋祠见证过盐运的一掷千金，也容纳过战火中文化的辗转和坚守，它是财富的遗存，更是文脉的延续。在泸州市博物馆中，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这件青铜器瑞兽，模样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相似。让人们最好奇的是，这尊麒麟的两侧还驮着两个圆鼓鼓的小桶，其实这是一件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麒麟腹部中空，可制炭火，背上驮着的两个圆桶则注入热水，再将酒壶放入圆桶内，当炭火在腹中燃烧，热量透过内壁将热水保温，而酒壶中的美酒便可一直保持温热。一件日常器物被泸州人赋予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器物尚且如此，这里的山川风物又怎能不浸润出满纸的诗篇。历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揽胜山中，用各自的方式书写这座城。唐代杜甫在此写下忆过芦荣摘荔枝，清风隐映石碑矣。北宋黄庭坚路过泸州，惊叹江安石不足，江洋酒有余。最不吝笔墨盛赞泸州的当属明代文学家杨慎，他在泸州留下100首诗词，楼台甚气沉浮，原席龙鳞秋喜，便是其中的一缕墨痕。而他一生中的沉浮与旷达，最终都化入了那首《临江仙》。

0: 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与长江一起，流进了中国人的记忆。诗篇赋予泸州的山川以神采，而龙则给这里的生活注入了灵气。在泸州，地名里带龙字的有3000多个。主妇拿手的乡土菜叫盘龙扇，逢年过节必有龙舞助兴。就连学校的课间操，孩子们也把舞龙当成锻炼。在泸州市泸县，至今完好保存着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龙桥群，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乡。
1: 泸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徐朝刚：
2: 泸州这个地方由于有长江这个交通要道，中原的龙化很早就传到这个地方来了，是我们民间对龙文化的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一种文化形态，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龙文化的载体保存比较丰富。
0: 在九曲河上横卧着一座600多年的石桥，桥下江水日夜奔流，桥上四龙二麒麟一狮一象一字排开镇守两岸。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构建间不见一丁一卯，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相互垒砌，600年风雨不倒。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龙嘴里的那颗石珠。
2: 据传说，当洪水涨到桥面、涨到嘴巴的时候，冲击那个宝珠会呼呼地发出声音，周围的群众就知道洪水到桥面了，不能过河了，天然的一个报警器。
0: 泸州人的脚下，江水始终是最宽阔的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如今泸州港成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2000多年来，泸州的传奇是一曲人与江河共同谱写的壮歌，既有搏击风浪的坚韧，也有依水而存的智慧。从江洋古渡到西南要会，从盐船万艘到桥吊如林，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与长江的脉搏同步。江水至此，气象万千，文脉至此，生生不息。
3: 一件器物透露住四川泸州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而这片浸润住酒香的山川风物更是孕育出满纸的诗篇，江声冠月，诗酒长歌。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江苏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六百几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拐长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0: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驻政员尔玉轩、天泉亭、寿绮亭等作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以随时拆解组装。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冲进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橘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10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进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进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进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3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进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就是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进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进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了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急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进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

0: 房，造型十分独特。
1: 花房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花房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就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度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和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兔雕、印地雕、撸雕啊，包括立起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檐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带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 这里面有八个神态，它代表了八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进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衣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进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令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令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跟麦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乡野收听咱家己人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广播文化。
5: 乔坡以生在地演出甲家国情怀，今日个第六，咱来去云东地州行者，团团甲相关机构做你让乔坡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6: 作者杨志军个小说《蜀山大地》，王德代一笔个矛盾文学奖。杨淑本期传播文化的生命所对曾经记录，让导演江淑丹来了解杨志军透过文学创作最想传播的文化内涵。
5: 今次的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蝶山风情画》《上风英雄榜》，最后是《蝶一唱等宣歌》。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剧后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落个顺便是今次的文库听的。
7: 文库听爹，
8: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首先来关注热门。国家统计局中国每六二采购联合会六月三十号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加前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稳健到50%及以上的水平。从主要分行指数来看，算数两端更加快扩张。六月份新算指数为51.4%，加前月上升0.2%。随着六电网建设、两线等政策稳步推进，动态钢铁项目接连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2%，加前月上升1.3%，等会扩张扩张。从建业来兴看，制造业大型建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东兴建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5%，加前月上升1.9%，近期水平明显回升。综合来看，只看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得为50.2%，显示只看到制造业稳定稳健基础有效行升，向何发展态势处于强化。
6: 网络消息显示，截至到六月三十号七时，电影四大的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二手突破16亿元，更八十部影片轮番登顶预算。
7: 文库听爹，
8: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酒为干哦。香港贸易发展局六月19号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跳出而起，全球对科技双边界需求提速增长，因此该计前条2026年香港出口额七，而过今年全年录得季节20%增长。香港贸易局公布了2026年同期可以到出口信心指数，其他形状指数及二期指数跟零分50以上。分别为50.7和52.4，显示出经过每个贸易政策提速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提速回应，出口商界信心逐渐有所提升。
6: 香港地区政府海事处六月29号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港口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返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返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此次推出的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返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返港游艇总价。

0: 当初的所属之列。由会界电信业务系统于6月19日启用，皇岗游艇总当副总长可自主注册个人账号，即暂时提水提交总价、总网、乘客入境资料，经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卫生署核算审核，也可自行线上办理总价公布手续。
1: 记者6月19日从更州市上部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更州汽车商业出口规模及货运质量大幅跃升。1月至5月，更州市出口汽车超12万辆，出口金额直逼32.95亿元，单比环比增长65.8%，56.7%。汽车出口成为更州华梦旺增长新动力。
0: 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6月29日到珠海举行。大会上，全国首届城市级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发布。根据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珠海将锚定建设科学城海洋中心城市发展定位，系统推进低碳、低温、低量、低空、低线、直线6大重点融合建设，加快构建物理、消极、生态、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兴基础设施体系。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温普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加油！
0: 到历史界强好当生长，
2: 到时间界跌石当流吞，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2: 古老而新颖的教养，
0: 天涯调音，
2: 杂质汇聚，今日蝶溜。
1: 桥坡呀，以现在的野草架改革情怀，是为了让桥坡文化走进大城市呀。为当地就青灰老桥坡文化馆推出了桥坡组队点金石及文学活动，以年轻化储备化的方式活化百年桥坡史料，为桥文化传承传播应该算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呀，桥坡及文学是做你说过的，咱先来听听潮州青灰老桥坡文化馆副馆长柯直挑的介绍。
3: 拿书就拿嘛，是吧？就那些拆拆的戏嘛。我们正在玩一种关于桥批的剧本杀，你知道这个代表批赢多少吗？
4: 桥批里面的批赢啊，很多都是用我们潮汕地区称之为是猪屎马来书写的。获益批赢的多少，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桥批剧本杀的其中一个互动环节，把桥批的故事。给它创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本的链路，桥批寄回国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些参与者化身作为一个留守儿童，他呢是如何去接收的？后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代写先生，就让我们这个留守儿童去请教代写先生如何去解读里面的内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游戏，破解桥批里面的摩斯密码。我们以前写桥批里面写那些寄的钱啊，潮汕地区叫猪什么？它的称呼其实叫做苏州码子，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在古时候阿拉伯数字还没进入我们国内的时候所使用的数字的一个语言。那么我们如何去读懂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破译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拿着这封桥批去我们的桥批馆去找里面的一些知识点来自己来破译。剧本杀的最后呢，我们会让参与者呢来亲手写一封回批，然后来了解以前的人是如何写桥批的，它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寄出去，寄到你自己家里面，然后来完成一个链路。这么一种创新性的方法，让年轻人能够有互动性的同时能了解桥批文化。
1: 也就青灰老桥坡文化馆馆藏有南川国经典规格桥坡实物及史料，并且保留了一道道叠金桂花木山修毛古里的岁月印记，是通过叠山桥坡文化传承桥乡振兴的重要地点。
0: 小小的桥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将经济的人推动桥坡，推动海外游子的改革情怀，毁灭空跨及新移民的。到活动调招，相关机构拢推出了创新的桥坡奖品方式。
1: 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典籍红馆， 德州华侨博物馆打造德州侨社店，展出

0: 桥坡、华侨建站外、华侨社推相关物品等地铺经过嘅时外，高丽处电影、印度电影、艺术三更、推广文化、回馈甚至嘅历史规则。本来呢，黄石地流、红头村嘅总称啊，南烟改建桥坡文化电视等店铺，经大众来参观体验。
1: 就只有华侨博物馆刚上门关，我海边介绍。
2: 希望能让游客对我们侨乡历史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感受侨批所承载着的潮人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同舟共济、爱国爱乡的精神以及情怀。
0: 直到蝶州湖属世界蝶州来世文化电视中心，历史以切属天爱改革文理南港之物成衣多为主队，就边听年客家有情感团伙文理融合一直体，系统嘅电视突破历史，文化来涵盖时代阶段。
1: 当天花接着也想包房，调个送拍电小机会桥等，让丁红嘅史料焕发新鲜。到互动区后，游客可以自写信息到桥坡，并到底家属，让特殊团亲嘅传统到登到阳朔。这就是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邓志勇。
3: 那我们呢是希望通过发挥我们邮政和我们集邮协会的一个优势，挖掘和展示侨批背后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让感人的故事传开去。
0: 桥坡呢是特殊的价值，是承载华侨华人和故乡民情、感动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情感名单，鼓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来源。今日啊，大批观众啊涌进各桥坡店铺，到欢迎介新作家来回望历史，感受桥坡来帮助涵盖城市观点，解决情怀，以及创业精神。自古以来，好体到家庭教育来帮来被作为立家之本。叠加华侨华人新到以后拍拼奋斗，心系家乡不忘亲情。
1: 潮州华侨博物馆刚正南湾吴海滨，
2: 这一封1950年。孤灯后写给当时在潮安县大寨乡的妻子的这封侨批，他十分细致地列了一个表格，交代妻子说要把他所寄的一个汇款分发给家里的各个亲戚朋友。那么在这封侨批之中，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过番潮人的一个形象，它展现出了我们潮人对于家庭与家族的那种责任感与担当的精神。
0: 蝶州历来充满动格，最高一位新加坡华侨和加来世界多方普信多本蔓延，分好强调了对农业特质的要求，相信了肯黑向乡界良好解放。咱来听一下蝶州陈辉老桥坡文化馆副馆长寇直秋一个介绍。
4: 他写了很多封信，都是对自己家里面的儿女的一种嘱咐，就是你要好好学习，不要放荡游玩，嘱咐他的父母说一定要敦促他的儿子要认真学习，每封写信都要嘱咐这个事情。
1: 相当这部分桥坡话题型了调查华人华侨龙搞改革情怀，抗战时期改革是体改解放激励了直到一直到调查华人华侨为国家革民族的精神自慷慨激昂勇毅向前。潮州湖属江浙南湾林芳，
5: 像这封侨批写给他的妻子，就在信中提到，对于女儿女婿不要过多的宠爱，那现在正值家国危难之际，那作为女婿如果国家需要征调去上阵杀敌，也要勇敢的担当起责任，这个真的就是印证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然后血性青年何惧生死。
0: 从从文文红桥坡当会注点高档的南方精神和红布的文化内涵，后天为本改革集体形成处事勤俭体的勤黑向上等传统教育观，落灯而融进特别节感。咱来听一下也就华侨博物馆刚正南湾吴海滨一种内容。
2: 在一封封的侨批之中，我们体会到的是海外潮人对于祖国、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拳拳赤子心与绵绵的桑子情，那这种精神同样能够激励我们当下，特别是对于后值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涵养优良的品格，我觉得侨批是可以成为我们侨乡的独特的教材。
1: 传承侨批文化，使侨批成为凝聚潮州力量的强大精神纽带，这是潮州共担的心愿。这就是彭伟冠副馆长郭一空。
6: 这几年我们也在陆陆续续的开展社侨文

0: 部的一个征集工作，并得到了许多热心人士还有活球的捐赠者的一个支持。我们现在也是正在细分和整理中，后续我们会继续擦亮中国活球历史博物馆潮州分馆、潮州活球博物馆这两个招牌，讲好潮球故事，传承好潮球精神。
1: 这就呼叔刚正满威林荒
2: 展览，除了回顾这段历史，更多的是展望一个未来，跟我们的海外乡亲，跟我们整个大中华的历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海内外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游客，对我们整一个潮文化的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3: 就就千回老桥陪文化馆副馆长侯泽秋，
4: 我们做了一定的创新，我们做了一定的研学的一些课程，还有以桥批为主题做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也开辟了我们的许馆长说桥批这种短视频，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桥批的内涵。

0: 吃起来吃水白冷。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这个杨志公的长篇小说《蜀山大地》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杨志公请到青海的家来吃荷兰猪。
1: 因说今次届推广文学界这么组队，咱来到一届江苏当来了解一下，透过文学创作，杨志公最新的推广界是什么文化内涵？小说《蜀山大地》以白清走进青岛草原冬点，住进牧民生计荷兰开篇，故事贯穿了蜀黑高原前山山家玉乡业为了环保等一系列主题，定型了包括白清二宝清岛来界三大草原建设者艰辛探索的作者甲生命来听。小说出彩于叶志光甲一届白博会界亲身经历，一届白清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系。1949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青海，是青海日报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伊个母亲是青海三国沿界东一道虎山区为师。1955年，叶志光出生于青海西岭，并到香港度过了一届青春甲壮年时期。
3: 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和藏族那一家的那个来往，因为我母亲是大夫，他们到西宁来看病，就住在我们家。我们家那时候一地的都睡的是藏族，他们不睡炕，也不睡床，因为他不习惯。来了以后，皮袍就像草原上一样，皮袍一裹就睡在地下。我能清晰的记得那些一地的人起来以后，还有他把我抱起来，然后给我的额头上抹酥油，就祝福你的意思吧。然后我母亲会带着他们去医院去看病。就汉族父辈和藏族牧人的父辈们那种交流，水乳交融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分彼此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1: 蜀山大地之中，叶志光写作的主题多跟人和自然相关。一届昆欧版会就是一部生态小说，一届另一部惊艳本土的小说《藏獒》正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名单。蜀山大地并不是叶志光有规划写作的，一开始伊只是先写一届短篇小说，最终完成个历史一部只近60文字的长篇。
3: 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人在雪山大地那个那么大的一个背景下，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创造力的顽强。藏族先辈和汉族先辈他们在那么荒凉的地方，那么边远的地方办教育、办卫生，然后那个
4: 开
3: 第一
4: 家商店，
3: 是商店，像这些东西都是创世纪的破天荒的，对他们来讲那都是一些创世纪的人物。但是呢，因为我突然有一天想，就是这些父辈们的生活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家常便饭。父辈们去草原上生活，去草原上工作，没有太多的想法，他不会把得到作为一种追求，就是无目的而具有目的性，无功利而具有功利性的那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种态度是特别好的。你像父亲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朝拜，就跟一个牧人
4: 工作就是我的朝拜，
3: 就是朝拜，那就跟牧人朝拜神山圣水一样，也就是工作就是我的信仰。
1: 把工作当作信仰的担保，无疑无疑间帮叶志光提供一个良好的绿色环境。伊到入世纪60年代国会界景点名度，到今呢还被叶志光精心保留着。1970年，叶志光应征入伍，从部队转业之后，进入青海日报写工作。1977年，入议会的叶志光作为青海日报农牧保界记者，到叶潮州十多县青兰江源头去采访。当时交通不便，和贵呢只有一只北京吉普。司机把伊送到河边，一届藏族老妈妈的电筒之后，爱立即等佮回来。叶志光呢，甲司机约定，改车去后来接伊。但是忙碌的司机却都没得了这个约定。
3: 我也没办法离开那个地方，我就住在和老妈妈家。

0: 里，我就住的那时候年轻，我也不着急，差不多住了1个多月吧。
1: 学了点什么吗？
0: 就学骑马呀，干牧民家的活，打酥油啊。他们有个习俗，就是不准外人动他们的家事，就觉得能沾上邪气。但是他允许我，就是在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牛皮袋子里头，把那个热牛奶注进去，然后摇啊摇啊摇摇摇摇几千遍以后，那个酥油就分离出来了，然后你把酥油捞出来。
1: 您是非常欣喜的，还是您心里会有一点点障碍？
0: 没障碍。没障碍，因为你就住在他们家里，每天都是老妈妈给你烧好奶茶，然后那个给你把酥油糌粑全部拿过来，反正家里最好的东西他都让你吃。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老妈妈纠正我，就是说洗脸，那我到河边去洗脸嘛，那是澜沧江边嘛，去洗脸，他制止我不让我洗，他说这是神水嘛，这么干净的水你怎么可以弄脏的，还有肥皂，所以他就在旁边就是挖，用手挖出一个坑。河边挖出一个坑，然后用个桶舀一桶水，然后倒到坑里头，就在坑里洗。
2: 听到年纪公家白青为了把开学高考的消息给打，已经九时出来交流十八分，好半夜时间将新的那得和几等来。
0: 就要走了，哎呀，就是那时候就心里就特别不好受吧。他准备了很多酥油，很多糌粑，然后把那个酥油和那个糌粑，青稞炒面嘛。就在那个一个羊皮袋里拌好，放了很多肉末，风干肉的肉末，然后这很有营养嘛，最有营养的东西嘛，我拌好，然后让我带上。他走的时候，他突然就走来走去，他就想送给我一样东西，他叫我扎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扎西，就是扎西是吉祥的意思。他说扎西都走了，这个我给他要个带个东西嘛。最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念珠吧。他就念着念着，他就说是扎西拉，我送你10万玛尼。这10万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今生的功德。
1: 这是他全部生
0: 这是
1: 命
0: 全部
1: 的
0: 全他全部的信仰，全部的生命价值，全都在里头了。我就当时一下子就我愣了半天以后，我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下以后，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妈妈，我以后一定来看你。
2: 回到三零三十号，杨志功参加高考，顺利考入青海师范学院东部系。一九八几年大学毕业之后，杨志功又回到了青海一博，成为文改部一名文学编辑。伊曾经企图去请求何为藏族老妈妈，
0: 因为老妈妈喜欢吃甜食嘛，我买了当时就是那种，市场上有的酱米条啊，什么沙琪玛呀，就这些甜的，带了很多东西。我到了匝道线以后，找到那个司机，他不想不起来是在从什么地方把我接走的，就是匝道线上走来走去的，提了那东西，我也不知道送给谁。但是我突然看到有几个老妈妈吧，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送给他，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我的老妈妈。
1: 很多人一辈子就只能见那么一次，也就见了
0: 对对
1: 那么
0: 对，
1: 一
0: 就
1: 次，
0: 对，你就见了。
1: 但他们就永远住在了心里。
0: 对。他招待你就招待那一次，他不指望你回来以后回报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在心里永远的记着这个事情，我注定要感恩，注定要报答，那就用我的自己的作品。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坚定的相信自己一定会，就是说把自己的一生的这种能力、写作能力献给这个青藏高原吧。
2: 写作是情感之旅，也是生命体验。有一次，一撮农民因为大荒，确立了青海欧界边民这边空到普遍顶端。杨志功呢，去行边采访，完成新闻稿之后，伊写下了一届同一届短篇小说《大欧对立》。当时文段界主流是先锋文学，但杨志功对于三江一期间界高文件观察体会到的是两个之间之间既紧密又紧张的关系。
0: 在青海湖边采访呢，我住在一个道班，那个道班里头全是藏族人，我们就一起喝酒，喝酒早我就看到前面呢有一片草原，但第二天我就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以后发现草原没了，前面一个沙丘。后来我问道班的那个藏族，他说是这个沙丘是飞过来的，从天上飞过来的。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不对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总觉得沙漠化是一种蚕食，一点一点蚕食，事实上不是的，它是有时候是蚕食，有时候是哗一下子就从空中飞过来，然后这个沙丘再往向周围蔓延，就特别可怕。我突然发现呢，生态是一个关联到这个人类生命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是记者，我接触到大量的就是底下的生态，这沙漠化的问题。

0: 帮忙接，也借故黄威协力切梗盘，成为中国很多第十次名界黄威集嘅。
1: 您怕被贴这样的标签吗？
2: 我不怕，贴上更好。
1: 贴上更好，
2: 贴上更好，因为这也是事实，我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一想到那老妈妈，一想到我在草原上的那种经历，一想到我可以和藏獒一起喝醉了一起睡觉，然后我还醒来以后摸着，哎，这个谁和我睡觉？怎么穿着皮大衣啊？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经历吧，不光给你生活，也给你一种情感和思想。为什么我一直持续关注生态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破坏都在心里都会发颤。我觉得如果那个大家都像那个老妈妈一样，都洗脸的时候必须把那个水从那个河里舀出来，挖一个坑才能洗。如果这样的话，你想那个源头得多干净啊，整个河流得多干净啊。那个老妈妈给我的滋养不光是物质的滋养，更多的是精神的滋养。一直是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吧，和藏族的这个牧人是一致的。
0: 1995年，因江泽桥龙叶志功离开青海，行过山东青岛，到吉林南麦当叶志功呢，佮是一届正面来的名人，又能凭借伊是一届面向文学、面向文端的作家。目前叶志功点最久时间个呢，是一届值班，累了就到天津一届名城嘉宾们屋子案。以尽量避免家己陷入社会当界各自混杂事务及诱惑，甚至还是抱着风、抱着酒、抱着泪。
1: 一定会有人问：那你的人生乐趣在哪儿？
2: 我不做这些就是乐趣，它让我的那个感情更接近那个大自然，更接近其他生命。所以我现在，比如说看到哪里就是保护动物啊，哪里的野生动物多了呀。哪里的这个草场保护的好了呀，就是特别兴奋，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家里的事儿，好像那边草原是自己家的。
0: 虽然因离家乡，但叶志功每年呢，拢会抽出一五个月时间，专程呢回到青藏高原，随心所爱的去行一下，看一下，了解故乡所发生的真正变故，并真正的搞清楚伊那个来龙去脉，为伊个写作积累素材。
1: 现在年轻人都在刷短视频呢，现在大家好像超过140字都觉得哎太长了，这写不了，也看不了，看不得长篇。
2: 对，
1: 这种越来越让这种所谓文学的土壤越来越稀薄了，您有这种感觉吗？
2: 就因为稀薄才重要，你在孤独中坚守一个东西，坚守的东西肯定是最宝贵的东西。
1: 有没有出版社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商业机构说杨老师您写这个吧，这个更赚钱，您写这个我给您更多的版权或者改编费？
2: 有，我肯定会婉言拒绝，但拒绝的很坚定，我不会这么去做吧。我觉得吸引眼球的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吧，要是自己的作品永恒呢，必须是质朴的，你越质朴的东西它越接近真理，越是真理的东西越容易被时间接纳，
1: 越是真理才越会被时间接纳。
2: 对，所以作家其实到最终的追求他还是真理，他就是追求真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大师级的作品，大师级的作家，他的追求始终就是这个方向，并不是说写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他不是这个目的，目的就是要使他自己的精神变成人类精神的一部分，变成人类精神的财富。
0: 从青藏高原穿过五海之滨之后，叶志功又以青岛这座城市为背景，创作了《低头无声》《海底隧道》《最后的农民工兵》作品，为家己的文学创作找到了动机无限。此次双双大地荣获毛东文学奖，对叶志功来讲，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对家己的激励，也是以零星起步从零开始的一个开机。
1: 就您所有的创作的源泉，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刻吗？
2: 这雪山大地完了以后，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是哎呀我松一口气的，我应该结束这个了，其实恰恰相反，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没写到，你还必须得表现下去，因为它生活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流动，其实这就是一部新小说新作品的构思了。
1: 这种变化当中，此时此刻现在涌动着您又想动笔的，
2: 是的
1: 东西是什么东西？
2: 那就是当代藏族生活中的这种精神流变，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你比如说过去是游牧民住水草而居，那么他信仰雪山大地，现在定居了，很多人呢都变成城里人了。那么这种

0: 流变呢，到底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到底它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个需要探索，不断的追寻，一直到追寻到最后，追寻到你自己不能再追寻的时候，那才是一个完结。但真理并没有完结呀，是你自己完结了。所以借着别人再去追寻，我觉得人类的精神就是一个，就像链式反应，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延续下去。
1: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调人》，来到叠山红尘月。
4: 到位当叠州啊，有三爷第四届两国比二位叠州三伯啊，分别那就是老贤五啦、老爷吉、黄五五大伯。这一人呢是叠州街当前比个杨三林家。今次个叠山红尘月为大家介绍的是其当个老贤五。
5: 如果你文部到咱叠州街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好在铺面都会摆一些饮食的两国。上出名应该是叠州三伯之首老贤五，也叫做胡超贤五、胡超国，伊是直正极固、热心街德界传统食品，到这人已经有开始登个历史。当咱叠山之后，有一段关于老贤五的传说，就是呾有一户人家只有保健老人相依为命。有一日，因年迈也无亲，因生病白天白疼，苦不堪言，伊个儿子就四处去寻妹问药，但是都无治愈。后来，斗听土说呾有一种果子可以治母亲个病，虽然唔知呾具体生了咪生药，但是因为是决定上山去寻到。到这个时候，因暗号推着一只老狗，痛苦地双手抱胸，正装个个母亲相识。这个时候，另外一只傻野狗，我见佮叠一粒果子，拨阿老狗吃。老狗吃后，情况有所好转，于是伊也当夜叠下了相当的果子，回家佮母亲吃一吃。母亲狗也妈吃后，身体也同时个恢复健康。后来，伊就将这只果子栽种到家当。并将果子搬去乡亲会问过当日的症状，伊第二种果子呢就是胡超果，后来经过制作，当时候就叫做老贤五。虽然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可以推测到老贤五亦是固执的个热人家德。本期节目，那就请来老贤五会主团成员黄玉松来个带咱陪陪介绍个老贤五。
6: 超果啊，伊个超果名人叫胡超果，个到底要怎啊？咱叠州呢，目前也有正式接报号，要从全国分布个遮山地来谈呢，咱是分布为四大山地，分别是指个红浪个红胡超、四川个川胡超，再者呢就是金花个金胡超，上九白就是咱广东接报个
7: 红胡超，
6: 也称为冷胡超，是咱个十大冷叶之一，伊是可以直指个冬叶菜个。
7: 唔当山地遮胡超过啊吼。依家有咩唔平嘢啵？山生啊，是咪有啊啵？
6: 即个就是从依个我关节，我关节依个我兄是大帅，介当年伊也是唔平嘢噶。咱广东伢人这辈介福州呢，伊是听是空头转噶。咱即个起过介当年呢，也是差不多到更即更至更半左右。是，可以但四大山区嘅福州对辈呢，介红浪介红福州。一届，哎，介头伊是上大街噶。
8: 阿叶松介老大，托啲，你应该是接触直坑学故事咪？
6: 是的，五届呢是当五阿公辈，当五阿公辈教之中呢是经营了三十六年介自己历史路，介
8: 思想。
6: 可以但上头呢是经营忙，即五日就系落去签字介家己去证明去自责去写字自责啲错物件。
7: 三道
6: 是，
8: 五日自责嗰天呢也是比较复杂咧，来为大家能再介绍吧。
6: 好，可以即但咱只介过当潮州顶杯介菜碟，够自责够可以成为广大社会者头面再通会碟介，只系介留起五日以思想历史做嘅事碟。罗尼瓜山呢个时间，从读一道经书，读一本呢能是的，通过卢草音，只系过一配卢草音去学习，甚至系混杂，能做啲上金上金，也得去掉半年至半个月嘅时间。段松嘅读一道经书已经做啲好事，即系登了。一落来呢，就是能有读一道经书嘅卢草音去学习之后呢，落来就通过不断嘅清注嘅变数。西教伊只计过一配顶杯字所学习呢是完全系缺得。之后呢，五代字道江苏五就是称之为藤泽。一时咩嘅藤泽呢？粗粗呢个做得叫人本地落凳子计白怪，能我再点通？

0: 等待过来的时候，自正自责跟我是大嘅。那爱个当汤嘅目的是，爱爱爱对，因为爱做自己嘅最终嘅目的呢是真哩，是使只牛波子系攰，攞架冬叶菜去熬自己嘅攰，听下一步第一大血用过嘅去刷掉，缺少人冬叶菜对波子嚟坐下，热死啊！当人只系红烧攰去对波啊，所以之个是因为袋子豆干酥是疼只。因为听到对沙豆干酥呢，那藤只温出来，等住撩起来了，拍拍之后呢，就是一个五体在变化的节奏，那冬叶冬叶菜啊，这个就是应该变化了，就是五字集流行红烧鬼，这个鸡荔枝鸡，今次袋子个也可以透露和代鸡改变，这个冬叶菜半大家呢其他呢，和代就是有那只个金梗花，等大虾啊，鸡架等等之类，才能叫冬叶，因为那外在就得。流行呢，能当能计，董朝更乜多杯记载，也是对当时嘅掩拗。
1: 照顾人，
2: 哎，都睇我只，
0: 是都好写好，是未答未答，依做有家之介小仔嘛，小仔之介讲好，之介配空呢是有车架劳动会，到劳动会以强制嘅东业配空嘅基础之呢，五日再去优惠，优惠咧我刚才大概之规避东城业呢是更加对于当时也是好激到牛靓子方面是更加有改善嘅责任噶。因为那时中大概就是把这个体在避开的冬叶菜啊，用自己的牛子，牛子之后这个冬叶汤，那只把人这个流行五贵呢，继续的都去牛子，一到牛子之后，过天五也是的，那所谓矫正矫晒啊，唔免得那只去牛交车去出来晒交车，但是那只那个牛子之后过天呢，的流晒白。汤更加之系古嘅嘅多数，伊系成食听到啊嘅嘅，伊就对波子系古嘅依家含水量去啊啲个，一来判别只只嘅古，因啲咬鬼车去晒鬼车，
2: 一直光经过啲鬼车嘅，咬话拍之后呢就差唔多好少波来吸落更多些咩啊？
0: 咬之温部队系通过只嘅蒸晒之系古嘅天之后呢，能就更流晒白判别之后伊是可以热之嘅。暗来帮佢涂冲落，因为为什么爱选择暗就唔咪个选择那个头车起名，因为那个暗对帮人一话是我只系起确对，依可以变依只拗解字就去解。咁之后先就是嗱，那五只嘅暗咧，只嘅检测报暗，只暗落是差唔多450斤，一涂只暗之后咧，五花蝶再多只嘅砍顶帮再去红蜡。红蜡是为了那能只拗扮古古嘅时候。以对杯杯在折晒杯架，靠杯挂架架空气接触，折晒其他嘅碎块。一等人爱来接应嘅时候呢，人家再来开始嘅按。
2: 一只是经过管理嘅涂冲之后就，伊就变咗呢，乌油乌油嘅，足足些些咩啊？
0: 一就给推大只嘅时间咯，推大涂冲只时间，时间就等等人家过，伊所体现出来嘅色彩，包括等人逐块只嘅过嘅力接组织，伊就真唔平嘅。导致嘅自责过听呢，当时嘅过是听见五十嘅浅过，录了音去收集之后呢，伊是听见茫茫听见自己浅黑色，浅黑色自己过听，一再简单自己冬叶菜通过之后到江苏嘅凹正晒呢，自己江苏之后呢，伊就茫茫听见自己浅黑色了，导致嘅更硬对波就扯个土冲就扯个血架之后呢，伊只系色彩，伊就看啊，即系是即系天性之计，好妖之嘅计，运势出来。
3: 刘英是老着本命，但是这个老油味之大，生正嘅时间灯，这是指阴字嘅时间灯，所以自责永生走嘅刘英，同时是帮住硬对佢填空数呢。这个时候刘英如超自本嘅本路，或是能够清晰嘅辨别出来，外观及内观呢是乌黑油亮。状态明明如歌，而且霓虹逐渐灯滚的逐渐冷足，口感也逐渐蓬松，从嘴起来甘甜可口，香气久熬凝固，属过当生病夜当旺之称。2018年跌少红超过即时嘅流行嘅自责机构，也被连接广东省代切配灰末节崩溃最酸，代表性行脉名录。
4: 从欢喜向高垒，但还有人落卡堆。
5: 看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垒。
4: 两灯赛通难办，看地将地势向阳拍。
5: 想有来就砸蛋，唔晓得来加乐办。
6: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好，我是邢冰，所以太太今天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的，第一条是九

0: 正诶个，有正诶个，拍潮汕老板入职，潮汕老板入职，就是表示老后负责人离乡子安活，有家刷子，老后负责人离乡子安活，有家刷子，拍西域两公后当家家，西域两公后当家家。对汕头面明明有糯掉，对掉是抓空套路，抓空套路，对是掉是唔该自相口内改，唔该自相口内改，怕四字成个字。好，听朋友，那还是请吴定凯老师来改名，吴老师你好。
1: 冷冰老师，
0: 来听听对掉面是九家矮个，怕掉上老板入是咪个呢？
1: 哦，修手表。
0: 啊、哦，是你手表个、
1: 啊？是你手表还是是你那个钟表呢？哈，你是你钟表哈？是你手表了，那只要行业嘛，但。兼老卖钟表，历来如此。咱在山头来，那呢大概就是多只钓只去离岸北路吧。只要咪有一摊什么新品物个，这就北伊本来多司机，伊就落是你手表。那很了不起啊！这个真是哦，那唐僧咱在这个唐僧，伊当下讲到哪里啦？当下讲嘞，当时甲我做同学小学同学时阵，伊等于来就着就老念老念，我叫啊叫点落是你手表，伊当时。落我知个，像司机个五十年到六十年到，爱个手表是白学，所以个有病那收着手表是你个钱也是袂少个啦。即个只能行动啊，即要充多个理由呐啦。现在各种上来哪只行业用话充多啊？那有少了，但是有那种你只要乱顾。现在那像这个我就话个，那个挂手表那都潮来潮菜。那知道咪来个改就是叫啥？叫钱就是收钱，那在收叫钱的意思啊。
0: 是。
1: 那下个就手拿表，那么多手表就手拿表，手拿表示。那下个用手拿表嘛，拿表示啊。
0: 是。
1: 哦，就手表，这手表叫钱，下个在收手表，收手表。
0: 是。
1: 哦，一只下个在手拿表啦，表示啦，表示个，表示啦，那那个改钱收钱哦。
0: 好，今日来听下第二条谜，第二条谜是老后负责人离乡子安活，乌家刷子，乌家刷子，那么这条呢是拍西域两公后当家家。
1: 后面那两个谜段，有六个字，了一个系音，一个尾，一个系音，一个尾，改拆叫做围棋剧。
0: 我即系叫围棋剧。
1: 了，
0: 一大家那条记啊吓，就是多一个字。
1: 我边卡准呢，叫做那只句子系音。
0: 咪多一个字嘅，到头嘅就叫做白头嘅，到尾嘅系音就叫做
1: 红队。
0: 红队嘅，然后呢到铃铛系音就是极多嘅。
1: 极多嘅。
0: 了，关于佢一个乌，一个波，一个乌，一个波就叫做
1: 围棋剧。
0: 围棋剧。了，自唱榜有乌
1: 嘅。冇了，咪啊，了如果那直角死直角面叫做咩噶？叫做乌，叫阴阳剧。
0: 哦，即系阴阳嘅，你话佢无规律嘅，就叫做当家嘅，系
1: 咪？无有规规律嘅就，是咩嘅叫当家嘅呢？只个当家嘅啊，有两种打法啊，直整上来嗱呢，就是多一个二三字呢，佢就去白读。直整嚟嗱呢，就是嗱啦，多只九个单，只个单呢，就四个字以上，单字个字。即系面对内字介字，介正塔介，正塔介啊！
0: 哦，
1: 咩咯？其他介字呢，全部是介谐音。即个有只有五个人啊！哈，只条面是邓玉坤先生介，依个面背毛啊！嗱，我只等哦，有孟丁个读咗几条面，都嚟介绍一下。只条面是介，
0: 三角介，
1: 采用只典故发梦，只典故呢，就去查三国演义。内直咩零五岁？即那个就读者可能那个听众朋友可能高平人就推三股嘅，
0: 就是
1: 即咁样嘅俾大家故事。那上来，咪那上来打个对哈，还是学到高？
0: 学到高，你先打个对。
1: 只条高咧，那是安王公嘅哦。老敖福直男离乡就应话乌家刷日，
0: 然后到咗咯，
1: 到呢个呢度两股到只个两股到。三国人一别看误会，只要故事做你难呢，那等会多拿分啦。啊，诸葛亮死的时阵，不，伊是死后那才不死，死的时阵，还贵阳望住去问问人啦，该做咩先问下只个啊避讳啊，那干咩回者，那读生读避啊避讳那啦，遐丞相死哦，后是托地顶，伊那托杨义，伊就唔舒服嘛。那学的话，你我个资格老哈，慢慢就收资， 去报告澳洲，报告老乡啊。

0: 就那那容易放放。
1: 嗯，
0: 这个奥数有只要容易那个那那胃样的放放，大家就先到点那伊只个放起个放，让咱那吹成那生香生菜啊。只有咯，那那只固阳固熬壁矿啊，炸住啊，应该是固阳一黄骨啊，脑熬黄骨啊，哦，弄个就阳光都在哪？哦，隔壁喏，弄上只固石哪了？
1: 嗯，
0: 就阿只固阳个时阵来，那呢就落个阿只去容易落车嘛，伊就无按出招就掉，无听容易个话就无，就爱上只坑洞，只个咩来那呢？自己弄打爱打自己弄起来就掉，但是阿不会真开大就落闹结结。就想啊想啦，但就家己别带，就那出人走呐，然后贵阳超下出人拢走无一队，只从阿别带家己带着自己讲三百人无走，然后嗨呀，还是阿别带日子诶，人来当呢火搞惨，
1: 嗯，
0: 哈，变作那个政府啊，弄人啊，伊就家别带呐，人来斗共，只去外国，
1: 嗯，
0: 哈，斗共吵吵，阿别带就干呐，莫。嗯，大丈夫行得天下，那别到无得到啊！即使咱就是定个在外国为敌，那只当斗会过傲气咧。
1: 嗯，
0: 咱家己发展，为人那好哩。哦，就正式就这样子，来买。所以一当一逛，当时自己都吼，都行动个地方哩。
1: 嗯，
0: 伊就上来叫定，啊，也去养水那遐台做你买。啊，容易一点点。
1: 在上老有金浪，
0: 嘿，有金浪多过界。哦，伊那只个金人就去买上个时阵呢，正好偷回来，甚至早个交代到呐。所以
1: 讲，老板顶上来偷看嘛。
0: 哎，那江水来，但是在那身上有只去
1: 庙改
0: 庙改，所以就到买顶沿路个囝就按只庙改那呐，日好不日扬三声，那呐水敢说话，也是扬起三声么？扬老囝，你个弄下躲过啊，就扬了。
1: 嗯，
0: 帮你过，那舒服就对。啊，贵阳那，哇，像三百万公啊，好喏，我是这个，啊，这个咩个，啊，正式你个，你爹地当，你惊么地当啊，看过比我好。
1: 嗯，
0: 就出出人啦，水敢说话，你出出就应声子去嘛，吼，闹啊复杂，咱离声子应话，哇，敢说你。
1: 嗯，
0: 哦。这样就是阿伯大到边头，错一步去落乡里，无遇到根本就过小乡伯大哩。
1: 嗯，
0: 伯大到只咩就个睇落去，甚至伯大呢，那潜伏啊，哈，那潜伏到一身边，哎，容易就知啦，一定下定下个
1: 知啦，
0: 那是哎，学多下来，学多下来就知。那哎，那都系冇办法。
1: 嗯，是。
0: 所以当只个再去对呢，我
1: 那只就是那啲，嗯，
0: 那就系拍咗咩嘅呢？就拍咗。马丁林小委员，他讲，他说马丁林小委员，哦，做你，
1: 哦，就读到普通话，
0: 就读到普通话，就免得生啊，
1: 只
0: 要读到个卫生，为什么？一种马丁林小委员，变做只去来拍这个电鼓呢？只多少年来，因为当家个只个马，就来读别他，读做个别大个别马嘛，了只个林。就来莫做只潮念念，因为算得清楚，马大概字叫做马丁林。
1: 啊，
0: 按照格来那呢，只头名在马丁林，你做姓马个，那叫个马丁林个。
1: 嗯。
0: 哦，就变做个只马大只字，个字马丁林。小贵阳就叫小贵阳个。
1: 哦，小哈，就是个个小个那个，啊，所以就太普通个。
0: 啊，伊就叫做个只谐音多哈。
1: 是。好在是海音，嗯，好，这就是对字条面个，对三头面有内面面，对个是抓空头路，对字个是五个字香口内改拍四字成个即是拍咗，
0: 拍咗扩大成章，那抓空头路伊个那抓伊个形状就是扩嘛，那大家同电视机人知下咧，
1: 嗯，
0: 哦，就扩大成章就招式，扩起来伊个都抓袂扩起来，成个招式啊。内字调那是五改字音口内改，咁就用只典故
1: 学问哈。
0: 那今日来那呢就六个典故拢三国嘅，即个国外学也是负责登，但是只咩识点，
1: 唔
0: 明做你下个就再依家扩大，了只个招来那呢，唔是那那招经单，然后是识字啦，扩大成招，只个招就招识，
1: 嗯，
0: 即。啲力精啊，就去失败嘅招式就掉。
1: 嗯，就是意思是，当摆喺面头都引起啦，

0: 好，口内改好，这就是今次介绍透明，也就像恩定海老师。
1: 叠加向等双关。
2: 今次介绍物也高兴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一路大家呾在影之中为大家上展嘅是叠加墙灯宣布，到香港嘅叠加声灯，也给大家上一路摸之嘅，但系怎么时间之灯？
2: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之嘅，等你时间再会，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

0: 客。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3: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乐。
4: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4: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3: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家事。
4: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家精彩的片段。
3: 唔抵唔抵得？
5: 抵得乜嘅？
3: 四海客家话、
5: 啊。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3: 四海客家话唔抵。
4: 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顾问出游行通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会通过多项机制推动我们国家利用外资温存量、矿增量、体质量。详细情况从下来了解。
3: 行通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强化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了15条机制。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吉表示，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副主任金庆表示，15期间将推动更多两位游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邪唔叫，广东教洞小堂系广州教授据狂赞拱神剑马梯头头面结行合梁相床飞，项目善因剑马梯头顺利合梁，为项目嘅真实添下为快进坛。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关注。
1: 新疆金马泰桥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柱头高132.35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泰桥，转为托塔下拉桥。新疆金马泰桥不是简单的岩浆复制，背后是全方位的灯草升级。项目建设区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文新介绍，两座桥虽然长相相近，不过新桥从国家到内地都进行了全方位升级。新桥更相较看，新桥的主桥总长736米，新桥两桥的主塔位置对侧，景观协调。新桥一个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修下拉钢混纸合梁协作体系的结构，优化为结构的梳理，实现了内力和钢土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纸合梁的应用使得新桥的下拉滩梁体重量比旧桥减少了9000多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少神不少力，看体跟看骨。除了一道之外，项目还在技术上进行了升级，针对泰桥的车拉两滩、连修两滩、两闸合两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下拉两滩通过调节下拉索的张力，施加劈冲一道方式，连续两滩采用指点皮落梁钢芯旋转，临时指点采钢一道工艺，精准的调节钢梁飘高和转角，使泰桥实现毫米级的握速。中铁泰桥区广州高速该扩建项目一票项目部经理张家勇介绍，在工量加实的过程中，项目还创新使用的基于 BIM 的桥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化控制系统，通达主梁智能吊装系统。工量的吊装过程本以 BE 反映到的 BIM 模型当中，任何米色偏差都能够第一时间预见，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新疆金马泰桥串联绍兴市高要区同佛山市三水区，是广绍高速该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泰桥的合梁为现代进行交通头盖奠定的基础。等建成通车之后，一两座松散的金马泰桥会变成为单向四叉套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绍一体化的网金通套。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运气小事，冲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用下来谈熟悉的上演。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哀夜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哎，中华民族当中一只历经沧桑，但系一次可以前行，一次可以探索，一次唔系停过脚步嘅出拳。记得人可以千年之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五百太前赛，同样呢，一幕又一幕开天辟地的壮举，也就是突出以鲜明的客家人。为了逃避中国历史上的五百太规模的战乱，记得人从中原地区五言万里的前赛过了。后来本南方迁徙地区的人按到客家人，将方言分布同生活习俗看，客家人是本列为中华汉民族的百太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大概是有8000万到1亿2000万人，一当中呢，以按中国咧广东、福建、广西、厦门一江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的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的山区，不过全老的客家人在自家的土地上系创造诶属于自家的历史，衍生出了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要讲起客家人的诞生啊，好，就不得不提起1700年前的一摆浩劫。跟那么一摆从来都唔曾有过嘅劫难，到底系用办法生呢？接下来等我哋人从下来一谈客家文化或者孙国亮嘅故事。
1: 客家人呢，其实是来自于中原的汉族，是由于战乱迁徙至闽粤赣一个特定的区域，然后呢，吸收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催生了中华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客家民系。那么客家人他为什么要从中原不远万里爬山涉水啊？这第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内乱八王之乱。那是1700多年前的西晋太熙元年，公元呢290年。这一生啊精明强干，文治武功啊，这样子的这个晋武帝司马炎，竟然选择了一位类似于白痴的儿子，叫司马衷，来继承自己的王位。这个司马衷啊，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低能的一个皇帝。那么大家觉得奇怪，这个一生逐鹿中原、精明强悍的这个晋武帝，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白痴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呢？也许啊，他因为自己啊逐鹿中原啊，精明强悍，身体又好，所以呢他根本不希望随时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个太子啊过于精明、过于能干，从而啊影响自己的霸业或者理政以及享乐。也许啊他是认为，虽然这个儿子有点傻，但是呢那个孙子皇长孙呢、已经初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郎，就是万一这个大权落到了这个有点傻的这个儿子手里，那也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到时候把大权交给皇长孙不就行了？但是啊，老天恰恰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还来不及进行这种权力的异常交接，就倒下去了，再也没起来了。那么按照长幼顺序啊，白痴的这个儿子啊，司马衷啊，就继承了王位，史称呢、叫晋惠帝。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啊，那是从小就不读书，只知道吃喝玩乐，就这样的一个人。当老爹还在的时候啊，那就是天塌下来啊，有高个子顶着，就老爹还顶着。可是现在老爹突然一死，他继承王位了， 那么天下的军国大事都要由这么一个白痴的儿子来做决断，这就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笑话。那个脸呢是丢大了，可是别人能看得下去，他这个皇族，这个司马家族，他能看得下去吗？那些皇兄啊、皇叔、皇子、皇孙们，他们能看得下去吗？于是啊，为了争夺这个最高权力啊，以八个诸侯王为首的，掀起了连续长达16年的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社会动乱。大规模的战争啊，牵涉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接近了社会的人力和物力，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所以这就有了客家先民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至闽粤赣边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内乱。

0: 史记文人呢一百太通论历史十六年本沙非超神呢相当太个破坏。与此同时北部地区以匈奴鲜卑甲地疆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大举向南进犯，直接通游的史前的征尘，也带本史前社会更加严重的内忧外患的问题。那么雪上加霜的众人先民会用办法去面对一百跨一万里涉及千百万人的太前世，是不是能够换来安宁和和平的梦想呢？我们继续来去听客家文化学者沈国亮的讲述。
1: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外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自身的内乱啊，首先带来的是一个什么？就自身力量的削弱。然后呢，再带来的是什么呢？外族的窥探。在西晋的永嘉五年呢，公元的311年，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五个游牧民

族从北部高原呢，如同一道滚滚的铁流啊，朝着本来就没什么多少准备的中原大地这扑了下来。在那个完全依靠老天恩赐和这个手工劳作的时代，在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文明啊，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你比如说春夏秋冬四季，春的春播，夏夏种，秋天秋收，冬天冬藏，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按部就班的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子的一个次序。那么以稻谷、高粱、玉粟作为是生活的主食，以猪、鸡、鸭、鱼等为谱，构成了我们这个汉族的食物结构。以儒家的这个入世、道家的这个出世这种中庸文化构建起来的我们中原汉族知识分子，那是从小啊就是以苦读四书五经，吟诗作赋，然后呢诸暨赶考啊，博取功名，或者呢是经商，或者是农耕，以此来成就人生。那么就是在这样的儒家文化建构起来的中原汉族啊，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坚韧、善良的这种民族性格，以及温良恭俭让的民俗风尚。而北部高原的游牧民族啊，他是常年生活在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高原，那个牛马羊群啊散放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住着帐篷，喝着马奶之酒，吃着牛羊肉。一个在马背上成长的民族啊，他没有土地的归属感，当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能够登高一呼万众追随的这个英雄还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北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啊，以我们这个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汉民族啊，是能够和平共处的。何况中间还隔着千里万里的山川河流，隔着那个时代啊几乎是难以大规模跨越的黄河和长江。终于有一天呢，当由于连续多年的这个大雪灾啊，大旱灾造成了这个游牧民族的食物链条的这个断裂，饥饿和渴望啊把他们聚集到了一起，于是呢在枯黄的草原上啊，他们归视着前进的方向，那个就是中南部平原上，那边是如何的辽阔，水草丰美，粮食布匹、金银财宝、工匠美女，那几乎是要有尽有啊。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啊已经连续16年来发生了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八王之乱，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我们的这种能力。于是啊，从未见过的这个高头大马，从未见过的如同一道白光啊这么一闪而过的那个长弯刀，从天边是席卷而来。我们这个中原迎战的这个阵势当中啊，那也猛将如云啊，愿意精忠报国的将士也不少啊，可毕竟是文化传统不一样，一个呢是小桥流水，一个呢是冀北秋风，饮食结构不一样，一个呢是稀饭配咸菜，一个呢是马奶之酒配羊排，这个体型装备也不一样啊，一个呢是秀才碰到兵啊，那是有理讲不清，一个呢那是屠夫上漏岸啊，抬头举刀就是砍。就好像我们这个拳击赛场上，这个52公斤级与86公斤以上级别的这个拳击对抗赛一样，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上的对手。于是啊，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啊，从未有过的大追击、大屠杀、大掠夺，从此是拉开了序幕。那个男女幼乳啊，就如同草芥，这个飞刀啊卷过，瞬间呢是身首异处。金银财宝、工匠美女、布匹粮食，那是捞上马背啊，转身就走。整个中原呢，这个战争的惨烈啊，令当时所有的中原汉人啊，那几乎都是魂飞魄散啊，打是打不赢了，36计只剩下最后一计，走为上计。这就李白诗歌当中啊所描绘的。

客家市民的五百提前世，只是市前乜人要以八王之乱和五虎乱法投资的第一百提前世。唐代乜人要以王朝农民起义和反正国旗的战争投资的第二百提前世。北宋南宋乜人要以北方游牧民族业主中人投资的第三百提前世。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拜业主中人，并实行的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提前世。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第五百的提前世。而历史以前过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前世之路，就按用在海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行过。那么客家市民在提前世过程当中，到底是用板选择自家的目的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

客家人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而来的第三个原因，追求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那么在这个迁徙的队伍当中啊，这第一支是一路无歇啊，越过武夷山脉，最早到达福建的东南沿海，有这么两条江，那个时候还没有名字，他们就在这两条江的两岸落迹。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是来自于晋朝，来自于河南的洛阳，所以把这两条江啊分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在这个江上呢搭了这个桥啊，也被命名为洛阳桥。那这个族群呢也被称呼为河洛人，或者叫做河洛郎，也就是闽南语系族群。那么另外一支啊，规模更大、人员更多的这个迁徙队伍，他们一离开这个中原大地啊，就是一路走走停停啊，停停走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想战争早点过去，他们可能重回故乡，重新打理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依住在乡土大地上，不断地回望着家乡，回望着烽烟滚滚的故土。可是啊，这个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是一代又一代，这个战争的烽烟呢，不但没有消灭，有的时候反而更加浓烈起来。那个马蹄声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里面啊，有五胡的马蹄声，也有安史之乱的马蹄声，还有黄巢的马蹄声。那一年呢，大概五月开初的有这么一天，这个黄巢啊，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率领着那个大军啊，那个来了，一路的队伍是浩浩荡荡。在路上呢，他遇上了一位客家打扮的这么一位中年妇女，她背上啊背着一个大孩子，手上呢牵着一个小孩子。那大孩子啊是压得他气喘吁吁啊，那个小孩子呢是拉扯他是步履蹒跚啊，是踉踉跄跄，似乎就要摔倒。这个黄巢看了以后啊，这好生奇怪，他便打马上前问道：“如背大而牵小，何也？”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大嫂，你为什么背着一个大孩子，牵着一个小孩子呢？这位中年妇女啊，回答他说：“听说啊，是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我背上的这个就是我的侄儿，他的父母亲呢、啊，就在前几天的乱军当中已经双双身亡了。万一有个闪失啊，我不就这个家族就绝种了，所以我要把侄儿背在身上。那么这个手上牵的呢，是我自己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他有个万一有个闪失，尔等还在啊，为了保护侄儿啊，也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个妇女这一番话，那是艺高云天呢、啊。这个黄巢听后是怦然心动，他看得路边正好有一株葛藤，他就上前拗下了一截这个葛藤啊，就递给这位妇女，跟他说：“你把它挂在门前，我保你平安无事。”随即他命令军中，凡看见门前挂有葛藤者，军中不得有放。这个妇女啊，是将信将疑啊，拿着这个葛藤就回到了家，然后挂在门前。果然啊，黄巢大军啊是秋毫无放。于是，一传十啊，就十传百，所有的客家人呢、啊、都在自己的门前挂起了葛藤。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客家人都在自己的门前挂上葛藤，祈求啊消灾避祸保平安，这个习俗形成的由来。可是啊，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迁徙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呢？什么地方才是我们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呢？这个据我考证啊，其实啊，在这个著名诗人
这个陶渊明写作这个《桃花源记》之前呢，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客家先民的这个迁徙队伍里，就是流传着，就是说在中国的南部这个大丧之中啊，一定有那么一些远离战乱的桃花源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呀、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土地平旷啊，屋舍严廊，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啊，那是鸡犬相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洞天福地。所以说这也是啊客家先民大规模迁徙的这个领袖啊之所以能够仿佛动员自己的迁徙大军不断的南行，不断的追寻自己梦中的理想国的动力之所在。

0: 谭总朋友，今日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格洛，
0: 我是阿尚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哋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维斯。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土谈客家，
1: 广东汉客写往白的时候，按到外江去，去清朝谈留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种类，称为是南国苗丹。
11: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样以面目相似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的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客是南调客种，是网白称楚调、汉调，在面目相似的时候形成于湖北，以叫粤语人之名汉客，是皮黄合流的苏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客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推谈了人间由湖北传入一栋客家体系，上网拜成外江戏。一九五六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客，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客。一九五九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杀拉去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咩、泥王、死皮，还有台板、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佢喺舞台演员人用重做音韵同普通话，亦也系佢嘅热态特色。
0: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术呢也有讲究，分为生、旦、抢、拱、破、武抢、逢抢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抢系出中辞广豪放，逢抢呢就系七种壮冲刚劲，表演到的苍音作答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一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从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客苍音乐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剧、湖北汉客的苍音乐。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是人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创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创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子、齐王乔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那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那国外甚东南亚客家华侨聚集地喺度，2008年咧六年前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两年呢也热出喺涌现开传神。
0: 而讲到传神，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神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神嘅核心人物。按当然来，佢一出参加汉剧表演同传神，还带动了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旦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异乡海》。

0: 很重要。AS 汤呢，只可以客家集团面省系哦。主持人贾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只可以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嘅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

0: 岭南韵味。
1: 嚟到2026年嘅6月30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嗱，我哋首先会第一个环节啦，越讲越过瘾啊！今次咧真系应晒呢个题目，粤语个粤，我哋会聚焦啦，首届粤语文化博览会。嗱，早前呢个活动啦，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啦，广州系举办咗噶。咁啊，肥光仔咧前去现场探影，一齐同大家啦，通过今期节目感受下同埋探访下呢个粤语文化大 party， 带嚟各位粤语文化爱好者啦、传播者啦、专家佢哋嘅观点吓。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带嚟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0集嘅内容。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咪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今日真系应晒我哋嘅节目环节啊，聚焦粤啊粤语呢个字。首届 CPTE 2026粤语文化博览会近日喺广州嘅荔湾健康方舟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咗。而呢个展会咧系由粤港澳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统战部指导。作为全中国第一个聚焦粤语文化传承同埋产业发展嘅专业博览会，活动咧旨在搭建粤港澳三地文化机构、教育单位、自媒体同埋爱好者之间嘅交流平台，推动粤语作为广府文化活态载体嘅系统性保护同推广。这个展会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文化从业者参与其中。刚才讲到了这个粤语文化博览会叫做 CPTE， 这个英文简称。CPT 就是粤语能力测试 Cantonese Proficiency Test， 是一个针对非粤语母语或者基础学习者的标准化评估项目，是由民间发起的，并且跨越了粤港澳三地运作，通过音频、图片和朗读形式测试日常应用能力。结果是分为 G1 到 G3 三个级别。所以今次的粤语文化博览会 CPTE 就是以 CPT 粤语能力测试为根基而去展开的一个文化博览会来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粤语文化博览会的策划人 CPT 创始人程子流先生的分享。
2: 这个活动粤语文化博览会已经策划了或者筹备了很久了，为什么举办这个活动呢？
3: 是咁嘅，因為我哋個測評咧推出嘅時間咧比較短，咁啊希望咧即係大眾咧有一個公開嘅活動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咁我亦都希望有一個有趣嘅活動同大家分享，所以咧我就籌辦咗呢個活動。
2: 呢個 CPT 粵語能力測試，簡單啲嚟講係一個點樣嘅平台，佢會起到啲點樣作用？
3: 我哋咧就係、希望咧用一啲簡單啦、有效同埋方便大眾使用嘅方式咧，去快速咁樣測試大家嗰、那個粵語嘅能力啦，咁啊可以起到一個標杆啊、示範性嘅作用，有啲規範性，然後咧從而咧去促進我哋一個粵語文化嘅傳承嘅。
2: 咁未來粵語文化博覽會呢個活動，因為佢係一個大灣區嘅一個活動，會唔會未來咧都會有諗法對於佢喺港澳方面落地嗰啲諗法？
3: 藉住呢個節目啦。香港、澳門的朋友有興趣就快啲揾我傾下啦！我哋都好希望喺香港、澳門都可以辦一個咁樣嘅活動，用一啲比較新嘅形式去分享我哋一啲粵語嘅專業嘅知識同埋文化。

0: 化嘅，亦都希望各位有興趣嘅朋友去加入我哋一齊玩。
1: 最尾想問下，你覺得呢個活動嘅意義所在係乜嘢？
0: 我覺得主要最大意義就係我哋係創造咗一個歷史咯，我哋第一次去咁樣去嘗試咯。我覺得呢個係俾大家一個啟示原來我哋可以用其他嘅方式一齊去傳承異文化。
1: 咁今日咧，你係融入咗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合作方咧，一齊參與。我見到有文創啦，有教育機構啦等等嘅。未來對於呢個生態鏈或者係社會主義文化嘅傳承，有冇啲新嘅諗法同你分享？
0: 我覺得咧最重要咧就係可以集合唔同人嘅想法。同埋有一啲產業化嘅思維，即係各行業咧，其實粵語文化好豐富嘅，呢、這個生態咧係唔單止話教粵語咁簡單，佢仲要有好多嘅企業演藝我哋嘅政府部門一齊咧努力，先可以打造一個全新嘅更加有趣嘅粵語文化生態嘅。
2: 冇错，唔该晒子流吓。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有兴趣嘅话咧，不妨咧联系我哋尹未岭南，我哋都会帮你打通呢个天地线，联系翻啦程子流先生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将粤语文化博览会咧系带到去港澳地区啊。嗱，另外活动现场咧设置咗专业嘅学术论坛，把握粤语文化发展新方向，即系有专家学者啦莅临现场同大家作加持。嗱，下面我哋嚟听。暨南大學金于恩教授佢嘅分享
1: 啊，金老師你好啊，
3: 系，
1: 我見到你咧係今次參加呢一個 CPT 嘅作為粵語顧問啊，你覺得呢一個粵語能力測試點樣先可以保證佢嘅專業化同標準化？
3: 其實粵語測試咧就好耐之前，我同我嗰個研究生彭老師一齊都好早就提出噶啦。又做咗一個測試嘅嗰個標準，但係以前一幾年嗰陣時咧，就好少人認識到呢個重要性嘅後屘就結識到CPT 呢班人所以我覺得佢哋好有活力同埋嗰個思路又好好所以我係全程支持佢哋嘅
1: 咁點樣確保佢嘅標準化同專業性？
3: 這個我覺得就要慢慢嚟今次就佢做嘅嗰個標準就係分三級應該係 A、B、C 三級，就係初級、中級同埋高級但係我覺得第日應該係要再細分少少。同埋嗰個內容都要更加完善呢、這個就係好，其實係好專業嘅問題因為你涉及要測咩邊啲人要測同埋分可能最好就分行業唔同嘅行業，可能佢個測試嘅內容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呢啲就係應該過一段時間咯，而家就係起步階段呢、這個勢頭都我覺得都幾好下嘅
1: 咁今次咧係第一次搞咁大型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啦你覺得呢一個活動對粵語文化嘅傳承有啲邊個重
3: 要？其實我喺今年嘅五月份喺深圳嗰、那個。強國文化論壇嗰度我都講過啦，粵語傳承咧就要係一個全社會嘅系統工程嚟嘅，所以要大家一齊參與最緊要就係學校、家長同埋學生本身要重視。好多人都講過喺家庭入邊，而家好多。廣州的細路仔都不識講廣州話，所以家長這個是第一關他要重視，同埋咧喺學校入邊咧都可以採取一啲措施，比如話開啲選修課推動嗰啲粵語活動呢類嘅嘢等呢啲細路仔咧經常開口講。粵語講廣州話
1: 咁如果俾你用一個詞

0: 句話嚟推介大家嚟認識粵語，或者係你覺得好得意嘅，你會用邊個詞語或者係句子
1: 咧？用一個詞啊，我覺得最好就係要多講咯，啊，多講多練啊，呢、這個就係、是最重要嘅，因為語言咧呢啲就係要實踐嘅。如果你唔講嘅話，淨係識得聽咧就冇用嘅啊。所以平時要多啲同小朋友、細路仔啊，同啲家長啊，同啲老師啊，多啲練習咯。同埋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我覺得就要加強粵語師資嘅培訓啊，因為而家如果好多人要學習啊，要測試啊，咁如果呢啲人才冇嘅話咧，就會影響嗰個進度嘅，啊，影響嗰、那個粵語推廣嘅嗰、那個成績啊。嶺南文化對於廣府文化嘅嗰個傳承咧，嗰、那個意義好重大嘅啊。如果冇咗粵語嘅話，呢啲嘢咧就～好難傳承落去㗎啦。
2: 好嘅，唔該曬金教授嘅加持。嗱，講翻呢次展會啦，係除咗邀請到暨大嘅金于恩教授之外，仲有嚟自澳門大學嘅鄧景斌教授、澳門理工大學嘅湯翠蘭教授等粵港澳三地語言學界嘅頂級專家、高校學者咧齊聚現場，圍繞粵語文化傳承、標準化教育、灣區文化交流等嘅核心議題咧，展開深度嘅研討。打造粵語文化領域高規格的學術交流盛宴。另外最令人動容的就是漢語言學家，我們所有的粵語播音員基本上人手一本的廣州話正音字典的主編，今年95歲的詹伯維教授也是來到現場為活動作了加持。肥光仔提早知道這個消息，所以拿了一本2026版的廣州話正音字典給詹伯維先生和我簽了個名字，並且合影留念，我覺得相當之榮幸。這本廣州話正音字典我要把我家的展示櫃將它展示出來以作留念。除了現場會有很多的高校學者、語言學家來到現場加持之外，我撞到一位老朋友，他是今次粵語文化博覽會的主持人，廣東歌手黃志毅先生。平時他唱歌的，今次做主持，做粵語主持有些怎樣感想呢？嚟聽聽佢嘅分享。
0: 我今日見到你咧，你唔係唱歌喎，
1: 係啊，
0: 參與呢個2026嘅 CPTE 粵語文化博覽會做主持啊。
1: 冇錯冇錯。
0: 會做啲點樣工作？
1: 咁今次係我第一次做主持人，都非常之新鮮嘅。但係係為咗我哋呢個粵語文化嘅呢個盛會啦，我有份咁樣好直接咁參與。我是非常之開心的。
0: 咁你作為本地的歌手，我見到你很多嘅作品都非常之接地嘅。我最中意嗰首《木棉謠》啊！
1: 多謝多謝。
0: 我想問一下，你作為歌手喺你嘅作品當中，點樣係更加之多咁呈現粵語咁樣？
1: 我從前幾年開始一直致力於製作呢、這個流行加傳統文化嘅粵語歌。咁我希望咧喺我哋咁輝煌嘅一個粵語歌壇嘅歷史入面咧，我哋作為廣州、廣東嘅音樂人，可以創作出有自己風格特色嘅粵語歌作品。咁我覺得呢種新舊嘅文化碰撞咧，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切入點。所以呢個會進，即係我會視為一個自己嘅一個研究方向，一直去進發。
0: 咁你覺得今次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咧，平時我哋搞活動咧，相對嚟講會小型啲，咁但係今次比較大型博覽會，你覺得呢個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播同傳承有冇咩特別嘅意義？
1: 我覺得粵語文化博覽會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形式啦。咁因為我其實大學畢業之後去北京都工作咗9年，咁我好清楚係其實我哋全國各地嘅朋友咧都好中意粵語嘅。唔單止係我哋熟悉嘅話，川渝地區啦，我哋好中意唱粵語歌啦。咁我哋北京啊、東北啊，你去到中國最北嘅地方，都係對我哋粵語係有一個好美好嘅濾鏡，好美好嘅一個印象嘅。咁所以，我覺得以呢種海納百川嘅形式去展示我哋粵語，亦都係非常之符合我哋廣東嘅一個本地嘅特色。
0: 你覺得最有趣嘅一個粵語詞語方言係乜嘢？
1: 粵語方言。
0: 一個詞，
1: 如果講到今日咁大嘅呢種活動啦，我就

0: 一定是想到我們的老市長黎子樓先生。黎子樓先生一句名言就是說得得就得，不得就翻順德，這種是很接地氣的語言，他又很進取，但他又很貼地，就深受我們本地人的喜歡。多謝
1: 好的，唔該曬志毅嘅分享啊！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呢、這個咧就係、早年啦過身無奈嘅廣州老市長啊，亦都係粵語文化嘅推廣者啦，黎子樓老市長佢生前留低嘅一句好有意思嘅粵語俗語嚇。咁、啊、多謝志毅。咁所以喺首屆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啦，各界別嘅朋友都一齊嚟齊撐呢個活動，為活動點贊啊！真係相當之難得。如果大家想回顾返呢个活动呢，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我哋已经系将呢一个嘅现场嘅一啲采访啦，同埋实况嘅视频啦放咗上去，同大家共享。嗱，呢个钟数我哋不如嚟听听啦，啱先接受我哋采访嘅广东歌手黄志毅，佢嘅一首粤文化歌曲就叫做《木棉谣》啊。稍事休息，返嚟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1: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期节目我哋继续咧会聚焦早前喺广州举办嘅首届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呢一次博览会咧，都系作为全国首个聚焦粤语文化传承同埋产业发展嘅专业博览会啦，系搭建粤港澳三地嘅文化机构、教育单位、自媒体同埋爱好者之间嘅交流平台。推动粤语作为广府文化活态载体的系统性保护和推广。

0: 今次嘅博览会有八大功能分区，可以话全面呈现咗粤语文化喺教育啦、商业、娱乐、学术同埋日常生活当中嘅多元形态。例如会有粤港澳升学教育区啊，集中展示咗港澳高校招生政策啦、填报志愿等嘅项目啦。因为啱啱考完高考嘅嗰阵时，为学生同家长提供一站式嘅升学资讯服务。仲有自己有集市，呢度咧系打造咗粤语文化创作者嘅社交空间，促进本地文化社群啦线下连接同埋内容共创啊。嗱喺呢个自己有集市啊，会有一个好大嘅背景板写住自己有撑粤语吓。喺呢度我撞到咗两位朋友，一位就系《72家房客》呢部电视剧嘅鸡公福嘅扮演者林星云先生，另外一位咧就系我哋广播界嘅前辈陈迪生啊，迪哥。一齐嚟听听现场我哋嘅对话。
1: 今日嚟撑粤语系嘛？
2: 唉，冇错啦，撑粤语自己有啊嘛，系嘛？咁啊，作为粤语嚟讲，的确要撑。粤语咧系即系我个人感觉啦。我虽然我唔系纯粹系广府人啊，我老家我客家人，但我好细个就嚟咗佛山啊，咁啊，包括读书啊、做嘢啊，都系喺佛山。包括後尾有咗家庭，到而家成六七十年啦，我都仲係喺佛山。
1: 因為今次咧，2020年咧，廣州嘅呢個兩會咧，佢係有一個守護粵語，一個活態嘅文化載體。你點樣睇呢個字咧？守護同埋文化載體活態嘅。
2: 呢個守護咧就係載體嘅活化咧，呢樣嘢的確係作為我哋呢一輩又好，後一輩又好。就真係要諗一諗啦，點樣去所謂叫做激活佢啊？點樣去堅守佢？咁呢樣嘢咧，我個人感覺都屬於叫做我哋都做叫做任重而道遠啦嚇。呢條路佢會有啲難，但係都係要行
1: 嚇。咁你覺得今次呢個粵語文化博覽會嘅話咧，啲咩意義所在咧？
2: 好嘢，係啊！有一班咁志同道合嘅人，能夠即係話用呢一種咁嘅毅力，咁啊決心呢樣嘢，就作為我哋呢啲老一脱嘅咧，都好開心，係嘛？咁啊喺個過程入邊，我突然間受見一個我都好熟悉嘅朋友阿迪，
1: 陳迪生老師，
2: 係啊，唔該佢埋嚟啦，唔該一齊嚟啦。嚟啦！真係無意中立到你，哎呀，好嘢，好嘢，好嘢！
1: 阿迪哥，頭先咧，就話：哎呀，自己有一齊撐粵語，後面咁樣寫嘅嚇，你又點樣去撐粵語咧？我見到你最近都有本書喎。
3: 有啊，星文哥嘅呢一個加持，其實我覺得係一種回歸嚟嘅。頭先喺裏邊咧，有好多人話我哋而家有好多本地鬧。其實這個呢一個鬧鬆的意思嚟嘅啫，我講得嚇。其實佢係一種文化嘅交融，國家有統一嘅標準係好事，但係地方地域我哋嘅根源嘅血脈呢樣嘢一定要保留。
2: 冇錯
3: 啊，否則嘅話，我哋生於斯、長於斯嘅呢一種飲食文化、語言文化、生活文化、習俗文化呢啲嘢就會斷層。當佢統一化之後，就變咗標準模式，就冇咗個性化。
2: 冇錯。
3: 城市是一種個性，就好像我們看七大二家房客雞公福那個雞公攬一樣，這個就是標籤來的，真的，人家一看到個雞公攬就知道這個是地道的西關地，這個符號來的嘛，那我們慢慢這些符號消失了的話，這個國家的多元性就會少
2: 了。因為所謂我們譬如說我們中國56個民族，這麼大的國度，每個地域咧有佢唔同嘅文化，每個地域嘅文化係靠咩啊？一個佢嘅民族文化啊，佢嘅居住文化、飲食文化、語言文化，所以咧，我覺得每個地域嘅文化真係，我覺得要堅守啦，真係要堅守。
1: 我想問下子哥啦，因為2026嘅廣州政府工作報告咧，寫到佢守護粵語呢一個活態文化載體，你點睇呢句話？
3: 我覺得是政府領導層的一種認知的覺醒的，其實是非常之好的。因為剛才所說的不單止是廣州，我們看回上海，現在上海的小朋友

0: 有講上海話的、
1: 好少好少。
0: 咁但係我哋一種好獨特嘅大灣區嘅呢一種語言文化，包括我哋廣東人係作為一種僑鄉嘅集中地啊，無論係以前五邑去到東南亞，又或者出到去美加嘅地方，粵語係佔咗全世界2亿多人使用嘅語言，係語言唔係方言。啊！外國人將粵語稱之為 Cantonese， 係世界第7大語言之一。咁你諗下佢嘅份量喺邊一度？因此將呢一種文化將佢重新托舉翻出嚟，其實唔係將佢去加火，而係將佢本來原有嘅呢種能量去再重新展現。國家強就一定會有民族嘅血性嘅覺醒，所以喺林林種種嘅呢啲因素嘅底下咧，包括我哋嘅七二家房啊，點解會用廣州話嚟去拍呢一個粵語劇咧？就一睇就係地道嘅嶺南味，地道嘅廣府味，而呢一種味喺外地係複製唔到，咁但係我哋係喺根源呢個位置噃，如果我哋喺根源都將佢保留唔到嘅話，我哋點樣去將佢更加之去弘揚出去呢？因為世界看中國，而家向東方看，咁我哋中國裏面嘅多元嘅東西，就好似萬花筒一樣，要展示俾世人睇嘅時候，我哋如果係一點一點慢慢熄滅嘅呢啲地方文化，咁我哋只能夠做一種單一嘅文化嘅展現。
2: 最尾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可唔可以即係同我哋嘅受眾咧推介一下，你心目當中覺得最有趣嘅一個粵語或者係你覺得好印象深刻嘅一句話都 OK 嘅。
3: 我印象深刻噶，我覺得咧就係、廣東嘅嗰個所謂歇後語呵，咁啊有一句歇後語咧，我諗咧有好多朋友不一定知道，因為呢個歇後語，我記得我係好細個嘅時候老人家講嘅。我又記得我喺72家1劇集入邊我都用過嘅。叫做乜嘢咧？蝦米跌落井，
2: 蝦米跌，
3: 蝦米跌落井，咩意思咧？到底都唔掂，即係以前咧，家家户户跟住或者係10几家人巷啊，有井啊咁，依家井見唔到啦，因為好多歇後語啊，都係喺生活中嚟。而家冇咗井嘅話，你就好難去聯想。但嗰個年代咧，冇自來水，有嘅係水井。所謂個井咧，好高深，蝦米係攣高嘅。咁咪喺民間入邊咧，老一條嘅佢創作咗一個歇後宇宙，蝦米佢攣高嘅，佢跌咗落井，佢到底點啊？佢唔直嘅，唔掂嘅，都係曲。咁啊！呢啲歇後語咧，我好細個就覺得啊，呢、這個唔掂同攣工哦，佢係咁樣嚟嘅詞。咁啊，呢個歇後語咧，我都有運用呢啲嘢咧。老實講啊，要點樣先得㗎？如果唔係啊，真係蝦米跌落井，到底都唔掂㗎。
2: 呢個好接地氣嘅歇後語啊！阿點哥啦，你有冇啲詞語或者係句子？
0: 嗱，講到歇後語咧，我啱啱出咗一本歇後語嘅漫畫，一陣間咧會俾阿星文哥。咁而11月份我會將第二輯嘅漫畫系列咧，歇後語咧係會展現出嚟。咁其實我的目標係要用10年嘅時間，將廣府嘅歇後語、俚語、俗語同埋龍燕全部畫曬佢出嚟。呢個係我自己接落嚟10年嘅目標。
2: 咁畫成漫畫嘅形式，
0: 畫成漫畫嘅形式估計歇後語我而家一路搏命收集緊，因為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嘅歇後語有少少嘅變化嘅。譬如講廣州話叫糯米字木室係一物字一物，而順德咧係點講咧？就係叫做生魚字堂室，呢個同佢順德嘅飲食文化係有關嘅。咁所以我一路喺度不斷咁搜集呢啲歇後語嘅時候咧，發覺我有成5000几个，我第一期先畫咗300个。咁所以咧，我到接落嚟，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有奔頭，我有方向。咁所以會將呢個廣府嘅文化作為自己慢慢以後退休啊，跟住做落去一種工作嚟。
3: 因為陳迪生咧喺粵語文化嘅傳承真係做咗好多嘢。 真係嘅。
2: 所以上次文化公園嘅嗰個展覽相當受到大眾嘅歡迎。
3: 好嘢，好嘢。
1: 多謝大家。
3: 好，
1: 好，多謝，多謝，多謝。
4: 好嘅，唔該曬阿林星雲先生同埋陳迪生先生兩位老師、兩位前輩啦嚇，喺現場啊同我哋作嘅一個分享啊，相當之榮幸啊。

0: 噼里啪啦亂七八糟，我哋全部出品自己把控，咁就最正啦。咁我哋用咗啲咩粵語元素呢？嗱，有一個我哋真係賣得非常好，賣落省港澳嘅掛件，咁佢上面寫住咧，撈乜都掂，撈乜都掂就係我哋好廣東好 local 嘅一句詞語啦。加埋呢個咁即係刺繡，好有廣東特色嘅刺繡咁樣，成個出嚟又型啦，又可以日常用到啦，又可以用喺唔同地方，所以呢個咧我就係重點推介一下嘅。
1: 咁啊，文創咧係融入生活，大家用到
0: 冇錯啦，
1: 攞住先得嘅嚇。
0: 冇錯啦。
1: 嗰啲點樣類型嘅文創係俾大家可以融入粵語啊？有冇日都用到咧？
0: 有嗱，就好似呢、這個呢一、這個。你睇落好似一個掛件咁，其實佢係一個小型嘅耳機包、零錢包或者係一個包掛包啦。咁佢上面寫住有錢，咁成件事加埋咧就係有錢袋啊，係廣東人最純樸、最基礎嘅一個訴求啦。咁呢個嘢就係我哋想將呢啲咁嘅粵語文化加落去我哋嘅日常生活裡面啦。
1: 消費者啦，或者受眾咧，佢哋點樣反饋俾翻你咧？
0: 非常好啊！我同你講，即係本身我哋呢個本諗住圍內賣嘅，即係俾我哋啲粉絲朋友賣。咁但係咧，好多就係通過呢啲文創，反而係倒吸翻咯，通過文創嚟認識我咯，咁樣都好好。同埋令我好驚訝嘅係，我哋呢啲嘢咧，好多係賣落去香港啊、澳門。好就好在咧，即係好嘢，所有好嘅嘢咧，好嘅文化，佢哋係中意嘅，中意佢哋就會買。咁呢個係令我好驚訝嘅。
1: 我都見到你係啱先喺呢個 GPT 獲得個獎啊！
0: 係啊係啊係！
1: 影響力嘅一個嘅
0: 受之有愧。
1: 你覺得今次呢個活動有啲咩意義，同埋你未來會點樣做咧？
0: 我覺得推廣粵語點樣做都係有意義嘅。呢、這個活動咧就等我哋認識更加多有喺粵語領域唔同嘅文化層面去推廣嘅人啦、達人啦、唔同嘅機構啦，咁樣可以令我哋成件事更加團結咯。如果係我嘅話，我未來會點做呢？因為我哋本身係賣文創就 OK 啦，即係成個收支係平衡嘅。咁我諗住真係可以唔係得個講啦，唔係好似以前淨係喺片上面得個講，係真係可以身體力行去做一班同粵語有關係嘅嘢，好似我哋有好多公益嘅課程係完全唔收錢嘅，去學校裏面講啦，或者去唔同嘅社區裏面講啦，或者可以做一個真係我哋搞出嚟圍內自己有嘅廣東話嘅一個市集啊，或者唔同嘅會展啊，咁樣都有可能嘅。但係呢個就要下一步再講啦。
1: 咁見到你最近喺佛山啦，嗰間小學裏邊啦，
0: 係啊，
1: 粵語嗰啲小朋友都好犀利，啲古文都讀得好掂啊。
0: 係啊，冇錯啊，冇錯啊，令我好驚訝咯！呢件事就係、
1: 是、最尾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希望你同大家介紹一個你覺得最得意啊、最有趣嘅一個粵語詞彙或者係句子，你會點講？
0: 喂，呢、這個真係我哋啱啱整片揾咗一個資料，就係、是、四個字嚟嘅，媚水中長。媚水中長以前黃子華經常講，我係完全唔知咩意思。咁但係有一日咧，終於俾我揾到人解釋俾我聽，其實媚水中長四個字講出嚟，冇人知係咩意思。其實佢係兩個詞嚟嘅，媚水同中長。媚水即係潛水啦，中長即係撞牆啦。媚水中長即係赴湯蹈火嘅廣東話版本咯。咁我哋希望即係我哋好多唔同嘅界別嘅人，就好似媚水中長咁樣為粵語去前赴後繼去鋪呢條路，或者去保留我哋自己嘅根啦。
2: 係咪咧？我都話呢個粵語文化博覽會係一個大 party 嚟嘅啦，咁所以喺好多個區域咧都可以撞到一啲大家志同道合、啱曬線嘅一啲朋友啊。另外現場咧，除咗有自己有雜誌之外，仲會有 CPT 即係粵語能力測試嘅機構合作展區啦，咁仲有文化娛樂展區、主舞台同埋論壇區、餐飲區，以及係粵語文化互動區等等，會通過各種形式咧，都係推廣粵語、傳承粵語。喺現場我哋都見到有香港嘅明星嚟助陣噃，主辦方咧係將 CPT 即係粵語能力測試嘅全球推廣大事咧係賦予咗俾香港演員唐文龍先生啊。咁啊，肥光仔喺現場都有幸採訪到阿唐生嘅，嚟聽聽佢嘅分享
1: 啦。想問下今次咧嚟參加到粵語文化博覽會，我見到你咧係全球推廣大事喺度 CPT 嘅啊。點解要做到呢個推廣大事？你覺得有咩意義呢？
3: 推廣大事咧，大家俾面啫。咁我本身又即係我哋香港廣東人啦。咁所以一直都覺得粵語係一個好係好貼身我哋人生生命裏面嘅一個部分咯，咁唔可以缺少嘅。咁我覺得而家即係國家嘅方向又俾我哋一路即係地方語言啊，方言又好，語言又好。 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度嘅一個行為啦。咁我覺得好感謝，即係國家呢個方向。咁 CPD 又都

0: 任咗我做大使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又當然咧，我都係嗰句咧，我香港人，咁我梗係講粵語啦，所以好開心啦，咁可以繼續去傳承落去。
1: 今日過嚟有啲點樣嘅工作，要點樣向大家推廣
0: 咧？都係講翻啲鼓勵嘅説話啦，同埋即係希望嚟緊嘅呢一代啊，同埋下一代啊，咁多啲講粵語啦，同埋啲父母啦，同啲小朋友啊、細佬哥多啲去傳承去講粵語啦，咁樣咯。
1: 咁喺你印象當中，你覺得比較有趣、比較深刻嘅一個粵語詞彙係乜嘢？可唔可以同你推介？有冇啊？
0: 粵語詞彙啊，其實廣東話就好過癮啊，好絕鬱嘅好多嘢，咁所以呢樣嘢係即係其實每個語言都有嘅，咁廣東話就喺我嚟講係比較多啲咯。咁所以我哋啲俚語啊，啲我覺得係大家要多啲用咯。如果唔係就失傳㗎啦，係啦，
1: 係
0: 啦，吊鬼啊，合過癮啊。
1: 咁你覺得呢個粵語文化博覽會之後，我了解到可能去到港澳喎。你覺得呢個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承有啲點樣作用？
0: 好啊，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即係唔同嘅城市啊，咁有啲傳承啦，係好嘅，因為你推廣嘅話係不停咁去散發出去啊嘛。咁包括係拍喺媒體上邊啦，去多啲講啦，電影啦、電視啦、網劇啊、短劇啊、中劇啊、短視頻啊，大家採用多啲即係自己嗰個語言啊、自己嘅方言，我覺得係好事啊，真係。係啊，咁先百花齊放㗎嘛，冇錯。
1: 多謝你
0: ，thank you。
2: 冇錯，唐文龍先生好 nice 嘅一位朋友嚇，咁啊現場啦，好多朋友都主動同佢合照留念啊，因為以前都睇過佢好多嘅影視作品嚇。咁啊，最近我都喺端午前夕啦，刷到話唐文龍先生都去到疊交度爬龍船，即係等同於好多嘅一啲香港朋友都嚟感受灣區嘅同根同源文化。除了有唐文龙先生，我们同声同气同根同源的大湾区的朋友，还有一位来自北方的青年朋友，但他粤语讲到落落声，他就是粤语文化传播的博主马克西姆，一位北京的青年，因为很喜欢粤语这种语言，所以呢他讲到一口落落声的粤语，来听听他的分享。
1: 今次来到这个活动，作为北方人，
3: 是啊是啊，北方人
1: 粤语为什么要这么久都这么坚持嚟參與啲活動有咩意義同你分享？
3: 因為我覺得粵語係非常之即係好犀利嘅一個語言嚟嘅，即係話各種文化同埋佢古漢語嘅特徵都係非常之吸引人嘅，所以就好中意呢個語言。
1: 咁今次你嚟參與呢個活動，你會做啲乜嘢咧？因為我知道你係一個網絡達人啦，你會通過你個平台就宣傳。
3: 即係拍視頻啦，參加一下睇下咩可以幫到手嘅，即係做下宣傳咁樣咯，即係盡自己嘅力量咯。
1: 作為一個北方人，你對於廣府人或者大灣區朋友傳承粵語有啲點樣嘅意見同建議？
3: 意見咧，即係話大家一定要從細路仔就要做起噶啦，即係教細路仔講粵語，千祈唔可以放棄呢樣嘢，即係呢個好緊要嘅。
1: 你覺得粵語當中最得意或者最有趣、你印象好深刻嘅一個詞或者一個句子係？
3: 即係我覺得粵語咧，佢係屬於叫雅俗共賞嘅，即係佢粵語即係俚語啊、俗語係更加多嘅，係多過普通話。普通話都有，但粵語係更加多，所以呢個就係文化比較深嘅一個代表性之處㗎啦。我咁樣講咧，即係話雅俗共賞啊嘛，即係優雅，例如就有我哋有晏晝啦，朝早咧就比較優雅啲。咁通俗咧就例如竹蟲入屎忽，係啦，呢啲詞就好通俗啦，但係就都係文化嘅代表嚟嘅。
1: 最尾可唔可以邀請你攞住呢本廣州話正音字典？我哋開下場，即係你一開始啊，點知道嘛？
3: 我就講
1: 廣州話正音字。
3: 我當時嗰句説話啦，係您睇下怎麼着？老北京學粵語啊，靠就是這本書，叫什麼呀？叫廣州話正音字典。
2: 好嘅，唔該曬馬克西姆。我相信關注一啲短視頻平台嘅朋友都應該知道呢一位粵語傳播嘅北京青年馬克西姆噶啦。多謝佢。嗱，呢次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嘅舉辦。其实是睇返係同2026年今年1月份广州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通过嘅政府工作报告呢直接呼应。因为今次嘅报告呢首次明确提出守护好粤语呢一个广府文化嘅活态载体，将佢纳入咗市级嘅文化发展战略。而呢个政策导向亦都为民间嘅文化机构提供咗制度性嘅支持，亦都促使咗粤语传承从自发行为转向系统化工程。所以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呢正系喺呢个背景之下应运而生，成为政策落地之后首个大型公共文化实践项目，亦都标志住粤语保护进入咗 政社協

0: 重新的阶段。嗱，呢个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之越讲越过瘾环节，同大家聚焦回顾早前喺广州举办嘅首届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翻粤语 CPT 呢个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佢哋嘅最新动态啦。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滴水涟，在每滴每滴结合在身前。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副班长。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

0: 到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呢个钟数继续系每日嘅特别环节，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3集嘅内容。
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4: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唐睿宗李旦退位让贤，俾个仔李隆基咧就做皇帝。咁李隆基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咧就系对付太平公主啦。咁佢登基无奈咧，就发动咗一次政变，将太平公主个党羽咧一网打尽，仲将太平公主咧就逼死喺家中。搞掂咗呢个最大嘅政敌，李隆基咧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建立自己理想中嘅大唐王国啦。嗱，咁要建立新嘅局面咧，第一步就要立威。立威咧，通常都要杀下人嘅。不过李隆基份人呢都比较好，所以呢淨係假装要杀人啫，冇真係杀吓。咁李隆基炸帝要杀边个呢？佢炸帝要杀嘅呢个对象叫做郭元振。郭元振係何许人也呢？郭元振原来係李隆基嘅大功臣嚟㗎噃。喺几个月前李隆基发兵暴杀太平公主嘅党羽，太上皇李旦呢驚到脚都震埋，氹氹声登咗上城楼上面。正是郭元振呢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去护驾。他就对李旦说了，皇上只是诛除乱党而已，没有其他事的，请陛下放心。那镇住了个太上皇呢，李隆基的政变才可以呢就顺利进行。然后呢，郭元振又以太上皇的名义发布诏书，说太平公主的党羽呢是妄图弑君谋散，俾李隆基以太上皇嘅名义咧讨伐，咁样李隆基嘅行动就有咗合法性啦。郭元振嘅作用同元武门之变里边嘅尉迟敬德可以讲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咁有一位大功臣喺几个月后嘅阅兵仪式上边，李隆基忽然间反面唔认人噃，以军容不整嘅罪名咧，系将郭元振军法处置。只不过呢，因为有两位宰相苦苦哀求，所以先饶佢不死，改判流放。这个举动呢讲起身都几奇怪的。阅兵仪式军容不整，咁话就话是罪名啫，其实就好牵强嘅。阅兵仪式又唔系打仗，军容整唔整都系皇帝一句说话嘅啫。咁但你话李隆基兔死狗烹，咁又唔似啊。郭元振虽然有功劳，但是离功高震主就真的差得远了。况且政变里面有功劳的又不单止是他一个，何解李隆基偏偏要对付他呢？而且讲真那句李隆基真的有心杀他的，又怎会因为有人苦苦哀求就放过他才行？所以呢都是炸帝要杀的。那李隆基炸帝要杀郭元振，故之前一方面呢就树立个人威信，但是另一方面更加紧要的原因呢，在于他侯啱了他这个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位。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呢，大概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咁上下啦。那咁讲法有没有证据呢？当然就是有啦。事关第二日亦就是10月14日，唐玄宗就马上任命了新的人接替郭元振的职务啦。那你说是不是有心就拿他的位呢？接任的人当其时只是同州刺史，咁阅兵嘅时候呢只是坐在旁边睇嘢嘅啫，亦都未曾参与过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嘅行动。可见李隆基呢个新嘅任命呢就并唔系论功行赏，而系蓄谋已久，早有预算㗎啦。咁所以呢睇下边个接任边个呢就系解开谜团嘅关键啦。接任嘅人呢就系唐代嘅名相姚崇啦。姚崇讲起身呢是武则天的人来的。在8年之前，武则天宣布退位，唐中宗君臣弹冠相庆的时候，只有姚崇就喊到喂喂声，其他人都劝他说，喂， 咁搞法唔係好合時宜吧。咁但係姚崇呢就話，唉，我悲從中來都情不自禁，冇辦法㗎。況且同原來嘅君主識別乃係人神之義啊。咁所以喊下都係正路嚟嘅。結果呢佢當日就由宰相被貶為刺史啦。唐玄宗睇中嘅呢恐防就係姚崇呢一份忠心啦。忠心呢樣嘢呢向來都係君主對於臣下嘅要求嚟嘅。不過忠心都有兩種㗎，一種是謀臣之忠，他们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弹精竭虑为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于冒风险亦都甘于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不是正当的，他们就不多考虑的吧。这一种臣下很多君主都喜欢的。而另外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固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啦。咁但係呢呢、這個就並唔係僅僅因為佢忠於君主喎，倒不如講佢係忠於自己認可嘅道德準則同社會理想。呢一種咁嘅賢臣呢其實都比較難服侍嘅，佢哋要求君主係英明嘅領袖，起碼呢都係個合格嘅領袖，咁樣賢臣先可以借助君權去實現自己嘅政治抱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嘅。而姚崇呢就係後面呢種啦。当然好好彩的是李隆基正好亦都是想做好皇帝的人，那么君臣一拍即合了。姚崇的任命呢都挺戏剧性的。据说在阅兵式的第二日，唐玄宗呢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去到马前。当其时唐玄宗的心情大好，笑容满面问他外卿会不会打猎的。姚崇就说，臣读书就唔多，但系打猎咧就老当益壮嘅。唐玄宗啊高兴啦，唉，好，我好耐冇见你啦吓，正有啲事想问你，你啊同宰相一齐过嚟啦。咁讲完咧就策马而去啦。咁李隆基咁讲法，分明系想升佢官噶啦。嘿，但系姚崇我居然唔跟上嚟噃。李隆基啊奇怪啦，喂，你搞边科啊姚崇？姚崇我话啦。臣只是地方的小官，不应该同宰相一起行的。李隆基听了就笑了，哦，咁好容易啫，我即刻封你做宰相，你而家就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了。咁本来呢个时候换着第二个呢一定是叩头谢恩三呼万岁的。哎，但呢个姚崇奇怪喎，噎都唔噎就动笃企喺度。李隆基心里面亦都好奇怪，但是呢他是沉得住气啊，亦都唔追问啦，一路返到行宫呢叫啲宰相坐定，然后嗌姚崇过嚟。姚崇去到李隆基嘅座前跪低行礼话，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皇上嘅，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咁啱先嘅任命呢臣不敢奉召啊。佢呢个大臣呢做得都几架势㗎啊。皇帝唔应承佢，佢居然连官都唔要嘅。李隆基就笑啦，唉，你即管讲啦，我啊尽力而为系啦。姚崇就话，第一样唔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得唔得呢？呢、这个正系朕寄希望于外卿嘅。第二样唔穷兵黩武，唔好大喜功，得唔得呢？当然冇问题啦。第三，宦官不得干政，又得唔得呢？嘿，呢样我想咗好耐㗎啦。第四，外戚不任宰相，用官一律淘汰，咁又得唔得呢？早就应该咁啦。就係咁样，姚崇讲一样，李隆基就应承一样。姚崇呢将佢十项建议讲晒出嚟，李隆基全部接受。包括所有嘅大臣可以犯颜直谏，人格尊严不受侮辱，亦都包括将两汉同武周嘅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咁见到皇帝咁顺摊，姚崇呢系终于啊俾翻两分薄面啦，叩头谢恩，三呼万岁，拍翻两嘢马屁话：圣君千载难逢，姚崇一定肝脑涂地，以报皇上知遇之恩嘅。李隆基好高兴啊，马上话赐座。 嗱喺唐朝啊，宰相咧系有资格同皇帝啊坐埋一齐嘅。咁啊，所谓坐而论道咧，啊就系讲呢样嘢啦。咁佢一出声啊，原本坐喺首位嘅中书令马上起身让座。姚崇就话：中书令系首相，姚崇点敢僭越呢？李隆基就话：哦，咁好容易啫，你嚟做中书令咪得咯。就系咁样啊，姚崇就成为咗李隆基开元之治最重要嘅一位宰相啦。
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1号，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咧，节目开场送俾大家歌曲系嚟自呢首罗大佑演唱嘅《东方之珠》。呢首脍炙人口嘅作品啦，系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嘅作品，分为群星合唱版同埋罗大佑嘅独唱版两个版本。咁其中啦，群星合唱版咧系由李宗盛、陈淑桦、周华健、潘粤云、娃娃、赵传六位歌手演唱，收录喺1991年2月5号发行嘅音乐合辑《东方之珠一》。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当中。而罗大佑的独唱版本发行于1991年的7月份。罗大佑以音乐的形式表达对香港的情感，歌曲旋律融合东西方元素，歌词描绘香港历经创

沧桑，仍坚韧不拔的精神。1991年，罗大佑重新填写普通话词，经典合唱版本诞生，饱含对香港的热爱与期盼，歌声传递对香港回归的喜悦，成为华夏儿女的共同记忆。这首歌曲是1997香港回归标志性歌曲。回归庆典上面，刘德华、那英合唱改编版的《东方之珠》，歌曲彻底成为香港回归的时代音乐符号，成为很多重要场合的必唱曲目之一。这首作品超越流行音乐的时代坐标，不同于普通情歌、城市民谣，它以流行音乐承载重大历史叙事，用通俗的旋律传递统一团圆的民族情感，是华语乐坛少见兼具人民深度、历史价值、全民传唱度的经典。好啦，咁呢首《东方之珠》嘅金曲往事，我哋今日就分享到呢度。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听啦，其他有关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系列歌曲。第一首系《紫荆花盛开》，呢首歌曲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时候而制作嘅 MV， 于2022年6月30号上线，由李荣浩、梁咏琪演唱。

正在看，赤子之心向往，信念在领航，随目光放远，让美梦掠过惊慌，推开心窗。

听我仲有呢一首作品，系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广播剧《香港兄弟》嘅主题曲《梦想成真》，由香港演员沈振轩演唱，由香港填词人向雪怀作词，香港资深音乐人赵文海作曲。该广播剧由香港演员沈振轩同内地演员宋嘉琪主演，佢哋用粤语演绎香港青年嘅奋斗故事。

一首非常之青春洋溢嘅作品《青春香港》。呢首作品咧系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嘅纪念曲，由香港歌手李日朗同内地歌手崔色源共同演唱。歌曲嘅旋律轻快，富有节奏感。歌词将香港嘅特色景点、经典嘅电视剧、经典嘅港乐嘅名称串联起身，非常之有意思。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呢一首作品《我们会更好》，由容祖儿、陈伟霆、谭维维、孙楠演唱。

0: 我们会更好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主题歌曲，由陈少琪、张家诚共同创作，容祖儿、陈伟霆、谭维维、孙楠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歌曲以粤语为主，融合普通话共同演唱，歌词巧妙地运用了海、河、湾等30多个偏旁有三点水的汉字，凸显了大湾区的地域特色，用桥、岸、灯塔等意象勾画香港和内地的血脉亲情。歌曲清新明快，朝气蓬勃，朗朗上口，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香港各界对我们会更好的自信与期待。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就在醉吧吧，松桃酥在。

听过作品有呢首来自群星演唱的《紫荆花开》，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纪念曲。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是一面五星花蕊的紫荆花红旗，红旗代表祖国，紫荆花代表香港。紫荆花红旗寓意香港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将在祖国怀抱当中兴旺发达。紫荆花开这四个字都寓意着香港的未来越来越好。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刘德华的这首《中国人》。

听过有呢首非常之脍炙人口嘅作品，刘德华演唱嘅《中国人》。嗱，呢首歌曲其实当年咧都系专门为香港回归所创作噶。呢首歌曲啦，斗志激昂，刘德华嘅磁性嘅声线令人听到热血沸腾。呢、这个特殊嘅历史节点上，《中国人》呢首歌曲亦都拉近咗亿万中国人嘅心，凝聚咗5000年嘅民族血脉。

0: 听过作品有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港乐了。1972年香港电台《狮子山下》系列电视剧开播，这部剧整整播了52年。剧中书写了正是香港草根阶层普通市民不屈不挠通过奋斗逆袭命运的励志故事。电视剧主题曲《狮子山下》由此广为传播并深入人心，成为象征香港精神的一首歌曲。由香港作曲大师顾嘉辉谱曲，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黄沾填词，香港宗师级歌手罗文演唱，在每个香港人的心目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过作品有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合唱的《始终有你》。这首歌曲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纪念回归十周年于2007年推出的官方主题曲，由陈少琪作词、金培达作曲、刘德华、谭咏麟、陈奕迅等群星联袂粤剧命令及儿童合唱团共同演唱。作品是始创于2006年，主创团队以突破传统颂歌模式为目标，融入人性化视觉来展现香港精神。

听过作品有万善、张伟健、麦嘉欣合唱的《共同家园》，而这个版本是来自总台2022杨帆远航大湾区音乐会的一首现场版的版本。词作者是我们熟悉的向雪怀老师，作曲是邓志伟。《共同家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而制作的宣传主题曲。歌曲以天地人和的处世观念为题材，表达了人类不断超越自我、文明不断交相辉映的篇章，呼吁全人类携手共建和平繁荣、清洁美丽的共同家园。

0: 好啦，以上作品亦都系今日拣选出嚟嘅有关香港回归祖国嘅啲相关歌曲，希望大家中意。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愿这刻随风倾珠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系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大家分享咗嘅歌曲啦，系嚟自罗大佑演唱嘅《东方之珠》，亦都分享咗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之后亦都欣赏咗多首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歌曲。而下面咧，即将嚟到我哋呢一刻《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知世代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生谢耀音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俾呢位嘅年轻人啦。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电视暨南大学 EF 学生谢晓欣。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之出名嘅 MC 张天赋嘅歌《七点半钟的阳光》。咁呢一首歌咧系佢今年啱啱出嘅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咗一个陌生人嘅故事，即系大家所讲嘅一见钟情啦。咁呢首歌其實我自己係非常之鍾意嘅，因為呢首歌嘅風格與 MC 以往嘅歌相比呢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有少少傷感起身，但有少少期待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可以鍾意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嘅歌詞呢都係非常之有畫面感嘅。咁大家可以細細地去欣賞下呢一首歌啊。

天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呢一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风。下面要听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甜啊，非常之 sweet 嘅吓，分别有《甜甜的》、《小手拉大手》以及系《小酒窝》三首代表作啊。

听过有周杰伦嘅呢首《甜甜的》吓，咪表达咗啦热恋嘅恋人啦，咁啊相处嘅时候嗰种嘅甜蜜同愉快嘅心情，甜蜜开心撒娇吓，咁啊呢个轻轻尝一口你的爱啊，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咧地尝一口呢个浓郁嘅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另外马上要送出俾大家嘅仲有呢首梁静茹演唱嘅《小手拉大手》，咁相信啦，大家曾几何时咧都会用呢首作品啦作为 BGM 啦，陪伴过自己度过咗好多个嘅时刻啊。歌曲嘅含义系讲咗大树，亦就系我哋所讲嘅靠山啊，话俾大家听，一个成熟稳重嘅人系懂得照顾人嘅，会努力支撑所有啊。

听埋咗呢首《小酒窝》，有追随林俊杰同埋蔡卓妍嘅合作作品吓。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甜蜜嘅对唱情歌吓，用喺好多个婚礼场合当中都会听到呢首作品啦。作为新郎新娘啊出场啊，或者系分享佢哋爱情故事嘅 BGM 啊。呢首作品啦系2008年10月18日嘅一张专辑《追逐六》当中嘅一首嘅收录作品嚟噶。另外咧喺2009年啦吓，4月6日啦，都同样收录咗喺蔡卓妍阿 sa 嘅《二缺一》嘅专辑当中吓。两个版本都分别喺2年时间当中啦，系推出俾听众俾乐迷吓。下面继续嚟听歌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作品啦，传唱度都好高吓。会听到有黄心凌嘅《月光》以及系《第一次爱的人》啊。月光呢首作品啦，系黄心凌从头到尾都充满勇气嘅歌曲吓，咪百听不厌。如果喺爱上有啲疲倦，或者系见唔到最爱嘅人，听呢首歌可以俾你鼓起勇气，往幸福出发。

听过作品有王心凌的演唱《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向听众表达了当爱情的小船漂泊的时候，想念的是第一次爱的人。王心凌一开口就勾起了听众心底里面最美好的回忆，带领着听众回到那段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转换下曲风，来听一首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当中珍贵的收获。作曲家钱雷负责作曲和编曲，则是以温婉悠扬的旋律走向，加诸细腻且极具感染力的编曲，在钢琴琴声当中铺出了温暖的程式，再搭配吉他的和弦来彰显时光感。而这次莫文蔚录的这个录音室版本，用了他很独特的莫氏唱腔，为每一个音灌注30多年沉淀的情感与坚持。莫文蔚百变形象的不凡视觉，将日常的柴米油盐铸成时光中永恒的转永诗句，亦好似洒于肩膊的一抹阳光，伴随着我们漫步人生的时光殿堂，缓缓随着目光穿越所有曾经的冒险。下面来听两首李荣浩的作品，第一首是《不遗憾》，这首歌曲是李荣浩为电影《你的婚礼》创作的主题曲。歌曲深情地讲述了周潇齐与游泳池跨越15年的爱情故事。李荣浩用独特的自白式的唱腔，将两个人从相识、相爱到错过，最终释怀的情感一一呈现。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来自2018年7月份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伴随着这个 MV 视频故事的方式被很多人了解和翻唱，并且获得了华语年度十大金曲奖。当自己拼命追求的东西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人。听李荣浩的歌曲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他始终是那个热爱音乐的少年，固执地去坚持着自我，不愿将就，但又不失谦逊。好，睇返时间大钟马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俾大家嘅一首作品有小夏风演唱嘅《千千阙歌》嘅普通话版本《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同时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嘅美好时刻。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周柏豪。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1日，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咧，节目开场送俾大家歌曲系嚟自呢首罗大佑演唱嘅《东方之珠》。呢首脍炙人口嘅作品啦，系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嘅作品，分为群星合唱版同埋罗大佑嘅独唱版两个版本。咁其中啦，群星合唱版咧系由李宗盛、陈淑桦、周华健、潘粤云、娃娃、赵传六位歌手演唱，收录喺1991年2月5日发行嘅音乐合辑《东方之珠一》。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当中。而罗大佑的独唱版本发行于1991年的7月。罗大佑以音乐的形式表达对香港的情感，歌曲旋律融合东西方元素，歌词描绘香港历经创伤仍坚韧不拔的精神。1991年，罗大佑重新填写普通话词，经典合唱版本诞生，饱含对香港的热爱与期盼，歌声传递对香港回归的喜悦，成为华夏儿女的共同记忆。这首歌曲是1997香港回归标志性歌曲。回归庆典上面，刘德华、那英合唱改编版的《东方之珠》，歌曲彻底成为香港回归的时代音乐符号，成为很多重要场合的必唱曲目之一。这首作品超越流行音乐的时代坐标，不同于普通情歌、城市民谣，它以流行音乐承载重大历史叙事，用通俗的旋律传递统一团圆的民族情感，是华语乐坛少见兼具人民深度、历史价值、全民全唱到的经典。好了，咁呢首《东方之珠》的金曲往事，我哋今日就分享到呢度。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的金曲往事栏目了。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听啦，其他有关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系列歌曲。第一首系《紫荆花盛开》，呢首歌曲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时候而制作嘅 MV， 于2022年6月30号上线，由李荣浩、梁咏琪演唱。

听我仲有呢一首作品，系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广播剧《香港兄弟》嘅主题曲《梦想成真》，由香港演员沈振轩演唱，由香港填词人向雪怀作词，香港资深音乐人赵文海作曲。该广播剧由香港演员沈振轩同内地演员宋嘉琪主演，佢哋用粤语演绎香港青年嘅奋斗故事。

一首非常之青春洋溢嘅作品《青春香港》。呢首作品咧系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嘅纪念曲，由香港歌手李日朗同内地歌手崔色源共同演唱。歌曲嘅旋律轻快，富有节奏感。歌词将香港嘅特色景点、经典嘅电视剧、经典嘅港乐嘅名称串联起身，非常之有意思。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呢一首作品《我们会更好》，由容祖儿、陈伟霆、谭维维、孙楠演唱。

0: 我们会更好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主题歌曲，由陈少琪、张家诚共同创作，容祖儿、陈伟霆、谭维维、孙楠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歌曲以粤语为主，融合普通话共同演唱，歌词巧妙地运用了海、河、湾等30多个偏旁有三点水的汉字，突显了大湾区的地域特色，用桥、岸、灯塔等意象勾画香港和内地的血脉亲情。歌曲清新明快，朝气蓬勃，朗朗上口，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香港各界对我们会更好的自信与期待。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那就再做一把。

听过作品有呢首嚟自群星演唱的《紫荆花开》，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纪念曲。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是一面五星花蕊的紫荆花红旗，红旗代表祖国，紫荆花代表香港。紫荆花红旗寓意香港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将在祖国怀抱当中兴旺发达。紫荆花开这四个字都寓意着香港的未来越来越好。下面继续来听歌，揀嚟嘅会有刘德华嘅呢首《中国人》。

伊脍炙人口的作品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这首歌曲其实当年也是专门为香港回归所创作的。这首歌曲斗志激昂，刘德华的磁性的声线令人听到热血沸腾。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人》这首歌曲也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5000年的民族血脉。

0: 听过作品有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这首亦都是非常之经典的港乐了。1972年，香港电台《狮子山下》系列电视剧开播，这部剧整整播了52年。剧中书写了正是香港草根阶层普通市民不屈不挠，通过奋斗逆袭命运的励志故事。电视剧主题曲《狮子山下》由此广为传播并深入人心，成为象征香港精神的一首歌曲。由香港作曲大师顾嘉辉谱曲，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黄沾填词，香港宗师级歌手罗文演唱，在每个香港人的心目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纪念回归十周年于2007年推出的官方主题曲，由陈少琪作词，金培达作曲，刘德华、谭咏麟、陈奕迅等群星联袂粤剧命令及儿童合唱团共同演唱。作品是始创于2006年，主创团队以突破传统颂歌模式为目标，融入人性化视觉来展现香港精神。

听过作品有万善、张伟健、麦嘉欣合唱的《共同家园》，而这个版本是来自总台2022杨帆远航大湾区音乐会的一首现场版的版本。词作者是我们熟悉的向雪怀老师，作曲是邓志伟。《共同家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区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而制作的宣传主题曲。歌曲以天地人和的处世观念为题材，表达了人类不断超越自我，文明不断交相辉映的篇章，呼吁全人类携手共建和平繁荣、清洁美丽的共同家园。

0: 好啦，以上作品亦都系今日拣选出嚟嘅有关香港回归祖国嘅一啲相关歌曲，希望大家中意。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这刻随风倾珠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大家分享咗嘅歌曲啦，系嚟自罗大佑演唱嘅《东方之珠》，亦都分享咗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之后亦都欣赏咗多首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歌曲。而下面咧，即将嚟到我哋呢一刻《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姿势待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生谢耀音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俾呢位嘅年轻人啦。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粤语科学生赵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之出名嘅 MC 张天赋嘅歌《七点半钟的阳光》。咁呢一首歌咧系佢今年啱啱出嘅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咗一个陌生人嘅故事，即系大家所讲嘅一见钟情啦。咁呢首歌其實我自己係非常之鍾意嘅，因為呢首歌嘅風格與 MC 以往嘅歌相比呢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有少少傷感起身，但有少少期待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可以鍾意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嘅歌詞呢都係非常之有畫面感嘅。咁大家可以細細地去欣賞下呢一首歌啊。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天天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呢一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风。下面要听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甜啊，非常之 sweet 嘅吓，分别有《甜甜的》、《小手拉大手》以及系《小酒窝》三首代表作啊。

听过有周杰伦嘅呢首《甜甜的》吓，咪表达咗啦热恋嘅恋人啦，咁啊相处嘅时候嗰种嘅甜蜜同愉快嘅心情，甜蜜开心撒娇吓，咁啊呢个轻轻尝一口你的爱啊，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咧地尝一口呢个浓郁嘅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另外马上要送出俾大家嘅，仲有呢首梁静茹演唱嘅《小手拉大手》。相信大家曾几何时都会用这首作品作为 BGM 陪伴过自己度过了很多个的时刻，歌曲的含义是讲了大树，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靠山，告诉大家一个成熟稳重的人是懂得照顾人的，会努力支撑所有。

听埋咗呢首《小酒窝》，有主持林俊杰同埋蔡卓妍嘅合作作品吓。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甜蜜嘅对唱情歌吓，用喺好多个婚礼场合当中咧，都会听到呢首作品啦。作为新郎新娘啊出场啊，或者系分享佢哋爱情故事嘅 BGM 啊。呢首作品咧系2008年10月18日嘅一张专辑《追逐六》当中嘅一首嘅收录作品嚟噶。另外咧喺2009年啊吓4月6日啦，都同样收录咗喺蔡卓妍阿 sa 嘅二缺一嘅专辑当中吓，两个版本都分别喺2年时间当中啦，系推出俾听众俾乐迷吓。下面继续嚟听歌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作品啦，传唱度都好高吓。会听到有黄心凌嘅《月光》，以及系《第一次爱的人》啊。《月光》呢首作品啦，系黄心凌从头到尾都充满勇气嘅歌曲吓，唔系百听不厌。如果喺爱上有啲疲倦，或者系见唔到最爱嘅人，听呢首歌可以俾你鼓起勇气，往幸福出发。

听过作品有王心凌的演唱《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向听众表达了当爱情的小船漂泊的时候，想念的是第一次爱的人。王心凌一开口就勾起了听众心底里面最美好的回忆，带领着听众回到那段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转换下曲风，来听一首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听过作品有莫文蔚 Karen 演唱的《岁月里的花》，这首歌曲由资深作词人董玉芳作词，将花卉比作人生过程当中珍贵的收获。作曲家钱雷负责作曲和编曲，则是以温婉悠扬的旋律走向，加诸细腻且极具感染力的编曲，在钢琴琴声当中铺出了温暖的城市，再搭配吉他的和弦来彰显时光感。而这次莫文蔚录的这个录音室版本，用了他很独特的莫氏唱腔，为每一个音灌注30多年沉淀的情感与坚持。莫文蔚百变形象的不凡视觉，将日常的柴米油盐铸成时光中永恒的转永诗句，亦好像洒于肩膊的一抹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来自2018年7月份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伴随着这个 MV 视频故事的方式被很多人了解和翻唱，并且获得了华语年度十大金曲奖。当自己拼命追求的东西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人。听李荣浩的歌曲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他始终是那个热爱音乐的少年，固执地去坚持着自我，不愿将就，但又不失谦逊。好，睇返时间大钟马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俾大家嘅一首作品有小夏风演唱嘅《千千阙歌》嘅普通话版本《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同时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黄子宏凡演唱的《曾荣》，从为孩子讲述那段不凡岁月的故事开篇，展现出先辈们以身开路、不畏艰险的勇气。每个英勇的人都值得我们铭记，那些峥嵘时光，那些满腔炽热，都化作一句“无悔入华夏，我心是中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嘅流行我歌单主题系初心要华夏，同心庆回归。

听到的是来自韩红的《影山红》。韩红以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唱出心愿成真的欣喜与赤诚，将人民拥护党、追随党的炽热热爱完整抒发出来。成首歌以借物抒情的方式，藏住普通老百姓最朴素、最浓烈的爱党之心，以及最纯粹深沉的热爱。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乌兰图雅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词曲创作者美丽奇格创作这首歌，要表达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刘和刚演唱嘅《党啊，亲爱的妈妈》。刘和刚以极具辨识度嘅民族男高音，赋予呢首歌全新嘅情感层次，将儿女对母亲、人民对党真挚纯粹嘅依恋唱得滚烫又走心。

0: 啱先听到嘅呢首歌《红梅镇》，《红梅镇》取材于小说《红岩》，作者截取咗小说中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发生嘅惊心动魄嘅故事为创作背景，从共产党人嘅艺术形象入手，描写咗以江姐为代表嘅一批战斗喺秘密战线同敌人狱中嘅共产党员英雄嘅一生，一如红梅一身傲骨，不畏艰难险阻，凌寒独放。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主题是初心要华夏，同心庆回归。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阿雅人民唱新歌。

色绵长沉稳，冇刻意拔高嘅思考，只用轻柔婉转嘅咬字，将内心中崇敬交织嘅复杂心绪娓娓道嚟。继续嚟听到嘅系，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宫悦演唱的《为了谁》，他的歌声干净如山泉，甜润却不柔弱，行腔克制舒缓，

0: 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青春》，歌曲既有细腻心情的诉说感，又有清澈明亮的青春感，真实地唱出了100多年前革命先辈对新青年的期许和当下新青年对100年前革命先辈的爱戴。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这个是革命者李大超先生的愿望，亦都是每一代中国青年努力的方向。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听到的是黄诗云演唱的《星辰大海》。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理，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4: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5: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7: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8: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3: 听多啲，识多啲。
1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5: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蝶阴。
14: 咱家己咱的掌握，
13: 天安蝶阴。
1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是国希。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同心要香港。今年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百年归航，紫荆盛放，祖国相伴，香港扬帆。今日等我们用歌声串联岁月，回望归途，见证成长，一同聆听狮子山下同心奋进的时代乐章。

风雨百年香港守望，罗大佑创作嘅呢首《东方之珠》，承载住回归前夕香港同胞热切嘅归家期盼，明珠不语，血脉相连。刘德华拿英合唱版堪称系时代经典，歌曲道尽香港百年沧桑同埋故土心情，一句不变黄色的脸凝聚民族同心，系见证香港回归嘅标志性金曲。之后听到嘅《中国人》发行于1996年，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原唱系刘德华，系迎接香港回归嘅经典之作。黄皮肤黑眼睛，我哋共属华夏儿女，回望百年离散，故土终归怀抱。歌曲道尽民族归属感，满腔自豪同动容，深深镌刻喺亿万国人心中。

由艾敬创作演唱的《我的1997》，这首民谣写满回归前民众的热切期盼，盼隔阂消散，盼亲友相聚，盼山海相通。朴素歌声里面是内地与香港守望相依、盼团圆的真挚初心。之后听到的是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这首歌是香港精神的写照，同舟共济，自强不息。回归29年来，这份扎根本土的拼搏底色始终不变，背靠祖国，香港步履稳健，奋勇前行。

听到的是香港群星演唱的回归十周年官方主题曲《始终有你》，一句狮子山捉得到长城，血脉里感应，道尽心意，一路风雨相伴，祖国永远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长路漫漫，始终有你。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同心要香港，十年扎根，稳步前行。大湾区时代到来，香港踏上由治及兴的全新征程，从二十周年到二十五周年，一首首新时代旋律诉说着香港全新风貌。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到奋进之声。

紫荆花开是专为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创作的粤语作品。紫荆次第绽放，城市焕发新生。二十年深耕蜕变，在祖国怀抱中，香港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前路开阔明朗。之后听到总台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创作的主题曲《我们会更好》。这首歌由两地音乐人联袂打造，温暖旋律寄托美好期许。内地与香港携手融入大湾区建设，同心同行，笃定奔赴更好的未来。

歌曲《前》聚焦香港青年力量，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再者狮子山下冲线，号召全城凝心聚力，把握时代机遇，迈步向前，开启由治及兴崭新篇章。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张明敏《我的中国心》，这个是一首传世经典，饱含赤子情深。无论身在何方，家国根脉永不更改，漂泊终归故土，香港儿女的拳拳中国心，从未有过半分动摇。

一水两方，曲调温柔绵长，以一水隔两方，喻两岸牵挂。严明熙声音清澈真挚，道尽久别盼归心意，诉说家国同心终会团圆的温暖期许。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的主题《同心耀香港》。二十九载归航，一脉同心向前，紫荆盛放，香港奔涌，祖国与香港携手同行，共启盛世新情。节目最尾听到李荣浩、梁咏琪《紫荆花盛开》，曲调温柔昂扬，寓意紫荆长耀香港，依托一国两制，东方之珠持续焕新，内地香港同心筑梦，共赴长远感受未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7月1日咧，迎嚟咗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今日咧，我哋会有特别策划。第一个环节系将节目嘅录音间咧，设置咗喺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头。因为呢间学校啦，喺课程当中贯穿咗优秀嘅中华传统文化，以培养兼具君子品格同埋全球视野嘅终身学习者、国际交流者同埋未来创造者。所以今日同听日嘅韵味岭南咧，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几位学校嘅香港籍嘅老师同学生咧加盟节目。喺节目当中咧，分享一个话题，就系学校点样喺课程当中咧贯穿优秀嘅中华传统文化。另外呢啲课程带俾咗学生同埋老师啲乜嘢吓？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会有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4集嘅内容。今日除咗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日仲迎嚟咗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咧势不可挡。所以今日嘅节目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通过系列嘅粤剧粤曲作品，同大家带嚟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恩》，仲会听听几位粤剧演员分享下粤剧作品点样融入党史，咁并且会同大家分享相关粤剧作品嘅精彩选段。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找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细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緊嘅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係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呢我哋就係将录音间呢设置咗喺室外㗎。咁而家呢肥光仔係嚟到咗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广告子弟学校。呢边呢亦都係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啦，依照广州市外籍人员广告子弟学校嘅管理办法同埋条例呢，係依法开设嘅一间学校，提供咗小学、初中、高中12年一贯制嘅国际教育。今日呢开心嚟到咗现场，係邀请到几位老师啦，咁同埋啲学生呢参与分享，因为佢哋呢喺学校嘅教育当中都融入咗好多嘅传统文化或者好接地气嘅岭南文化喺其中。首先呢是邀请在座的老师和学生简单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的港籍老师，我是香港 DSE 课程的中文老师，我叫做陈嘉熙。
1: 系、hey, 啊，嘉熙老师你好啊，英文名咧叫 Haley， 欢迎你啊，嘉熙老师啊，亦都系我哋今日参与节目嘅陈老师。咁另外，陈老师邀请咗三位同学嚟参与我哋今日。

0: 嘅节目，咁啊会有一位型英帅靓正嘅男生啦，同埋两位女生嘅。今日咧，我哋邀请男生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可以吗？
1: 我是十年级的周子杰。
0: 系十年级的周子杰哈，啊，子杰你好哈，十年级啊，应该是相对于我们是高一啦啊，欢迎子杰。啊，另外仲有两位嘅女同学，哇，有一位初中生啦，一位高中生啊。
2: 我系文轩，我系而家读紧 MIP 嘅初一。
0: 哦，初一嘅
2: 就係七年級。
0: O、okay, K， 七年級嘅文軒啊，歡迎你啊！另外一位應該係你師姐嚟嘅，師姐介紹自己。
3: 你好，我是 IB 國際課程的沈希如。
0: O K， 係沈希如，佢係高一嘅同學啊，咁啊歡迎曬啊一位老師啦，同埋三位同學啦，作客我哋今日嘅節目啊。嗱，首先邀請啊陳老師，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啦，中和。你哋嘅呢個課程咧，融合咗好多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咁、但係你哋係港澳子弟學校嚟嘅，咁、作為咁獨特嘅學校，你哋喺中西融合辦學方面咧，點解會側重深耕中華傳統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教育？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好嘛，陳老師。
4: 嗯，好嘅。咁首先第一咧，其實我哋作為一間扎根喺粵港澳大灣區嘅港澳子弟學校咧。是深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嶺南文化教育的、主要都基於以下呢幾個層面的一些思考。第一個呢就是、首先粵港澳大灣區它的建設呢是一個國家的一個重大發展戰略來的、我們學校呢有些使命呢就是幫助港澳青少年他們去增強一些文化自信啦，傳承一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作為一個廣東省教育廳批准的港澳子弟學校呢，我們都有責任將中華優秀的文化課程呢去融入一些我們平時的課程體系、幫助學生去建立一些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甚至乎是文化認同的。咁我哋教育集團咧深耕中西融合全人教育二十幾年，咁我哋嘅目標同埋教學願景都係幾個字啦，根深中華，融合全球嘅教育精髓，等我哋嘅學生可以成為全人教育嘅一啲領航者。
0: 我插一句先啊，講到全人教育啊，呢個係咪一個比較泛嘅一個概念嚟？點樣先至係全人咁樣啊？
4: 因為除咗一啲普通的一些學校裏面學的課程之外、我們更會很注重是一些實踐的部分、雖然我們的學校呢是、叫做港澳子弟學校，但是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學部、會、涵蓋一些、IB 國際的特色課程啦、還有香港 DSE 即是俗稱香港高考的、一個呢課程、他們的、即中外特色中西特色呢去進行一個融合、等學生呢可以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一個發展咁樣咯。
0: 所以呢個叫做全人教學啦嚇。其實係融入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為我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係咧，你哋而家教育嘅地方咧喺廣州嘅黃埔，喺大灣區嘅中心城市。咁啊，呢度咧更加偏向於嶺南文化，而且呢度嘅學生都係港澳子弟，咁可能係喺廣州或者周邊啦、珠三角啦做嘢嘅一啲朋友嘅子弟嚟嘅。咁會唔會更加偏向於嶺南文化嘅傳播接地氣啊嘛？
4: 咁咧，我哋學校咧其實都有一啲中華文化學習嘅一啲體系啦。咁例如因為我哋學校都坐落喺廣州呢一個嶺南文化嘅中心地咁樣嘅，咁所以咧首先有幾一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一下就係、首先我哋係比較注重一個粵語教學嘅。咁喺唔同嘅一個學段啦，我哋每週都設置有至少一節嘅粵語課堂，邀請咗香港嗰邊嘅老師會同我哋嚟上呢個粵語課咁樣嘅，因為可能大家都觀察到，好多廣州本地嘅一啲學生啦，佢哋雖然係出生或者係生活喺呢度，但係其實對於粵語嘅一個語言，可能係比較多係識聽唔識講，或者乎甚至係唔係好識聽，亦都唔係好識講咁樣嘅。咁希望咧亦都可以咧呢、這個授課嘅語境咧，可以幫助到佢哋，係啦。咁因為我哋學校嘅港籍學生其實佔大部分嘅、而有超過80%嘅學生，佢哋都係會行呢個香港高考，就係啱啱講個 DSE 嘅課程啦。咁所以咧， 如無意外，他們日後順利在香港升學的話，都希望語言的這個課程可以幫助他們更加快地融入社會。
0: 嗯，明白，這其中一個語言，因為我們嶺南文化的根就在於用粵語，比較粵劇，很多戲曲，甚至廣東音樂都富含很多粵語元素的，所以我相信這個是其一。還有沒有其他方面的例子呢？將什麼文化融入你們的學校教育當中去呢？
4: 嗯，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校其實是申報了一個叫做中華母衣青少年傳承的項目，這個項目是已經在教育部那裡呢立項的。具體的內容有什麼呢？就是呢學校會將一些母衣的課堂列入一些校本的課程啦，會有一些傳統的綠藝、中華母衣、諸子百家等等的一些中華文化的一些思想去融入這些、可能是文化課、體驗課，甚至是體育與健康管理這些課程入面。全校的學生，特別是較低年級，即是初中小學的學生，他們已經是參與了，亦都是熟悉這個叫做六通拳等等的這些武衣的訓練。我們還有自己的一個學生和老師的校隊這樣的。
0: 明白了，所以呢你們的這個中華武衣項目的話，稍後我們會特登開個部分來跟大家慢慢聊天的。都多謝了 Hayley 陳老師跟我們做的一個簡單的分享。現在我們要將時間交給同學仔，看看他們在你們的這個文化融入學校教育當中有些怎樣的得著。今天我們從細開始講啦，因為有一位七年級即係初一嘅同學，佢係文軒，係香港學生嚟嘅。再次同大家打聲招呼好嘛，文軒。
2: 大家好，我係文軒。
0: 係文軒，你平時有啲咩興趣愛好嘅？
2: 學校會開展一啲特色嘅一些，之後我喺學校要有報有藝術設計啦、鋼琴呢啲，平時就係落課之後鍛鍊一下自己啲愛好之類嘅、對我以後都係有幫助嘅，所以呢啲係我嘅興趣愛好之後。
0: 平時興趣愛好啦嚇，咁頭先咧，阿陳老師都簡單同大家介紹咗啦，你哋亦都會有好多嗰啲中華文化嘅一啲元素融入去學校嘅教育當中去，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日常嘅課堂當中，你接觸到點樣嘅中華文化同埋嶺南文化課程？同普通嘅課程相比，或者係有啲點樣嘅方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2: 平時喺呢個課堂之中咧，老師會同我哋分享一啲有關於中草藥啊，比如講一啲穴位嗰啲之類嘅知識。
0: 穴位方面啲知識。
2: 是啊，
0: 唔係你其實學嚟有咩用先？你覺得啊？因為你唔係醫生喎。
2: 雖然呢啲個例子係學生唔係學至嗰種即係攞嚟醫病啊嗰啲真正嘅嗰啲實操嘅知識，但係有啲時候咧就係有啲用嘅。因為我有一次係感冒嘅時候，之後半夜起身飲水，諗起身個老師教過，之後撳咗兩下，真係個鼻哥真
0: 係
2: 通過。
0: 啊！呢啲就係我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係老祖宗留落嚟嘅經驗積累嚟㗎嚇。咁其實有冇咩技能可以方便同我哋廣播節目分享嘅？因為之前咧我都陳老師之前有一個廣州市2026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我見到你哋學校咧都會有好多學生咧喺上邊呢個跳粵劇啊，粵劇花旦嘅舞，我相信應該都有好多呢啲技能教到俾佢哋嘅。咁我唔知阿文軒學到啲點樣技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如果是這些知識的話，我可以分享一些、平時大家按幾下之後可以養生的一些日常，就無聊都可以按的一些穴位、
0: 即我們可以給你個名字，就是文軒點穴手，怎樣去作為分享呢？
2: 在你們這個耳垂的位置，這個耳仔啊，之後喉頸的大椎穴、之後陽池穴這些地方按幾下，平時都是簡單又養生的。
0: OK， 其實他剛才講的穴位我一個都不知道，我未學過這個相關的課程，不要緊，但這個是文軒點穴手，我只記得大椎穴，我平時看金融的武俠小說，他們可能在那些穴位上是 輸入功力的，所以可能這穴位是比較百搭的穴位，可能你按按就舒服了，但是學到這些我們老祖宗流浪來的和醫藥方面的經驗，我覺得是相當之有趣。有沒有幫家人按過，幫我們按摩？
2: 有一段比較尷尬的經歷，我一開始練一個叫做合谷穴的一個穴位，之後幫
0: 合谷穴在哪裡呢？
2: 大概是手部。
0: 手部是嗎？
2: 一開始呢我的力度是按不好，之後按我媽呀，我的同學他們經常都有些時候就是按刮是很痛的。
0: 你為什麼要按他們呢？你是要自己練習還是怎樣呢？
2: 是有一次老師布置的功課。
0: 哦 ,OK, 即是等於你家的朋友啦，或者你家人啦，變成了你的實驗品，是吧？最終有沒有成功啊？
2: 後面呢，就是我之前講過的，有一次鼻塞之後我按了立馬就通的都是在這個穴位，之後呢我當時是真心的覺得學到這個課堂裡面教這些知識是真心的可以幫到我身邊。

0: 一些人啊，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直记到而家。
1: 好嘅，咁但系首先佢哋要献出佢哋嘅身体嚟做你嘅实验品先啊！好多谢你啊，文轩啊！咁啊，文轩咧分享咗头先佢可能系应该系中华母医项目吧，麦陈老师啊，学呢个穴位吓，你有冇俾学生揿过？
2: 我都想有呢一個咁樣嘅福利，希望之後可以享受一下。
1: 嗱，而家文軒阿希蓮老師咧就邀請你去撳佢之後啊，你學到啲點樣嘅嘢，你可以攞希蓮老師揾佢，可唔可以俾我做一做實驗，我幫你完成呢個福利先啊？咁當然呢個開玩笑，咁但係要認真學習啊。好多謝曬文軒嘅分享。另外我想問一下高一的子傑啊，子傑。在日常的课堂里面，刚才我们分享到了，其实你们融入到了中华文化跟岭南文化的课程，那你又接触到什么样的文化啊？另外跟其他不同的普通的课程相比，最大的不同的趣味又在哪里呢？请子杰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我们学校每学期都有一次研学活动嘛，然后前几周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往了云南，然后我们在云南也上堂课，就将课堂搬到了云南当地中。这次云南行当中，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我们在云南当地去学做扎染，就是我感觉扎染和普通画它有很大的区别，画呢它是画出来用笔画出来的，而扎染呢是先用针线把白布扎紧缝死，然后再浸入板蓝根发酵的染缸中，然后我选的图案是一头大象，然后当时拿到白布时就是已经是个半成品了，因为就感觉自己也做不了那么多嘛，然后我们只需要沿着线，就沿着画好的线 一下下缝，而且我们只用缝一部分，然后呢叫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老婆婆，她的手艺就是看得出来是做干这行干很久，就很娴熟，然后她教我们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念叨，就是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然后收紧，就这样之类的，然后也并且一直在反复叮嘱啊，什么不要扶双面啊，扶单面啊，小心手，然后缝好后给到老师，接下来就是等待。我感觉就是我们拿到我们所扎染的成品的时候，内心其实很期待的，因为就是拆线，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缝的线给拆开，就像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然后开完盲盒就是它每一道工序它有它自己的很独特，就是每个线都有一些裂纹，这裂纹就是很意外，就是也很美我感觉，然后等待时我其实很忐忑也很兴奋，虽然我只缝了四分之一，然后但是完全想象不出来成品是长什么样的，然后这种人为控制一半自然造化一半的感觉是令我很喜欢的。
1: 子杰，我想问一下最后的成品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图案呢？
3: 就是一座大象，但就是可能是就是我缝的是头部嘛，然后头部就有点歪歪扭扭的，就是那个边线就是很粗糙，对，就是不能说是很完美吧，但确实是很独特，
1: 但是里面是融入了你自己的体验啊。那现在这个作品有没有珍藏起来，或通过什么样渠道跟家里人或朋友分享过吗？
3: 现在就是我现在放在家里在那晾干，因为他说
1: 还没干呢。
3: 我现在我不清楚，因为周天突然想起来我有这个，然后马上泡盐水，就那老师说要泡盐水然后干，这样子洗的时候就不会掉色。我现在风干，我现在不知道长啥样，但是已经跟我妈展示过了，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经验。
1: OK， 我相信之后这块布料啊，如果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饰品啊，然后送给妈妈，又或者是送给以后非常珍贵的一个朋友，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虽然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它融入了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啊，亲手做的哈。我想问下陈老师啦，陈老师头先阿子杰咧讲到佢哋话，每个学期都有一个研学嘅机会。去到雲南喎，這個算不算等於半旅遊半研學咁樣呢？
0: 其實都算㗎，因為咧佢哋呢個同學仔咧，佢就去咗雲南嘅。咁我哋咧仲有
1: 好多唔同線路嘅。
0: 係嘅，係嘅。今年仲有個去西安啦，同埋有個去杭州嘅一個選擇咁樣咯。
1: 咁佢哋係去到當地，然之後去體驗當地嘅文化，同埋去參與當地嘅一啲景觀嘅遊玩，係咪咧？
0: 係啊，咁、例如嗰個西安行，因為西安係十三朝古都啦，咁、同學仔會更加聚焦喺去一啲歷史嘅文化嘅一啲地方啊，可能係嘅城牆啊。

0: 同埋嗰個博物館咁樣去、叫做係邊走邊學咁樣啦。
1: 係、嗯，咁佢哋翻到嚟之後會交翻啲咩作業或者反饋翻，係證明佢嘅一個現學嘅所得咧？
0: 除了一些呢，即可能比較、常見一些的，可能叫他們寫一些感悟之外啦、我們都很鼓勵同學仔將他們今次可能、用手機拍到的一些漂亮相 結合下一下自己的一些、經歷、見聞、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一些、體悟、是啦，即可能會不會啟發到我們對世界、對人生的一些了解、我們會鼓勵他們會、以小組的形式會製作成 PPT、接著會、上台 present 作一個、展示，作為一個今次旅行一個總結這樣的、
1: 即後面還有很多後勁的，即希望他們以此為一個引子，然後跟大家去分享這段的行程、所以你就說全人教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除了吸收之外，還要进行分享，還要中间你要分享的时候做很多的准备。好了，我想问今天的第三位同学、国际课程的沈希瑜。希瑜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是，继续跟我们介绍你平时有些什么的、相关的兴趣好吗？除了学习之外。
2: 我个人比较喜欢唱歌。
1: 比较喜欢唱歌，唱什么歌？
2: 各种歌都有，最近在唱一些国风的歌。
1: 有幸能够在这里邀请你唱唱一段吗？
3: 既然你都说了
1: 最近在唱什么歌，哼上一两句就 OK 了，来我们给点掌声吧。好，现在马上请出沈希瑜，我们高歌一句一句就 OK 了。

0: 找到了心跳中。
1: 係越越唱越撇喎，可能有些人會緊張啦。點啊？我哋仔出評委啊，陳老師。係啊，阿希如係咪平時都好中意唱歌咁樣啊？係咪第一次聽佢唱歌？見到佢頭先攞埋手機出嚟幫佢拍添啊？
2: 我哋學校咧每年都有一個喺聖誕嘅時候會有一個音樂節咁樣嘅。咁我冇記錯嘅話，沈美如同學應該係每年都比較踴躍去參與呢一類嘅表演型節目。
1: 等等，可能學校嘅十大歌手未來之星咁樣，
2: 冇錯，
1: 要加油先得啦。好啦，希如，除咗中意唱歌之外嘅話，其實你覺得喺呢一個中西融合嘅中和嘅校園生活當中咧，呢個傳統文化嘅學習融入去你哋嘅課程，對於你自己嘅品格或者視野嘅拓闊咧，有啲咩嘅幫助咧？
0: 我認為傳統文化對我們的影響，它不只是表面上的，它更多像是一種就是潛移默化改變你的一些行為。比如說我們最近在學習以前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之类的，它是就是真的影响了我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进行思考。然后我认为这些就是一些品格塑造上面的一些方面的影响。然后像是我们在西方就可能偏西方一点的课堂上面呢，就是我们会学习到要在课堂上面大胆发言，然后但是传统文化的思想也会就是融合到，就是说我们同时也要有多角度的思考，然后要谦逊之类的东西。然后讲到拓展视野的方面，我认为其实学好传统文化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更加理解西方的文化，也就是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文化的特色，然后呢了解到共同与不同之处，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之类的东西。
1: OK， 现在呢大家可能听到呢就是可能中午時間啊，學校的操場咧就喺度不斷咁樣咧係有一個操場曲叫醒大家，係咪啊，陳老師？
2: 應該係一個落課嘅一個鈴聲嚟嘅。
1: 明白啦，咁所以其實大家聽就知道我哋喺度做節目嘅位置就喺廣州嘅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咁啊頭先咧係喺沈希如咧喺度分享嘅時候啦，喺落課鈴就響啦。咁啊提醒我哋呢一 part 嘅節目咧要稍事休息先啦。咁啊好開心咧，頭先咧邀請到三位同學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喺呢個傳統文化融合課程當中嘅一啲見聞同得著啦嚇，好開心。我都好想成為呢個港澳子弟學校嚟到現場。跟住每個學期都會有一次出去旅遊研學的經歷。
3: 問人間今夕何年，又何年人間今夕，古今全明語，流水沐滄桑。

0: 好啦，各位，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尹美玲男之越讲越过瘾嘅节目片段啊！我哋咧去到咗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边咧录制今期嘅节目噶吓。今日除咗主持人肥光之外，仲有四把声音，一个咧系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中文老师陈嘉希阿希尼老师，另外咧仲有三位同学啦，分别系高一嘅周子杰、高一嘅沈希如同埋初一嘅文轩。分享咗啦，佢哋点样咧，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嘅教学体系当中吓。咁啊，各位同学仔都分享得相当精彩。咁但系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请到啦，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广州校区嘅几位师生代表咧加盟，继续分享相关嘅话题。另外啦，嗱，听日会分享近年嚟啦，学校推出嘅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叫做中华武艺项目噃吓。亦都欢迎大家留意收听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尹美玲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5: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4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各位，姚崇十问唐玄宗的故事呢，是有点而太过戏剧化了，在正史里面呢就不是这么记载的。但是姚崇这十项施政纲领呢，确实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呢亦都是事实，只不过呢就是等到两个月后，而不是即刻就任命。原本的中书令啊就被贬为刺史，那这样东西跟姚崇啊当然是甩不到关系啦。话说有一次上朝啊，姚崇就吉下，李隆基就奇怪啦，问佢：外兄，你只脚有毛病咩？姚崇就答话：脚就冇病，但系个心有病。唐玄宗又问啦：咁你有咩心病啊，外兄？中书令最近呢，偷偷地入咗岐王府，所以我心里边好担心。唐玄宗一听就明白啦，历史上每一次政变啊，都是内外勾结的，中书令入了岐王府，听起身似乎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吧。虽然岐王呢是自己的弟弟，应该不会谋反的，但是破坏规矩始终都要惩罚的。于是呢，时任的首席宰相中书令就被贬了落台了。这位中书令是谁呢？他就是唐代的名臣张悦。这个悦呢，书面上就是说话的说，不过读起身呢就读月。张月早在武则天的时代已经闻名天下了。在公元703年，宰相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他谋反，武则天呢就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了合议庭，叫魏元忠和原告当面对质。张昌宗提出传张月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以陛下老迈年高，张月呢就亲耳听到的。怎知入到去呢， 张月啊声都唔声，一言不发啊。咁当其时啲气氛啊紧张啦，朝堂内外嗰啲正派嘅大臣呢就担心张月啊做假证，喺佢入去之前呢纷纷啊警告佢。咁但系预座之前啊都系武则天嘅心腹，大家呢都及实佢嘅，唔知佢会讲乜嘅。魏元忠啊沉住气啊，大声喝话：张月，唔通你要同张昌宗污蔑我咩？张昌宗呢就胜券在握，佢觉得好嚣张，咁啊催张月快啲作证。呢、这个时候啊，张月啊先斯斯然然开口，佢啊先闹翻两句魏元忠话：你身为宰相，啊点可以好似凡夫走卒咁冇见识嘅呢？然后啊，佢就禀告武则天话：陛下明鉴，当住陛下嘅面，张昌宗都可以将人逼成咁，陛下不妨啊想象下佢喺出边何等猖狂，臣唔敢欺君。臣確實未聽講過魏元忠有咩不當嘅言論，反而張昌宗呢可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黃做魏證。張月呢個時候呢位置仲係好低嘅啫，咁但係佢呢一番說話呢令到大家都刮目相看。中宗即位之後啊，佢就從放逐之地被召返去京城，後來呢又同姚崇、郭元振一齊成為李隆基嘅羽翼。只不过呢，在和太平公主斗。

0: 新嘅纪元，咁要开创新纪元就梗系用新人先得噶啦。大家唔好唔记得，新皇帝嘅新年号啊，就正系开元。咁啊，走马换将呢，亦都只不过系新人事新作风咁解啫。而姚崇啊，确实系冇辜负到唐玄宗嘅期望。佢担任中书令仅嘅一年时间啊，就理顺晒所有嘅关系，而且呢，佢系真系好做得噶，包揽晒所有嘅政务。搞到其他嗰几个宰相呢得闲无事喺度发牛豆，被称为半食宰相、啊、真係过瘾啦。咁姚崇做事做得掂当呢就有啲飘飘然啦吧。有一次啊，佢就问佢自己嘅手下齐桓，你觉得我呢个宰相可以同边个比呢？齐桓都唔答佢，话鬼咁高斗。姚崇又问啦，比唔比得上管仲、晏婴呢？这个齐桓是个老实人来的，照直答话，我觉得比不上了。姚崇又问，那比不上总是有个说法吧？齐桓想了想就说，我觉得你都只不过是一个旧时的宰相而已。本来这个评价就不是十分高的，但是姚崇也很高兴，他就掉下笔说，嘿，旧时的宰相很犀利的了，你估咁容易揾得到噶？姚崇咁讲法啊，固之然有少少自我膨胀啦。咁但系咧，一定程度上亦都系有自知之明嘅。作为一个担任过军职嘅文臣啊，姚崇嘅行事风格咧，干脆利落又敢于担当，确实可以救时嘅。嗱喺开元三年啊，太行山以东嘅地区就遭遇蝗虫灾害，地方官同啲老百姓咧，都怕老天爷不高兴，就不敢去消灭蝗虫。姚崇就说，嘿，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虫不救人的道理？皇上不用下旨了，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若然有天谴，我姚崇一个人担当就是了。这一番说话呢，都有些唐太宗的遗风。当年唐太宗曾经将蝗虫放在自己嘴里面，咁佢嘅讲法咧就系五谷系老百姓嘅命啊，唔可以俾蝗虫食咗佢嘅，要食咧就嚟食朕嘅内脏咧。咁旁边啲侍从啊，梗系拦住佢啦，话咁食法有伤龙体嘅呗。李世民就话：朕执政为民，怕咩病啊？咁李世民咁讲法咧，当然有啲做数啦。但系个执政为民嘅思路咧，确实系啱嘅。而姚崇嘅做法啊，亦都系秉承咗呢个思路啦。不过，姚崇啊，毕竟唔可以同唐太宗相提并论嘅，朝野上上下下对佢咧，其实都几多意见嘅。事实上啊，作为开元新政嘅开头炮，佢能够做嘅咧，就系对过去嘅一啲弊病进行改革，咁帮阿唐玄宗啊喺政治上边扭亏为盈。咁当呢个历史使命完结咗之后咧，佢嘅政治生命亦都到头啦。而且姚崇呢份人咧，系中意玩弄权术，而且唔好廉洁嘅。甚至系卷入咗一个旅通外国嘅贪腐案里边，搞到嚟咧咁吃。好在咧，佢又醒水得快，接受咗部下齐桓顺位避祸嘅建议，主动辞职，咁先平平安安嚟远着陆。嗱，佢辞职嘅时候啊，离佢担任中书令咧，啱啱好就系三年时间。旧时宰相呢一个评价，吓真系冇讲错噶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尾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查督察》，我哋会有声音专题《南国红豆种党人》。
3: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

0: 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茶。
4: 嗱，今日系2026年嘅7月1日，我哋迎嚟咗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所以今期嘅全粤韵品粤调粤韵茶督撑环节，我哋会通过系列嘅粤剧粤曲作品啦，同大家带嚟呢个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人》。嗱，除咗系声音专题之外，喺呢首仲系一首粤曲嚟噶，同名粤曲《南国红豆重党人》啦，系由广州粤剧院出品，由左杰衡作词，周宇伟作曲，由6位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同苏春梅，以及咪吴非凡啦，主唱同埋领衔出演噶噃。呢一首作品歌曲啦，运用咗广东音乐京陶嘅旋律，淋漓尽致咁描绘咗中国共产党啦喺百年征程当中激荡奋进嘅场面，展现咗当代粤剧人意气风发、积极向上嘅精神风貌同埋鲜活创意。我哋一齐嚟分享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咧关注我啦，同埋咧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咧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啱先我哋聆听到嘅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六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嘅演员啊，欧海明、黎俊星、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一同演唱嘅《南国红豆种党恩》。除咗粤曲作品之外，同名嘅宣传片《南国红豆种党恩》亦都喺线上热播，大家可以喺广州粤剧院嘅官方平台咧系欣赏到吓，咪通过 MV 咧嚟展现羊城嘅美景啊！近年嚟我哋都关注到广州粤剧院系精心编排咗好多部嘅优秀现实题材嘅剧目，包括咗《刑场上嘅婚礼》啦、《初心》、《孙中山与宋庆龄》、《抉择》、《红的归来》、《清水河畔》、《苏兆征》等等，系充分展示咗粤剧作品奋进新时代、迈进新征程嘅风采。而近年相关机构咧仲推出咗粤剧女的党史主题沙龙，通过主演和主创的分享交流，同大家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征程，学党史谈初心，用粤剧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用粤剧这个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下面我们来听红线女老师的徒弟，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参加粤剧女的党史主题沙龙的感受。
2: 傾我哋粵劇女嘅黨史呢個活動，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我亦都非常之開心，因為我嘅恩師就係一個非常之了不起嘅黨員嚇，佢嗰種愛國嘅情懷亦都深深咁影響住我嚇。佢創辦嘅廣州紅豆粵劇團咧，當時佢有句説話俾我，就話我哋作為文藝工作者係有責任去呈現。去表現我哋廣東、我哋廣州人嘅故事同埋廣州嘅偉人，因此我哋創排咗好多個呢類型嘅革命題材嘅戲，可以講我哋係創作咗大半部中國近代史。你比如《刑場上嘅婚禮》啦，《孫中山與宋慶齡》啦，同埋《初心》即係葉挺將軍嘅，仲有咧係《抉擇》即係講李濟深嘅等等，而家。排緊嘅三家行都係革命題材嘅戲，但有一點就係我哋呈現呢啲作品嘅時候咧，一個係能令整個團隊，我哋廣州粵劇院所有嘅院職人員去對呢段歷史嘅觀望，回望到今日我哋國家嘅綜合國力，我哋國家嘅強大，我哋人民生活嘅安定、幸福，都係呢代人、呢代英雄、呢代英烈學嘅。拼搏精神和对理想、对信念的执着是息息相关的。
1: 好的，谢谢欧大哥的精彩分享。刚才欧海明老师提到了大型粤剧《初心》，其实这部作品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挺同志为主要人物，贯穿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讲述以叶挺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奔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动人故事。下面我们来展播一下这部粤剧《初心》的精彩片段。

啱先听到嘅呢部系大型粤剧《初心》啊，讲述嘅系军事家叶挺同志嘅故事。嗱，好似呢一类嘅作品都系广东。

0: 文艺舞台上边咧，近年嚟全新创作嘅优秀作品，既有展现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爱国爱党爱人民嘅纪录片啦，《一代天骄红线女》，仲有红色革命经典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三家行》《初心》等等，仲有表现红军长征壮举嘅粤剧《还金记》啦，仲有展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嘅粤剧《风起南粤》。仲有讲述省港大营救的《东江传奇》，以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乡村振兴壮丽画卷的新篇粤剧《清水河畔》等等等等，这些作品是成功展现了好像周文雍、周炳、叶挺、马德金、杨如山、刘彪、张天宇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为观众所熟悉的舞台艺术形象。广州粤剧院的粤剧文武生陈振刚和花旦李嘉怡，他们两个除了是一位专业的粤剧演员之外，还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下面来听听他们两个的分享。首先来听听嘉怡怎么
1: 说。我自己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亦都饰演过几部我们革命历史题材的粤剧红色经典作品，给我的触动好深，震撼亦都非常之大，因为通过饰演呢啲经典嘅红色剧目，塑造入边革命先烈嘅人物角色。咁我塑造过红色经典剧目《粤剧初心》《刑场上的婚礼》《东江传奇》，以及我哋而家正排到热火朝天嘅《三家行》。咁我通过塑造咁多嘅革命先烈嘅英雄人物形象，我觉得自己的收获非常之大，深深感受到我们今日新中国新时代的盛世和平，这个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所以非常之珍惜。我们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是非常之希望先烈先辈留下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可以得以更好地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方式去传承和弘扬下去，因为每一个时代它应该都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演绎的作品故事，我们有幸得以去演绎和传承先辈这个故事和精神，所以也都希望这种精神是激励着我们当代人，我们希望用粤剧红色经典故事诠释好我们中国的党史，讲好中国的故事。
0: 好啦，多谢嘉怡嘅分享啊！有好多中国共产党嘅党史就通过粤剧系同大家展现出嚟嘅。另外，我哋再嚟听听广州粤剧院嘅文武生陈振刚老师嘅分享。
2: 洪老师喺未过身之前咧，去睇我哋嘅戏嘅时候咧，同我哋讲得最多嘅，同我哋班青年讲得最多嘅，好好，但系仲可以更好。仲有一点，一定要爱国，系佢讲嘅原话嚟嘅。咁所以點解佢會有呢啲咁嘅想法呢？因為佢係一心愛黨愛國，先至可以成就一個比較站喺有一定高度嘅，先可以成為一名真真正正所謂嘅人民藝術家。咁咁多年嚟入咗團，咁多年嚟咧都接觸過好多現代嘅紅色題材嘅劇目啦，刑場上嘅婚禮啦，初心等等等等好多山鄉風雲。咁令我哋尤为深刻嘅咧，系通过学戏之余咧，我哋更深入咁了解到党史，亦都更深入咁了解到喺嗰个年代嘅一啲英雄人物，佢哋嘅光辉嘅事迹。可以咁讲，佢哋好后生、好年轻，就可能就已经为国捐躯啦。但系佢用佢哋呢批爱国嘅人士同埋呢批革命嘅先烈咧，系将自己自身嘅命运同个国家绑埋一齐。咁從而令到我哋依家國家得到咁繁榮嘅發展，咁所以喺學戲之餘，我哋更深刻咁了解到佢哋嘅故事，同埋走進佢哋嘅內心世界，咁令我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呢個美好嘅時代來之不易。之餘，我哋仲可以更好咁將佢哋嘅故事活靈活現咁樣呈現喺舞台上面。咁所以，我覺得今次能夠分享我哋對黨史一啲心得啊，同埋作品咧，非常之榮幸同埋開心嘅。
0: 冇錯，咁頭先陳振剛咧講到咗啊，紅線女生前咧都勉勵大家要做一個愛國愛黨嘅人士啊，佢係銘記於心嗱，正。

应就由陈振刚同李嘉怡近年演出嘅广州粤剧院创排嘅大型现代粤剧《形上上的婚礼》青春版咧，就选取咗半个几世纪以嚟喺羊城广州广为传颂嘅一则悲壮动人嘅革命浪漫故事为题材，以独特嘅视角再现咗上个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嘅历史风云，着重描写咗周文雍同陈铁军《形上上的婚礼》嘅爱情故事。我相信好多人对呢一段历史同埋故事咧都系相当了解嘅。下面我哋嚟听听呢一个青春版嘅粤剧《形上上的婚礼》嘅片段，感受下粤剧当中点样展现呢一段悲壮嘅历史。

0: 嗱，趁住粤剧刑场上的婚礼，我哋回望翻喺今日介绍到嘅一系列嘅粤剧作品啦，令到我哋深深咁感受到文艺系时代前进嘅号角，而文艺工作者最好嘅致敬咧，就系攞出无愧于时代嘅作品。粤剧粤曲人咧，愿做后来人，以艺术之光展现奋斗之路，以守正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咧，系贡献梨园力量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带来的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恩。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啊！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会有乐又型靓型嘅。咁今日啦，泽宇啦会同李欣李女神啦，同埋啦。

0: 卢振宇嘅卢总啦，一齐吓同大家去下香港嘅，咁啊好快暑假啦，香港喺暑假咧亦都有好多吓好好玩嘅活动啦，等大家啦可以去到感受一下香港嘅夏日与清凉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喺翻嚟之后嘅探食嘅 topic 当中咧，我哋依然会讲到暑期游嘅呢一个话题啦。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好红嘅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啊。咁究竟系点样嘅玩法先至系咁样嘅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一齐探讨嘅，
0: 系好似玩紧脑科学咁样。
1: 系啊，
0: 前额叶有好，有啲咩活动系前额叶有好嘅咧？我哋事不宜迟下，先入到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今日是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全香港庆祝氛围已经拉满啦，我们看到街道亦都是挂满晒国旗和区旗，亦都是贴满晒庆祝的海报的，连大家即去旅行一定要坐的这个叮叮车都换了新的涂装。其实今日无论是出行玩或者吃喝玩乐买在香港都有各种不同的优惠等大家可以同贺。
1: 是啊，冇错。我哋睇到咧，其实从今日早上九点钟一路去到晏昼嘅六点钟啦，港铁都系以呢个抽奖嘅形式啦，送出7.1万张嘅单程车票嘅。咁啊，大家打开 Apps 咧就可以去参与噶啦。咁啊，如果系喺7月1号到3号呢3日嘅时间咧，叮叮车系全线免费嘅，而就系话咧，你唔使买票，可以直接上车就可以去漫游香港啦。
0: 咁其实咧今日仲有唔少嘅优惠嘅，包括咧港铁机场快线咧会有优惠啦，由7月1号到8月31号啊，咁啊只要啦系3岁吓，一路到啦即系11岁嘅小童啦，可以凭藉住小童八达通啦，免费搭机场快线嘅。学生同60岁或以上长者咧有半价嘅优惠。咁啊渡轮方面啦，咁今日吓天星小轮湾仔往返尖沙咀嘅航线咧可以免费搭嘅。富裕小轮咧更加啦系为各位7月1号吓即系同特区一齐生日嘅市民啦同埋旅客啦，都有免费搭屯门至大澳以及啦中环至红磡、北角至观塘航线。特别福利喎，
1: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见翻其实有两大顶楼嘅博物馆一样系免费开放嘅，一个就系我哋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另外就系我哋嘅 M 家博物馆啦。咁啊，中意亲子游嘅朋友亦都系有福利嘅，因为见翻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嘅多项收费嘅康乐设施，同埋我哋香港科学馆及太空馆嘅一啲长设嘅展览、香港湿地公园等等，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甚至仲有啲咧会有一票玩两次嘅福利啦，相当于打5折噶啦。
0: 咁由今日开始一路到8月31号期间啦，咁除咗机场快线咧系平啲之外啦，仲要提醒大家吓，要享受到呢个优惠咧，就一定要用八达通吓学生版咧，同埋乐游卡60岁以上居民啊，先至可以用嘅。咁系往返机场同市区嘅车站，咁中途咧包括九龙啦或者青衣啦，咁同埋咧博览馆站都一样可以用嘅吓。咁另外啦，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办嘅香港开心购物节咧，亦都同期喺7月1号到8月31号举办嘅，今届嘅活动咧有成220多个参与品牌咧，涵盖超过全港6000间嘅商铺，送出咧超过600项总价值几十亿港元嘅消费礼遇吓，等大家啦开心购物 shopping 啦，同特区客同贺嘅。
1: 冇错啦，咁我哋再关注翻隔篱澳门啦。日前见翻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咧，系已经圆满结束噶啦。咁啊，随后我哋见翻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团啦，喺澳门亦都开展佢哋嘅技术考察，咁啊，通过参访同埋体验嘅活动咧，沉浸式感受澳门嘅文化底蕴同埋旅游嘅魅力。咁啊，代表团首站系到访咗澳门艺术博物馆，观赏咗《文创旅的古代中国》呢一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咧系精选嚟自于内地10多间博物馆的文创品，是以中国古代朝代的更迭和社会文化演进作为一个核心的脉络，等到大家可以在一个文化的衍生品当中去读懂我们中华的文化底蕴，也是感受我们的文化魅力。
0: 期间澳门特区旅游局也都为所有的这些参团的朋友、代表团的朋友安排了澳门著名的小食和非遗技艺杏仁饼和龙酥糖的工作坊，有 有匠人啦，现场讲解啦，演示精湛嘅手艺啦，亦都俾各位嘅代表啦，可以咧即系体验一下部分嘅工序啊吓。咁啊，其后咧代表团一行咧，仲去咗大三巴牌坊同澳门博物馆，咁喺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咧，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汇水嘅独特魅力嘅。之后佢哋仲去咗啦大赛车博物馆噃。
1: 嗯，冇错啦，佢哋去咗呢个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去了解翻澳门格林披治大赛车呢一个历史悠久嘅澳门年度国际城市啦。同埋喺成个考察嘅过程当中咧，有唔少嘅代表都话，澳门系拥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丰富嘅文旅元素，并且系致力发展佢哋嘅旅游业，促进呢一个中西嘅交流。这个咧亦都系进一步推动亚太旅游合作嘅一个理想平台啊。
0: 嗯，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大湾鸡吓，即系呢一个 IP 咧就真系变成一个大湾区嘅 IP 啦。因为全国第一张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跟着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最近就正式上线啦，定价299元一张，有效期长达550日，一路啦有效期去到2027年嘅年底啊，横跨所有嘅节假日啦，无论系寒暑假啦、节假日都系通用嘅，特别适合咧即系亲子出游啦、研学旅行啊、周末度假、休闲观光等等咧都可以用噶噃。
1: 嗯，除咗时间长之外咧，我哋见翻喺范围方面都系非常之广嘅，呢个年票咧覆盖我哋粤港澳大湾区超过100家嘅景区啦，亦都系辐射翻中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潮汕，同埋我哋嘅香港、澳门等等全域嘅城市嘅。咁例如去到香港，如果系维港嘅夜游啦，又或者系去到澳门嘅呢个摩天轮啦，又或者系广州嘅几个乐园啦等等，包括喺深圳方面都比较出名嘅一啲乐园啦，我哋清远嘅一个黄腾峡啦，同埋珠江夜游啦等等，都系可以去玩嘅。咁大家咧系可以拣4个去免费玩，其实头先都讲咗啦，299一张吓，玩2个其实就已经回本噶啦。
0: 嗯，冇错啦，其实仲有一啲啦，出行嘅优惠啦，无论大家平时打车啦，又或者港澳嘅朋友吓搭跨境巴士啊咁样啦，都有相关出行优惠嘅，都真系好抵玩啊吓，都欢迎大家可以买一下呢一个大湾鸡嘅大湾区年卡嘅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面，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噶。呢 part 先关注一下数据。国家统计局日前系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0万亿元。嗱，随住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系稳步扩大嘅。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规模咧系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旧年系增长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3052亿元，比旧年增长百分之。

0: 12.8%，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是 59.1%， 比去年提高 2.1%。文化服务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 82.7%。
1: 睇返行业方面，在2025年文化产业的九大行业营业收入都是全面的增长的。咁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四个行业的营收咧，系实现咗两位数的增长，比上一年分别系增长咗13.2%、12.4%、12.3%同埋10.7%。而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呢五个行业的营收咧，系比上一年分别增长咗8%、7.7%、3.1%、2.7%同埋2.5%。咁另外仲值得注意嘅系，多媒体、游戏、动漫同埋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等呢啲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咧，亦都系发挥咗引领嘅作用，营收增速近整体水平嘅两倍啊！
0: 咁可以话啦，即系有引领作用啦，亦都系咧，即系呢一个增速啊吓系居前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即系留意一下呢啲新嘅产业啦，都系一片新嘅蓝海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中意徒步嘅朋友有冇参加呢个活动咧？2026全国徒步大会太白山站暨第15届太白山旅游登山大会啦，咁啊最近咧就喺太白山嗰度举行啦。今届大会啦就以赴祖墨之巅、成首攀精神、浅无痕之约作为主题啦，秉持咧无竞技排名、无成绩比拼嘅全民健身理念，吸引咗啦800多名嘅徒步爱好者啦一齐齐聚秦岭嘅主峰啊吓，一齐啦丈量呢个祖墨嘅壮阔，去到啦一齐同山野同。心灵对话吧。
1: 这一次的活动呢，整个周期是贯穿到4月份至到12月份，也就是说我们全年的活动是非常多的。先后推出了岩叔山前秦岭秦人秦康的嘉年华、岩画青山步履向前的座谈会、岩行无痕太白山静山活动，同埋一啲短视频大赛、一啲云端音乐会等等等等嘅活动啦。当然啦，仲会有啲线上嘅挑战赛啦，同埋温泉嘅慰问嘅礼遇啦等等。当然喺我哋嘅微园呢度咧，亦都会有啲特色嘅文旅农产品展销等等嘅。咁啊，做到咗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全域有热度、全方位去丰富大家嘅沉浸式游玩嘅体验啊。
0: 咁啊，好多嘅活动咧，等紧大家吓一路持续到年底啦嘅。感兴趣嘅朋友吓，中意徒步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州嘅南沙吓。嗱，日前咧，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就喺北京隆重举办啦。嚟自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等19个国家嘅驻华使节、国际组织官员以及国际商业会、跨国企业高管等等咧，系齐聚一堂嘅，咪一齐咧去到参与呢个盛会啦。作为今次活动嘅一大亮点啦，广州南沙进行咗咧形象城市专场推介，咁啊向所有嘅嘉宾展示南沙吓，即系作为一个开放门户同湾区之心嘅独特魅力同埋无限嘅潜力啊！
1: 冇错啦，现场咧仲有个南沙展台啦，大家都话呢一个系一个南沙好物图鉴嚟嘅，因为喺呢一度咧，除咗话有我哋被誉为面料嘅软黄金嘅一个香云沙系列之外啦，仲会有我哋呢个黄油蟹啦，同埋即食花胶啦等等南沙味道嘅。同时仲会有承载住7000车位嘅 LNG 双燃料汽车船远海口嘅模型呢一个大国重器啦，仲有呢个搭载住国产护眼彩色电子纸嘅一啲阅读器啦，亦都系向大家去展示南沙嘅科创嘅能力嘅。
0: 咁最近南沙啦有一个政策下大家好关注嘅就係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啦。现场呢南沙嘅相关负责人呢仲同嘉宾呢去到介绍游艇自由行嘅政策啊。咁而家啦游艇自由行已经实现首航㗎啦，都欢迎呢各位嘉宾去体验嘅。咁另外啦，国产大游轮啦今年年底亦都会喺南沙开启首航嘅航季啦。而南沙啦亦都系以世界级嘅水上休闲场景嚟到迎接全球嘅旅客嘅。亦都希望啦即係各位嘅嘉宾啦，即係包括啦即係全世界唔同国家同地区嘅朋友都可以多啲关注广州嘅南沙，一齐嚟到中国啦，嚟到共享下无限嘅机遇噶。以上咧，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收翻嚟啦，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将支麦交俾泽宇，以及啦李欣啦，同埋卢振宇啦，一齐去香港过暑假。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2: 看世界。
3: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

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0: 又嚟到叹世界节目啦！而家收听紧嘅系乐游
1: 迎靓迎，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我系好中意睇书嘅卢振宇。
0: 冇错啦，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啦，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近期都几 hit 嘅呢个旅游目的地就系香港啦吓。进入到七月份啦，相信有好多朋友啦都想去到香港嗰度咧。首先系过暑假啦吓，其次咧亦都有好多嘅啲盛事活动啦，咁样逐步推出嘅吓。所以咧，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啲盛事活动嘅。咁同时咧，即系再讲翻香港咧，其实李欣啦，今年都去过好几次噶啦，加埋都两三次啦吧，应该有。
2: 有啦，有啦。
0: 系啊，咁其实喺香港方面咧，我相信你应该都会有发现嗰度有好多新嘅变化啦。其实而家因为去香港咧，你会系更加方便啦，因为你直接坐高铁啦，系可以去到西九龙站嘅，越嚟越便捷啦。咁同埋咧，喺西九龙嗰个区域一出嚟之后咧，你其实可以睇。睇嗰啲景點就喺旁邊嘅，方便又快捷係嘛？
2: 係點講咧？嗱，近呢一年零兩年啦，其實真係去咗好多次。咁有自己去玩啦，有做嘢啦，亦都有過境嘅。因為咧，我舊年去西班牙嘅時候就喺香港飛嘅，咁就亦都係體驗咗坐船啊，從琶洲坐船去到香港機場，係啦。
0: 誒，我呢樣嘢我真係想問下。
2: 係啦，我覺得呢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0: 因為其實從我哋內地方面咧，而家過境去香港咧，方法係越嚟越多啦。即係其實而家有一樣嘢，即係大家坐船可能，如果係有呢個坐飛機嘅選擇嘅朋友，可能會咁樣去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我話即係純粹係 for 呢個行程本身，係咪都可以去嘗試下坐船去香港，跟住去到機場嗰邊去玩玩？
2: 咁你真係好得閒先得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機場又要出翻市區嘅喎。
0: 係啊，所以咪就係話呢個行程本身就會係有趣嘅咯。
2: 係啊，即係你本身就係想體驗呢一程嘅，當然冇問題啦。係咯，但係就因為我覺得會更加適合真係要喺香港飛嘅朋友啦。嗱，第一啦，佢方便啦，佢係行李掛完上去咧，佢直接就係幫你掛到去機度嘅，即係唔需要話上船前係啦，即係話整完行李之後，我去到又要再提一次行李，
0: 即係相當於你
2: 機場再去即係話托運，佢係一次過就幫你解決曬。
0: 即係相當於我上船之前，其實就已經辦理好機場嘅行李托運嘅服務啦。
2: 係冇錯啦，佢係掛一次就 OK 噶啦。咁然之後你去到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就喺入邊行啦，去休息室啊，吃喝玩樂啊。然之後即係話唔需要再去考慮行李嘅問題，但係因為對上一次幾年之前我喺香港飛嘅嗰次，因為去嘅地方又好遠啦，咁就仲要去提取一次再辦托運，
0: 係
2: 啦，就會麻煩好多。咁
0: 而家時間你就會要預鬆好多啦。
2: 係啊，而家就會係方便好多，因為當時仲未有喺廣州坐船過去，我嗰次好似仲要去到深圳嘅，咁喺蛇口再坐船咁樣，即係比較麻煩咯。但係當時係都係主辦方安排嘅，咁就即係話諗住都體驗下啦。
0: 咁
2: 如果俾我自己嘅，我就應該唔會咁選擇。但係今次就真係好輕鬆咯。咁你本身琶洲都係市區啊嘛，
0: 去
2: 一個碼頭，咁去到琶洲，而且冇乜人採用呢種方式，當時仲好新啦。咁就基本上唔使點排隊，咁你就俾你嘅航班佢，咁佢查完之後，咁當然船票要提早買好啦。咁然之後佢就幫你辦理好托運之後，咁你就全程就唔需要再擔心，因為佢會去到掛到你嘅航班，咁你就直接登機落機再攞。咁其實係幾方便嘅。咁同埋當時我哋嗰、那個船上面都唔係話好多人啊嘛，咁我哋就即係話好似仲唔知自己上到二樓覺得幾得意喎。我哋因為幾個朋友嘛，咁就仲升倉咗喺個喺個二樓有間自己嘅小包間啦。都好快到，我唔係好記得具體時間，即係反正一兩個鐘頭咁樣，係咯，就到咗啦。
0: 即係話明咧，即係成程咧，你其實一啲都唔覺得無聊啊！成個行程咧，你會覺得嗰個體驗感係好足嘅，所以你會覺得好快嗰個時間就已經過咗去啦。
2: 係啦，
0: 兩岸嘅景色應該都好靚。
2: OK 嘅，咁我哋開船前就有望一望啦，但係後屘就因為其實都係好熟悉嘅場景啦嘛，唯一嘅新鮮感就係你係今次係坐船同埋你。

0: 要去香港機場，即係話佢係一種心情上嘅淚鏡咯。咁、
1: okay.
0: 啊，景色嘅你平時都日日都行慣嘅，即係佢就喺琶洲。
1: 咁又唔係日日都行慣嘅，平時你喺路上，而家係喺江上。
2: 佢平時游水翻工啊嘛，
0: 差唔多啦。
1: 唔係啊，佢話行慣喺水上。
2: 其實我舊年都坐過呢隻船嘅，不過我舊年咧，我係由香港坐翻廣州，咁、
1: okay.
2: 啊坐翻去琶洲。
0: 你自己玩定係做嘢？
2: 自己玩咯，自己玩咯，同、哦、小朋友去迪士尼玩咯。
1: 咁、小朋友其實嗰個體驗感應該都會更加有樂趣啲吧。
2: 咁其實就會比坐高鐵會貴啲嘅，會貴啲。咁、後來我哋又係好似你咁樣升咗艙，
0: 係
2: 啦，咁啊要咗一間室。咁其實一間室裏邊就其實好平穩，好舒服嘅。
0: 你係咪有工作人員帶㗎？我覺得基本上工作人員帶親嘅，佢都會瞄準你班人咯，好感興趣。基本上佢嘅呢個命中率都好高喎。
2: 你會八卦啊嘛？你會上去上睇睇下好唔好啦？
0: 佢會邀請我哋㗎，佢係因為我哋原先坐落咗都覺得咁就舒舒服服。
2: 下邊其實都舒服。
0: 其實
2: 係
0: 啊，我哋原先都冇諗住再行，係工作人員就話我哋樓上仲有嘅，要唔要參觀下？
1: 所以即係貴啲啦，
2: 咁樣其實又唔
1: 係
2: 貴。
1: 所以你嘅意思即係嗌啲親子家庭出行嘅時候要稍微避下雷啊嘛？
0: 都唔係，其實 OK， 因為小朋友佢喺個包間入邊，佢會更加自在啲，又唔驚話嘈到隔離嘅船友啊咁。
2: 同埋你成個視野會開闊好多嘅。
1: 係啊，同埋小朋友肯定都會更加舒服啲啦，因為喺自己熟悉嘅一個家庭環境入邊啊嘛，同埋一個自己嘅空間咁樣，肯定會玩得更加舒服。喺船上有冇嘢可以食㗎？如果係即係
0: 我哋點咗杯麵依家先，我哋就體驗一下，即係覺得又幾得意，因為又係高咗人推銷嘅。
2: 喂，嗱呢只
0: 我哋真
2: 係
0: 好易俾人
2: 獨有嘅，
0: 我哋真係好易俾人 sell 到啊！咁然之後我哋話又幾得意，咁啊一人嚟一個啦咁啊，咁佢哋就有熱水供應，
1: 係
0: 真係新鮮感咯，同埋可能個時間又差唔多，覺得可以嚟個親請
1: 嘢咁樣。
0: 因為其實嗰次我哋係真係體驗嘅心情，因為本身我哋去到香港機場，佢安排咗嗰個休息室俾我哋，休息室入邊亦都係任食噶嘛。咁但係我哋就係覺得
2: 你又係揀到杯
0: 麪，冇嗰度就留咗肚噶啦。咁就覺得唔係喎，咁即係奶都奶啦，咁就覺得又口痕喎。咁我哋一人叫咗個杯麪。
1: 不過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係佢可以提供呢個服務本身。
0: 佢 sell 噶，佢嚟 sell 我哋話我唔要啊，我哋有杯麪啊咁。
1: 唔係，即係佢做咩唔 sell 啲貴啲嘅嘢？佢要 sell
0: 佢哋冇其他
1: 杯麵呢一種，
0: 冇其他。
2: 冇啊，佢 sell 到 VIP 嘅嘢 ，sell 到 VIP 室俾你已經係
1: 佢已經完成任務，佢個 KPI 已經達到咗啦。
2: 係啊係啊，咁反正你就係隻船就咁多人。
0: 不過一睇呢班人就知道好 sell 啦。
1: 唔係，即係其實即係你從兩位嘅呢個分享入邊，佢哋就算係俾人哋 sell 咗呢個心動嘅感覺都係好明顯嘅。
0: O K， 咪開心咪，同埋佢杯麵又唔係貴得好犀利咁樣，即係話俾外邊有少少日價，咁你又我哋又覺得幾好味喎，因為可能有少餓啦，咁又等唔到晚上去休息室，因為你仲有少時間噶嘛，去到又要慢慢又要 check in 啊咁樣，咁就即係都係墊下肚咁樣，同埋真係覺得好玩咯。因為人其實咧點解會話中意旅行，其實本身你就即係有一句説話名言啦，即係去人哋已經覺得厭嘅地方，你去體驗一下。咁其實呢啲雖然你會覺得好平常不過嘅一啲少少嘅心情嘅變化，因應住你本身就係出遊嘅呢種輕鬆嘅心情，你都會覺得好似又幾開心。
1: 所以即係又提醒翻大家啦，如果跟住落嚟嘅暑期咧，大家有一啲出行安排嘅朋友咧，真係可以係即係譬如話你出境嘅話，你選擇喺香港機場嗰度咧飛出去嘅，咁樣嘅話，其實即係大家可以選擇坐琶洲呢一個船啦。
0: 係啊，其實深圳一樣都有，係
1: 或者深圳啦，
0: 坐船過去，係
1: 啊，坐船過去咁樣。咁其實大家嗰個心情咧會係唔一樣啲，加咗你嗰個旅遊嘅濾鏡嘅時候咧，你嗰個體會感係完全唔一樣。
0: 乜都試下啊嘛。
1: 係啊，而且而家又夏季啦，其實睇翻喺香港方面咧，真係有一系列啦激情澎湃嘅盛事啦，可以俾大家降下暑嘅。咁好似之前咧，其實我哋見到喺六月份嘅時候就有龍舟邀請賽啦，咁亦都係一啲水上嘅運動咁樣啦。咁而跟住落嚟咧，其實喺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動一啲都唔少嘅嚇。其實而家去到香港，啱啱都有提到咧，就話一定要打卡嘅就係呢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嚇。咁喺呢一度咧，其實有系列嘅一啲展覽咧係逐步推出嘅嚇。其實講到話去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有啲乜嘢提醒乾貨要俾到大家嘅先？
0: 咁其實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直有留意住佢開放嘅消息啦。係當時係佢唔鼓勵大家去到現場再睇有冇飛，即係驚你撲空啦。咁而家我聽好多朋友講，佢話如果你臨時決定去，其實好多時去到現場再買飛都仲嚟得切啦。咁我建議翻大家就係如果穩陣啲都可以提 提前預約啦，咁啊就即係盡早安排好時間啦。咁同埋我建議大家係真係佢嘅嗰個展品其實係比較豐富嘅，可以盡量。

0: 預留多啲時間，至少大半日咯，係可以慢慢逛啦。咁同埋避開一啲高峰嘅時段啦，週末啊、節假日啦、啊、咁樣逛起身一定會係更加舒服同埋自在啦。我記得我當年睇嗰時啱好遇著有香港嘅學校有安排學生去參觀，咁所以即係話有某個時段其實都多人嘅，咁你就可以錯峰咯。你唔一定要從一樓行上去噶嘛，你可以先從最上面行落嚟，即係話避開高峰嘅嗰、那個。時段同埋避開，即係話人多嘅嗰個時間會好啲啦。咁同埋咧，佢有啲有幾個展廳咧係包喺門票入邊嘅。咁有兩個特展啦，我當時係咁樣嚇，就係、是、要另外買票嘅。咁啊，建議大家真係提前做功課咯。即係譬如嗰啲你係感興趣嘅，你就提前 book 好時間，提前買定飛。如果唔感興趣嘅，你就預好自己前後嘅時間，因為佢。即係話嗰邊係西九文化區，其實都幾多嘢玩，真係足足可以玩一日嘅。
1: 因為展廳方面啦，有常設嘅展覽啦，亦都有啲特展咁樣啦、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呢一個興趣喜好啦，去選擇你所睇嘅嗰啲展覽嘅。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睇睇先啦，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啦推介一下啦，跟住落嚟啦，香港方面有邊啲嘅一啲文化城市啊？咁我哋稍後再見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0: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摊西街，嚟到我哋嘅乐游
1: 影靓影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咧。其实今年咧都去过香港嘅，咁啊，我见你咧好似几次去咧都系基本上全家出行咁样噶。
3: 咁系，
0: 对于香港其实都应该会有一个即系唔一样嘅理解吧。
3: 咁本身系好多嘅屋企人都喺嗰边，喺嗰边啦。咁啊，一方面就亦系带小朋友去玩啦，亦系见下亲戚朋友啦。
0: 系啦，如果你话即系俾大家一啲，即系喺跟住落嚟七月份啦吓，暑期档啦，要去香港嘅一啲亲戚家庭睇一啲嘅即系干货嘅话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先？因为你系全家出行比较多嘛，通常又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啦吓，仲有你妈妈啦吓，亦都要注意呢、這个吓身体嘅。
3: 我觉得要注意嘅太多啦，我觉得即系特别七月份啊，我觉得天气热啦，我觉得一定要带水啦，大家饮多啲水。
0: 带水可以买噶嘛？
3: 咁啊，另外就要。戴帽啦，太熱啦！
0: 系咪西九文化區嗰邊咧？其實都幾曬下噶，真係需要
2: 唔係嗱咁樣嘅
0: 遮陽嘅
2: 展館咧，就當然唔需要擔心啦。室內嘅
0: 咁，你室內肯定唔需要擔心啦。講咧就係户外咯，
2: 係啦。但係咧，佢喺展館同展館之間要行啦。其次就係好多人，尤其香港本地人咧，中意去嗰度嘅一個户外嘅大草坪去露營嘅。係咁啊，當然啦，我就唔會參與呢啲活動嘅，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如果係有感興趣要去周末去露營嘅朋友咁啊，防曬啊，
3: 應該野餐啦、
0: 啊。因為你知道咧，我雖然自己未去過啦，但係咧我見到啲圖片咧，因為佢嗰個區域咧，西九文化區咧本身好大啊，咁而且咧每個嗰啲建築物之間咧，佢其實都有一段嘅路程嘅。咁同埋呢啲路程咧，你見到咧好似
2: 冇遮冇擋
0: 啊，係啦，嗰啲大範圍嘅遮擋唔係咁多，所以即係其實真係
2: 我覺得係
0: 需要帶啲嘅
2: 防
0: 曬嘅設備咁樣。
2: 本身喺呢邊大灣區呢邊，如果你夏天出行咧，我建議大家都係做好呢個防曬、防中暑嘅準備啦，戴帽啊，係啦，搽好防曬油，即係唔係話為咗貪靚美白，
0: 冇錯冇錯，
2: 係保護自己個
0: 身體健康
2: 啦，
0: 係啦，皮膚
2: 唔好曬傷咁樣咯。
0: 所以咧，即係其實真係喺西九呢邊咧，大家出去行嘅時候嚇，需要提前做一啲嘅準備。
2: 真係會去特登打卡嘅展覽啦，其實近呢一兩年都唔少噶，係真係算係網紅打卡點啦，好多我身邊嘅朋友，即係佢比較感興趣呢啲藝術展嘅，係啦，即係佢會留意翻佢嘅一啲近期嘅展出嘅資訊啦，會去特登打卡咯。我都建議大家可以留意翻咯。
0: 冇錯啦，咁啱啱我哋講嘅比較多都係集中喺呢個西九文化區啦嚇。咁其實喺七月份啦，包括跟住落嚟嘅暑期啦，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動都好多嘅。嗱，即係其實喺香港咧，除咗睇展啦，我知道去香港嘅商場入邊咧度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點解咧？首先佢夠涼。
3: 冷氣，
2: 我係建議大家帶件外套啊，
3: 著多件衫添，
0: 真係好冷啊嘛！即係其實去

0: 商場入面呢，首先第一個呢，即係佢有冷氣啦，夠凍啦，夠涼爽咁樣啦。其次呢，有好多商場都會有一啲嘅特展嘅，係咪好多嘅展覽呢，其實喺商場入面呢，你免費都可以睇到㗎嘛。
1: 係，咁但係嗰啲我諗一定係比唔上話真正係即係話博物館入面嘅。但係如果你咁啱去開嗰度，咁其實就即係話不妨留意返啦。咁因為好多人呢去香港真係會逛商場，因為佢商場係好多元化啦，即係唔單止係話係買嘢啊或者 shopping 咁樣啦，係好多特色嘅餐廳啦，一啲好特色嘅除咗展覽啦，亦都有佢自己嗰啲設計師店啊，或者係嗰啲咖啡店啊，同埋有好多嘅即係話比較特別啲嘅嗰啲即係話唔同形式嘅嗰個商鋪仔咯，咁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去行。其實咧嚟睇下呢啲都會好開心。
2: 可以而家上嘅台。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去到香港咧行商場都係有趣嘅，因為你有陣時咧未必話我一定要係為某一個展覽去呢個商場，因為香港嘅商場真係好多嘅，可能每個商場咧都會有自己嘅主題。咁喺呢個行商場過程當中咧，會有意外咁樣嘅驚喜咧，突然間發現有一個展覽喺度舉辦緊，而且係免費嘅咁樣。话唔埋咧，亦都会俾你嘅呢一个行商场嘅嗰种感受咧，带嚟唔一样嘅体验咁样嘅。咁同埋咧，即系剩下咧，我哋见到喺香港方面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呢啲甜品店、港式嘅冻品吓，同埋一啲嘅凉茶，其实都可以饮到嘅。咁啊，一定要去打卡翻一啲嘅老街道咯。我知道阿李欣，你之前其实行过中环街市嘅，
1: 有，因为佢都系一个即系话香港政府做呢个活化工程系比较标杆嘅一个項目啦，咁啊當時都有去拍攝嘅，咁係都幾得意嘅，因為佢第一佢已經係好耐歷史啦，咁啊然之後你喺即係話呢個老歷史嘅建築當中，咁佢就亦都係盤活咗啦，有好多嘅雜誌啊，又或者亦都有好多啲特色餐廳仔啊咁樣，同埋會定期辦一啲小嘅活動啊，咁即係話去打下卡都幾得意嘅。其實除咗呢度仲有大館啦，都係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啦。
0: 其實咧而家大家都會去到大館嗰邊咧去打下卡啦，咁啊見到嗰度咧，其實而家嘅周邊啊都開始有越嚟越多可以去玩嘅地方。
1: 好多啊！嗱，第一會有好多嘅唔同嘅展覽啦，咁第二就係越嚟越多好有特色嘅餐廳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話有設計元素嘅一啲，即係話可能咖啡店又好啊，設計師店又好啊，咁咧其實都係可以去慢慢逛玩一個下晝，都一定冇問題嘅。
0: 嗱，其實咧喺香港方面咧，值得打卡嘅地方仲有好多啦，因為跟住落嚟嘅夏季啦，大家都想話涼涼爽爽。咁樣嘅，譬如話啦，喺水上樂園方面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到香港海洋公園嘅水上樂園嗰度啦，去放鬆下啦，感受下呢個水上嘅熱情啊嚇。咁所以喺香港方面啦，跟住落嚟嘅活動亦都係逐一咁樣會推出嘅。咁喺香港咧，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咧嗰種情懷啦，同埋以往嗰種咧老街市嘅嗰種懷舊感啦嚇，同埋現代都市嗰種咧繁華啦。咁啊喺呢一度咧都提醒翻大家去香港之前。可以是听回我们这期节目找回一些李欣给到大家的
2: 功课
0: 提示的，还有振宇也给了大家一些出行的安排要记住就要带回、
2: 夏天一定要防
0: 晒带的水，他说他说要带着饮用水随身携带
3: 水，还有另一样东西嘛，就是钱嘛、
1: 带手机得了，
0: 带手机够了，现在其实手机支付都很方便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啦认识一个新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嘅玩法啦。
4: 嗯，冇错啦，首先科普一下前额叶啦，讲紧嘅咧就我哋大脑当中嘅前额叶皮层啦，佢系主导注意力啊、情绪啊同埋认知能力嘅，咁啊好多人都话佢系大脑嘅总指挥部，好似一啲计划啊、决策啊，同埋我哋情绪嘅调动啊，同埋

0: 去抑制我哋嘅冲动情绪啊等等，亦都系由呢一度去负责嘅。咁啊，其实如果你嘅前额叶长期处喺一个超负荷嘅状态咧，久而久之你就好容易攰。即系其实点解要将佢同文旅相关咧？就因为我前面有一段时间听到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有道理。佢就话又唔可以一直喺度翻工。
1: 啊，好有道理啊！唔怪之得你准备休假啦。
0: 系啊，
1: 啊，我都想休假。啊，好啦，唔讲啦。
0: 我都系要去呢啲前额叶有好型嘅呢个玩法去呢度玩下。
1: 即系讲真咧，其实玩呢件事本身吓就系为咗前额叶有好噶啦。咁但系点解啊？仲要特登将一个脑科学嘅概念去到应用喺文旅嘅场景咧？可想而知，就系以往啊，大家玩嘅方法可能系玩得不得法啦，又或者玩嘅过程当中，其实反为加重咗自己脑部负担嘅，即系谂下，前额叶系掌控啲咩？掌控计划啦，咁啊掌控冲动啦，咁样你可能当你先有一个出游嘅冲动，跟住你就要做出游嘅呢个计划啦。咁但系计划可能又赶唔上变化咁快啦，令到你嘅计划可能又要被推翻啦，同埋反复啊吓，去到再计划嘅呢个过程咧，其实大家系辛苦嘅。咁点样样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前额叶友好咧？咁好简单吓，就称之为低功耗，即系你耗费脑越少，你就前额叶越友好啦。咁
0: 冇错。
1: 咁前额叶友好嘅玩法，点样可以唔动脑？唔动脑去旅行真系做得到咩？
0: 我哋见翻其实有相关嘅 OTA 平台咧，都有数据嘅。佢就话而家咧，大家越嚟越中意一啲我哋所谓嘅低功耗咧 hea 游啦，又或者喺呢个游嘅过程当中，其实系非常之切合你嘅某一种兴趣嘅，所以呢一种咧就叫前额叶嘅友好。而我哋喺数据当中就见到，即今年嘅暑期咁样啦，就会有一啲避暑游啦、海滨海岛游啦，仲有啲即系算系自然风光嘅呢啲游啦，甚至你包括今年嘅好多夏令营，佢都会唔系咁讲呢个行程，而系喺某个地方即系静落嚟，去好沉浸式、好深度咁去体验某一样嘅文化。其实我觉得静落嚟嘅呢个过程都系个前额叶友好嚟嘅。
1: 即系可能以前咧就系家长嘅前额叶友好系嘛，我唔理啦，反正有人帮我凑仔就算噶啦。咁啊而家咧即系今年产品系迭代咗啦，即系小朋友都要前额叶友好，
0: 系
1: 啊，就唔好互相伤害啦，家长同小朋友之间咁样嘅。即系以往可能好多嘅一啲研學遊啦，即係可能都係啊帶小朋友放電啊咁樣樣咧。而家咧就真係走進大自然啦，大家喺一個即係固定嘅空間裏面體驗比較長嘅一個時間咁。未必話真係要講求我效率好高，我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打卡咁樣樣，行程好豐富堆到滿啊咁，就真係放到電啊咁，而係嗰種可以幫小朋友喺大自然當中充電嘅一個過程，唔淨止學到知識咁簡單嚇，大家心靈也得到放鬆。咁样平时学业都咁紧张啦，暑假都仲要咁逼迫，嘢好似冇乜咁嘅必要啦。咁，亦都系啊，一种前额叶友好嘅研学游啊，吓。咁而家咧，即系你话前额叶友好咧，我觉得佢亦都其实满足到大家唔同嘅呢个需求。即系每一个人，我觉得佢嘅低功耗系唔一样嘅。即系可能对于晓露嚟讲，你嘅低功耗可能系我嘅好高功耗，即系你嘅低功耗可能就系话要去徒步啊，
0: 系啊，
1: 行几廿公里啊，咁样样出去拉练啊。
0: 但系其实喺嗰个过程当中，你唔使动脑咯。
1: 即系你系觉得脑部休息就已经系低功耗啦。咁我唔系噶，我要脑部同身体都休息噶。我相信生命在于静止嘅呢个过程当中，我真系我冇办法话我真系徒步几廿公里咁样样，我就会低功耗。我可能真系嗰种。hea 即系可能揾个地方，无论系 staycation 又好啊，定可能而家可能一个新嘅概念旅居啊，或者甚至康养型啊，可能对于我嚟讲就系前额叶友好啦咁。
0: 所以今年其实见翻 OTA 平台上边嘅一啲数据咧，就话玩法系多元咗嘅，好似你讲嘅嗰种海岛嘅避暑游嘅，其实佢哋就系真系一个酒店入边，
1: 系我要睇到
0: 好多人，
1: 我要睇到海岛嘅景观，但系我要有冷气，
0: 跟住佢哋系可以即系摊喺度，就饮住自己中意嘅嘢，跟住可能就系。放空嘅嗰种状态啦，
1: 系啊，我要呢一种。
0: 你有冇发觉唔理系海岛嘅呢一啲啊，定系话我哋即系入山嘅呢一啲咧？其实好多人而家系中意嗰种，即系我哋亲近大自然嘅同时，我哋都系避暑嘅，即系唔好似以前前几年咁样为咗可能出片啊，做乜嘢啊，
1: 晒到窿，
0: 晒到窿咁样。大家好似对于出片呢件事冇咁多嘅执念。我好似慢慢咁样发觉，我身边嘅朋友喺呢个暑假出去，佢哋。 拍出嚟嘅嗰啲相咧，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要參加朋友圈大賽嘅嗰種相啦，而係好日常嘅。你一睇就知道佢係處於一個好放鬆嘅狀態入。
1: 嗯，我覺得而家亦都係大家對於社交嘅需求係真係有少少退潮嘅，同埋對於社交平台嘅個定義可能係唔一樣咯。即係以往我哋可能會覺得朋友圈啦、或者點樣係一種某種私域嘅流量啦，即係可能向身邊嘅朋友去到展示一種我自己生活得好好嘅嗰種形象。咁但係而家咧，大家唔再係話顧及嗰種面子啦，係咪先？大家更加體驗到我自己係咪真係舒服嘅嗰種理智係咪？同埋你喺嗰個朋友圈裏面展示嘅究竟係一種幻象啊，定係你真實嘅生活？我覺得身邊嘅朋友係有咁樣嘅判斷力啊，即係你亦都唔係話我影張好靚嘅相或者點樣，你呃得到人呃唔到自己啦。咁為咗真係詞額葉嘅友好，為咗自己嘅心情真係真心咁得到舒緩，仲要諗咁多文案做乜嘢？嘆就係啦。
0: 同時咧都會有啲人咧，佢喺度開始即係自我調侃，佢會上邊
1: 自嘲，
0: 係啊，即係上邊寫住徵收嘅朋友圈係咁樣嘅，跟住下邊再寫住 VS 真實嘅現實係咁樣嘅，兩張對比圖再一齊咁樣俾咗上嚟。同時咧，即係我仲見到有個即係雖然大家喺朋友圈入邊嘅呢一啲比較私域嘅流量已經開始係話走向更加。點樣自己舒服點樣嚟？但係喺社交平台上邊咧，即係相對公域少少嘅一啲地方咧，我仲見到另外一個趨勢係好熱嘅，係經久不衰嘅，就係我哋所謂嘅獨屬於中國人嘅嗰個打卡。你話叫做教科書式嘅打卡，就是、去到全世界揾我哋教科書封面嘅嗰張相，跟住去打卡，甚至仲有一種接力喺度。
1: 係啊，即係而家變成咗一種新嘅即係社交活動啊、社交運動啊咁嘅，而一條咁樣嘅朋友圈亦都變成某種社交貨幣啊咁樣啦。即係但係點樣樣可以令到自己嘅頭腦得到放鬆啊？真正放鬆嘅方法可能只有自己先至知道，係嘛？之後自己先知道點樣樣嘅產品可能更加適合自己，而詞額葉有好型嘅旅遊或者詞額葉有好型嘅呢個玩法之所以會成為一個新嘅話題，就係我哋對於旅遊嘅目的變咗，即係以往可能係開眼看世界自己要去體驗多啲令到自己忙啲嚇，會抽離出現有嘅呢一個生活啦。咁而家更加多嘅就係抽離嘅同時，我希望自己得到放鬆。咁當然放鬆嘅感覺係千百種有唔同嘅產品可以俾到大家啦，亦都希望。大家啦喺呢一个暑期啦，喺请假嘅过程当中吓，喺休假休闲嘅过程当中都可以揾到自己内心嘅平静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听日见，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湾区早晨，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Morning Bay Area。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曹阳。
2: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7月1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朝如绿色的远米书记。
3: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3: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借鉴。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